0: 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比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用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里面的灭火筒同埋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佢哋妥善放置卡板同埋处理杂物，唔好胡乱弃置喺公众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079点，跌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2美元，卖出4,081.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2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7: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6: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7: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嘅嘉宾咧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睇睇咧，星期四嘅早上，哇，见到隔晚美股都跌得夸张，咁啊，意识结果系点啊？会后声明系点啊？当然咧，啊，每次咧都系适逢咧。Dicky 啊，帮我哋做礼拜四早上嘅大市嘅一个前瞻啦，咁所以咧真系原原本本要交晒俾你去讲啊，因为未来嘅息口走向啦，以至投资气氛咧会唔会有所转弱咧，都要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 ，Dicky。
2: 好，咁啊，逐样讲啦。嗱，因为咧，即系近日嚟讲咧，环球金融市场焦点都好多嘅，继续咧都系要睇住即系美伊战争嘅最新嘅战况啦。仲有咧就系国际嘅能源价格表现之余咧，亦都有好多业绩，亦都好似咧陆陆续续公布。咁但系咧，焦点最重要嗰个咧，如果以寻日嚟讲咧，就一定唔可以唔讲咧，就系联储局咧嘅七月份议息结果啦。咁样，咁当然啦，就咁讲个议息结果咧就好简单嘅，就维持住呢一个利率不变咯。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即系而家咧阿沃什咧即系新上场之后咧吓、新官上任就三把火，咁啊甚至乎咧亦都改变咗好多过往上一任即系联储局前主席啦阿鲍威尔阿鲍 Sir 嗰种作风同风格。咁佢嘅作风同风格系点样呢？就系、是、简而精嘅。点样简而精法呢？就系、是、如果你话即系睇佢嗰个

即係所謂嘅會後嗰個嘅所謂嘅即係一個嘅statement 啊嚇，即係一個聲明咧。咁啊，真係即係講少啲咁講咧，就望落去，咦咁簡潔嘅咁樣，即係咦得個兩頁，仲要咧啲字都幾少下嘅喎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啲即係記者朋友咧就即刻咧就同佢數下啲字數啦，就話咧其實咧講緊七月份嘅呢一個會後嘅聲明咧，其實就咁講嗰啲單字咧。都係得個130多個嘅，咁咧就比起阿包 Sir 嘅年代咧，起碼嗰個會後聲明咧寫300多字咧，就即係少好多嘅。咁仲有咁，因為自從佢五月就任以嚟咧，咁佢都強調咧嚟緊咧都會繼續改革聯儲局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對於一啲即係前瞻化嘅用詞啊、前瞻化嘅語句啊，就係、是、要係認為係唔太需要噶啦。即係總之咧就唔會再講咁多，因為畢竟咧前瞻性嘅指引咧，喺目前嘅貨幣政策嚟講咧，就係唔係好啱使咁講。呢個咧就係佢嘅好準確嘅一個嘅形容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作為即係你話分析員，你話作為我咁啊，點睇呢件事咧？咁啊，認真講，咁我又覺得佢而家，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市況下咧，都啱㗎。嗱，淨係唔好講乜嘢啦，淨係講嗰場美伊戰爭同埋國際油價過嗰兩個星期嘅變化咧，我諗作為聯儲局嘅主席咧，都好難作啲點樣好準確嘅一啲所謂前瞻性嘅預測啦。咁咧，亦都即係話。在目前呢他都簡化了譬如說個別的委員的一些投票結果啦，那只是在個聲明都很簡單，就說當中呢就有三個的官員呢他就不同意今次那個即是最那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那個決策的，他們呢就是認為呢應該要呢就加息25個基點的啦這樣。那當中呢有三個委員咧就係、是、投呢一個即係所有嘅反對票嘅咁樣。嗱，因為咧今次嘅議息會議咧就基本上就比較簡單嘅嚇，就係、是、主要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嘅議息嘅結果啦。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個即係、記者會啦咁。咁但係就冇一個所謂前瞻性嘅一個經濟嘅一個評估嘅。咁下一次先有嘅。喂，即係究竟啊，下一次連個點陣圖都會唔會有啲即係唔同形式嘅呈現啊？變化呢樣嘢咧都不得而知，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總之咧佢都今次喺議息會議裏面咧就都強調咧一個好重點核心嘅睇法咧，就係話通貨膨脹咧係佢一樣非常之關心嘅課題嚟嘅，即係換言之，如果咧你話喺未來嘅即係通脹有任何即係惡化嘅即係跡象嘅話咧，咁佢都會係好果斷咁去即係通過貨幣政策咧去調控嘅。咁而另外一個重點啦，就係話喺未來咧都會繼續咧喺個市場度即係所謂嘅即係話買債啦嚇，即係所謂嘅縮減咧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咁呢兩樣嘢咧都會繼續做嘅。咁好啦，咁啊到即係現在咧，如果我哋即係數日子嘅話咧，由現在到年底咧，其實咧就聯儲局嘅議息嘅會議咧，咁其實咧就轉眼間咧就剩翻唔係好多，咁啊剩翻三次嘅啫嚇，咁啊講緊咧嚟緊係九月、十月啦，同埋十二月嘅。咁而家市場喺期貨嗰度咧就顯示緊咧，咁去到即係話今年年底咧加息四分一厘嘅機會咧。喺期貨市場咧，顯示仍然係最高嘅，去到成43%。咁加息兩次去到半厘嘅咧，咁都有成33%嘅喎。即係嗱，當然啦，呢個係講緊咧期貨市場嘅數據，並且係講緊咧去到即係年底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下一次五月份咁講咧，而家咧加息嘅機會咧都係略為過半。當然嗱，每一日都在變化㗎嚇，尤其是咧即係講緊通貨膨脹嘅啲指標。咁所以咧呢一秒鐘咧就喺貨幣政策嗰度咧，就係簡單一句啦，就越嚟越機動性噶啦，就越嚟越冇前瞻性噶啦。呢個咧就係聯儲局新主席沃什嘅一種風格啦，咁樣。咁同埋咧，亦都係因為地緣政治嘅局勢咧，亦都係急劇變化之餘，而家係所謂即係變化嘅方向咧，係亦都轉差嘅。因為即係之前咧就話美國同埋伊朗就維持咗四日非正式停火，即係叫做咧暫停襲擊之後咧，亦都再度咧就宣告破裂嘅。咁據講就係話伊朗亦都向即係中東嘅一啲附近嘅一啲嘅海灣國家啦，包括約旦咧，美軍嘅軍事基地咧就發射導彈，咁亦都咧，阿特朗普咧個取態就好強硬啦，就係話咧，即係警告就係話會咧係即係好。

0: 嚴厲咁打擊嘅，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咁又再次咧就係上升，咁啊去翻咧就即係布油嚟講啦，布蘭特期油咧上翻去88.5幾嘅呢一啲嘅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咁所以亦都咧係令到咧就環球金融市場咧係帶嚟一個即係負面嘅情緒。咁正正因為呢個即係緣故啦嚇，咁無論係即係呢一個雖然今次維持住利率不變嘅預期，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咧個國債咧嘅收益率咧都進一步上升嘅。咁尤其是咧嚇，原本咧對於短期貨幣政策敏感度冇咁高嘅30年嘅債息咧，都上到嚟100啦，再升咗9个点子。咁再加埋地緣政治嘅局勢嘅緊張啦，咁亦都咧就係講緊半導體股啦，咁費城半導體指數都繼續咧有一個向下壓力啦，咁種種嘅因素咧，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就係個美國股市咧就到有一個比較即係顯著嘅回落嘅，咁包括就係頭先即係講到就係、是。呢、这個即係美伊戰爭，即係又陷入一個即係緊張嘅局面啦。咁嗱，即係當然啦，就見到個道指咧就已經係暈暈地㗎啦，因為即係頭先就講到即係特朗普係要即係重擊伊朗㗎嘛，咁所以咧就亦都見到咧即係明顯地三大指數咧個跌幅咧都相對比較大一啲。咁亦都因為有個別嘅啲道指嘅成分股咧。都有個比較大嘅下跌嘅幅度啦，咁所以咧個道指咧跌幅咧都成過1000点啦。不過咧收市後啦就緊要啦，因為亦都咧有個別嘅大型嘅企業咧公布咗業績，咁其中值得要快速講咧就係 Meta。咁因為咧就基本上簡單講咧，第二季嘅整體嘅收入咧都叫做比預期略為好啲嘅，但係個盈利咧。就係、是、比預期差少少，咁簡單啲講咧，就係、是、比即係預期係即係叫做低啲啦。但係其實營業收入都比預期係高嘅，咁最後咧第二季咧係有成608亿嘅咁樣。咁即係最後咧，但係個股價始終咧就係話又係嗰句啦，即係業績即使係符合預期咧，股價都未必升到。咁但係而家係略為有一個嘅落差，咁所以喺extended。hours 咧，即係所謂嘅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咧，咁都跌咗頭先睇到9% 嘅。咁但係調翻轉，咁微軟咧 ，Microsoft 咧第四季嘅業績咧就比預期好啦。Azure 咧亦都個全年營業收入都突破咗1000亿美金，咁亦都因為微軟嘅業績咧相對地咧就比較好。咁呢一個嘅智能雲嘅部門嘅收入咧有成32%嘅增長啊，亦都高過預期。咁所以咧亦都。都喺即係佢嘅即係電話會議啦，都講緊一個相對地比較即係樂觀嘅睇法。嗱，雖然咧真係貨比貨啦嚇，即係佢嘅呢一個業務咧同 Amazon 咧都仲係有即係落後，但係就而家咧就已經係即係一路都追趕緊落後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收貨啦。嗱，呢一份業績嚟講咧表現就幾好，咁亦都見到咧就係微軟咧咁個股價咧。就喺延長時段升成9%嘅，咁啊嗱，即係單天保指標靠佢啦，因為呢段時間咧就啲半導體股就勁跌啦，咁有好多公布完業績之後表現都不濟啦，咁但係始終微軟嚟講佢有好大影響力咧，就係佢係三大指數嘅權重股啊，即係三個指數佢都有係一個好有份量嘅代表，咁所以今次就真係靠佢呢一隻嘅個股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今個晚上又好，嚟緊又好啦，即係。通過佢嘅股價咧，係顯著上升，就帶動翻三大指數就力挽狂瀾。喺而家美股咧，都叫做即係尤其是喺外圍嘅即係地緣政治局勢不穩啊、業績啊，再加埋其實聯儲局嘅議息個結果啊，就全部嘢都冇乜特別好好嘢嘅情況之下咧，就希望可以即係穩住咧整體嗰個股市嘅表現啊。
1: 嗯，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其实咧，即系一路听住 Dicky 老师一路讲啦。其实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以至主持人阿奥都系啊，哇，全方位咁样由意识会后嘅声明啦，一路讲翻头先 Meta 嘅业绩咧，再加上啦就系头先 Microsoft 都讲埋啦。其实 Dicky 你背后都真系喺金融市场都做好多功课，真系
0: 有呢、這个好基本噶啦，系咪先？即系
1: 赞赏
0: 最新最 update 嘅消息讲俾即系。晨光嘅听众听，唔通而家读啲仲系好似几廿年前仲读紧即系寻日嗰啲新闻资讯咩？咁梗系要睇啲最 update 嘅嘢啦。
1: 冇错啊！既然讲得 update 啦，立即再睇埋啊港股方面嘅情况。

0: 港股琴日几叻仔啊，醒目仔时间升到接近500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咧都走强啊，咁啊小米升9% 啊吓，咁啊腾讯咧4.3% 嘅升幅啦，美团咧都升2.2% 啦，阿里都有得升嘅，咁啊睇到港股嘅形势25500好似。暂时叫企得稳，咁有冇机会升得好啲，定还是好似头先 Dicky 话斋，喂，外围市况气氛麻麻地，有机会咧，今日港股都审慎少少，咁啊，意识声明有冇机会左右一众嘅金融类股份嘅走向咧？而 ATMXJ 呢段时间系咪再继续咧努力发力啊，将恒指咧缔造更高嘅水平咧？一次过交埋俾 Dicky 讲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1: 好啊，咁嗱，其實咧就好有趣嘅，點解會用有趣嚟形容咧？因為咧就咁講個港股，我哋睇個恆指咧，又未必即係可以話係完全咧睇到成個即係面貌嘅噃。咁因為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啦，咁我諗唔係淨係就係香港嘅股市嚇，尤其是韓國嘅股市，又或者咧頭先講到美國嘅股市，咁咧就真係咧喺半導體嘅相關嘅股份嘅下跌嘅情況之下咧，都真係有個幾恐慌嘅情緒，咁尤其是韓股啦，都真係咧大幅咁下跌啦。咁大無有偶，我諗喺3个零礼拜之前，咁我都有分享過，就係我喺某報章嘅專欄，咁我就已經寫咗一個題目為咧，就係呢個韓股不勝寒咁樣嘅一個嘅睇法。咁當時就警告，哇！即係韓股目前嘅呢一刻咧，即係處於一個即係刀尖上啦，即係隨時可能有個大跌，因為兩隻嘅個股咧佔指數比重咧已經係過半，咁即係都真係直接講。算是話口未完咧，即係唔使兩三個禮拜咧，就已經變曬樣啊！成個韓國股市咁啊 ，SK Hynix 仲跌緊啦，咁亦都警告過，千祈一啲兩倍杠杆嘅產品一定要止蝕，如果睇錯市嘅，因為絕對不能夠長揸嘅，唔好妄想話揸得耐就會上翻嚟，因為呢個係嗰個產品嘅特性。咁更加咧，個別嘅發行商咧更加而家宣布咗話咧。未必可以即係模擬到兩倍，咁當然啦，呢個唔係今日想特別講嘅重點。咁但係咧，頭先阿歐都講話，哇，即係個港股就係喂係細嘅噃咁樣，係嘅。嗱，基本上大家只要唔好睇啲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又或者傳統之前講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上游嘅股份咧，咁個股市真係非常之咁勁嘅。但係如果你睇埋嗰啲嘅話咧，咁啊有啲咧都跌到即係唔清唔楚嘅。咁但係咧，正正咧都係我之前講過嘅一個個人睇法啦。当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尤其是啲硬件啊、啲 GPU 啊、啲呢一啲嘅記憶體啊、即系 HBM 啊、DRAM 啊嗰啲嘅股份跌翻落嚟，其實就係憧憬住佢哋嗰個行業咧，即係唔會再咁過熱啊嘛。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長，就會令到啲即係平台嘅經濟股份啊、傳統啲科技製造業咪做翻好啲咯。呢個都係我之前有講過嘅睇法。咁所以而家就係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啦，即係傳統啲科技股，包括 BAT、MXJ。全部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升幅嘅，咁亦都係憧憬住就係話，哇！即係行業嘅景氣咧，即係資本性開支咧，可能都會即係略為收斂啦，啊！即係晶片嘅價格啊，啲記憶體嘅價格咧就唔會再咁瘋狂咁上升啦，即係當然都係。市場呢秒鐘嘅憧憬啦，但無論如何，咁憧憬咧就已經係令到咧就相關嘅行業嘅即係嘅股份咧就做翻好啲，即係頭先就係講嗰啲即係本來要買晶片，本來要增加資本性開支呢啲公司咧做翻好啲。咁但係咧更加睇到就係啲傳統嘅唔同嘅板塊，尤其是啲估值相對比較低嘅一啲股份，由咧一啲消費類型嘅股份啦，到一啲息口敏感嘅金融類嘅股份啦。咁總之簡單一句啦，就係啲傳統藍籌股咧都係繼續向上突破嘅。咁當然啦，因為咧恆指琴日亦都叫做企穩咗喺250天線之上啦嚇。你話喂，咁而家再望上去到邊個位置會有下一個短期目標或者大啲嘅阻力咧？咁我諗今日可能都會略為上升嘅。咁當然再望上去26,300點啦。咁呢個咧就會係成為下一個目標同埋一個相對比較大少少阻力嘅一個位置。咁但係亦都即係叫做。港股在目前呢一秒钟都同过去我睇法都吻合，就是五穷六绝七翻身，咁甚至乎咧，即系七月份都有机会即系尝试翻牛熊分界线，咁真系寻日咧就叫做上咗嚟呢个位置。嗱，当然啦，嚟到呢个位置，由现在去到26,000甚至26,300呢个嘅短期嘅一个或者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一个目标，以至到系。

0: 油價高企啦，地緣政治嘅局勢都係緊張啦。咁嚟緊其實聯儲局亦都可能加息嘅風險啦，港匯都可能會轉弱啦。咁啊，拆息亦都可能會有個上升啦。咁所以咧，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咁亦都要留意咧頭先講嘅一啲種種嘅一啲環球金融市場嘅潛在嘅變化。
1: 真係咧非常多謝啊 ，Dicky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事啊，真係辛苦曬你啦 ，Dicky。食個靚早餐，準備又開工啊！再喺其他平台嗰度咧，你又會做唔同嘅，再一陣港股開市之後嘅財金分析啦。多謝曬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啊，好嘛？多謝你，
0: 多謝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4: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啊，展望咧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啊。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啊，继续有雨水，但系依家暂时咧出边天气都还好吧。咁啊，讲紧准时翻工啊，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8%。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4: 小白、
3: 阿欧、
4: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风险。而前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人员受伤，院内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等正是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工作。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爆炸中有3个人死亡，另外有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5个人受伤。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7个人中有5个人死亡，2人受伤，还有4个人失联。八代市另外有3个人死亡，甲座町有1个人死亡，御城市有2个人遇难，冰川町就有5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商场方面话有3个员工失联。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然有人在等待救援的时间，正是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对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5年，可能为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3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条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

0: 可仍然燃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39点，升8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3.6美元，卖出4,074.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慢车。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個個都一樣，好容易做得到，係啦。咁我哋就嗱，雖然我哋個主題大家上翻二台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會見到我啦。咁啊寫住回憶與好友相識經過，
3: 係
2: 咁呢個咧回按照翻呢個題。

0: 话咧，其实你自己搞掂噶啦，回忆啫嘛，
1: 系、
0: 咪？
1: 我哋
0: 唔要咁样，唔要净系回忆，我哋直头咧谂翻起你自己，首先边个朋友？兒時嘅朋友啦，小學同學啦，中學同學啦，或者你大學同學啦，咁樣諗翻起佢先，然後你就不如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大家約一餐飯出嚟，幫你諗埋主題啦。那個主題就可以係我哋呢個主題啦，回憶翻同佢相識嘅經過，有啲咩開心嘢，有啲咩搞鬼嘢，有啲咩曳嘢啦，曳嘢唔係話真係十惡八赦，十惡八赦嗰啲啊。曳嘢可能啲呢个淘气啊、调皮啊、捣蛋啊呢啲嘢，嗰啲系最值得大家咧去到谂翻起嘅。
2: 其实好多时候嗰啲旧同学聚会咧，都唔讲新嘢啊，全部都讲啲
0: 旧
2: 嘢
0: 啊，旧嘢先多人讲啊嘛。
2: 你讲新嘢，即系真系啊！即系上次譬如小弟学校庆典啦、啊，咁样咁啊见到郑国江老师啦，系 啊，我过去问佢话啊，郑 Sir 记唔记得我啊？咁样跟住。我唔记得啦，细个啲嘢系啊，哦，咁我就系啦，我就搭住去影咗张相啦，系咪先？
1: 太多学生，
2: 系啊，太多学生啦，咁样啊，咁即系佢只人口嘅一个作词人老师，唔系咁提我话，咁我就同翻啲中学同学，
0: 你应该即系同阿郑老师讲翻你哋生活嘅一啲日事啊嘛，
2: 系咩？
0: 系啊，
2: 我有啊，
0: 你有啊
2: 直情喺耳边讲啊，
0: 系咩？
2: 不过佢耳朵依家唔系好灵光啊，哦、我细声啊，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咧？
0: 跟住咁样
2: 之后。哦佢话唔记得啦，我已经有讲啦。
0: 但你铭、哦、你铭记于心、
2: 啊，我铭记于心，系啊，嘢好重要啊，我人生上最重要嘅一课啊。咁啊，同啲小学同学大家聚会啦，咁啊，好多时候要停止咧啲爹哋妈咪自己讲啲小朋友读咩学校嘅，所以咧我呢啲人咧就要出嚟停止啦，就將大家個回憶咧攞翻翻嚟先，因為咧好容易噶。你一個小學同學有中學同學又好，大學同學聚會咧，佢哋咧不其然咧都會成為咗父母啦。進入咗父母咧，其實佢哋爹哋媽咪眼中都係得細路仔嘅，呢、這個好明顯嘅。
0: 最多係咩咧？我有時候出嚟會遇嗰個情況，講校網，
2: 係啊，講校網，
0: 講校網你都可以有攻略咁喎，大家都已經係
2: 即係好策略咁樣。咁當然我覺得唔否認嘅，大家交換一下啲資源同埋資訊啫。我估計係不過。你成餐饭咁样讲咧，咁直间唔系个个都有伴侣噶嘛？除咗有伴侣，有小朋友啦。咁、
1: 啊、
2: 我通常咧呢、這个时候咧就充当主持人嘅角色咧，喺直间咧就话：，喂，你记唔记得嗰时阿白元浩啊？佢啊中意杨娜噶咁样。你只要讲一个咁嘅暧昧事件出嚟，冇发生过噶，冇啊！话俾你听，呢个世界冇发生过，你凭空创作出嚟噶啫。个话题咧就会一下180度扭转落去啦。唔系啊，你中意余欣娜，
0: 但系余欣娜中意阿亮噶，
2: 系啊，
1: 好 juicy 啊，
2: 系啊，跟住咧就讲啲你细个中意咩老师啊，觉得边个阿 Sir 好型啊嗰啲咯，
1: 然后被拉越远啦，
2: 系啦，嗰阿 Sir 真跟住会坐喺嗰度，系咩？依家冇晒头发嗰个阿 Sir， 佢话正常啊，你都四张啦，阿 Sir 七张冇头发好正常，即系大概系呢啲内容。但你听嘅时候，就算我哋做主持人做一个 acting 话俾你听嘅时候，你都觉得哇！好欢愉，好开心，呢啲就系回忆咯。即系好朋友就系真系要聚下噶，你喺度聚讲回忆就最冇负担，因为所有回忆都系好噶。你永远唔会记得细个太唔开心嘅事，你会刻意省略噶。其实大脑咧系一个欺骗机制嘅。你细个实会同啲同学仔打过交啦，你第一次打交嘅时候，哇！你成只手震晒噶，系好唔开心，即系有内疚啦，有愤怒啦，又觉得自己俾人虾啦，又点解我哋明明咁 friend？但系最后都要动刀动枪咧，咁样即系仲要有后果啦，你可能记少过啦，或者有记缺点啦，即系你一路喺嗰个循环嗰度走唔出嚟啊。但好多时候咧，你细个曳嗰啲嘢咧，你大个完全唔记得噶啦，
1: 系
2: 啊，真系完全
1: 开心啲嘅事，
2: 系啊，净系记得开心啊。即系全体文啊，边个中意边个啊？
1: 都几好啊！咁我哋留下美好嘅回忆。
2: 系啊，边个去唔切厕所啊？嗰啲咯。
1: 我之前记得同小学朋友啊，又系聚会嘅时候，就会讲翻好多以前老师嘅嘢。我哋有一个好有趣嘅回忆啦，就系唔系我哋自己嘅班主任，但我哋三个咧系唔同班嘅，但系喺譬如我哋 A、B、C 班啊，跟住去 D 班，跟住 D 班门口讲嘢讲得好大声，但系佢哋咧可能留堂紧嘅，跟住老师咧就出咗嚟俾咗四只字我哋啦，叫做。面赤不雅，跟住我哋就笑到依家，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讲翻呢一件嘅事情。
2: 面赤不雅，我以为讲咗四个字，突然间
1: 面赤系赤仔，系啊，
2: 面赤不雅，系我以为嗰四个字系
1: 新字，
2: 系
1: 赤红色多嘅喎，你块面红咗，
0: 我明就得啦。
2: 你们好吗？系嗰四个字啊，你们好吗？咁样系啦。 最后个结尾都

0: 有个孖字喺个尾，你们好孖咁样，咁啊好紧张啦，唔会嘅，唔会嘅，
1: 冇事
0: 嘅。最紧要，其实老师系我哋锡嘅，同埋老师醒啊，即系佢哋咧，
2: 同埋都系真系警醒我哋咯。呢四个字咧就成为咗我哋日后无论发生乜嘢事都要记喺心入面，
0: 同埋会记得你全名咯。即系通常你嗰啲翻去母校探老师咧，一嚟就讲全名。对号点啊？呢排点啊？
1: 系啊，
0: 小朋友点啊？有听你做节目，即系通常都系咁啊。有冇听佢哋都话有听？
1: 系啊，
0: 系啊。我想讲有一日，我就算唔做公共广播，即系唔做广播啦，可能我转咗行啦。
2: 都话
0: 佢都我有听啊，之后做
2: 神光噶嘛，
0: 有十年冇做电台呢家嘢，小店为妙，唔系讲笑啫。
2: 系啊，
0: 即系通常你讲细个嗰啲嘢就冇负担咯，
1: 冇负担。又可以讲下咩咧？细个你玩嗰啲咩游戏？有啲咩游戏咧？嗱，而家咧我哋就中意譬如。大家都中意陀螺啦，又中意卡啦，净系呢两个 topic 咧，我话俾你听，你准备约你嘅朋友出嚟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攞翻自己细个时候，如果仲有喺度嘅话咧，攞埋嗰啲珍品出嚟。哇！這個 topic 咧無限延伸，
0: 係啊，抽卡你諗下，即係我同小白講幾句啦，即係如果嗱可以停止下。
1: 我以前有抽過周慧敏㗎，
0: 係你話曬都細個啲，咁嗱，你我估你除咗抽
2: 閃卡㗎，
0: 抽呢個周慧敏，即係其實你用得最多錢應該抽龍珠卡啦。
1: 龍珠有啊，
0: 你一定你明星卡多啲錢定係龍珠卡多啲？
1: 一定係龍珠啦，
0: 係咯，嗰啲偶像嗰啲我哋擺開㗎，我哋細個得龍珠㗎啫嘛。周慧敏靚嘅係嘛？陳慧琳靚嘅。梗系孙悟空啦，
1: 系啊，
0: 梗系比达啦，梗系杜拉格斯啦，
1: 梗系闪中闪啦，
0: 合拼啊！嗰阵时有啲闪卡咧，佢咧好狡猾噶，暗闪。咩叫暗闪咧？面嗰就唔系闪嘅，你要搣开先系闪。但系咧，张卡咧搣开咗唔值钱噶，
1: 系啊。所以咧就会有啲好叻嘅同学咧，佢就话俾你听，等我话俾你听，点样去到咧就辨识到咧呢张普通嘅卡，
0: 系啊，
1: 其实佢系暗闪嚟嘅，
0: 系啊，
1: 又要用光打啦。然后拎住张卡咧，侧边嗰啲位咧，即系攞放大镜嗰度睇，到底佢入边有冇多一层嘢夹，好似夹心咁夹咗喺度。
0: 系啊，跟住咧，我嗰阵时咧有啲同学仔咧攞嗰啲好微细嘅电筒咧，照入边啊，睇下有冇少少反光出嚟咧，就知道咧第三张咧就出准备出闪啊。跟住就
1: 喺个机嗰度抽卡，
0: 系啊，抽卡嗰部机嗰条罅嗰度。
2: 嗱呢个我咧
0: 照咧都还好，有啲。曳仔咧攞兩張卡夾啲卡出嚟，
1: 我有見過啊！
0: 呢個咧刑事罪行嚟，
1: 係啊，唔啱啊！
0: 我有見過咧，有個差人叔叔咧拉呢個細路仔，即係講係拉嘅，咁個細路仔都跪低喊，真係
2: 分析下
0: 喺間便利店門口係啊，咁呢啲唔好啊！
1: 嗰陣時咧就
0: 此風不可長，
1: 抽呢啲嘅卡咧就非常之盛行啦。我記得咧，甚至乎係細個嘅時候喺超級市場啊，屋企即係屋村樓超級市場咧。佢哋都会摆几部机喺度嘅，好啦，佢摆几部机喺度咁啊，吸引人流啦，咁梗系好啦。又或者系阿爸阿妈入边即系扫紧货，你啲细路喺出边就慢慢抽啦。好啦，但系佢又要摆个职员喺出边嘅，我嚟驱散啲人群。
0: 点解？
1: 好啦，抽完就好走啦，唔好再企喺度交换啊！你哋唔好再企喺度倾啦，因为超级市场细啊嘛。咁你个个成班细路塞住咗个门口嗰度搞唔掂，你就要揾个咧。恶啲嘅样吓，嗰啲姐姐咧就出嚟走啦，走啦，走啦咁啊！咁我点咧就同佢讲，阿妈仲买紧餸，咁你入去揾翻佢啦，抽完就好入去啦，唔好喺度聚埋啦，阻住个出口啊咁样。其实好多唔同咧得意嘅事咧，你又可以攞翻出嚟去到即系大家倾啊，大家玩。你成日陀螺都可以玩半日啦，即系旧式嘅陀螺同而家新式嘅陀螺有啲咩唔同咧？咁所以今日咧。呢、這個命題就好好啦，咁大家就可以回憶翻同以前好朋友相識嘅經過啦。

0: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相信呢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但系五十六个民族入面，有边一啲可能你就数唔晒啦？最多人口比例同埋最少嘅又系边一个？人口相差几多？你又知唔知呢？想知更多我哋中华民族嘅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好，五十六个民族，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不过有几多个民族同埋民族啲名字呢？你哋又数唔数到出嚟呢？考一下你哋先。
1: 真系净系记得旧时咧，即系深圳咧，咪有一个叫锦绣中华嘅、你记唔记得呢个地方？
0: 我知道呢个
1: 系
0: 玩嘅，
1: 系玩嘅。咁佢入边咧好多中国入边咧唔同嘅民族啦，因为入边都有啲民族村。头先咧。小白讲嗰两个咧已经好叻噶啦，你讲多一次。
2: 苗族、藏族、
1: 傣族，
0: 系，
1: 仲有汉族，
0: 劲啊！
1: 仲有谂唔到，系啊，谂唔到。
0: 好啊，
1: 交俾你讲，
2: 系啊，
1: 交俾你讲
0: 下啦。
1: 系啊，系时候出嚟抢答
2: 啦。
0: 咁啊，当然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阿 O 同埋小白讲嗰四个咧，其实都已经系比较常见啦，常听啲嘅。咁首先汉族咧就一定系。最多人知，因为我哋都系汉族人啦、而人口咧系最多嘅，有几多咧？系由大概九成二啊，即系占全国人口91.5%。
2: 哇，
0: 好多、啊，
2: 真系好多、啊，
0: 13亿噶啦，都
2: 系啊，九成、啊，
0: 大部分都系啦，我哋见到嘅。咁、另外其他嗰啲就叫少数民族啦，就系55个啦，占埋8%左右，非常之少啊。咁、但系原来呢一啲嘅少数民族入面嘅人口差距咧，都系好。好大噶，咁首先佢哋已经好少人啦，咁啊讲咗最多人口嘅一个少数民族先，就系、是、藏族啦。
2: 藏族啊，我就真系提过嘅藏族，
0: 名都有得讲啦，藏大嘅，咁有几多人呢？就接近2000万人到，2000万系咩概念啦？我哋香港咧就700万到啦，即、大概三个香港咁样嘅 size 啦。咁、原来藏族嘅人咧，主要住喺广西、云南同埋广东一带，同我哋都近噶，
2: 好近、哦，所以就唔好谂住佢藏族个名，就将佢同咩西藏又摆埋一齐，唔系噶，
0: 唔系啊，第二个字嚟，
2: 冇错啦，第二个字嚟噶，个发音啫。咁啊，但系佢就喺广西嗰边嘅，
0: 系啊。咁佢哋都有自己嘅语言啦，藏语啦，同埋唔知有冇听过藏锦呢样嘢啊？
2: 藏
0: 即系嗰啲好靓嘅颈巾咁样嘅一啲锦棉，跟住佢哋嘅藏锦咧就系蛮绿色啦，好用一啲对比色嘅色差，
2: 好似颈巾嗰啲啊嘛。
0: 系啦系啦，佢哋有自己呢一种嘅文化嘅东西啦。我谂每一个民族都有嘅，譬如我哋好兴咧，去到藏族即系真系西藏啦，就会影藏族服啦。去到云南咧。又会影云南傣族嗰啲服装、
2: 哦，
0: 我都有试过呢两个。
2: 你有着过啊？
0: 两个都着过，藏族我有着过啦。争、蒙古未？蒙古有冇咧？蒙古好似都啊，蒙古系未有嘅。
1: 蒙古系咪都有蒙古族噶？
0: 系啊，就系、是、叫蒙古族，
1: 就是、叫蒙古族。因为咧，大家一谂到咧，乜族乜族咧，就谂住前面楞系楞一个字啊嘛。
2: 佢系两个字咁样。
1: 系啦、
2: 啊，
1: 咁我哋就窒碍咗我哋嘅想象。其实蒙古族咁样系嘛？
0: 系、但系当然蒙古入面啦，都仲有好多族嘅、因为始终我哋住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族群。因为香港可能都有蒙古族啦、或者藏族等等啦，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因为我哋自己属于中国人啦，咁啊身处喺唔同嘅区或者我哋身处喺中国啦，但系唔同嘅民族。但亦都好似系同一个民族，因为我哋分享紧同一个语言啦，同一个嘅背景啦，甚至系生活嘅居住嘅环境亦都好相似。只系有啲人嘅民族咧个语言咧系会特登讲翻嗰一种嘅。所以我觉得系中国系好有特色，你有自己嘅乡下话，但系同一时间你又有自己嘅民族话。
2: 即好似我咁咯，咁我乡下即系我啲朋友啦，就亲戚啦，佢哋全部都系讲福建话嘅，系啦。咁但系佢哋嘅福建话就因为以前嘅经历。就去咗南洋嗰边，所以佢哋嘅福建话就南洋时代佬嘅福建话，系啦，咁又有啲似闽南话咁样嗰啲噶嘛。
0: 但系你听唔听得明闽南话咧？
2: 闽南话，如果我去，譬如去嗰啲咩夜市嗰啲咧，即系台北啊、台南啊嗰啲夜市嘅话，我就用呢类型嘅福建话就同佢哋讲，
1: 系啦，
2: 吓同佢哋杀价。
1: 唔使拆价，
0: 即刻杀到啊！
1: 阴公，人哋啲嘢已经好平噶啦，
0: 仲要
1: 几多蚊
2: 廿啊？你知唔知
1: 俾你做下生意啦？
2: 杀价系一个乐趣嚟噶，佢杀唔杀到我唔紧要，
0: 即系可能你少一两蚊都开心
1: 啦。即系而家譬如你去到 台北啊或者台中啊啲經濟都真係差嘅，即係你有陣時冇咗陸客，即係少咗內地嘅遊客去咧，對於佢哋嘅旅遊業咧都重大嘅打擊嚟嘅。咁睇下啦，即係往後睇下點樣發展啦。係
2: 啊，
1: 呢個
2: 仲有咩做？仲有咩做？
0: 又講埋一個。剛才讲得最多啦，咁少数民众入面，一讲少数民众入面最少嘅，
2: 最少嘅
0: 系几多人呢？大概3000人到嘅啫，
2: 哦，
0: 即系可能仲少过你屋村入面啲人啊。
2: 系啊，应该系啦，一间学校咁样倒嘅啫，
0: 好少。咁佢叫咩呢？就系叫做塔塔尔族。
2: 哇，呢个三个字添，
1: 几好听呢个。
0: 你估下佢喺边个位多？呢个字咧，其实俾到少少提醒大家嘅，塔
1: 塔
2: 尔塔。
1: 塔塔爾應該喺新疆啊，
0: 係啱啊 ，Bing 哥好醒啊，就係住喺新疆呢一個位
1: 置。多謝得到一粒星星啊，我今日係
0: 兩個都有星星，都係答啱咗嘅。咁佢哋就叫就讀阿阿爾泰語系咯，其實同哈薩克系啦、哈薩克語啦，或者吳爾語咧係有少少。
2: 咁嗰邊啲人都好靚仔靚女嘅喎，
1: 有啲疆土，有啲係接壤嘅，緊接住啊，
0: 個鼻好高。
1: 即係知啲人行嚟行去啦，你哈薩克斯坦啊咁啊，都好多。眼睛是蓝色的，
2: 是啊，
1: 有些波斯啊，中土 feel 的，
2: 皮肤呢滑一滑这样的嘛，
0: 滑一滑是什么意思？
2: 滑一滑
0: 哦 ,OK,OK, 你是不是用了闽南福建
1: 话？跟你讲嚼一样，跟你刚才讲嚼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祖国啦。

听过有 GFT 嘅作品《玻璃》啊，究竟系咪一齐爱情嘅作品呢？你要问翻佢本人先知道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初时咧部分时间咧天色系明朗嘅，稍后局部地区咧骤雨较多啦。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啊。展望咧明日咧仍然会有骤雨噶。依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亿1973万，相隔42年再度少过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世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4点，升909点；港金报3803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9.22美元，卖出4080.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

0: 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架车龙排到彩虹村。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9: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12: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11: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点半，

0: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9:09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啊维持利率不变啦，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下跌嘅，道指要跌啊，跌跌得几多？跌四个 digit 啊吓，跌1153点啊，创咗去年四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3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12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嘅，跌500几点。不过嗱，呢个不过好紧要啊！咁啊，睇到咧亚洲区内股市咧都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喺当中啦。咁啊，理论上港股今日咧 ADR 时段虽然跌500几点啦，但开出嚟咧唔会跌咁多嘅，咁大家咧又唔需要太过惊慌字，咁再睇埋外围市况，以至亚洲区内股市咧气氛其实都唔算太差，咁大家又可以观察下今日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咧晨光第一线咧注重大健康啊，聚焦住咧孕妈妈系啦，喺咧产前产后之后咧，有啲乜嘢可以喺正确嘅健身资讯嗰度咧得到更多啊？今个早上咧继续有啊，中大嘅运动科学硕士啦，同埋女性健身室创办人啊，有两个小朋友嘅妈咪系我哋揾嚟苏怡老师啊，李子慧喺度嘅。早晨早晨
2: ，Hello， 大家好，大家早晨。
0: 啊，生咗小朋友系咪令到你更加？早起身咧，
2: 一定早起身啦！人肉闹钟一定要醒，
0: 系啊，咁啊醒咗，可能依家抱住 B B 咧，都已经系一个当 dumbbell 咁样喎，要做少少。
2: 我成日抱住佢哋做深蹲啊，做红爬式噶，佢哋玩得好开心噶，
0: 系啊，
2: 所以唔会话诶，周边冇时间做运动，借口嚟嘅。佢见到你做运动，不知几开心。
0: 系，反而咧，有啲朋友可能抱住 B B 个姿势唔正确咧，就有嗰啲妈妈手嗰啲出现咯。往后嘅集数可能你都可以支援一下啦。不过我记得上一集。就留咗一条伏笔嘅，咁嗰个伏笔就话：喂，究竟咧，产后之后啦，个饮食啊同埋运动咧，点样做到个 balance 喺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啲长辈会啊好锡啊啊阿家嫂咁样煲好多补品啊，包心刺肚，但系其实你食得多包心刺肚，当然可以回复元气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你都会肥咗啦，系咪先？咁嘅一个状况，咁不如交俾你讲下咧，产前产后一啲啊运动同埋饮食嘅 balance 好唔好啊？唔该你。
2: 好啊。嗱，其实咧食包心刺肚呢啲绝对系好嘢嚟嘅，咁系咪一定会肥咗？其实系重质又重量两样嘢都要计数嘅，系啦。如果我哋食嘅分量系适宜咧，系唔会肥咗嘅，就养生系啦。咁就坐月期间啦，就会建议大家唔需要急住系减肥，但系唔代表咧你要增重，系咪先？因为咧其实啱啱生完，身体仲有好多水分滞留噶。好多人咧，如果坐月坐得好，把握呢个黄金期咧，轻5磅10磅系好快嘅事，系啦，亦都唔系佢哋好刻意啊，特登节食，千祈唔好节食。你系要食健康嘅嘢，包心刺肚嗰啲，听长辈话系食，系啦，唔好过量就得噶啦。咁但系你个磅数咧，系会随住你排咗啲水啦，回复精神啦，健康啦，有适当嘅运动咧，系会减到重嘅。
0: 明白。
2: 咁至于咧，好多妈妈。咧就会谂啦，我喂紧人奶，应唔应该系减肥啊？呢几个月系啦，上集都有讲到喂紧人奶，可唔可以减肥？又或者做运动会唔会影响个奶量啊？嘛，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咧都系全人奶妈咪嚟嘅，系啦，把握呢个喂人奶嘅机会，其实系减肥好快。点解咁讲咧？你谂下 ，B B 一餐一日，我当你食8餐，每餐100ml，咁嗰度闲闲地咧都600卡噶啦，计埋做。

0: 奶嘅能量咧，其實600至800卡係 extra 你每日去消耗咗嘅。咁、我就成日同啲學生講，就等於你每日跑咗步咯，係啦。咁所以 cardio 咧就即係大氧運動就唔需要再特別去做，你都可以消咗好多熱量嘅啦。
1: 你呢個運動科嘅碩士係咪估唔到？除咗應用得到力。你開健身室啊，或者 train 學生啊，其實你對自己calculate 即係計算自己嘅卡路里啦，同埋喺呢個育兒心得，同埋同媽咪同埋媽咪之間嘅分享入邊咧，都多咗一個題目，同埋
0: 係啊，真係好有用啊！我真係好中意計數同埋自己身體嚟噶嘛，梗係想了解多啲啦。係啦，咁就講到每日都消耗咗咁多卡路里啦，所以運動上咧，我哋做翻啲肌肉建構就得噶啦。咁但係飲食上咧，喂人奶嘅媽咪咧，其實好容易肚餓噶，咁。就如果你即係就算你每日消耗800卡，但係你食翻多1200卡，咁我都係會肥噶嘛，好客觀科學嘅事實嚟嘅。咁所以，但我又成日肚餓，咁點搞咧？就唔好食啲垃圾食物，唔好口痕亂咁食嘢，就食啲有營養嘅嘢。即係你頭先講包心刺肚嗰啲 OK 㗎，飲下雞精啊，係啦，食下雞蛋啊，
1: 知道知道
0: 足夠嘅，係啦。
1: 但係炸雞薯條嗰啲咧就盡量少啦。
0: 係啦，唔好俾藉口自己，哎呀好肚餓，我食炸雞。
1: 係啊，我咁辛苦生個仔，我真係唔得啊！一定要食炸雞同埋有酒精飲品啦，甚或乎啊飲杯啤酒咁樣啦，因為即係大家中意煲韓劇啊嘛，咁韓劇有陣時候你覺得即係特別有 feel 就係食住。炸鸡饮啤酒就特别
0: 嗱，嗰啲开心我自己知啦，但你记得你系为咗自己而食嘅，就唔好赖话为咗阿 B 我要食多啲，你唔系食炸鸡嘅。
1: 知道，
0: 就唔好赖咗 B B。
1: 好，
0: 咁最紧要咧，其实系饮好多好多嘅水，系啦，因为你每日都800ml啦，咁你正常人都2-3 L水啦，咁你起码都饮多1L水，系啦，先够你身体去做奶嘅。
1: 嗱，好多妈咪咧生完之后咧都会腰痛嘅，咁啊亦都会有膝头哥痛啦，系咪咧？因为核心肌群咧冇力啊。有啲乜嘢嘅动作可以改善一下？
0: 腰痛啊、膝头哥痛啊、核心肌群冇力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我哋身体咧，由脚腕啦，去到盘骨啦，去到个腹部啦，去到我哋嘅肋骨啦、胸腔啦，一层层嘅地基，一层层咁起嘅。如果边度有问题咧，其实佢影响你整个人嘅姿势嘅。咁当然啦，边度有问题，我哋就对症下药咯。咁好多时咧，都一定系驼 B 令到我哋头先上几集讲过啦，腹直肌会分离拉长咗，令到我哋本身个核心咧天然腰峰咧冇咗啊，系啦，咁就深层肌肉松咗，咁会影响到可能我哋胸腔不正啦，或者系肋骨歪咗啦，腰椎歪咗啦，咁啊导致唔同嘅地方痛咯，系啦，咁点样练翻深层嘅肌肉咧？其中一个简单嘅动作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做一个死虫式，系啦，就系、是瞓平喺度啦，膝头哥屈曲90度，双手咧举高伸直向天。咁呼气嘅时候咧，就单手向上举高个头啦，吸气就还原，轮住咁样做咧，去慢慢感受翻我哋嘅腹肌去锻炼。至于我哋嘅盘骨咧，就可以做一个嘅臀桥啦。咁练翻我哋臀部肌肉咧，都会对我哋嘅整体嗰个姿势咧，会好有帮助嘅。
1: 明白。环节最后啦，都要问下苏怡老师啊。头先话喂，可能只手咧抱 B B 抱得攰啊，会有嗰啲妈咪手啊，咁系咪应该适当都要拉下筋去舒缓一下咧？呢、這个其实好多妈咪就有呢个问题啊，反而多啲啊。佢叫要嗰阵时咧，就要老公喂食饭咯。
0: 系
1: 真啊！我见过好多老公咧，要突然间喂太太食饭，咁话啊几 sweet 喎你哋咁啊，唔系啊，佢呢排抱 B B 咧，抱到只手咧劳损得好紧要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要喂老婆食饭。我话诶咁唔紧要啦，系啊，咁你喂下老婆食饭都好 sweet 啫咁样。咁但系核心都系想太太只手可以安康啊，系咪先？或者只手可以好翻咧？有冇啲拉筋嘅动作可以少少舒缓到抱 B B 嗰啲妈咪手？
0: 有啊，呢、這个其实你唔好睇我系健身教练啊，我都中过招啊。我第一胎嘅时候咧，因为即系挂住抱 B B 啦，就忘记咗一个正确姿势，即系个姿势好紧要噶嘛。咁又抱住佢，又喺度有阵时摸下佢，咁样搞到我都有一个嘅妈妈手出现咗，系啦。咁当然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就一定要做啱个抱 B B 嘅动作啦，留意翻自己嘅姿势。咁而拉筋咧就我哋都可以放松一下，特别系拇指同埋一个前臂之间嗰条筋咧系需要放松嘅。咁我哋可以打横伸直只手，然后咧揸实个拳头，手指公喺入边，然后向下去旋转咧，去放松翻呢一个嘅肌肉。
1: 明白，咁啊转一转个手腕嗰啲位啦，等自己即系唔使好似条橡筋永远都拉到咁紧，咁啊多啲痛嘅机会咯。希望咧呢啲小贴士咧可以帮到咧心机旁边咧产前产后嘅你都会得到多啲唔同关于运动科学嘅资讯啦。多谢晒苏怡老师都为我哋分享。

0: 享咁多，下一集咧，我哋再问多啲咧呢个维度嘅一啲资讯，好嘛？多谢你。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2026世界人工大会日前在上海登场， AI 黑板成为了教育展区的焦点。这个产品将 AI 深度融入在教学的流程，教师随手画出图形，系统就会自动保存为标准的几何图。平面图形一按个掣就会变成立体的模型，空间关系一目了然。黑板都一样会进化，但黑板是几时发明的呢？原来睇翻18世纪末之前，世界上并冇黑板呢一样嘢噶。当其时学生上堂，每一个人手上面都系攞住一块岩板所做出嚟嘅小石板，配合石笔同埋白粉笔喺上面写字练习。呢一种嘅方式存在住一个巨大嘅教学痛点，老师冇办法一次过对全班展示内容，老师只系能够走到每一个学生座位旁边，一个个检查或者示范，教学嘅效率可以话非常之低。去到1801年，当其时苏格兰爱丁堡中学嘅一位老师，佢主要负责都系教地理噶。喺画地图同埋解释地形嘅时间，手上面嘅小石板实在太细啦，坐喺后排嘅学生根本就睇唔到。于是乎佢就谂到，不如将好多块嘅小石板拼贴埋一齐，直接挂喺课室嘅墙壁上面啦。佢就将多块嘅岩板拼成为一块巨大嘅黑色石板墙。并且攞起粉笔喺上面画出超大型嘅世界地图，呢一个嘅举动彻底改变咗课堂嘅形态。老师第一次能够同时面对全班100几个学生进行视觉化嘅教学。不过黑板后期去到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变咗成绿板，唔知道你有冇察觉到呢？点解会变成绿绿地色嘅呢？原因系因为60年代开始采用咗金属板上面嘅涂覆刺漆技术制作黑板，呢一种嘅材质更加耐用，更加平滑，而且冇咁容易留低残留嘅粉笔灰。而喺心理学同埋视觉研究发现，绿色特别是暗绿色啊，比纯黑色更加能够减少光线的反射，而且对眼睛的刺激较为细，学生长时间注视也都冇咁容易疲倦咯。生活上有好多发明的历史都相当有趣，不如我哋一起听多一样嘢傍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31。
5: 星期四的追踪31，今日夜晚在港台电视31台有啲乜嘢好节目呢？等我打电话俾阿畅问下先。喂，阿畅喺咪度？
6: 喂喂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早晨阿畅，咁星期四晚上嘅追踪31台精彩节目嘅交俾你介绍下啦。
6: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25正正关你事呢、这个五分钟嘅节目咧，继续同大家聚焦报道一下政府嘅政策啦，同埋各个部门嘅工作最新动向。嗱，今晚咧真系好有趣嘅，今晚介绍嘅系建筑署一个工作，叫做将军澳南公园。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嗰度咧，即系当然系一个公园嚟啦，将军澳南公园嘛，有晒公园一啲一般嘅设施，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咧，佢又用咗一个叫做海绵城市设计啊，有咩意思咧？攞嚟做防洪工具咁话。嗱，话说我哋香港咧，而家极端天气啦，暴雨日子好多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政府咧就为咗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做咗好多部署。其中一个方向咧就是雨水管理啊，将呢个雨水管理融入城市设计入面。嗱，将军澳南公园咧就是一个好大型嘅测试地点咁话。咁啊，建筑署嘅团队咧就用咗一个海绵城市设计，嗱，将公园变成好似海绵咁样。落雨嘅時候咧，就可以吸水嘅喎。咁、吸咗啲水咧，儲埋，就等佢再慢慢釋放。有啲咧就攞嚟淋花咁啊。咁啊，即係將即係嗰啲公園嗰啲水咧吸收咗之後，就可以減低咧嗰啲雨水一次過湧入排水系統嗰個壓力。
5: 幾好喎！啲設計
6: 係啊，減低水浸風險咁話。咁啊，今晚節目主持人就會實地帶大家去到呢、這個。 將軍澳南公園睇下咧各項設計，亦都請嚟建築署嘅代表咧，同大家一一講解，睇下呢個園景師點樣將一個咁優美嘅休憩地方化身成為社區防洪工具咁話。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去下一次想去嗰度玩下嘅話，又想知道佢哋有啲乜嘢防洪設計咧，今晚8:25

0: 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啊，唔怪之咧，叫做海綿城市咧，就因為吸真係吸咗啲水，留翻啲水喺其他地方嗰度用咁樣。唔錯唔錯，大家一齊留意住啦。9:30嘅時間咧，鏗鏘集嘅議題係啲咩咧？
0: 嗱，今集嘅題目叫做《我的另類身家》，咁講咩呢？就係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咧，本地年輕人啊，今時今日投資有啲乜嘢新趨勢？咁啊，我哋香港人咧好叻投資噶嘛，其實，咁啊，即係除咗一般嘅樓市啦、股市啦之外咧，哇，原來而家咧嗰啲年輕人啊，即係唔係好參與嗰啲我哋一般嗰啲投資股市啊、樓市噶啦，佢哋咧中意玩加密貨幣，甚至乎係嗰啲遊戲卡牌添。咁啊，早前咧喺2025年啊，有個本地證券行，佢係透過一個佢哋個投資平台咧，訪問超過2000名香港用戶，咁啊發現咧個嗰啲所謂 Gen C 啊，即係1997年至到2006年出生嘅朋友咧，啊，佢哋咧真係重視虛擬貨幣投資交易多過嗰啲樓房啊！咁點解咧？佢哋覺得方便同埋安全。對於佢哋嚟講啊，即係大拿拿攞幾百萬去買層樓去做首期，就不如我揸住兩個比特幣好過啦。對佢哋嚟講，咁樣更加安全咁話添。咁啊，就同一時間啦，好多遊戲卡啊、運動卡啊，都吸引咗好多年輕投資者同埋收藏家嘅關注。即係一張嗰啲籃球卡咧，
1: 哇！
0: 佢哋可以犀利起上嚟咧，升值10倍，甚至乎咧去到300,000成交添。咁啊，有啲稀有嘅卡咧，鑑定過之後咧，哇！一張二手成交價咧，可以真係買俾嚟攞嚟做首期買層樓嘅喎。
1: 哇！
0: 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啦？好多喺尖沙咀啊、銅鑼灣
1: 我知道啊，係啊。
0: 嗰啲黃金地段咧，即係以前係藥房金鋪嚟噶嘛。嗱、
1: 啊，
0: 今時今日咧係
1: 卡鋪啊，
0: 冇錯，即係唔係講少，即係而家個現實就係咁樣啦。嗱，究竟？即係呢啲新嘅投資另類資產嘅方法咧，即係成為咗年輕人投資嘅新趨勢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知道呢啲熱潮咧，即係潛藏住一啲風險嘅。究竟係啲乜嘢風險咧？嗱，呢啲另類資產嗰個價格咧，比較容易即係受潮流左右而波動。咁啊，市場交易咧有哇時大時細，究竟現行規管追唔追得上呢啲發展步伐咧？究竟有關當局又點樣睇呢一啲嘅另類投資呢？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晚9:30一起留意鏗鏘集啊！
1: 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啊！即係以前上一輩嘅人咧，都一定係話最穩陣係磚頭噶啦，因為人始終都要住嘅。而家咧，你見到即係大家個投資嘅方向都已經完全不一樣啊！咁如果上一輩嘅朋友，同下一輩嘅朋友，即係而家嘅朋友，都一齊留意下鏗鏘集，到底中間嘅轉變係點樣？大家可唔可以喺入邊攞個共識咧？咁啊，留意住鏗鏘集啦嚇！吳家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近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1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8点，跌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制旭创957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1.6，升5.2；盈富基金26.34，升6仙；小米集团31.62，跌2.6；阿里巴巴112.2，跌个。

0: 四，南方恒生科技4.77-8.1，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2.6，美团92.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0点，升1,297点。港金报38,0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33美元，卖出4,0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依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朝光街。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呢就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下。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e 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e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這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0，今日可以大大声同啊听众朋友讲啊，今日咧有晨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啊，出边天气更加真系有晨光、啊，起码今日好天少少，真系每一日朝头早都系落雨啊，啊系咁落雨啊，咩颜色嘅暴雨警告啊，雷暴咩警告啊，全部哇今日。白帽啊！
2: 今日我哋份我哋呢个天气板几干净，
1: 干净啊，
2: 系 啊，冲走晒，俾啲雨水冲走晒啦，
1: 真系好啊！虽然你话之后九天天气啊，之后系之后先算啦、啊，今日享受下，喂，你起码出翻个太阳仔，唔好落雨，俾啲人出去街嗰度跑下步啊！点知几厌闷啊？接啲跑步友啊，连续好多日都冇得跑步。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好似新闻片段嗰个大只仔唔着衫咁样跑步，咁有几多啊？即系其实落雨雷暴啊，唔应该跑街。我就觉得
2: 危险啲啦，
1: 危险啲少啦，咁所以里里外外啊，好天气就希望大家有好心情啊，咁啊，所以就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第一位听众啦
2: ，Bonnie， 早晨
3: ，Hello， 早晨，咁多位，
2: 你好，今日可以同我哋慢慢分享一下要啲乜嘢嘅事情想讲下咧。
3: 长话短说，因为都时间紧迫。
2: 哦，唔紧要，你讲得噶啦，系讲得噶啦，
3: 人都要身体健康，
2: 多谢你，
1: 多谢你，
3: 真系。今日咧系我哋。陈氏家族大家姐，点解叫大家姐？佢系排第一。我哋屋企有七兄弟姊妹，
4: 哦，大家族，
3: 佢真系系我哋家中，即系我觉得系支柱咯，都系属于其中一个支柱嘅。即系讲翻少少就系年轻嘅时候，佢
2: 系
3: 好艰辛嘅。佢今年71岁啦，好感恩，好感恩，佢仲好健康，周围去玩又学。

0: 嘢，咁我哋其他嘅姊妹都会向佢学习。
1: 好啊，好好学噶、
0: 啊，
1: 真系学海无涯啊，厉害。
0: 系啊，佢真系琴棋书画，就觉得佢文武相全啊，好犀利啊。佢即系虽然七十一岁，但系都仲好精神啊，好中意去周围去啊，咁样咯。但系真系要感恩。爸爸妈妈生咗我哋出嚟啦，就即系要我讲嘅，爸爸妈妈带咗我嚟嘅世界，我哋都要回馈社会咯。
1: 嗯，系
0: 咁样啦，
1: 系
0: 跟住我义工啊，同我一样咁学佢咁样咯。
1: 系啱，喂，多啲学咧，其实真系好。即係令到個腦筋不斷咧，就有啲新嘢啊，咁啊腦袋就會唔肯老啦，個腦袋就會越嚟越精靈啦，
2: 同埋咧，
0: 我哋向前行啦，
2: 係啊，同埋善良咧都係一個咧正能量啊，同埋最好護膚嘅產品嚟、只要你心地夠善良，係啊，所以多做義務工作咧，其實真係好好、喎，好似Bonnie話齋係咪
0: 啊？係啊係啊，大家都希望多啲有時間做義工啦，幫助有需要嘅人啦，我哋都係希望係咁樣啦。
1: 同埋有即係多啲時間做義工嘅時候咧，個人嘅磁場滿滿正能量咧、好嘅事情好多時都會咁樣嚟，即係我都係深信呢一樣嘢嘅。
2: 係啊，有多就幫人啦，施予下出去啦，
0: 相由心生，相由心有福。
2: 我哋啲相都几好噶，你有冇阵时上我哋二台个 Facebook 嗰度睇下？
0: 有啊，我每日都系你嘅听众嚟噶。
2: 喂，多谢啊！你就喺下边留言，跟住揿一个 sticker 俾个 like 嗰啲，其实嗰啲我都多谢噶，系啊，打个招呼啫嘛，系咪先？喂，多谢电话，
1: 系咯，
0: 好啊，
2: 多谢帮你。
1: 咁啊，大家姐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0: 系，
1: 好，多谢，
2: 拜拜。
1: 不过真系做义工咧，我觉得都几好啊，咁啊令到。我哋即係有陣時咧，個人啊，個人嘅磁場又好啦，社會上又燦爛啦，好嘅事情又會嚟啦。呢啲真係要多啲學習啊。
2: 係啊，咁啊，我哋神光第一線貴為本台最朝頭早最有正能量嗰節目啦。咁梗係客似雲來啦。所以我哋今日咧決定咧，聽眾都打孖嚟。
1: 係啊，咁啊，聽眾都特登咧就想有兩位聽眾啦，同一時間都想今日咧就想同自己嘅親朋好友咁啊有一啲嘅説話嘅。
2: 係慢慢打啊 ，Yana。唔使緊張嘅，係啊，咁我哋啲字又寫得了啦。有陣時快速抄襲抄嗰啲聽眾朋友啲電話，個一字就寫咗七字啊，咁唔緊要，你慢慢嚟。
1: 個八字啲筆畫嘅錯啊，
2: 放心，我同小白有好多嘢傾嘅，係啊，即係我哋傾嘅話題咧係源源不絕嘅。啊，系啦，咁啊，博另一位嘅听众朋友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去谂下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啊，即系头先同Bonnie倾咗好多关于义务工作嘅嘢。其实自己呢一年咧都定咗一个目标，就系多啲去做一啲咧义务工作嘅一啲工作啦。咁同埋帮下有需要嘅人啦。有机会咧，即系嗰排手头松动啲啦，嗱呢排手头紧啲啦吓，松动啲嘅时候就买饭票啦，咁啊俾一啲低收嘅家庭，大家去 share 下就。唔需要话下下要啊，即系我捐钱话俾人听啊。其实捐钱咧，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系啊，
3: 同埋头先佢话咧，上游心心都真系真噶，做多啲善事咧，个人嘅样咧都和善啲。
2: 好有说服力啊！你讲呢句，好啦，听听听众朋友。
1: Macy 早晨
2: ，Hello，
4: 早晨啊，早晨，
2: 你好啊 ，Macy， 早晨，耶！听到你电话啦，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嚟啦？
4: 今日咧正日就系妈妈94岁生日，
2: 哇！恭喜 Auntie，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冇病冇痛，带翻阿女，即系带翻你去玩，系啦，唔系你带佢去玩，佢带你去威，好唔好啊？吓，
4: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
3: 点样庆祝啊？同妈妈。
4: 妈妈咁我哋一阵会饮茶啦，跟住夜晚就28人两围啦，自己人食饭咁样咯，系啦系啦，
1: 好好地。
4: 晏昼又同佢打麻雀啦。
1: 哇，呢个真系重点。
2: 我哋送奖俾妈咪，识做噶啦
3: 吓。开几多台啊？
2: 会唔会噶？
4: 人台嘅，
2: 即系妈咪叫万子，你会唔会即刻送啲万子出嚟啊？定还是你猪佢啊？系知你一开始起壶叫万子，等我猪你先，一开始俾晒啲万，打晒啲万子，断晒先。
4: 一定唔会啊！
2: 系啦，我就知道啦。Macy 咧，孝顺、乖同埋时间先系最宝贵嘅资产咧。你愿意陪妈咪，可能打4圈唔够打8圈，8圈唔够打12圈、16圈咁啊，好开心嘅一件事。其实咧，即系呢啲游戏嘅嘢都系即系爱嚟聚会嘅一个工具嚟嘅。 嘅嘛，系咪先？
4: 系啊，用下脑啦，又可以系啦。
2: 咁啊，除咗你陪妈咪打，仲有边个陪妈咪打咁样吓？
4: 阿哥咯，
2: 阿哥啊，
4: 阿哥嗰啲都会出嚟，系啦系啦。
2: 好嘢喎，咁啊轮流派钱俾妈咪，
1: 系啊，
2: 使费
4: 系啊，系啦系啦。今晚就四代同堂啊嘛，开心
3: 开心
4: 食饭系啊，
2: 即系你啲小朋友或者你啲孙都带埋出嚟啊？可能咩事？
4: 我阿哥，我阿哥嗰啲咧，系啦，哥哥嗰啲系啦，全嗰啲孙咯，系啦，
2: 开心
4: 同啦，系啦。
2: 咁啊，摆几多围啊？通常呢啲系咪？
4: 我哋都系自己人食饭啫，
1: 两位系28人
3: 啊，都劲喎。
1: 系啊，
4: 系啊，系啊，
1: 都有包厢吓，应该包厢
2: 爆啦，
4: 系
2: 啦。
4: 系啊，
2: 除非你话喺屋企食噶，我哋系啊，屋企点样食啊？
3: 好大咁样好大间，
2: 本身我哋个厅咧都有正厅同副厅嘅。
1: 如果
2: 工人咧都有18个工人嚟，
1: 厅坐满咗嘅话咧，个阵法系点啊？我哋出边仲有个游水池啊，
2: 系啊，
1: 嗰度可以有 BBQ， 可以俾小朋友喺嗰度玩啊。
3: 我即系平台，
2: 你有个泳池铺晒国产007嗰啲桥段啫嘛，招呼啲宾客点样搞啊？唉，攞住杯 cocktail 或者门喺嗰度玩。
4: 等下先，
2: 系啊，事在必行啊！睇到你哋都咁啊，仲有啲咩开心嘅祝愿？祝妈咪啊 ，Miss 吓，
4: 祝妈咪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系啦，日日都开心心，咁好感恩，多谢佢咁多年照顾我哋咯，因为佢而家都仲有煮饭嘅，咁啊辛苦佢，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包容晒。我爸爸啦，因为我爸爸都啲脾气都臭嘅，多谢佢包容佢，系啦，最紧要而家自己开开心心，系啦，身体健康，系啦，
2: 希望
4: 咁我哋个个都好爱佢嘅，系啦，系啦，
1: 系咯，妈妈而家即系就算都即系90几岁啦，都仲继续煮饭，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
2: 系。
1: 你哋又鍾意食啦，佢又煮得開心啦，同埋佢可以覺得呢就自己繼續煮煮俾大家食，
2: 有啲細藝又
1: 都係佢都係好開心，
4: 有啲嘢做下咁樣會好啲囉，係啦係啦
2: ，happy 最緊要
4: 係
1: 啊，無論乜嘢年紀嘅媽媽呢都鍾意即係自己煮下嘢俾自己子女食，係呢個真嘅。
2: 喂，林美慈約定你啊，媽咪到時100歲呢打個電話嚟好唔好啊？
4: 我仲有爸爸100歲打過嚟啦，哦，你記唔記得啊？年頭
2: 好犀利喎，咁如果你真係哇集齊兩個寶貝喎。你真系，喂，你啲基因好好喎 ，Miss。如果我继续做电台，你都长命百岁嘅，我知道你。
4: 最紧要健健康康，
2: 系一样啦。
4: 你哋都系。
2: 其实长得命嗰啲都系健康噶啦，大家都知道。其实系等好嚟噶嘛，即系等好嚟啦。系啊，唔系减好嚟噶嘛，系等好嚟噶嘛。
4: 所以我都希望我可以年年佢哋生日都可以打电话继续打电话嚟。
2: 好啊，放心，到时我唔喺度唔紧要，小白都系长命百岁。我睇个耳珠好大粒嘅佢。系好有福气
4: 嘅，有啲嗰阵时，上周都俾钱，都记得我打过嚟。
2: 诶 ，Vicky 都有福气噶，
4: 系啊
1: ，Vicky
4: 系
1: 最有福气嗰个
2: 你叫圆碌碌咁样，只眼珠圆碌碌咁样，系啦。
4: 咁其实我屋企人咧，八月都有知识，可唔可以好快讲晒先？
2: 可以啦，
4: 系啦，嗱，其实七月就仲有我侄女永嘉，七月8号啦，8月2号咧就我二哥，8月3号我三哥，8月4号我。即系家姐，8月8号个侄仔，都系我哋家族成员嘅生日嘅，
1: 系啦，五密集下喎，
4: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祝大家都系身体健康
2: 嘅。好啊，你识唔识 Yana 噶 ？Yana 都系我哋嘅神光成员嚟嘅，系啊，
4: 成员啊嘛，
2: 佢好好噶都，
4: 同佢倾偈啊，我下次同阿 Yana 倾多啲，系啦，
2: 嗯，
4: 咁另外咧有两个侄孙啊。月希同邵天咧，今年就升中嘅，咁希望佢哋一个新嘅中学生活，
2: 好
4: 学业进步，
2: 好齐晒未？
4: 长大
2: 齐晒未？
4: 齐晒啦！唔该晒，唔阻你哋。
2: 唔好咁讲，一齐听歌。你今日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送俾你全屋企。
4: 拜拜。好，送俾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3: 咁啊，头先咧七点半之前咧，咁我哋就有营养师啦。
4: 嗯。
3: 咁啊，同阿营养师即系收咗线之后啦，咁我私下就同佢再倾多几句偈。
4: 哇 ，Mimi 依个犀利，即系除咗普通注册营养师，仲有好多唔同嘅专业资格。
3: 肠道专家，系啦，另外就肠道专家。
4: 系咯系咯。
3: 所以有啲题目咧，关于即系肠道嗰个健康噶，原来都有好多迷思或者。我哋其實一直都搞錯咗嘅嘢嘅，咁即係譬如佢頭先講，譬如纖維高纖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會 mix up 啦咁樣。咁佢即係收咗佢線之後咧，即係喺大氣點啊收咗線之後，咁我自己再私底下再同佢傾多一兩句啦。咁啊講開呢個米飯，咁啊講米飯嘅時候都有啲迷思喺度嘅，咁啊遲啲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啊，大家留意住啦。咁但係一講開米飯，我就諗起好多香噴噴嗰啲飯啊。咁啊有陣時飲食圖鑑咧，我哋即係處理嘅材料或者煮嘅餸啦，都係一啲比較上快簡單嘅。咁希望大家就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好快脆就食到嘢啦咁樣。而嗰啲食物都係唔錯嘅味道。咁但係有陣時都想真係煲下飯，咁啊揾啲好味嘅餸咧去送下飯，咁所以都好重要。即係飯餸咧加加埋埋一齊先係一個正式嘅字噶嘛，有飯有餸咁樣。咁今次呢一個嘅餸菜咧，我自己覺得送飯真係一流，就是、香煎葱油雞。
4: 嗯，
3: 呢类型嘅餸咧，就算我自己出去，譬如茶餐厅啊，或者一啲铺头咧，我都好喜欢咧，就嗌呢一类型嘅餸菜。原因咧系因为食落去嘅时候好香口啊，咁啊咁香口咧，就同呢个新鲜煲出嚟嘅米饭一齐食咧，系真系正，
4: 系
3: 热辣辣嘅饭。擺埋呢啲嘅叫做葱油雞咧，係真係好正。好啦，咁啊做法係點咧？咁先要醃一醃個雞嘅。咁我就直頭咧就買嗰啲雞髀肉啦，去埋骨嘅雞髀肉嘅。咁啊落啲蠔油、胡椒粉啊、砂糖啊、老抽啊、五香粉啊、生粉啊，每樣咧都落少少，撈撈佢咁樣。咁啊撈咗佢之後咧，咁當然就要醃一醃佢等等啦咁樣。咁有啲人就問啦，又係醃幾耐啊？通常咧都係半個鐘頭到，咁啊已經咧就搞掂噶啦，半個鐘就醃完。好啦。咁你醃緊嘅時候咧，
4: 係
3: 你當然可以翹住雙手啦，但係我就會騰空雙手出嚟咧，就做其他嘢。反正你有半個鐘等，咁啊攞啲葱出嚟啦，其中一個主角攞啲葱，咁啊買葱。咁啊如果你話我有菜咯，咁啊搭棵葱咁得唔得？都得。如果唔係咧，你就攞多幾蚊雞，咁啊買下啲葱翻嚟，即係切成一條條。咁但係佢每條幾長咧，就一隻手指咁長，
4: 係
3: 一隻手指咁長。咁切完之後一炸葱咧。你就可以放一個 pan， 個 pan 就準備定啲油啦，有一層薄薄嘅油，跟住就將呢啲葱咧全部煎香佢，
4: 係
3: 好香
4: 啊！哦，
3: 煎嘅時候你都覺得好香，咁然後咧，你咧就可以煎到佢大概黑黑地色啦，
4: 嗯，
3: 即係感覺上啊，係咪燶咗啊？
4: 係咯，我有啲驚啊，因為即係成日話葱咧係青 B B 先係為之好 fresh， 跟住咧有少少咧燶邊啊，就覺得自己你知我哋呢啲唔多落廚啦，跟住冒啲煙出嚟咧，攞攞地咧，就覺得哇，係咪
3: 煙啊？另外一樣嘢，而家我哋就先睇咗咧，就係嗰個葱會煎到佢咧就黑黑地色嘅，咁你就可以攞上嚟就備用啊，唔係抌喎，備用，備用，跟住你咧就要將嗰啲葱咧就繼續咧就加多少少糖啦，生。抽老抽，然后就再捞捞佢先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咁你嗰个鸡咧就可能已经就再准备好啦。准备好之后嘅时候，你落去头先嗰个油，因为头先系薄薄一层油咧喺度煎紧噶嘛，你夹咗咗啲葱啫。咁个鸡就放落去好香葱味嗰个油嗰度咧，就一齐再煎。好啦，之后咁当然要反下佢啦，正反两面都煎下佢咁样。然后咧，你就再将头先嗰个准备好嗰个葱，再加埋嗰、那个汁啊。再一齊倒埋落去呢一個嘅雞入邊，
5: 一路
3: 再慢慢煎下佢，然後面頭再揼多一紮咧就生葱，
4: 係
3: 呢個咧多葱油配搭咧，其實真係一絕嚟嘅。
4: 嗯，
3: 其實基本上你食咗第一嚿之後咧，你就開始開行咗你嗰個機，你就會開咗 turbo 就係咁喺度食，唔係好停到嘅。
4: 好啊，
3: 呢啲係餸菜，所以嗱煲一煲飯，哇！今日
4: 重要重要
5: 夜飯夜味
4: 正啊，
3: 真係好夜味，大家不妨試一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话，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7人，6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遇难者中8个人死于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通截断事故，5个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场爆炸。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万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嘅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

0: 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系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嘅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一至五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都说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5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跌1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郁创931蚊，今日新上市。小米集团31.46，跌4.2。腾讯控股466.8，升4毫。盈富基金26.3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2仙。阿里巴巴112.5，跌个一。智谱966蚊，跌67蚊。中芯国际65蚊，跌2.2。华虹宏力128.7，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7，瑞士法郎9.626，澳元5.461，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1点，升1087点。港金报38,20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8美元，卖出4,08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就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是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0: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3: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的结尾都是要很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的印象高一点。
0: 老师教的？
3: 有时是我自己想，有时都是老师教。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落花借名，落花借名。
6: 地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5: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急住落花借名。保护我自己。
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

0: 活力有丰收。
1: 好嘅 ，OK，OK， 可以唱到，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你知唔知我用另一种声嚟唱出嚟
2: 嘅？有啲咩声？
1: 我讲，你就得一种声啫。
2: 唔关声唔声事喎，依家讲紧你拍子啱啫。
1: 系啊，
2: 你可以用假音唱，
1: 系啊，
2: 用真声唱，
1: 咪就系咯，
2: 拍子唔啱。
0: 你活力有丰收又得。
2: 我依家赞你拍子啱，
1: 系啊，你唔好同我顾左右而言他。你讲反呢一样嘢，
0: 收法，
1: 收法。
2: 我赞紧你嘅拍子，
1: 系啦，
2: 你就同我讲你嘅音质，
1: 系啦。
2: 咁你用咩声？
1: 所以其实你同佢好难倾偈，你冇办法。你用咩声啊？
0: 我用咗一种
2: 心虚开始，心虚啊！
0: 冇嘢，
1: 真系好难同你沟通，真系好奇怪。人哋讲橙，佢又讲苹果，
2: 系啊，
1: 人哋同佢讲苹果嘅时候，
2: 佢讲菜心咁样，
1: 系啦，即系呢样嘢好，系咪衰咧？系咪自己成日都系咁样中我头出
0: 地地，
1: 好地地，人哋
2: 好地地，系啊，好嘢咁啊，好嘢有进步咁咪算咯。啊，你又
1: 你系要咁样啊？你做人真系有啲问题。
0: 我都觉得系问题好大，
1: 咪就系咯，你要识埋啲咁嘅朋友，系咪先？你真系应该都好难搞，
2: 开心啦，
1: 系啊，
2: 中中。你系咪翻去苦练过嚟啊？我估你都冇啦，
1: 佢捉噶咋，佢捉噶咋，系啊。同埋有时佢越紧张嘅话咧，佢系越唱唔到嘅。又今日咧就好明显咧，佢冇望我啦，因为谂住诶俾个拍子佢啦，咁样佢自己就
2: 佢望住你反而
1: 就惊啦，系啦，冇错，佢系惊我嘅
2: 啊嘛，
1: 梗系啦。
2: 即系你俾个拍子佢，佢就系要慢半拍。
0: 我唔系
1: 咁，佢未必系，佢应该未有咁嘅能耐。佢想唔到呢样嘢，
2: 佢望到你已经嗰个威慑力，
1: 系啦，一直震慑咗佢，咁佢就咁样，系啊。
0: 其实咧，我哋之前听咗上一句嘅，
2: 系
0: 即系上次佢咪即系啱啱咪唱咗活力有风骚，咁我跟住咧，我从我自己嘅内心就唱出嚟啦。
1: 得啦，唔好讲埋废话，同上一句系冇关，佢有你啦，佢有你，
0: 真系有关。
1: 冇错，你去放空啊！即刻，佢讲两个字，你已经知道佢有喺度讲埋啲你唔明嘅嘢。
2: 只只字我都听诶，即系
1: 个字你都识嘅，但系串埋就唔知你讲乜。
0: 系啦，你哋两个咁巴闭啊嘛，
1: 巴闭，够你巴闭，又嚟 IQ 题啊嘛，系啊，同阿 Brian 有关嘛，系嘛？
0: 系啊，嚟啦嚟啦。后来我谂下，唔想出噶啦，唔紧要。嗱，估一个地区嘅，
1: 系
0: 估一个即系
1: 地区，香港嘅地区，世界嘅区，
2: 大湾区
0: 啦，
1: 好
0: 啦，
2: 大湾区嘅城市啊，
0: 其实系水域，
2: 水域
0: 系啦，
1: 你唔好信佢，你唔好信佢，
2: 伶仃洋，
1: 点知
0: ？O K， 嗱，答案真系伶仃洋，
2: 即系
0: 你作个题目，你作个题目
2: 都未。都吓已经中咗啦，
0: 系啊，
2: 吓我又就识伶仃，过嚟啊，
1: 净系识伶仃洋咯，
0: 伶仃洋，
2: 我
0: 自横
2: 刀向天笑，
1: 点解要我做一个题目啊？
0: 唔系佢，
2: 因为我一嚟已经穿咗个答案，
0: 系啊，嗱，我答我原本嘅题目咧就系可怜嘅拜仁仔。
2: 吓，
0: 系啊，
2: 哦，咁啊，
1: 可怜嘅拜仁仔就系伶仃洋，
0: 冇错啦，
1: 即系
0: 辜负
1: 到而家都系仲系，
2: 哦，辜负伶仃嘅阮仲洋咁样，
0: 冇错啦。既然你都
1: 不如下个礼拜取消啦，好嘛？即系呢个 IQ 题
2: 出到咁嘅话，
1: 系啦。如果你嗰啲水准系咁嘅话，我真系好对唔住自己啊！你明白？即系我答到又唔系有啲咩嘢，答唔到嘅话就更加显示到即系自己嘅无，系啦咁样啦，真系好无力我哋。
0: 其实咧，你哋两位有冇即系谂过？
1: 你感受啊嘛，系嘛？
2: 谁人也笑过我的感受。
1: 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嘅感受？
0: 有啊。
1: 听紧节目嘅人嘅感受咧，
0: 真系有啊！
2: 吻过我伤口，
1: 算啦。
0: 有咩歌嚟噶呢首？
2: 你未听过咩？梁汉文七友咯，
1: 嗯，
2: 系啊，雪姑七友嗰个七友嘛，
0: 冇听过
2: 吓，系一阵间搵俾你听。
0: 好啊，好啊，
1: 佢成日听嚟听去，听有几只噶，就系熟味啊！人在旅途耍女士，同埋世间始终你好
2: 咩啊？
0: 旧梦不衰，
2: 表演都焗我唱呢几只。完全唔系嗰个年代，
0: 我都有份，
1: 我都有份嘅。
0: 狮子山，
1: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你要俾你要。

0: 演唱俾一啲嘅就係啲老橋華僑。
1: 我冇話要唱俾老華僑聽，我唱俾啲後生嘅華僑聽。
0: 但係我覺得嘅就係你始終你有一兩隻要袋喺個袋，因為佢哋會演唱。
1: 無端端好開心嘅，唉、哎！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夜市好開心，我哋唱大家送俾大家
0: 人在
1: 旅
0: 途
1: 沙
0: 女士。
2: 哇！即刻有兩個 uncle。
0: 嗱，我同你講，你唔好睇少呢啲咁樣嘅即興啊，因為咧有時咧你一定要有一隻合唱歌。你如果你話突然之間下邊有一個人咧，喂，有冇人請嚟同
1: 我
0: 一齊？
1: 我見到下面平均年齡係20歲嘅時候，我係咪仲要咁樣唱？
0: 好難講，你唔知道，可能有啲
1: 就係我爸爸以前成日唱俾我聽嘅。係
0: 啊，冇錯。
2: 跟住對面賣緊炸油角嗰啲啊，走過嚟。
0: 佢保養得好嘅咋，即係望上去，你以為佢廿幾歲係咪？其實老靈魂嚟啊，同你講。
2: 咪係咯。
0: 同埋呢啲咁嘅歌，佢哋唔代表唔識噶。你突然間有一隻歌，你揾入下邊啲人唱嚟唱
1: 去，要重新編曲，
0: 好開心嘅。
1: 似即係金曲會啊 ，Beat Friday 咁樣，
0: 你都得
1: 將佢重新編曲，
0: 又可以，
1: 即係變個 disco 版，
0: 係啦，
2: 因為嗰啲小朋友
1: 屠殺女士，
2: 雷哥你要，
0: 又真係唔係幾啱，
1: 話咗你啦，
0: 係我唔可以任性。
1: 你唔好夹硬嚟嗰啲嘢，
0: 但我只不过想话俾你知，就系我以前表演咧系会好中意咁嘅。
1: 系待定几只，
0: 待定几只，同埋其实有一只嘅话系唔出声嘅。当然，因为如果你讲咗俾佢哋听嘅话，佢哋就会 expect 你唱多一只。但系如果你唔话俾佢听，你待住嘅话咧，你就要睇当时假
1: encore，
0: 又或者嘅就系你氹佢开心，我送多一只，其实系半只啫。咁我好多时候我都会咁样嘅，譬如可能我就揾你嘅就系 MC 再加埋唱歌，我好多时候我就会咁噶啦。私底下嘅话咧，可能喺嗰个 MD 啦，我以前用个 MD 啊，用个 MD 里面嘅话咧，就一定会有一只 MMO 喺下边嘅。咁其实就系呢个人在旅途沙女士啊，在雨中啊，又或者嘅就系
2: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0: 相思风雨中，
2: 相思风
1: 呢啲合唱歌，
0: 呢啲咁嘅合唱歌，
2: 一定啊。
0: 咁样咧，你就一定冇死噶啦，系啦。又或者就啊，有一只歌系彭嘉丽。
1: 彭嘉丽哦，系从不
0: 嗰只又
2: 系
0: 好
1: 唔易唱啊！主席呢只歌
0: 唔易唱噶，但系有主席嘅地方嘅话，佢哋就会好中意唱噶啦。
1: 俾阿主席唱，
0: 系啦，
1: 你又做彭嘉丽
0: 啊！呢啲咁样嘅嘢，咁跟住咧，你仲要俾佢拣，咁跟住咧，你就会喺里面啦。你唔会个 song list 嗰度，你唔会写俾佢嘅，咁你就话俾佢听 ，OK， 你要我唱三只嘅话，就系呢三只啦，系咪？咁啊，硬食就
1: 系
0: 呢三只啦。咁跟住呢三只嘅时候咧，有时如果你见到喺现场嚟讲，
1: 气氛好热烈，
0: 有啲气氛好好嘅。又或者就系你都可以问一下嘅，即系不论嘅就系话，即系我就唱咗啦。但系个问题嘅就系话，现场有冇一啲嘅男同事，又或者嘅就系咧有一啲嘅老细，唱歌系好好听嘅咧，一定会有人指嘅，即系
2: 一定
0: 会指啊。
1: 至于系咪真系唱得好好听，已经唔紧要啦，
0: 已经唔重要啦，已经唔重要啦。嗰个系一个气氛嚟嘅啫，因为你就会 arouse 到所有嘅人，系啦。咁我就有边一张台嘅就系有一啲嘅男同事，我一定要男同事啊，因为我女仔啊嘛。咁啊，唱歌好听嘅咧，咁样系一定会有人举手嘅，就会指隔篱啊，指你侧边嗰个或者唔知几多号台啊，咁样你已经搞一轮噶，会好开心。
1: 陈先生
0: 系啦，咁啊要佢哋全部企晒起身，企晒起身之后咧，你又拣个靓仔噶，咪好开心啊！咁啊拣个靓仔嘅上嚟之后，跟住咧就同你合唱一只，咁你永远咧啲老细都好开
1: 心嘅。
0: 如果就系有一啲
1: 冇得唱，会唔会唔开心啊？
0: 你就要睇啦。到时若果你话真系叫大家揾一啲嘅就系男同事或者系老细。嘅时候咧，啲 HR 会识做嘅。喺呢咁嘅时候，你见到佢哋嘅就
1: 呢个
0: 多数都唔得噶。咁佢就会上嚟啦，咁就会唱。咁有时有另外有一只嘅话咧，系一定会受欢迎，同埋一定会识唱嘅。估唔估第边只啊？
1: 合唱歌，
0: 外国人都识唱，唔系外国歌。
1: A Whole New World，
0: A Whole New World， 唔系
1: 合唱歌嚟嘅，
0: 唔系合唱歌
1: ，男歌手女歌手。
0: 全球华人有乡啊，有华人嘅地方嘅话，都一定会识唱呢一只歌嘅，连外国人都会识唱嘅。
1: 友谊晚
2: 上，哦，唔系邓丽君嘅，邓丽君嘅，
0: 七个字。
1: 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哇，呢首真系经典啊！
0: 呢一首真系啊，无往而不利，同你
2: 讲。我哋菲律宾人
0: 咧 ，Neo the Sun， 系啦，又或者嘅就系你。望住佢咁啊，你同佢一路就系唱啦，咁跟住佢就跟情深深，
1: 眼蒙蒙，
0: 冇错，就会好开心噶。所以我就话俾你听，以前我就系咁样噶，我就行走江湖一定系要。
1: 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唔系唱歌嘅，佢咧有半年嘅时间咧，佢走咗上去游轮嗰度打工，好
0: 好
1: 得意，好正噶。咁佢游轮度打工咧，佢哋系点样咧？佢哋系一个小队咁样啦，咁啊有个我哋叫 trio， 即系三个人嘅小队，可能有个人咧就弹吉他唱歌，有个就弹琴或者弹 bass，
0: 成个游轮走噶嘛。
1: 系啦，我个朋友咧就弹打鼓咁样啦，咁啊。

0: 三個就鐵三角啦。OK， 每晚咧就定時定候，可能八點鐘就喺某個即係遊輪裏面嘅餐廳咧，咁就會唱歌啦。
1: 開心。
0: 咁因為遊輪你即係咩人都有啊嘛，咁多數咧佢哋練咧都係啲西洋老歌。
1: 梗係啦。
0: 咁但係咧。都会咧，一定待定几只广东话歌，
1: 一定嘅，
0: 系啦，原来代表我哋身一定会啦。
1: 佢唔系我个人，佢系我个人。
0: 我朋友香港人嚟嘅，
1: 哦，香港人嚟嘅，
0: 系啦。
2: 上海滩，
0: 上海滩又未到咁未必，
1: 因为如果喺游轮有啲歌系唔唱得嘅，
0: 系啦，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你知啊，嗬，
0: 系啊，系啊，咁即系唔系咁
1: 唔系咁老礼嘅，
0: 意头唔系咁好啦，咁样。
1: 擘开会高安咯。
0: 系
1: 唔唱得，
0: 太听
1: ，yes，
0: 咁啊都系唱啲开心啦。咁佢话海阔天空啊 ，Wonderful Tonight，
1: 系啦，
0: 呢啲一定会待定喺度。
1: 多
0: 数譬如Air Cameron 嗰只 Wonderful Tonight 咧，佢就差唔多摆喺成个 set 嘅尾嗰度，系啦，因为嗰只歌都系讲嘅
1: My Way 咧，
0: 系 My Way 啦 ，Frank Sinatra 啦，系啊，当然佢玩啲即系pop 啲开心啲嘅都会，咁但系咧呢啲一定要待喺度。
1: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咩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0: 即系
1: 嗰啲
0: 猫王嗰啲啦，
1: 系人哋点你要识唱噶。
0: 系
1: 几句咯，
0: 系几
1: 唱唔晒唔紧要，你唱几句佢好高，
0: 跟住怼个麦出去，
1: 系啦，呢个真系非常好啊，
0: 系
1: 啊，怼
0: 个麦出去，
1: 系啊，冇错，
0: 系啦，咁啲人就去唱噶啦，
1: 系啊，
0: 咁佢因为我朋友打鼓啫嘛，咁佢喺后面就打住个拍子咁样，即系佢一定会背晒呢啲歌上去，
2: 系。喂，嗰阵时我曾经同两位倾过啦，就系游轮有一个 pose， 我好想做。Gentleman 啊，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啊 ？Gentleman 咁
0: 厕所个牌啊，
2: 唔系
1: 企喺度
0: ，Ladies
1: 男
0: Gentleman
2: 嗱，呢个
0: 企喺厕所门口，
1: 你咩都唔使做，你真系企喺门口，
0: 系啊，企喺门口，佢冇个牌，跟住挂住个头写住 Gentleman， 呢度系男厕咁样，
2: 戴埋顶帽。佢话呢个 pose 咧，佢仲等紧人用。呢个咧系又系喺啲游轮夜晚嘅时候咧，主要喺嗰啲歌厅啊，嗰啲表演嘅场地咧，gentleman 必须要出现，因为咧有啲老太太咧想跳舞嘅时候咧，
0: 哦，要有个
2: gentleman 就要出嚟跳舞，
1: 你做，
0: 唔系我踩亲人啊，
2: 我想做啊，
0: 你想做，你做唔做到啊？
2: 系啊，因为佢话跳舞嗰啲咧，佢好急需要啲人。
0: 你会唔会踩亲人啊？
1: 你做唔到，要识跳噶喎。
0: 系咯，
2: 识跳啊！万三，我真系识跳噶。
1: 佢会跳咗万四啊！佢多咗一步。
0: 你啲拍子甩甩地
2: 啊
1: ！no no no， 唔会咯。
2: 梗系啦，
1: 唔得啦。
2: 佢请我
0: 系咪要着晒西装隔离咁样？即
2: 系
0: 着晒马甲咁样。
2: 好难请，好难请。
0: 唔系你首先揾人识跳舞都难
2: 啊，
0: 仲要系你识就老人家跳舞，
2: 佢仲要有绅士嘅风度，仲要风度翩翩。
1: 系咯，你有边样嘢得啊？冇样嘢得。
0: 你系绅士嘅姓周。
1: 系啊，你有，
2: 我真系。
1: 你有嗰阵味添，但唔代表做到 gentleman。
2: 佢话呢个福利非常好，当然啦，吃喝玩乐啊，包食包住啊，嗰啲全部有。系啊，因为你个游轮啊嘛，你日头你唔使做啊。
0: 哦，即系夜晚先，
2: 夜晚先开工，然后到两三点就。
1: 啊，真系好难得哦，嗬！喺咁多个岗位当中，我可以揾到啲好食懒飞，即系咩都唔使做嘅，佢就话要去做。
0: 佢以为咩都唔使做啫，你
1: 梗系唔系啦？
0: 识跳噶嘛？
1: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以为佢唔使做咧，但系其实佢系会做好多其他嘅嘢嘅。
0: 系啊，
1: 一个人唔系话净系做一样嘢噶，
0: 要
1: 帮手，系啊，你
0: 要
1: 帮手抹下嘢啊，或者咁样。
2: gentleman 真系唔使咧，
1: 我唔信。
0: 企喺个厕所门口，
1: 我真系唔系太熟。系，即系佢
2: 主要就系做嗰啲嘢，即系响
0: 跳舞啦，
2: 系 entertainment 嘅嘢。
0: 系，我朋友都话佢即系佢嗰个乐队啦，小队啦，佢话都系嘅，即系朝早咧就冇咁多嘢做嘅，即系可能系晏昼系啦，同埋埋岸嘅时候，佢哋可以一齐上岸玩嘅，
1: 冇错，甚至乎要迎接啲人上船啊，或者
0: 佢就佢嗰
1: 个
0: pose 唔使，系啦，所以都分好多类嘅，
1: 系啊，
0: 咁佢话都因为咁样去咗好多地方，
1: 好
2: 玩
1: 噶，
0: 同埋咧半年咧嗰啲钱咧系斋赚，
1: 系啊，你冇地方使啊嘛，即
2: 系
1: 好似你嗰啲叫咩以前嗰啲行船咁咯，
0: 系
1: 啊，
0: 不过咧你就要忍受，即系你船上面咧你上。网好贵啦，即系你可能要与世隔绝成半年咯，即系佢一个合约系半年嘅咁样，咁佢睇下即系佢做咗半年，咁你睇下下个合约佢仲再做唔做啊，做唔续约啊咁样咯，咁佢都系做咗半年啊，都经验够啦，系啦，同埋储咗嚿钱啊嘛，咁啊再去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佢储咗嚿钱，自己翻去装修，有自己 band 房，
1: 哇，好
0: 就半年嘅时间储咗
2: 大
0: 嚿
2: 啊，
0: 系啊，当即系装修。
1: 好，你做 gentleman 啦，
2: 嗱，我话你听，我立志一定要做 gentleman，
0: 你中意啦。

0: 声啊，有 Net Chan 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呢个系咪阿小强你嘅心声啊？
1: 系啊，因为当先生亦都准备好了，
0: 要准备好了做 gentleman，
1: 做 gentleman 唔好啦，ladies and gentlemen，
0: 我觉得你未准备好啊，
2: 我准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5.9%，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5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跌3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旭创920元，今日新上市，盈富基金26.28元，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腾讯控股466.6元，升2毫。小米集团31.22元，跌6.6元。智谱913.5元，跌119.5元。阿里巴巴112元，跌0.6元。中芯国际64.05元，跌3.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

0: 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20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4美元，卖出4,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嘅封路重开，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啊，咁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早晨，
6: 喂，早晨，早晨，
5: 早晨，早晨。
6: 上次咧有同学话想今日研究打麻将，
5: 系啊，上个礼拜你讲东西啊嘛，
6: 系啊，
5: 跟住我就讲咧东南西北中法白，
4: 木兰辞啊嘛，
5: 系啦，木兰辞啊嘛，即即木即即啊嘛，
4: 系啊，
5: 系啊，
4: 木兰当户织。
6: 但大家有冇谂过咧？麻雀上面咪有东南西北中法白嘅，又话童子万字嘅，点解会系呢啲图案咧？
5: 你啲图案
4: 真系唔知，冇研究。其实我唔识打麻

0: 就點解佢要有東南西北
1: 風
0: 咯？啊，萬子啊、索子啊、童子啊呢啲啊，
2: 點解係點
0: 嚟
2: 啊？係啊，咁你都要三角形啊？點解唔係即
1: 係童子代表啲乜嘢？
2: 係啊係啊，
0: 哦，即係童子索子代表乜嘢？索子我覺得係切排骨嘅。
2: 排骨啦，即系
0: 食，你唔觉得咩？似嗰啲就剁咗你排骨咯。
2: 唔系，如果你咁讲，似凤爪嗰啲骨仔啊，
1: 哇，
0: 系都得，即系总之系骨
1: 转
0: 骨咯，我觉得系骨咯，
2: 剁嗰啲凤爪嗰啲，
1: 咁系咪啊？
2: 唔系，
0: 系啦。咁至于童子嘅话，我就觉得似眼睛咯，又或者似铜锣咯，铜锣或者系，
1: 系啦，唔系，但系佢一个桶咁样噶嘛，个字
0: 系啦。嗱，万子嘅话，我觉得就因为你打麻雀啊嘛，你会有输赢噶嘛，其实就同钱有关啊，
1: 同数字
0: 有关啊，好劲咁样系咪？我九万咁，跟住
1: 一万
0: 系咪？系啊，我觉得系咁。
2: 喂，如果系点解唔十万、二十万仲劲？
1: 哇，咁讲落去又
0: 系啊，佢144只啫嘛，最多系咪？
2: 系
0: 冇错，系咪？系咯，佢唔可以太多嘅，
2: 系
0: 佢一定有多啲咁啊，嗰个 combination 佢先至可以玩到呢一个四个人嘅游戏啊嘛。
2: 喂，你
0: 哋两个
2: 点解冇玩过？或者
0: 唔系我
1: 有玩过，但系唔叻咯。
0: 系啦，我唔识计翻，唔系唔好，而系嘅就系好蠢同埋好慢。好多时候你知我试过有一次咧，我最后尾打嘅嗰次咧，
2: 最后尾几多年前啊？
0: 哇，我谂起码都有廿年前啦。
1: 我都差唔多。
0: 系啦，去帮人哋蹬脚啊，系啦。打嗰啲人咧，你哋识嘅，
1: 疯狂出冲，
0: 疯狂唔系，因为有一啲新人，唔知点解嘅就系会非常之有好
1: 嗰啲新手运，
0: 新手运，
1: 盲棋打死老师傅，
0: 系啦，咁佢哋就好嬲。同埋我唔好慢，我係站長，佢哋就話你係站長，永遠都係，因為有時
1: 踢住咗咁樣。
0: 你明唔明啊？因為成手都係萬子啊，我唔知揈邊只啊，你知嘛？
2: 明啊，
0: 咁有啲咧喺後邊，
1: 揈
0: 邊只都係嘥嘅。有時太多咧，成手都係。其實我可能你講係啱，我懷疑我已經係食得噶啦，砌下砌下嗰粒，全手都係萬子，我都唔知我叫邊只。係
2: 啊，
0: 咁跟住就係嗰啲後邊幫我睇嗰啲人咧，就會講緊啫，乜搞到點解打呢只噶？你唔可以讲噶嘛，
1: 通常都好猛嘅，
0: 好猛，因为你打错晒，你成手好牌，但系你都可以食唔到，咁跟住咧就咁话，我唔玩啦，
2: 你真系啊，
0: 系啊，
1: 就冇玩，
0: 因为就我慢，你又话我慢，系咪？我成手牌，我又唔知点算好，
2: 系好惊，
1: 打出嚟嘅时候，即系有你着数，你又猛
0: 阵，啱啦。到我食出嘅时候嘅话咧，你哋话几多番就几多番，我都唔知系咪真嘅，你明唔明啊？我唔识计啊嘛，因为所以其实嗰次嘅话系好唔开心，我系蹬脚嘅咋，我都唔想打嘅。
2: 明啊，明啊，喂，我都有一次咁嘅经验，以前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啦，即系。系啦，廿零
0: 小不免啦，一定要打麻雀。
2: 我最大压力嗰次，
0: 打好大，
2: 唱片公司嗰啲人打。
0: 哦，嗰啲好兴噶，
2: 应酬啊。
0: 系啊，食完饭之后跟住就麻雀散落噶啦。
2: 类似啦，其实我唔想去，因为第一我唔叻噶，只不过我识咁解啫嘛。咁但系因为咧系某机构服务啦，咁佢就话喂，唱片公司啲人问今晚去唔去食饭？
0: 麻雀散落啊，系啊，
2: 系啦，
0: 直落系一定要。
2: 我真系好大压力噶，又惊打错，因为你打错咧又俾人闹
0: 嘅，系噶，
2: 系啊，俾人闹。
0: 有啲人会计噶嘛，即系有啲搞错咩生张啊，你都打咁样噶嘛，我都唔知系乜，你知嘛？
2: 好大压力。
0: 我同你一样系啊，所以我就做乜唔玩啊？你
2: 同埋因为咧。現場咧，嗰啲全部都係所謂大人
1: 高手，
0: 係啊，
2: 大人即係唱片公司嘅，唔知乜乜乜，
0: 係冇錯，個個都唔得罪得，
2: 冇錯啦。
0: 一陣間唔知呢個食嘅時候嘅話，佢有冇搞錯啊？
1: 你有乜理由出俾佢食啊？咁樣
2: 冇錯。雖然佢哋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同埋有一個係我嘅同事，咁但係都
1: 驚啊嘛。
2: 係啦，其實我嗰陣時啱啱心態咧，就係出嚟做嘢都想。识下人啦，
0: 系啊，大家和气生财，
2: 类似啦，即系又唔知有冇嘢揾我做，
0: 一定系啦，唔系你出嚟做乜嘢？
2: 系啊，我出嚟把鬼，
0: 系啦，
1: 识
0: 识
1: 人，
2: 好熟
0: 你
2: 啊，好熟啊，
0: 咪就系咯，又咁惊，
2: 唔系咯，好惊，
0: 梗系惊啦，
2: 真系输咗，即系
0: 系啊，你有自己
2: 系
0: 啊，好多钱噶啦嗰阵时候，
2: 系啊，但系虽然我预咗，咁
0: 学费嚟嘅，
2: 系啦，咁我又觉得，唉，我真系唔中意呢啲嘢，系啊，我唔中意嗰啲咩。Happy Hour 我最憎噶啦，
0: 食饭我中意嘅，系啊，嗰阵时候其实咧唔知乜，佢哋好有钱嘅，
2: 系
0: 啊，系啊，佢哋好有钱嘅，佢哋要系啊，都要请下食个饭啊，建议下，即系
2: 又联络下，
0: 联络下咁样。
2: 因为嗰时即系嗰个关系，大家你靠我，我又靠你，好得意嗰啲关系，咁就系咯，咁样样咯。后来就嗱，唔系鼓吹赌博，
0: 系
2: 啦，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都系中国人。

0: 系
1: 交税应酬啊，或者同啲屋企人嘅老人家，因为据闻咧系帮到手嘅就系老人痴呆，
2: 博税嚟噶，
1: 系啊，
2: 系真系有用嘅，我觉得，同埋觉得最紧要系嗰个社交，
0: 系
1: 啊，冇错，
2: 有冇打咁大，系啊，即系玩下就算啦，
1: 唔好赌，唔好沉迷，唔好沉迷。咁其实咧，麻雀上面嗰啲字咧系有原因，
2: 系咩？
1: 系啊，
2: 来自乜嘢？
1: 据讲是来自呢个明朝。嗰时呢有一个地方呢嗰啲仓呢嗰啲粮仓呢成日俾一样
2: 野鼠。
0: 老鼠
1: 错。
2: 嗯成日俾嘢野猪。成日俾
1: 咁多嘢。
2: 曱甴。
1: 曱甴食得你几多啊
2: 成日俾猪咪大虫。
0: 吓
2: 仓啊嘛仓啊嘛。
1: 哎呀个仓。
2: 做啲咩嘢啫
0: 老鼠就。蝗虫
2: 一定系呢啲嘢噶啦，唔系啊，
0: 系咩啊？
2: 系咩嚟噶？
1: 麻雀啊！
2: 哦，
1: 即系麻雀
2: 飞
1: 入嚟，
2: 飞入去，即系打麻雀，即系打佢啦。
1: 系啦，
0: 真系打佢噶？
1: 诶，系
0: 系，
1: 觉得好烦啊！因为你我哋平时睇接接接就好得意，
2: 系啊，跳下咁
1: 样，咪咯，你多
2: 食晒呢啲嘢，
1: 好烦嘅，
2: 好阴功呢啲。
1: 系啊，同埋咧，原来麻雀嘅前身咧就叫做叶子戏，
2: 嗯哼，
1: 叶子即系一。塊葉嗰啲葉咧，
0: 啊、
1: 你知唔知啲葉子戲？即係我講呢個前身先啊，係啲、人應酬。
2: 嗯
1: 飲宴嗰陣時攞嚟玩嘅，
2: 遊戲嚟嘅，
0: 同依家一樣啦，
2: 係啦，中意打麻雀咁樣，
1: 係啦，你知唔知
2: 猜米啊嗰啲係嘛？
1: 葉上面寫住啲乜嘢？
2: 嗯，詩
1: 係
2: 啊。
1: 其实
2: 即系写住诗，
1: 系啊，即系
2: 对咁样，
1: 系啦，类似啲劝酒咁样，譬如话成班人就喺度冇嘢做，以前唔
2: 系
1: 好兴嗰啲行酒令嘅，呢啲咧就系用叶嚟做嘅，咁啊写啲诗啊，
2: 佢哋冇第二啲嘢啫，有厕纸你可以写厕纸噶，
0: 系
2: 唔系咩？
0: 咁好嘥嘅，
1: 李丽睿，你解释点解系厕纸？
2: 我企错，
1: 唔使。
0: 厕纸近代啲发明嚟啊嘛，
2: 咪就
1: 系
2: 咯，
1: 以前
0: 用嗰啲草纸啊，咩玉扣子啊，咁嗰啲系啊，
1: 玉
0: 扇噶，
1: 玉扣子啊，
0: 扇噶，
2: 嗰啲你有冇用过？
0: 系啊，
2: 嗰啲有你都唔好用啊。
0: 系啊，
1: 嗱，我最早期印象咧就方形，你用过方形嘅咩？
2: 方形而家你嗰啲肉扣子，我唔知啊。
1: 即系洗手间嗰啲啊。
0: 我去洗手间冇用过肉扣子喎。
2: 系啊，
0: 我已经唔系嗰年代。
2: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喺啲内地嘅地方，系啦。咁但系因为冇办法，咁我去嗰啲农村啦，咁跟住佢就俾咗呢啲咁样啦。佢嗰啲质地似啲咩嘢咧？似
0: 写书法嗰啲咯。
2: 冇错，冇错。咁佢就系佢话咧，好简单嘅啫，捽软佢啊。
0: 哦，要捽
2: 软佢先。如果唔系，佢成块有啊，你一定要咁噶。
0: 如果唔系
2: 会
0: 损。如果攞上手都
2: 冇错，
0: 解
2: 唔得噶会系啊，
1: 我真系
2: 会见血噶。
0: 我你就咁用啊？你就咁用？
1: 细个喺屋企点捽啦？我妈又冇教我捽。
2: 佢硬到就系咁样捽嘅话咧，佢真只系变软噶咋，佢唔会烂噶，好劲。
0: 因为佢系粗糙啲嘅。
2: 对，
1: 喂，而家好似冇方形嘅纸买。
2: 没有，都有嘅，都有嘅。
1: 有啊？
2: 有咩颜色都有啊？你想要三角系咪？
0: 系啊，自己剪咯。
2: 你继续继续，
0: 有影响嘅咩？你都揸下旧
2: 啫
0: 嘛，最尾
2: 讲啲奇怪嘅。
1: 叶子戏，叶子戏咧就系啲人夜晚食饭啊饮宴。
2: 戏系睇戏个戏啊？
1: 系
0: 哦，啲游戏个戏啦，
2: 游戏个
1: 戏，攞啲叶咁
0: 嚟玩
2: 玩
0: 啦。
1: 据讲咧就
2: 好有养分咯，我觉得以前就算劝酒都好，你都要
1: 系
0: 有啲文采，
2: 几好噶。
1: 即系唔系话喂你即系唔俾面？
2: 系啦，成个都系咁。我真系好想讲，我就系唔俾面，
1: 我
2: 就
1: 系
2: 唔饮。我
1: 觉得系啊，
2: 好
1: 乞人憎，点解要逼我啫？我唔中意啊，咁点啊？
2: 系，
1: 就系话你想唔想做生意啊？诸如此类，我觉得废话嚟嘅。系啊，咁佢啊咁样行酒令，就系用啲叶嚟。据讲咧，亦都系纸牌嘅前身嚟嘅。即系原来由中国一路传到欧洲啊，即系嗰啲 pat 牌咧，亦都系由据闻咧，就系由呢个叶子戏一路咁样传出去。咁起初系一块叶啦，咁叶有咩唔好处咧？
0: 会腐烂，
2: 系咯，烂咗咯，系
1: 啊，
2: 会干咯，
1: 系啊，跟住变咗竹牌啦，
0: 竹牌哦，
1: 就系即系麻雀啦。咁你知唔知咩人玩先咧？最多
2: 农夫
1: 错，
0: 士大夫
1: 错，
2: 书生
1: 唔系，
2: 老师
1: 嗱
2: 吓又唔系。
1: 嗱，有通常咧，佢哋因为好苦闷，冇嘢做，
0: 苦闷冇嘢做，
2: 苦力
1: 唔系，佢哋好多嘢做噶，苦咧，
2: 冇乜嘢做，
0: 牙差，
1: 有咩工作环境系好苦闷嘅，即系冇嘢，
0: 室内嘅。
2: 不如講佢入邊。

0: 啲唔苦闷，其实都几难揾噶、哦。
1: 系咯，
2: 船嗰时，因为嗰时口同上系啦，
1: 即系水手啊嗰啲人，
2: 又令波落嚟香港啊，即系嗰啲港口
0: 行船嗰啲
2: 系啦，咁啊好苦闷嘅。
0: 嗯，喺个船度咩都冇嘢做，
2: 冇错啦，
0: 打牌咯，
2: 啊打牌啦，打牌啦。头先咧咪讲话嗰啲麻雀飞入嗰啲仓度嘅，
1: 系啊。
2: 于是咧佢嗰啲设计咧就。不如就攞咗呢個葉子器呢個靈感，咁啊一萬、二萬、三萬咧就代表錢嘅，
0: 係咯，
2: 點解咧？就係話咧嗰陣時咧俾佢哋鼓勵佢哋捉雀仔，
1: 哦、捉到就會有賞錢，
2: 有賞錢係啦。而嗰啲索子一條條嗰啲咧，就係、是、代表繩嚟嘅，就是、捉到雀仔咧就
1: 綁
2: 住
1: 佢，
2: 綁住佢，
1: 係。
0: 我索啦，所以就係、是、就係、是、
1: 一索二索
2: 銅，你估代表咩啦？
0: 銅 OK，
1: 誒揾個桶裝住雀仔，係咪？
0: 係咪同雀仔有關㗎？
2: 梗係啦，對付嗰啲雀仔。
0: 誒、銅鑼咯，就係、是、敲走佢哋咯。
2: 唔係
1: 揾個竹筒捉住佢哋。
0: 誒嗰啲 pan 煎 pan 煎咗佢哋。
2: 哇！你好毒、啊，
1: 磨花掌。
0: 你無謂以前有，你橫掂都捉咗啦，佢又成桶都係你
2: 啲米，
0: 梗係啦，係咪？我同你死過，梗係啦，係咪先？哦，煎 pan，
2: 冇錯，
1: 應該冇
0: 啊。雀仔有關啊，
2: 係
0: 啊，同雀仔有關
2: 嘅
0: 先。
2: tips
0: 係
2: 對付啲雀仔嘅。
1: 对会就弹嘅，嗰啲鸦叉弹嘅系嘛？
0: 铜锣
2: 接近啦，唔系铜锣，铜锣你
0: 系
2: 驱赶佢。
1: 箭筒
2: 系啊，
1: 箭筒即系装住啲箭啊，或者诶啲石仔啊，
2: 系啦，类似啲火药咁样嘅。
1: 哦，
2: 即系筒代表啲
1: 火药，火药筒啦，火药筒啦，
2: 系
1: 啦，
2: 系啦，就嚼佢，嘣，
1: 即系装住啲弹药
2: 啦，系啦。咁啊，东南西北咧，你觉得代表咩？
0: 东南西北就佢向咩地方飞？
1: 向咩地方飞啊？
2: 又
0: 或者佢就係你喺個船嗰度嘅話，就係、是、希望有個方向咯。
2: 哇！你好攰，
1: 係啊，
0: 係啊，佢係攰噶，係啊，好正常，係啊，係咪？方向
2: 係啦，
0: 係咯，
2: 就係、是、咁樣樣啦。咁鐘紅有隻紅鐘
0: 啊
2: 嘛，代表咩啦？
1: 雀仔嘅血，
2: 你又係
1: 錢咗喺中間。
2: 哎呀，你好核突啊！
0: 翻翻屋企，即系翻翻中
1: 射中红心，
0: 射中红心，
1: 嗰啲火药桶打中佢。
0: 红钟唔知红钟啊，睇先。
2: 个钟就红色嘅，所以啲人就叫红钟啦。咁其实都有意思嘅。
0: 哦，啊、我识个钟唔会有第二个色噶嘛，系嘛？
2: 系啊，
0: 唔
1: 会
0: 系
1: 白
0: 钟，
1: 唔会黑钟。
0: 系啦，系啦，佢唔会用，或者用绿色咁，佢唔会噶嘛。
2: 系啊，发财就系
1: 金钟
0: 啦，发财有绿色嘅。
2: 嗱，发财容易啦，容易理解啦，就系希望
0: 钱啊嘛，
2: 发
0: 达
1: 啦，
0: 系
2: 啦。
1: 咁红钟咧，红钟点解？
0: 中庸之道。
2: 类近啦，即系话咧。杀雀仔好，诸如此类都好，
0: 都要守有守
1: 要，
2: 因为麻雀有时都有用嘅，
0: 有
1: 食啲害虫啊，
2: 食嗰啲害虫。
1: 唔系啊，睇下嘉年嗰套《二海豪情》都讲啦，嗰年打晒啲黄花雀落嚟，第二年就有蝗灾啦。
0: 系啊，
2: 所以咧就真系要中庸之道
1: 啦。
2: 系
1: 啦，跟郭晓彤又讲，
0: 系
1: 啊，
2: 你又睇啊？
1: 唔系睇下嘉年演出啦，系啊，特登睇翻，
2: 演得好唔好啊？
1: 梗系好啦，攞埋奖嗰个，系啊，我记得阿柴狗话打晒啲黄花奖咁样嘛，系啊，
2: 咁尖声，
1: 系啊，系啊，
0: 继续，仲有其他嘢，
2: 系仲有其他嘢嘅，咁佢哋喺船嗰度冇嘢做啦，就唯有打麻雀啦，系啦，咁原来咧以前咧。都有人出嗰啲书咧教打麻雀噶，系啊，不过可惜已经
0: 诶，你未讲晒中法白
1: 咧？白
0: 咧？
2: 白系咩啊？你
1: 白板
2: 吓？
0: 白系
2: 白
0: 板，白板系咩意思？
1: 打雀嗰啲板系嘛？
2: 系佢攞个嗰啲火入嚟射佢啊嘛？
0: 船嘅板
1: 甲板
0: 甲板
2: 唔系
0: 同船有冇关？
1: 冇关啊，
2: 冇关
0: 冇
2: 关，
0: 同雀仔有冇关？
2: 都冇。
0: 都冇关
1: 吓，咁点估啊？
0: 系因为已经谂唔到啦，所以就咁样整啫。究竟
1: 唔通黑板
0: 咧？
1: 黑板又要有墨要油
0: 啊，
1: 白板都唔使油啊，咁样系嘛？
2: 板咧，其实佢意思咧就系话，因为佢有红中有发财啊嘛，有红色同埋绿色，嗰阵时以前都系咁嘅颜色噶啦。白板嘅意思咧就系话，攞翻一个平衡，即系红中同埋发财之间，有一个就系白色嘅。 咁嘅
1: 系颜色上嘅考虑
2: 系啦，其实意思咧就系话等大家可以心平气和一啲，因为佢哋以前打麻雀都系好讲哲学

0: 即係唔好咁沉迷啊，唔好瘋狂，因為你喺船嗰度咧，其實好危險嘅。
1: 嗯，
0: 你諗下，你輸咗錢嗰時會點
1: 啊？
2: 哇！掟落海，
0: 呢個你講噶，
1: 真
0: 係㗎，唔係我講真㗎，係啊，即係有時。啲人所謂牌品唔好啊，
2: 係啊，人品好，牌品自然好
1: 啊，
0: 發脾氣啊，
2: 係唔好啊。
0: 你見有冇即係同朋友玩係發脾氣嘅？
1: 經常
2: 唔係發我哋脾氣咯，出得咁慢嘅
1: 咯。我咪
2: 或者打輸，打輸
1: 快啲啊你咁嗰啲咯。
2: 反台係最衰嘅，
1: 係啊，
0: 真係好衰。我試過有一個朋友佢抌咗落街啊！
2: 哇，
0: 有一隻嗱呢啲真係唔好啊，你抌親人，但我覺得好差，即係玩咪係
2: 咯，你人品好牌品自然好啊！
0: 係啊，咁以前咧就冇咁多隻牌嘅，咁再早期嗰啲咧，你估嗰啲麻雀上面咧，佢哋除咗個字之外咧，仲有啲公仔喺度，
1: 嗯，
0: 你估係咩公仔？
1: 花咯。所以最後有咩公仔？
0: 係啊，譬如話一萬、二萬、三萬嗰啲咧，佢以再早期嗰啲就有仲有啲人物嚟嘅，
2: 人物
1: 嚟
2: 㗎，歷史人物，
1: 歷史人物啊，
0: 可以咁講，
2: 三國人物
0: 唔係，
1: 哦，《
2: 水滸傳》
1: 有幾多個啊？
0: 《
2: 水滸傳》108個，
0: 係
2: 108個，
1: 108
2: 好漢，
0: 係啊，唔係即係佢哋側邊嗰度畫翻個公仔啫，
2: 即係宋江、武松、咩盧俊義嗰啲咁畫曬落去，
1: 咁佢點樣先碰啊？
2: 宋江同卢俊义，花荣啊，搭啊李逵咁样。
0: 哇，你佢真系好熟呢啲嘢。
2: 系水浒传，
0: 以前佢哋中意有啲文学啲嘅，
2: 系
0: 即系靓仔啲嘅，即系
1: 我明。
2: 哇，但系好多系去到后边咧，其实咧都系识头嗰36個啦，去到后边嗰啲流罗唔识噶咯，唔知咩名噶。
0: O K，
2: 系啊，嗰啲地乜星、地乜星嗰啲唔识噶，108。
0: 武松都有份嘅，
2: 武松系啊，
0: 系啊，
2: 武
0: 松
2: 出名啦，
1: 咁出名。
0: 系啊，以前咧，
2: 阿周国峰都做过武松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喺呢个以前我哋有个广播剧，佢扮武松，我听过，系啊，
0: 系咩？
2: 好正气。系啊，
0: 真系
2: 好正。
1: 咁佢把声真系，又靓，
2: 冇得输。
0: 梗系啦，佢特别讲呢一个
2: 周国峰老师，
0: 马当先生我都觉得好正。
2: 系
0: 武松咧，佢嗰阵时咧，除咗万字之外咧，就万万贯嘅所谓。
2: 哦，佢系因为系佢嘅赏钱啊，定
0: 系啊系啊，佢系千万贯咧就系武松啦，即系佢都排得几高嘅呢一个。咁你仲鲁智深咧？
2: 鲁智深花和尚系咪只花就死佢啊？
0: 唔係，佢50貫咧就係魯智深啦。
2: 哦，但係嗰個貫係講佢哋即係要捉佢哋嗰個賞錢咧，定係佢哋值嗰個錢啊？
0: 值嗰個錢，
2: 值嗰個錢。哇，咁50同萬萬爭好遠喎。
0: 爭好遠，
2: 真係
0: 爭好遠啊！
2: 嗱，你用現代語言嚟講，依個咪啲抽卡咧，
1: 係
2: 有啲咩？哇，好即係分唔同等級噶嘛，唔同嘅 tier 噶嘛，有啲 S 級啊 ，S 級最勁啦 ，SS 級再勁啲啦，跟住就 ABC 咁樣 ，ABC 咁落去噶嘛。即係武松，如果抽到嗰只武松就係 SS 級係嘛，萬萬冠。
0: 可以。
2: 魯智深就係 B 啫，50貫爭好遠咯，大佬。
0: 40貫，你估係邊個啦？
2: 40貫系咪？
0: 你都讲出嚟。
2: 李逵
0: 系啦，
2: 黑旋风李逵，
0: 佢真系好劲。
2: 系啊，李逵黑古勒骨噶嘛，攞住两把斧头系咁劈噶，所以叫佢黑旋风。
0: O K
2: 系啊，
0: 九纹龙史进咧，
2: 史进系一开始啊出现喎，史进应该冇咁高啊，20貫，
0: 60000貫，
2: 哇咁多
0: 系啊。
2: 因为有公仔系嘛，
0: 浪子燕青你识唔识噶？
2: 浪子燕青识，同阿李思思好熟噶嘛，名记李思思。
0: 我真系好佩服啊，天恩。
1: 我答唔到嘴，你继续。
2: 系啊，浪
0: 系
2: 打摔跤10000貫，
0: 系啦。因为咧以前咧佢哋就好兴将《水浒传》嗰啲人物咧就摆落去嘅，即系其实呢啲牌
2: 咁，但系会唔会影响佢哋嘅组合啊？或者打出嚟系唔同咧？
0: 嗱，佢哋以前嘅打法咧就系大吃细。以前嘅打法咧，得
2: 哦，即系武松食晒咁样啊？
0: 系啦，即系40隻牌啫，一人攞8隻，八四32啦，出边仲有8隻，即系
2: 一人攞。
1: 有啲似玩卡系咪？
0: 系
1: 啊，
2: 轮流摸
1: 咁
2: 样
1: 咯。
0: 系啦，系啦，即系大食细，
2: 系
0: 大食细。我谂如果你冇咩大牌，
2: 即
0: 系
2: 斗兽棋咁样，
1: 系咯，
0: 类似
1: 啦，
0: 系
1: 咯，
0: 系啊，
1: 简单啲。
2: 即系武松就食晒啦，咁样。
0: 系啦，
2: 即系咪最劲就武松啊？
0: 最
2: 咁样
0: 唔系最劲系。劲啲嘅
2: 宋江，
0: 宋江
2: 吓及时雨，宋江
0: 万万贯最劲嘅，
2: 唔系武松头先你都话万万，
0: 千万贯
2: 哦，千
0: 武松系千万贯
2: 哦，
0: 系啦，40000貫就系阿小五，
2: 小五阮小五
0: 系啦，
2: 哦
0: 系啦，跟住90貫就系阮小七，
2: 哦阮小二
1: 系啊，
2: 我想讲
1: 阮小二系好值钱呢个，
2: 好值钱。

0: 如果我哋三个咧，
1: 我呢、這个我反而有兴趣玩嗱、啊，真系麻雀我真系好识打，
2: 系、
1: 因为唔知搵唔搵得翻咧，即系当系水浒传嘅卡牌嘅游戏咁。
2: 玩下手有噶，
0: 呢、這个如果话搵到，
1: 我俾个任务你
0: 三十罐就系呢一个青面兽。
1: 杨志，
0: 冇错，
1: 系，
0: 真系我真系考虑唔到啊！
1: 系啊，呢啲都睇下嘅，
0: 果然系有文章贴个台喺度，
1: 唔关事，
2: 冇错，我都有
0: 发黄的照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的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嘅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喺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同埋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同绿色同埋可持续金融。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4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1仙8跌5仙，中制旭创903蚊，今日新上。 上市，腾讯控股469.8升3.4，智谱874元跌159元，小米集团31.4跌4.8，中芯国际63.35跌3.85，阿里巴巴112.4跌个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5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升784，港金报38,070，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6美元，卖出4,06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先跟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啊，咁搭电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道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二台话你知，
10: 知你喜欢吃了，这樽是我的印尼姐姐亲手整的印尼生辣椒酱，送给你啊。
11: 多谢啊，我知道这个生辣椒酱绝对是印尼菜的灵魂，它不像很多普通的辣椒油辣椒酱那样一味得个辣，而是充满层次，有齐酸甜咸香。你知不知道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啊？
10: 我见我姐姐就是用了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和青柠汁。首先就是将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是用手磨碎，不是用搅拌机的。
11: 那就很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10: 姐姐说用手磨才可以压出辣椒和干葱的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很多的。将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热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11: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 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9: 二台话你知。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15: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16: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已经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啊，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啫。
12: 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

0: 八八歌舞噶，
1: 哇正啊！
2: 好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日嘅中午12点，大家就留意啦。
0: 系啊，今日
1: 嘅题目
0: 系啊，今日题目
2: 断舍离离离。
1: 我申请下星期嘅题目妄想症。
0: 乜嘢？
2: 我
0: 无端端
2: 写唔到啊！
1: 我惊我唔系啊！我惊我唔记得啊！
2: 哦，好啊！
1: 妄想症，喂，我自己都有个妄想症嘅，
2: 啊哈，
1: 即系
2: 妄想叫做 gentleman 啊嘛，
0: 系 gentleman
1: 嗱，嗰个唔系妄想症，
0: 呢个系理想，
2: 呢个有
0: 理想症，
2: 系呢个有机会。
0: 理想症，
1: 我哋而家收翻埋你咧，打个呢翻个呢就系抛出我哋嘅妄想。
2: 哇，精彩啦！
0: 好难，
2: 我仲有妄想症，系啊，
1: 妄想症
0: 系。咁啊，今日大战啦！
2: 今日大战，断舍离。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就系冇，我即系修正你本来想谂住嘅嗰个主题啫。你就系话，即系可能有啲人要离开，或者有啲咩嘅物件系嘛，你需要嘅就系好好地咁样要告别啦，咁样。咁我会觉得嘅就其实就系断舍离咯，系咪？可以分嘅就
0: 系
2: 你愿意嘅同埋你唔愿意嘅，你都要嘅，都要同佢就系割。
1: 系啊，
2: 或者要分。
1: 唔好再讲呢啲嘢，我又谂起我啲手指。
0: 嗰個網球，嗰個網球，
1: 呢個
0: 人哋幫你掉咗，唔係你自己掉出去。
1: 上個星期嗰個題目係咩話？
2: 上個禮拜嗰個後遺症
1: 啊，呢個後遺症對我影響好大，唔好再講呢啲嘢。
2: 冇嘅，你好翻噶啦，你冇事噶啦。
1: 真係，
2: 係啊，真係
0: 噶，好翻都要逼住好翻。
2: 唔係，係要
0: 人要向前走噶嘛，
2: 你要過噶呢啲嘢，係啊，係
0: 嘛，
2: 即係砍啊，你要過，
0: 你要成為一個更好嘅 gentleman。
2: 係啦，冇錯。好，今日我哋嘅断舍离嘅话，我觉得真系啦。断舍离真系咩得？人又得，物又得，事又得，系嘛？搬个屋又得，好多嘢。
0: 或者同某一个阶段嘅自己断舍离，
2: 拜拜，
0: 系啦，拜拜，
1: 以后唔再拖泥带水。
2: 呢样嘢好重要噶。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会带咗有好多一啲旧习啊，即系你嗰啲唔好
1: 嘅
2: 习惯咧，一路咁样嘅话咧，其实你好难会有一个好翻天覆地嘅改变咧。你始终你都系会觉得自己争啲嘅。我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一样嘢，系啊，即系你好，你要嘅。
1: 不如俾阿 J 讲先。
2: 哦，咁样啊，我都得，我冇乜所谓。嗱，因为其实咁嘅，我觉得嘅就系有时间唔中嘅话咧，琴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要执雪柜啦。你耐唔耐真系要清一清你屋企啲嘢噶？
1: 系啊。
2: 好啦，我想问啦，你哋有冇count过？

0: 哦，即系自己又搬过几多次屋啊？
1: 好多次啊，十几廿次。
0: 你每一次喺搬屋嘅时候，你咪会觉得点可能咁多嘢嘅一个人？
2: 我早几日，
0: 你有冇谂过呢一样嘢？
2: 有，
0: 系啊。
2: 我早几日咧搭巴士啊，
0: 嗯，
2: 见到咧有一架嗰啲麦斗货车啊，好大部嘅，
0: 嗯，
2: 咁佢写住搬屋公司，我突然间喺度谂，哇，嗰个斗咧，好大个，一间屋嘅嘢真系会唔会塞满晒？
0: 会，梗系会啦。
2: 然后我喺度谂，哇，我咪一张床啊，餐台啊，几张凳，但系咧我哋嗰啲柜里边嗰啲嘢咧，真系无数，
0: 冇错，啲杂物啊，
2: 系啊，
0: 系可以多到嘅就系，
2: 衫啊，书啊，无无谓谓嘢，好，
0: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自己系一个咧，成日会将屋企嗰啲家私咧会搬嚟搬去嗰啲咁嘅人。因为我是给自己有些新鲜感，但其实呢是因为那些东西你觉得放在一起的时候笃眼笃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的，
0: 你分享一下。
1: 但 我就会少一点的，
0: 你不会将它搬来搬去？
1: 我不会的，
0: 我会的，
1: 间唔中好，间唔中会啊，可能移下位啊咁样咯，但系好少，我好少搬嘅。
0: 咁
1: 我中意不变应万变。
0: 系啦，嗱，有啲人系咁样嘅，你去佢屋企咧，第一日入去嘅时候系咁样嘅话咧，你十年之后去嘅话，佢屋企都系咁。
1: 多咗嘢咯，可能
0: 系啦，多咗嘢，但系嗰张 sofa 佢唔会话啊，由东边咧搬咗去西边，又或者搬入我会
1: 方位唔会转嘅，
0: 系啦，系啦，唔会转噶嘛，但系我会嘅。有一次我同阿表哥倾开嘅话，表哥同我一样嘅，就唔知点解
2: 打埋咗个表哥，
0: 系啦，冇错，可能。到最终嘅时候，你都系搬翻去你原先第一个你冇喐过嘅地方，但系你硬系会觉得嘅就系，咦，好似呢一排嗰个气场咧，要转一转，
2: 转一转，你又会觉得，咦，正啲，好运啲，
0: 系嘅，你有冇嘅？
2: 有啊，
0: 嗯，
2: 其实最简单咧，我个枕头
0: 系
2: 瞓到咁上下，我又觉得我会调一调，喐一喐佢，
0: 啊
2: 吓，系啊，如果唔系就好唔舒服。
0: 嗯，嗱，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又试过有一次咧，就觉得点解搬嚟搬去嘅话咧，我都系唔称心嘅咧。咁又因为咧，就我要发觉一样嘢，就我擘大啲眼去睇咧，你有冇谂过嘅就系你屋企其实系有好多种唔同 style 嘅家私。
2: 系啊，杂不楞嘅，
0: 即
2: 系
0: 嗰个风格有嘅，
2: 风格以为好 match， 点知唔 match？
0: 所谓叫做嘅就系有啲咁嘅装修，佢同你讲可以 mix and match 嘅，又或者就唔知咩中式嘅家私，如果你识得 mix 好嘅话咧，可以同包校时期嘅呢啲咁样嘅家私可以摆得埋。我话俾你听嘅就系，其实我系要好高深嘅高手嘅可能才可以咁样做。但系如果你或者你硬件去买咗啲咁嘅嘢，你摆埋一齐系可以好难睇嘅。我自己屋企就出现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因为搬过好多钱屋，亦都留低咗唔同 style 嘅家私。咁啊，唔同嘅时代嘅话咧，留低一两件咧，你就已经够你杂乱噶啦，系咪？可能嘅就
1: 系
0: 你发现嘅就
1: 系
0: 你嗰个厅嗰度有一个大嘅木柜，系咪？嗰阵时候就啊，东南亚
2: 嗰
0: 阵
2: 时好中意噶，
0: 好兴啊嘛，仲要好贵，可能仲要有一两件宣纸。
2: 我记得以前咧，
1: 宣纸好贵啊，
0: 真系
2: 系啊，但系哇，觉得好靓，
0: 好靓，好正，系咪？好古雅，唔好睇啊嘛。好啦，咁跟住襯唔到嘅，跟住
2: 我
0: 就係
2: 好中意嗰啲泰國嗰啲木櫃啊，
0: 我都有。
2: 尖沙咀
1: 唔係個個屋企適合嘅，
0: 你屋企要好大，
1: 係要有啲空間感，
0: 要有空間感，你唔可以塞到滿一滿咁樣，你塞埋佢埋去嘅話，你話側邊
1: 都
0: 哇，
1: 你都睇唔到係啦，
0: 係唔得嘅，係咪？
2: 個櫃塞到你閂唔到門，
0: 冇錯啦。咁你有啲大木櫃啦，有啲包豪風格嘅啦，有啲咩東南亞風格嘅啦，度假 feel 嘅啦，有啲印度風啦。
2: 有冇試過整個風扇？吊线喺屋顶啊！
0: 呢个就冇，咁我总之就系我一眼望过去嘅话咧，我成间屋都系充满住唔同色系、唔同风格嘅一啲嘅家私嘅话咧，其实你望上去系好奇怪嘅，又咁啱唔知点解，唔知系咪我个电话咧偷听我讲嘢啦？突然间有一日咧弹咗一个叫开运节目。
1: 边个做嘅先？
0: 外国嘅，系啦。咁佢讲嗰只话风水，你哋要相信啦。咁佢点样讲咧？
1: 英文
0: 咁讲？唔系嘅，其实系广博语嘅。咁佢就讲紧嘅就
2: 系
0: 话，屋企系要有气，
2: 系
0: 有道气嘅。
2: 同意。
0: 气佢通唔通嘅话，来自乜嘢？你嘅家事。好多时候有啲人中意咧，就系执到佢密质质嘅话咧，呢个大忌啊，
1: 透风啊，
0: 冇错啦，不能够太过密集。第一样嘢，其实咧即系来自咧，仲有就
2: 系
0: 唔同年代嘅家私代表乜嘢？
2: 太旧唔好要啦。
0: 唔同年代嘅家私嘅就係代表唔同年代嘅你、嗯、可能嘅就係二十歲嘅時候買嘅呢一個櫃，三十歲嘅時候買一個
1: 台
0: 凳，係啦，四十歲嘅時候嘅咧買嘅你，咁其實咧就是、買嘅一啲
1: 台
0: 凳或者嗰啲嘅，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嘅話咧，你已經集齊咗有好多唔同，係冇錯，呢個係你自己嘅回憶，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有時有啲集咗嘅一啲唔係咁好嘅戲嘅話咧，其實你要諗下，你係從來都冇搬走過，
2: 係啊，
0: 但係你而家已經

0: 十岁啦，
1: 系。
0: 系咪？
1: 要同過去嘅你講聲拜
0: 拜啊！
2: 拜拜
0: 啊，
2: 必須要，
0: 我覺得佢有某程度上係講得啱嘅。咁、所以佢就係話，既然你裡面嘅話咧，你喺間屋裡面嘅話，集齊咗你唔同年代嘅你咧，係可以成為咗一啲非常之混亂。嘅一啲嘅混亂嘅雜氣嘅，所以咧請你哋可以喺屋企度好好地去嚴選一啲你真心喜歡嘅家私，就唔好嘅就係話，哎呀唔捨得抌喎，就擺喺度先啦。又或者個嗰張 sofa 已經舊嘅啦，你就要換咗佢啦。咁啊，令到你嘅生活咧，你要過得精緻，我覺得好好，過得精緻而清爽。咁樣咧，你就有運行啦。要同你嘅唔同年代嘅你告别、就
2: 系
0: 一啲嘅就你摆咗喺度好耐而唔舍得抌嘅家事。哇，我觉得佢真系讲得好好，咁我亦都因为咁样嘅，咁我忍痛咧就拣咗一啲，譬如可能啲 sofa 咧，我送咗俾人啦、甚至乎嘅就系有一啲嘅就喺度，好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好耐之前嘅就我住一间 house 嘅时候买嗰啲好大个木柜啦，其实将佢就塞咗入去间房嗰度咧，系即系你
2: 唔得
0: 嘅，出出入入其实又要打侧个身啊，
2: 系啊，
0: 同其他啲嘢又唔衬啦，你知道系好硬眼嘅，
2: 系啊，
0: 系啦，搬走佢，搬走佢，清咗佢，
2: 你要忍痛、
0: 忍痛，系
2: 深呼吸，
0: 再见，冇错，
2: 啊，必须要深呼吸一下，如果唔系你会即系。你又心掛掛咧，又係好。
0: 咁我就清走咗之後嘅話，係嘅。你有一段時間你好唔習慣，但係你亦都有一種唔知點解，
2: 係啊，
0: 鬆一口氣嘅感覺，係啦。咁我就知道嘅就我做對咗呢一個嘅選擇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今日同大家要講嘅斷捨離嘅就係家事。

0: 听过有魏晋生嘅家诗，
1: 真系噶，大家翻去谂下，
0: 会啊，我都有时
2: 冇用嗰啲嘢抌晒，
1: 抌佢啦，
0: 但系有时断舍离咧系被逼，你真系好唔愿意，我自己
2: 你嗰啲公仔啊，
0: 公仔啦，我未断舍离。
1: 公仔住
0: 系啊，未写变写条公仔住，因为公仔
1: 系仲有地方摆，
0: 系新近呢几年咧，即系做咗嘢先买嘅。
2: 你嘅新宠，
3: 唔好摆咁多呢啲咁嘅隐形公仔喺屋企。
0: 你用咁嘅语气，你唔好摆咁多盐啊，唔好摆咁多豉油啊，咁你都会讲到好恐怖。
1: 我只不过讲嘅就系 Toy Story 啫，冇谂过夜晚佢哋自己出去玩。
0: 系仲好啊，同我倾下偈。我自己真系最深刻一次断舍离咧，系我将我第一支吉他捐咗。捐咗系，因为咧嗰时系我要喺加拿大翻嚟啦。咁其实我嗰时已经有新欢啦，因为有啲新嘅吉他。
1: Patrick
0: 见证住我买呢支吉他嘅，因为嗰时第一支买啊嘛，
1: 陪佢买。
0: 佢冇陪我买，但系即系我成日喺房里面弹咧，佢会听到。
2: 天恩弹紧嘅时候，佢就系响佢后边仆住。
1: 就哎呀，好听啊！
2: 画面系啦，
1: 系啊，咁多 C chord 嚟听下。
0: 佢唔识 C chord 啊，系啦，咁即系第一支拥有噶嘛？我记得系嗰支吉他，
2: 几多钱？
0: 嗰支唔系好贵噶咋，第一支通常都唔系好贵。
1: 系啊，
0: 但系初恋难忘，初次心痛啊嘛。你即系第一支拥有咧，通常就最印象深刻嘅。
2: 系啊，
0: 嗰支咧我哋叫做镬底吉他，其实咧佢嗰个背脊咧系一个胶嘅
2: 拱，
0: 胶系啦，拱形嘅吉他啦。咁个面就红色嘅，即系唔系
1: 好核突。
0: 见仁见智
2: 啊，系啊，睇 Patrick 同佢
1: 唔衬佢，唔好，
2: 咦唔制啊，
1: 又唔好用红色，
0: 得，我有新欢啊，总而言之，即系后屘买一支新嘅吉他啦，买几支其实，
2: 系，
0: 咁咧，
1: 即系买几支啊，
0: 唔系即系 full out 咁多年，
1: 哦，
0: 即系可能买系一支，又买下一支咁样，
2: 一般几多钱啊，一千几吧。
0: 我谂二千零三千蚊到啦，
1: 第一
0: 支，第一支系啊，第一支啊，讲紧第一支，咁唔算太贵嘅，咁当然嗰个质素唔系太好啦，咁但系嗰时啱啱学，咁都冇所谓啦，即系买咗翻嚟，咁但系都陪我去过好多地方嘅，嗰时去牙买加，去嗰啲孤儿院咧，啲带过佢去啊，即系见翻啲相去见到佢，咁但系咧无奈咧去到有个位系，我系要翻嚟香港啦，咁带唔到咁多嘢噶嘛，因为有支新欢已经带翻嚟，
2: 你想带就带到
0: 啦，唔系真系带唔到，真系带嚟，真系 ship 好贵啊！仲貴過你買嗰支，係咪？咁於是我就
1: 唔係一個唔係一個選擇嘅、
2: 啊，你拆散佢咯，
0: 黐線，
1: 又唔會拆散。但係你如果你真係要嘅話，
0: 咁冇啦。咁我覺得都留翻俾啲即
1: 係有用嘅人，
0: 係啦，有用嘅人啦。咁就即係捐咗俾我個當時教會嘅一啲人。咁你哋有用嘅，你就攞去彈啦。咁可以延續佢嘛？一路可以，即佢哋又有用咁樣。
2: 發熱發光。
0: 係啊，咁喺正式送別佢一刻，我就諗起呢只歌。就係嚟自 Green Day 嘅 Good Riddance 啦，但係咧今日帶嚟嘅 Glee 嘅呢個版本啦，咁幾得意嘅一隻歌，好似咧同一個好夥伴講拜拜，大家各行各路，但係有更加美好嘅將來。
2: 好。

0: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同埋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绿色同可持续金融。在北京，商务部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话，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是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4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跌5.8，中制旭创895.5，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4升4元，智普855元跌178元，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6跌5.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5，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96点，升562点。港金报37,9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47美元，卖出4,053.98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另外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有突发事件，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啦，封路重开。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大会堂。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驾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聽到嗰陣啦啦啦，其實幾好聽，不如聽埋。
1: 好啊，
0: 好啦，繼續翻嚟我哋嘅歌舞間啦。逢禮拜四咧都係風吹化為人嗰度出現嘅。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斷捨離，
2: 必須要話狠心先得。
0: 係。
2: 系啊，如果唔系拖泥带水，拖泥带水仲
0: 唔好抌啲，唔抌啲，我真系觉得系咁样，斩钉截铁一啲，
2: 冇错，截断一啲，
0: 冇错。
2: 但系有一样嘢，我真系做唔到。
0: 咩嘢咧？
2: 其实我大部分已经做晒。
0: 女朋友
2: 嗰啲我有啲系被动式嘅，
0: 通常都。

0: 被动嘅，我系咯。
1: 有时被动嘅、
0: 啊，但好多人都讲嘅就话，通常都系你主动，我唔系啊，其实我系被动噶。
1: 被动又惨啲嘅，我觉得。
0: 但系我又觉得嘅就系被动嘅，就有一种系，哎，就惨啲人，我又唔觉得系惨啲。
1: 惨啲啦，惨啲啲啦。
0: 诶，算啦，嗰啲唔好讲。
1: 系
0: 系啦，咁你有啲咩电写嚟咧？
1: 悲伤流。
0: 和杯啊，杯啊。
1: 输。
0: 书
1: 相咧，我抌咗好多好多，几乎系九成。
0: 有冇后悔啊？
1: 冇。
0: 哈哈。我系绝少后悔嘅，
1: 绝对冇后悔。但系有啲书咧，我真系到而家
0: 买唔翻，
1: 都唔舍得抌。
0: 哦，
1: 就系讲紧啱啱入行入电视台做 guest show 嘅时候，我买咗成套嘅笑话书。
0: 哇，咁正！
1: 系啊，成套嗰阵时系响嗰啲书局嗰度买嘅。我见到哇，即系佢净系分，譬如话医院笑话一本，消防局
0: 笑话系啦，消防局系啊，学校笑话咁样嗰啲。哇，好正！
1: 嗰阵度都讲紧，我谂又要1000几百蚊，因为嗰阵时啲书都几贵。
0: 你有冇仲喺度啊？
1: 仲喺度，
0: 不如攞翻嚟，你每个礼拜可以讲一个
1: 啊，系咪？
0: 睇下啲人觉得好唔好笑啊？
1: 好啊，
0: 因为我觉得笑话其实系有时代噶，
1: 系
0: 啊, 啊，有啲嘅就你讲佢、啊，可能未必会明噶，
1: 系
0: 系嘛，因为佢已经过咗啦嘛，唔明噶，有啲系未必知噶，
1: 我
0: 都笑噶，讲
1: 俾你听啦。上次我同啲小朋友估一个。估一个 IQ 题，冇人识啊！
0: 咪咯，
1: 讲埋答案都冇人识啊！
0: 咪咯，
1: 就系九恩哥啊！
0: 咪咯，
1: 唔知咩叫九恩
0: 哥，唔知系咩九恩哥，因为佢都冇补添啦，
1: 系啊，
0: 一嚟就电脑啦，出世嘅时候已经。
1: 但嗰阵我睇嗰啲书嗰啲笑话咧，有啲真系几好笑噶。
0: 因
1: 为嗰时帮大台做嗰啲 guest show 啦，咁我又开下脑啦，咁啊睇啦。但系嗰套书咧，因为好新净，我虽然我全部睇过晒，但我 keep 得好好嘅。仲有啲英文嘅 get 读。
0: 哇，正喎！
1: 系啊，嗰啲 humor 咧，
0: 喂，你以前写嗰啲稿啊，有冇留低啊？
1: 抌晒啦！
0: 系啦，我系唯独是，我觉得就系应该要有一两篇留翻喺度啫，我都抌晒啦。但系嗰次嘅就系我系被动嘅，我系有，我咪同你讲过咯，系啊，我好多我大部分嘅一啲稿咧，就系喺之前我有做过嘅嗰一个电台，有一次嘅就系我要搬走啲嘢嘅时候咧，摆咗一个大箱里面，点不知嘅就系有一个清洁姐姐唔知道，以为嗰个大箱里面啲嘢系要抌嘅，有一日我翻去搬嘅时候，一次过清
1: 晒。哇！你有冇爆喊啊？
0: 我发脾气啊，
1: 系
0: 爆喊啊，真系啊，
1: 系啊，
0: 对住即系
1: 嗰个吉咗嘅回忆。
0: 我嘅心血啊！我写嘅稿啊，
1: 啊
0: 我啲古仔唔见晒啊，冇晒啊！
1: 好惨啊！我都好
0: 惨啊！
1: 好
0: 肉
1: 赤，
0: 好
1: 痛
0: 啊！喺边度揾翻啊？冇
1: 啊！你又冇得闹啊！姐姐，
0: 仲有啲书，仲有啲书。
1: 书其实真系唔好抌，我
0: 啲书都系掉晒，俾佢掉晒，
1: 尽量就送俾人啦。
0: 系啊，
1: 送俾人会好啲。
0: 算啦 ，anyways 都过咗去啦。
1: 系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断舍离唔系真系咁容易咯。但系又咁讲，而家我谂翻起嘅话，我又觉得多谢嗰个姐姐嘅。可能嘅就系到你而家，你摆咗喺屋企，你咪系唔睇。
1: 系啦，
0: 系咪啊？
1: 除咗笑话书之外咧，我仲有一套书系唔舍得抌嘅，
0: 系
1: 就系戒指缘。是啲画国画嗰啲书嚟，
0: 哇！
1: 教画，譬如话呢本教画山水，
0: 系画雀，
1: 吓呢本就教花，
0: 画马嗰啲
1: 系
0: 咪啊？
1: 虽然佢唔系好贵，但系咧我又系唔舍得抌，唔知点解，有啲心结喺度，我就
0: 喺边度买噶？
1: 响国内嗰啲好平
0: 嘅
1: 咋？
0: 你会唔会系买嗰套书嘅时候咧？你系有啲开心嘅嘢发生？又或者嗰阵时候系过得比较好，有时你好可能嘅嗰个价值系来自你买嗰套书嘅时候嘅自己啊。
1: 冇错，
0: 因为阿开运师傅有咁讲，唔系话叫人哋咩啊？佢话有时你唔舍得嘅就系因为嗰阵时候嘅自己啊。
1: 仲有嗱，我除咗买呢套书之外，我仲买埋啲宣纸。
0: 哦，
1: 即系一卷嘅白色嗰啲画纸嚟嘅，
0: 毛做国画大师系咪？
1: 冇错，
0: 张大千。
1: 我系争件长衫未买啫。
0: 你买埋就应该赢，
1: 就应该开始啦。就可惜冇买件长衫，
0: 好彩冇啫，所以可以做 DJ， 唔系耽搁咗你呢一个。
1: 喂，嗰时我真系好想嘅。
0: 咁你系画画，你系 O K 嘅。
1: 我想其实画画系一样嘢，我想自己平静啲。
0: 哦，
1: 因为我好心急，好心急，心急到咧，我其实写字咧有时唔知自己写乜。
0: 睇你行路就知啦，
1: 系啊，
0: 系咪先？成日都自己棘自己，其实唔使咁赶噶。你又唔系要赶住搭巴士，我都唔明你做乜成日向前冲，一步就系一步。
1: 我分享
0: 应承我。
1: 唔系，听日我分享一个行路嘅故事。
0: 一于咁啊，好，听日先至自由分享。
1: 冇错啦，
0: 娓娓道来。
1: 咁嗰啲书咧，我依家其实唔知点处理。
0: 即系你搬去边度嘅话咧，呢两套嘢都系跟住你。
1: 系啊，
0: 系啦，都会一定有嘅。咁呢个一定系，因为你有啲嘢咧，系要令到你安心。
1: 嗯，
0: 系咪啊？好奇怪嘅，系要令到你安心。佢冇咗喺度嘅话咧，你硬系唔知点解，好似有个窿咁样嘅。
1: 我试过揾佢啊，
0: 好奇怪。
1: 我试过揾佢揾唔到咧，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0: 嗯，
1: 即系我唔记得咗
0: 摆咗去边
1: 啊？
0: 系啊，
1: 我突然间觉得，哎呀死啦！点解我咁重要嘅嘢会抌咗佢咧？
0: 嗯，
1: 我即系点？我嬲自己啊！
0: 嗯、
1: 你点解咁蠢嘅咧？
0: 嗯。
1: 同埋，因為咧呢套書咧，我買翻嚟自己睇，做咗之餘咧，嗰陣時咧，我仲氹人嘅。
0: 點啊？又幫人哋畫嗰啲仕女圖啊？
1: 唔係，
0: 又叫人哋去你屋企嗰度做模特兒啊？
1: 我每天都講個笑話俾佢聽，我以佢做標準，佢笑我就好開心。
0: 哦，你講嘅嗰啲笑話，
1: 係啦，笑話。
0: 我以為你話畫畫，
1: 畫畫
0: 係啦，畫畫同笑話就差個字嘅啫。
1: 系喎，
0: 唔系好嘢嚟嘅。
1: 我都可能真系有会画仕女图嘅。
0: 你画画啊嘛，
1: 系
0: 我试过，因为
1: 哦
0: 系啊，
1: 叫人哋做女模特兒，
0: 唔系就系、是、有一个就学紧素描嘅一个同学，跟住叫我去佢屋企，跟住做佢模特兒。坏人，但系其实我甘愿嘅。
1: 原来你哋会噶。哎呀，咁我嗱嗱临买翻套仕女图先，
0: 梗系唔系画嗰啲啦，即系其实佢话冇嘅，你净系坐喺度，咁跟住咧就系俾佢画后边，我仲好记得噶，画个颈嗰啲位啊，系啦、
1: 哦。喂，女士嘅颈有时候好靓，
0: 其实系咪噶？因为其实画素描，我唔知道，因为佢总之佢就话我要画你个颈，
1: 同埋颈咧，嗱，千祈唔好一副贵包就好肉酸。
0: 冇嗰时候好后生，
1: 同埋咧，因为你条颈咧有几粒。骨突咗出嚟
0: 哦！
1: 你有冇留意啊？
0: 我冇，梗系冇留意，我睇唔到我后边噶嘛，大佬。
1: 出嚟咧，
0: 你估我头360度，
1: 好靓嘅，好靓，真
0: 系
1: 好靓嘅。
0: 所以其实我相信佢应该就系冇乜嘢，即系嗰啲非分之想嘅。
1: 系，
0: 所以我觉得点解叫我嚟嘅话，我后边
1: 你想有定冇啊？咁你
0: 唔系我嘅意思嘅，就系
1: 咩
0: 意思？你咪即系话我前边系唔见得人，所以就系、是、你净系坐喺度，你俾我话你嗰条颈后，
1: 所以你唔开心啦。
0: 我冇唔开心，其实我被邀请可以去佢屋企度做模特兒，我已经觉得系好开心咯。佢 OK 噶，
1: 系你有冇问佢？喂，你可唔可以画埋前面啊？
0: 冇啦，冇下文啦。所以我觉得系真系纯粹系想揾一个人得闲。
1: 咁啱你得
0: 閒，要搞功課，同埋我都要
1: 後面 OK 啦，
0: 係啦，後面 OK 啦，咁樣咯，係
1: 啊，
0: 所以其實即係咁，你就其他嘢嘅你係捨得抌嘅，
1: 抌曬啦。
0: 你最捨得抌嘅係咩啊？
1: 最捨得抌咧就係啲相同埋啲信，
0: 相啊，
1: 同埋啲信
0: 嚇，你反而呢兩樣
1: 係啊，因為我啲信咧同埋啲相咧，我成每一次搬屋咧，我都要搬走佢，同埋咧我嗰陣時唔想抌咧，係覺得我會睇。
0: 哦，
1: 点知真系唔会睇，唔睇咪算咯，抌晒咯。
0: 但你间唔中嘅话，你有一张呢两一张半张嗰啲卡咧、
1: 嗯，
0: 我最近先就系啊嘛，就
1: 系
0: 抄咗有一张一本书，好耐冇睇嘅，跟住就夹咗有一张卡喺里面，
1: 嗯、
0: 就系以前共事过嘅有一个大家嗰个时候啊，即系出生入死嘅一个同事写俾我嘅一张卡咯，哇，喊咗成个钟，系、
1: 嗯、
0: 啊，不过嗰个唔系你。哇正！
1: 旧梦不需记啊，抌晒佢啲旧梦。
0: 系啊，非常好。
1: 必须要咁。
0: 系啊，
1: 好，
0: 好，旧梦不需记，希望大家醒啊！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肥强，肥强，你咁急 call 我嚟咩事啊？嗱，我嚟咗啦，你喺边啊？肥强，肥强，快啲出嚟啦！
2: 喂，西罗姑妈，你望前面啊，系咪见到有部好型嘅货车啊？我就喺部货车后面噶。
1: 嘿、hey, ，你匿喺货车后面做乜嘢啊？
2: 我落紧货啊，快啲过嚟帮我收啦！
1: 哇，肥强，你堆咁多货喺个尾板度，好危险噶，你快啲放翻个尾板落地先啦！
2: 我就系知道有危险，所以先急 call 你过嚟帮手啊！
1: 你想我点帮啊？
2: 西罗姑妈，你有冇闺蜜咧，识得操作货车尾板噶？
1: 吓，原来你唔识噶，点算啊？
3: 咦 ，Sarah， 肥强，你哋堆咁多货喺尾板度，做咩唔放佢喺地面啊？
1: 咦，志月，你嚟得啱啦！你识唔识操控货车尾板噶？
3: 好彩你遇到我咋。嗱，肥强，你哋快啲去尾板嘅另外一面，确保我放尾板落嚟嘅时候冇人走近尾板附近。
2: 哦，
3: 好，我而家放个尾板落嚟。Sarah， 肥强，唔好俾人走埋嚟。
1: 好彩有你帮手咋，唔系嘅话都唔知点算啊！
3: 唔使客气，我喺货物装卸呢行做咗一段时间，见到唔少人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冇做好安全措施，非常危险，时常俾尾板夹伤，甚至死亡啊！
2: 唔该晒你嘅应战员。咁我作为货车拥有人，有啲乜嘢要做噶？
3: 作为货车拥有人，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嘅东主同埋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进行风险评估，揾出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同埋工序。
2: 咁货车尾板有冇话要加啲乜嘢嘅安全装置先？
3: 问得好，货车尾板要有齐俗称六保嘅安全装置。第一，双手掣，要同时按住两个按钮才可以操作嘅货车尾板，如松开其中一个或两个按钮，尾板会随即停止运作。第二，蜂鸣器、闪灯等视听信号装置，提醒附近嘅人货车尾板正在操作中，不要靠近。第三，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意外地打开。第四，脚部防护装置，以防工人在货车尾板上升时被尾板与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部。第五，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以及第六，有效的触角式装置，需在车尾两边的车身或尾板两侧上安装。当感应到任何人肢体或头部进入尾板两侧的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会即时停止尾板的运作，以防人体任何部位在尾板两侧被夹伤。
1: 细猫啊，安装晒你讲嘅六保，咁系咪就 OK 噶啦？
3: 当然唔系啦，软件上都要跟到先得。货车尾板同相关嘅安装，需由合资格嘅人士定期检查，并得到妥善保养，以确保安全及有效运作。有关记录需妥为保存，以作参考。
2: 咁检查完保养好晒，到要用货车尾板嗰阵，又有咩要注意啊？
3: 首先，货车拥有人，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的东主或者雇主，要制定有效的行政控制措施，防止任何人在操作货车尾板的过程中走近尾板与车尾之间的闭合夹口。其次，要设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张贴警告告示，提醒工人可被尾板夹伤的危害。如需要检查货车车斗，在整个过程中尾板是必须要保持在完全打开和静止的状态。而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的工人，尾板操作员一定要与货车司机保持有效沟通，

0: 饱化，尾板或者安全装置有故障，点算啊？
1: Over 肥强啊，请你立即停止操作，并向负责人汇报。
2: 两位，你哋基本上都清楚点样安全操作货车尾板，但系除咗夹箱外，喺尾板上工作都有从尾板平台堕下嘅风险。
0: 咁应该点做啊？
2: 好简单，货车车主、司机以及负责装卸货物嘅东主或者雇主必须提供如护栏、踢脚板等嘅安全措施，以及适当嘅保护装置，以消除危害。同确保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安全及健康。
1: 果然是专家，现在我和肥强都清楚了操作货车尾板的安全要点了，是不是？
0: 清楚了，有你们响动我就安心了。金齐人、西拉姑妈、志源，可不可以帮我手呢？推啲货上仓啊！
2: 不好意思，有电话问我。
1: 肥强啊，有闺蜜急 call 我喝咖啡啊。
0: 喂，有好多箱啊！
2: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1: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5:12，由梁正滔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香港金管局话，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香港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下的維港紐帶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維港紐帶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由上海企業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署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在報章撰文反駁有傳媒評論試圖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評無視香港城市非凡的韌力和活力，對接踵而來的龐大機遇視而不見。香港必須要以實際行動反駁批評者，並糾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錯誤資訊。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确认有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多户家庭停电。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60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盈富基金26.26元，跌2仙；中制旭创903.5元，今日 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8，智普861.5跌171.5，中芯国际62.9跌4.3，小米集团31.32跌5.6，阿里巴巴111.7跌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1，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132点，升69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29美元，卖出4,0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电车方面嘅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电车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咧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已经恢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一带呢都系比较车多架，车龙呢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咧，现时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觉不觉得发梦是一样很奇妙的事呢？你控制不到它几时来，也都控制不到它几时走。有时你会发一个很真实的梦，真实到你醒了之后还要几秒才分得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的。有时你会发一个美好到自己很不想醒，但是你越不想醒，那个梦就越散得快。有时你甚至会在梦里面见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人，醒了之后你会坐在床边呆了成分钟。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一首令你思绪混乱的作品，刘浩龙《思觉失调》。

刘浩龙嘅思觉失调，呢个歌名大家都知咧系一个医学嘅名字啊。患者咧会出现幻觉啊、妄想等等症状。嗱，爱情嘅世界确实可以令人发癫噶。失恋之后嗰种失常嘅状态，唔系真系有病啊，而系伤心到一个地步咧，好似成个世界都系扭曲咗噶。嗱，呢一首歌咧系刘浩龙最成功嘅作品啦。佢曾经讲过咧，佢有憎过呢一首歌噶，因为佢之后推出任何嘅新歌，啲人仍然会话啊。我喜歡思覺失調多一點，令劉浩龍覺得怎樣做都是吃力不討好。

陳奕迅嘅《人來人往》啊，填詞人林夕咧收到呢一隻旋律之後咧，反覆咧聽咗百幾次噶，突然之間咧靈感到，時間會走，頭髮會走，人亦會走，形成咗一個循環，再延伸到一個更大嘅概念，分成咧四段：朋友已走，情侶會走，誰也會走，同埋時間會走。呢四個咧相互呼應咧，又越嚟越深入嘅情況咧，組成咗呢一個完整嘅故仔啦。歌词入面，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吓，呢一句说话击中咗唔少人嘅。或者你会问自己一个好残酷嘅问题：你而家身边嗰、那个，同你闭起双眼最挂住嗰、那个，喂，究竟系唔系同一个人呢？

0: 趙學而嘅尋開心啊，可以用赤裸裸嚟形容噶。啊，將香港人咧最避忌嘅話題性啦、情慾世界啦，寫得咧淋漓盡致，句句到肉噶。我尋你開心，你尋我開心，我贈你體温，你贈我興奮，將一夜情咧形容到咧係啊，攰形攰聲噶。有人覺得呢首歌鹹濕，但我認為呢首歌好尖鋭咯，一擊即中啊，既現實又殘酷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无可否认啊，依家网上媒体嘅影响力咧系远远抛离啦传统媒体噶，咁所以咧当传统媒体嘅内容咧竟然可以引起网上讨论，哇，咁个热度咧真系不得了咯！以下呢一首歌系2014年啊电视剧集《使徒行者》嘅片尾曲，呢一首歌当年咧红到一个点，嗱个剧咧经常出现只歌，成为洗脑神曲之余，更加成功啊变成咗网路大典嘅关键词。
2: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吴若希嘅越难越爱，嗱，以下呢一首歌咧结合咗古典啦同流行嘅元素，作曲同埋原唱者啦 Eric Carmen 啊，用咗咧俄国嘅钢琴家拉克曼尼诺夫啊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嘅部分旋律咧，咁啊加上咧佢自己1972年嘅作品啦 Let's Pretend 啊嘅副歌片段咧组合成 All by Myself 嘅，咁 Celine Dion 嘅翻唱咧，哇，将呢一首歌系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啊，你要知啦。Celine Dion 嘅高音咧系几咁震撼人心嘅啦，将孤独啊唱出一种史诗式嘅感觉噶。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和冠峰苑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和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小，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八点，总成交金额1,6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5仙2；盈富基金26.26，跌2仙；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08蚊；腾讯控股470蚊，升3.6；智普863蚊，跌170蚊；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8，跌5毫；阿里巴巴111.7，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78点，升543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5美元，卖出4,05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

0: 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不少人觉得爱是一种很复杂的学问，要计算、要经营、要有技巧，但是到了某个年纪，你会发现原来最真的爱是最简单的，不用说出口，不用证明，不用回报的。开始另外半小时音乐中年，就是关于这种最简单的爱。

The Platters 嘅 Only You 啊，原來有一段咧錄音嘅小插曲噶。咁話説咧，有一次咧，佢哋五個人啊喺車上面咧練習呢一首歌，當唱到咧 Only You 呢一句嘅時候，個車咧啱啱震一震，咁啊 Only You 嘅 On 咧都震咗一陣嘅，成班咧大笑。翻到錄音室度錄呢一首歌嘅時候，佢哋係覺得咧呢個唱法幾特別，就保留咗呢一種方式。啊，事實證明呢一個唱法啊變成咗呢一首歌嘅特色，而且咧喺美國嘅 R&B 排行榜勁，蟬聯咗咧足足七個星期嘅冠軍啊！

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无论日文版又或者普通话版，都系横扫乐坛嘅。日文嘅原版咧破晒所有歌曲纪录，单系日本有线榜啦，吓已经霸住咗咧第一名啊，长达半年咁耐噶。年尾咧仲扫晒咧日本乐坛颁奖礼嘅所有大奖。同一年咧，邓丽君啊揾咗著名嘅填词人神之写咗普通话歌词，保留日语歌词嘅原意，神之咧仲将只歌改名做《我只在乎你》。

0: 有啲歌咧，净系个歌名啊，已经知会爆啦，系完全击中咧大家爱情路上嘅死穴啊！你将个心交俾人，人哋咧将你当成玩偶嘅，就系呢一首歌嘅主题啦。谭校长创作嘅《知心当玩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伍仲衡啊，为张敬轩创作嘅《过云雨》啦，嗱呢首歌咧，其实就系伍 Sir 咧有一日啦，喺旺角啦，过紧马路咁啊，望住咧，咦，对面有个招牌，写住春夏秋冬，系一间咧火锅店嘅招牌，咁佢就立即咧哼出四个音，好快就作咗副歌嘅旋律同埋歌词，翻到 studio， 哇，咁快就写好呢一首歌啦，系噶，都话音乐灵感可以喺生活当中随时揾到啦。

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咁啊，系粤语乐坛咧好重要嘅一首歌嚟噶。因为呢一首歌咧跳脱咗咧早期咧粤语歌咧俾人咧较为通俗啦，或者咧系老土嘅印象嘅。咁啊，融入咗中国古典诗词同埋粤曲嘅优雅韵味。歌词前半段啊描绘曳遥共对轻舟飘嘅甜蜜，后半段啊急转直下，写出咧离别嘅凄酸，系结构层次咧好分明噶。除咗系一首好成功嘅商业歌曲之外，更加系一种嘅文学艺术啊。

1969年啊，成立于咧洛杉矶嘅 Brett 乐队啊，经典作品啦 ，If 噶，第一句歌词咧已经咧浪漫到爆噶啦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如果一幅画可以表达千言万语，咁点解咧？我画唔到你咧？有啲人你唔识咧用文字形容，唔识用画笔咧去描绘，但系佢喺你心目当中咧，占据住一个永远冇人取代到嘅位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

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嘅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嘅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处喺社交网站话，随住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嘅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同埋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喺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与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埋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是 7.1 级的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造成28人死亡，包括正系调查同地震有关的人在内。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通截断，造成多个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大约个半钟，四个队员在当地傍晚6点之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除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个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下午大约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个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报点 pat，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7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4点，跌5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跌6.8，盈富基金26.2跌8仙，中制旭创888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68.6升2.2，智普852蚊跌181蚊，中芯国际62.6跌4.6，小米集团31.3跌5.8，阿里巴巴110.9跌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23，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72点，升13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4.03美元，卖出40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仲有之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反方向咧，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仲有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醒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各位 Q 支持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e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有 Alex 啦、Kitty 啦，同埋莉莉姑，哇！呢个组合好正，
1: 系好似系咪未试过？
2: 冇
1: 错，
0: 系啊，一王两后啊！
1: 你开唔开心啊？
0: 开开心啦、
1: 啊！
0: 左右逢源嗱，如果咧即系我以呢一个后生脆脆地嘅咧，我会拣呢一个莉莉姑嘅，因为佢系十三点啦，又可爱啦咁样，
1: 又真系后生啦，
0: 系又真系后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想拣稳阵啦，同埋有少少家嫂 feel 嘅话，喂，家嫂，你唔中意做家嫂咩？
1: 我觉得我唔系、啊，但系
0: 你唔系家嫂啊？
1: 唔系啊，其实我都十三点，我都十三点半噶，
0: 十三点半，
2: 过咗十三点少少啦。
0: 但我解释唔到十三点咧呢一个意思俾阿莉莉姑知
1: 啊。你唔知道嗰套，
2: 我唔知啊。
1: 漫画系咪啊？
2: 我净系识廿一点咋。
0: 系啦，嗱，漫画就系嗰个十三点啦，嗰、那个女仔咧。但系譬如形容啲女仔十三点咧，即系话佢好似系点啊？蒸山瓜，我都唔知系叫咩咧。
2: 什么是蒸山瓜？
1: 即系好似唔按常理出牌咁样咯，系咪啊？
0: 啱啊，系啊 ，T Kitty 咁样讲啱啊。
2: 我最紧要想知佢系一个正面啦，定系一个负面嘅词先？
0: 嗱，如果以呢一个上一代嘅人嚟讲咧，就系少少负面嘅，因为女仔要系即系嗰啲守妇道，即系我唔系话十三点不守妇道啊，
2: 系浸猪笼嘅，
0: 唔使浸，唔使浸，未去到浸猪笼嘅，冇咁严重，
2: 重
0: 但系会系嗰啲咧，又有未去到。House don't do， 又未到呢一个嘅，我唔识讲，我谂要揾听众帮手啦。
1: 等我帮手，即系其实咧，佢唔系我哋谂嘅嗰一种咯，即系可能我做 A， 咁啊通常人哋会做 B 嘅，咁但系你估佢唔到，原来佢唔系做 B 嘅，佢做 C 嘅，系啦，即系可能又坐唔定啊，咁啊好多嘢真系好跳脱，太过跳脱啦，
0: 跳脱，
1: 你捉摸佢唔到嘅，咁啊叫十三点，因为以前啲人可能中意人循规蹈矩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系，但系你十三点嘅意思系都偏向好。好笑嘅，
1: 系啦，
0: 开心
1: 唔系坏嘅，唔系坏事，唔系做坏事啦。
2: 咁我中意做呢种女人啊，
0: 吓，
2: 因为咧我中意嗰种咧，即系男人捉摸唔到我啊。
1: 你已经明白嗰个爱情嘅要诀啦，原来，估唔到你咁后生已经知道啦。
0: 喂，话时话，你哋两个有共通点就系、是、都有一个好锡你嘅异性喺你身边，
1: 唔止一个，你都系噶。
0: 咁啊系，我都好多人锡嘅，咁呢个就系好开心。但系其实最重要咧。就是自己锡自己嘛，咁你两个都成日都会有一啲好养生嘅嘢会做啊，咁样有一样我真系好佩服阿 Kitty 同埋莉莉姑，就系、是、咧你好够胆试一啲即系养生嘅嘢，譬如嗱，好简单就系讲针灸啊，吓即系针灸一样嘢，我而家咁大个人，我都唔系好敢针灸，因为我一见到针灸嗰啲针咧，我谂起 Final Destination 噶啦。
1: 你试过一次未先？
0: 未。
1: 但系你试过一次之后咧，你就唔惊噶啦。
0: 真系噶？
1: 系啊，我记得我初初第一次针灸系，我唔记得系只脚定系。系乜嘢啦？即系总之好似抽住条筋咁样，咁你想？

0: 佢舒緩翻。
1: 我想笑嘅你收住條筋
0: 咧，就去咗做針灸。咁原來又冇想象中咁恐怖嘅嗰件事，係啦，我亦都覺得冇即係西醫打針咁痛，因為其實佢都係喺一個好表層嘅情況嗰度幫你落針，又好幼啦
1: 啲針，
0: 係啊。咁我就覺得原來呢樣嘢唔係想象中咁痛嘅，咁啊所以咁啊你跟落嚟啦咁樣咯。
1: 因為好怕痛啊，阿你姑你都唔驚啦，你都針過㗎係嘛？
2: 我有針過，但係我覺得要睇邊一個部位，譬如腳嘅話咧，我自己試過咧係真係稍微會痛啲嘅，特別如果係你係身體嗰種咧，佢個針會粗啲。但我自己試咧就係美人針嗰種咧，就係面，咁佢咧就會刺，你會刺到咧好似一刺猬咁樣嘅，即係你塊面咧有二三十支針咁樣啦。
1: Final destination 咯，
0: 雞泡魚咁樣。
1: 雞泡魚。
2: 係啦，咁但係咧嗰啲針就幼好多咯。咁但係你做完之後咧，我又幾中意嗰種感覺，因為咧你入去嗰啲穴位咧，佢有少少冤冤地、酸酸地咁樣嘅，我覺得好正啊。
1: 係咩？你中意冤冤地、酸酸地啊？
0: 你想搣佢係咪？
1: 不過你兩個咧係即係好 open 咧 ，for 呢一啲咧即係新嘅技術啊、新科技啊咁樣，即係我都 OK 嘅。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唔使錢，即係如果有 sponsor 嘅話咧，我就 OK。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打嗰啲唔知咩 third 乜鬼咧，類似咁樣啦，嗰啲美顏。嗰啲嘅
0: 儀器，高能量儀器，
1: 佢係能量儀器，又唔係一支針嚟嘅，但係佢嘅感覺咧就似篤我支針落塊面度，咁要成塊面要打成差唔多接近500针嘅，嚇、我打到200几咧已經想放棄啦，跟住好彩隔離嗰個靚女咧，因為我好痛，我驚痛啊嘛，而事實上有啲痛噶嘛，我係捉住人哋嘅手嚟去打嘅，咁啊打一下之後，咁捉住隻手，我同嗰人講話，我想停咯，唔要啦咁樣，跟住嗰個人話：李生。你去到一半喎，就嚟到家乡㗎啦。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呢，就算我哋喺度做啊，都要十几万先做到呢一个疗程㗎。
0: 跟住你话咁你打啦。
1: 係呀、
2: 啊、你打到十几万。
1: 佢话你而家唔使钱，咁又有个医生喺旁边，因为佢有个医生喺旁边嘅。你而家唔使钱做啦咁样，我俾佢咁鼓励下。好啦，帮我减埋嗰200几针去。
0: 忍住。
1: 咪
0: 最紧要我觉得係你见到个效果囉。
1: 係有啲效果
0: 嘅。你忍完痛之后如果冇效果你就真係嬲啦。
2: 有
1: 亲喎。係一套呢灾难片啊，如果你忍完之后冇效果。
2: 我自己呢就试过打呢，因为而家女仔呢真係爱靓唔爱命呢，我就打嗰种呢水光针啊。美白针嗰种咧，其实都好痛噶，同埋因为打完咧，你成块面咧，我记得我当时我隔篱嗰个，即系我另一半咧，见到我咧，佢又问我系咪去咗整容咧，系咪整容失败？可以俾大家睇，因为咧，我打完之后咧，我系成块面咧，
1: 我淤咗，
2: 唔系啊，系好似咧，比起码有二百隻
0: 蜜蜂針圓
2: 咁樣，成塊面咧係咁樣一窿一個窿窿一個窿窿咁樣凸起曬㗎。
1: 你唔單止係 find the destination， 你個樣淨係 obsession 啊！乜嘢唇都系啊！哇，呢个真系哇！咁你另外一半冇嫌弃你都算系咁，吓
2: 死我另一半啊！佢话系咪成世你块面都会变错噶？我错过你把口啊！
1: 不过而家啲嘅美容嘅疗程都系咁噶，好似先摧毁、拱冧晒，然后先靓咁样咯。我就唔系好中意啊！
0: 呢个我都唔够胆试，
1: 唔够胆啊！
0: 系啊，因为我惊我呢个我就真系惊痛啦，全部凸起晒。
1: 你已经做 facial 好啊！咁即系你姑比我哋更加大胆喎。
0: 系咯，
2: 系噶，咩都够胆试噶。
1: 你后生可畏啊，系咯。你咪13点咯，所以劲啊你，
0: 抵你靓啊，系啊，
1: 开始今日2小时 M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

0: U2 嘅新歌 Street of Dream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就是7月30号星期四啦，其实两日前呢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呢就是生日，7月28号就是 Priscilla 陈慧娴啊，所以今天补足她生日快乐呢，送上她的这一首很经典很正的作品，听完很开心的，就是明日有明天。
2: 是咁样，这首歌呢就是03年的作品来的，就收录在陈慧娴的情意结这只的专辑当中啦，咁啊作词呢就有林夕，作曲呢就有陈辉阳。
1: 我陈辉阳的。咁这个三拍的、啊、即是我觉得好像有啲好似华尔兹咁样，你听嘅时候呢可以跳 waltz 咁样啊吓。
3: 我觉得以前呢其实都好兴呢一种嘅音乐，即係俾大家呢係咪喺个 ballroom 中间个舞池喺度跳舞。
1: 同埋感觉上呢好似三拍嘅歌呢好似好高贵咁样啊，特别 glam 啊 glamorous 咁样啊。喂，你哋信唔信系咪真系明日有明天嘅呢？
4: 相信。
1: 即係你觉得
3: 我哋做人要有正面噶嘛，
1: 最后咁咪冇侧面嘅，冇上面下面，
3: 冇
1: 嘅，净系得正面嘅啫。即系你觉得明日系应该会比今日好嘅？
3: 应该话未必相信，但系咧你会有呢一种嘅信念嘅话咧，你就个心情都会好啲，
1: 即系有一个盼望。
3: 系啦、
2: 其实呢一首歌就系一首励志歌啦，都希望大家即系拥抱翻个希望啦，即系喺每个人都有黑暗同埋低谷嘅时候嘅。咁你相信明日有明天咧，我就觉得其实好多嘢真系时间会帮你去证明好多嘢啦，或者带走好多负面嘅嘢啦。咁所以有呢一个嘅心态同埋精神咧，系好重要嘅。
1: 咁我做好心理经理人咧，成日访问好多人嘅嘛，都问下大家啊，如果逆境会点？咁有一次訪問阿 Bob 話林成斌啦，佢就話咧：哦，若果逆境咧，我會開心啊！哇，點解啊？因為我可以有機會咧去解決問題咯，即係我會多謝上天俾一個逆境我咧去訓練我咁樣。咁我喺現場嘅覺得，誒你講亂講咧咁樣。跟住隔咗差唔多訪問佢都係年幾兩年前啦咁樣。咁隔一排之後，我發覺。如果係喎，即係我哋有陣時咧，我哋嘅成長係其實係喺逆境成長嘅，即係我哋順境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會花天酒地，係啊，開開心心，
2: 好糜爛啊，
1: 好糜爛係啊，真
3: 係。你嘅經驗係嘛？
1: 以我經驗啦，尤其是即係我即係我自己金牛座啊嘛，我嘅順境就係嗰一排揾得多錢咧，就係我嘅順境嚟㗎啦。咁你揾得多錢，你自然使得多㗎啦。咁你就會覺得你冇乜成長啊。但係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你諗下點樣去解決？点样去即系难听啲讲句拆掂件事咧？其实反而系令到你嘅人系会成熟咗、成长咗咯。

0: 同意啊，因為其實呢個係經歷嚟噶嘛，即係無論你話做嘢又好，金錢上又好，感情上啊，友情上都好啦，即係你要有一啲經歷，你個人先會有進步。即係我成日覺得啊，點解有啲人去到即係年紀大咗，佢闊達咗好多，即係識咗好多嘢，或者好多嘢都唔介意，就係因為之前發生過好多呢啲唔如意嘅事，或者唔係佢想象中咁樣嘅事咯。
1: 嗯，
2: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人有高山低谷咧，先有。
0: 我以為你
3: 全部歌，全部歌名嚟嘅，人有高山的歌名嚟，
2: 係啦。咁你先有一个属于你自己嘅故事同埋人生咯。
3: 系、啊，你而家就系人生最高光啦、
0: 啊。你系噶，
2: 喂，唔好乱讲。
3: 咁起码都系第一个高光，因为你识着我嘛。
2: 啊，咁呢个当然啦。行紧上去，
0: 放心，仲有好多个高光嘅。
3: 仲有好多高光，你又识埋 Kitty 啦。越嚟越掂，
2: 越嚟越高，
3: 越嚟越高，
0: 越嚟越高。
3: 咁喺呢度咧就補足翻啊，陳慧嫻咧就係生日快樂啦，亦都希望大家開心咁樣面對每一天啊！明日有明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处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的住户。处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

0: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簽署儀式在政府總部舉行，保安局說會繼續與廣東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有待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條件之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公布。局長鄧炳強表示，港方口岸區聽日臨時成立，由特區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合作安排和場地使用權協議的簽署是口岸開通籌備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與深方緊密合作，有序推進測試系統、運作和應急演練等各項準備工作，確保口岸各項設施和運作安排穩妥周全。日本熊本 7.1 級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說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廠的巨大煙槍截斷，造成多人喪生。最先抵達現場救援的消防人員憶述，在器材不足下沒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過程。他們說，在地震發生約一個半小時，四名隊員在當地傍晚六點後抵達現場，他們在現場隱約聽到瓦礫中傳來求救的聲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礫，用棍移動大型碎塊，再用鋼筋鉗剪斷外露的鋼筋，約15分鐘救出一名50多歲男子。隊員在瓦礫另一邊隱約見到一個人的頭部，之後兩人一組輪流挖掘，到7點過後救出另一個60幾歲男子。指揮現場行動的一名隊員說，當時沒有足夠的照明和油壓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做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嘅四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3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3313点，跌3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6分，跌咗6.2仙。盈富基金26.26，跌2仙。中制旭创903.5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6，智普864.5跌168.5，中芯国际63蚊跌4.2，小米集团30.96跌9.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咗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幣6.761，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61,951點，升517點。港金报37,925蚊，比上日收市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雀鹿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

0: 车龙咧排到爵禄街，而另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榄口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开罗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8: 但系有咩方法投入呢？
9: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4: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6: I'm Nikki, a swimmer.
1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20: 今日节目室除咗有 Alex 啦，有啊 Kitty 同埋有啊呢个莉莉姑之外咧，仲有位靓女，我真系估唔到佢系做电梯工程啊，系啊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你好
21: ，Hello 大家好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20: 系啊，你又中意唱歌噶，咁但系你又系做工程嘅，咁咪两个工作会唔会有所所 crash 咁样噶？
21: 其实都唔会嘅，一个系好 practical， 一个好感性，我觉得好 balance 嘅。
20: 系嘛？咁你公司嗰啲马兰路，知咩叫马兰路啊？
21: 唔知啊，死啦！
20: 马兰路啊，马兰路，你公司嗰啲马兰路，招你唱歌点样啊？佢哋
21: 都好支持，佢哋会话帮我老婆发现。

0: 喺新聞見到，哇！原來呢個女仔同係同行，先跟住望一望，先發現，咦？呢個係我公司個女仔嚟喎。
1: 嗯，
0: 係啊。
2: 咁呢嗰行係咪真係好少女士嘅咧？
0: 其實都係啊，我哋大部分都係啲上咗年紀嘅叔
1: 叔人，公
0: 公，
1: 公公
0: 平均年齡55歲嘅。
2: 哦，
1: 咁
2: 點解你當初會揀讀呢一科入呢一行咧？
0: 其實我本身讀工程，因為我中學係讀 free camp by 嘅，
1: 即係理科啦，
0: 理科人。咁跟住順理成章就讀咗 engineer 啦。
2: 嗯，
1: 哦，係
0: 啊。咁我大學咧就做 intern， 跟住就入咗呢一行，
2: 嗯，
0: 就開始做。
1: 係你嗰一行咧，其實我嗰個年代我係讀理工嘅時候咧，我係讀 building 噶嘛。咁嗰陣時有啲人已經話：喂，去讀電梯工程咧，因為香港嘅電梯同埋 escalator 咧個總數係好多嘅。你讀呢一行咧，你維修方面咧係大把嘢做嘅。
2: 咦，你啱喎，因為一棟樓咧，起碼有幾架 lift
1: 㗎嘛。係啊，仲有貨 lift 咧，係啊，
0: 係啊。有維修啦，即係保養啦，嗯，其實點都唔會冇嘢做咯，
1: 一定大把嘢做。係
0: 啊，跟住 keep 住可能佢會翻新啊，或者有新樓起樓都要起新 lift， 咁所以基本上呢一行都唔會息微。
1: 哦，你係 lift 多定係 escalator 多啊？即係扶手
0: lift 多
1: lift 多嘅，哦。
3: 但我好好奇咧，你工作咧係咪真係日日要去巡查唔同嘅 lift 咁樣咧？定有陣時都會有啲 office 嘅時間喺度啊？
0: 我一至五其實都有 office 嘅時間，咁我可以揀時間落去，我哋叫做 job site 嘅一啲術語叫做執位，咁我就
1: 執咩話？
0: 執位，
1: 執位，哎，
0: 落執位，
1: 我幫你執位啊！
2: 真係打牌嗰張，
1: 打牌啊！你兩個都係打牌人。
0: 咁跟住之後，可能如果有啲 lift 咧會壞到透啦，前線師傅唔識整咧，咁我就會跟 troubleshooting team 去落去整 lift 咁樣咯。
1: 哦，即係有難題先揾你啊，陳子晴係啦，最深嗰啲普通維修保養嗰啲就我哋呢啲馬鈴路去啦，係啦。係
2: 啊，大手術先至揾
1: 大手術
2: 名醫嘅。
1: 你第時翻公司咧，唔係第時喎，晏晝要翻公司咯。你同我哋講話你哋班馬鈴路啊，佢哋會明嘅。
3: 一係教壞細路，
1: 因為其實阿 Net 咧就係佢而家係食緊晏嘅，佢專登嚟呢度做 live 轉 live 轉要翻工噶啦。
3: 呢個
1: 係
3: 講唔講得㗎？
1: 講
2: 得講得，自己時間嚟㗎嘛。
1: 係啊，你公司都支持你唱歌嘅，
0: 都支持㗎。係啊，啲老細啊，啲同事咧都好支持。
1: 嚇，你平時係會點樣唱歌？係 busking 啊，定係點樣㗎？
0: 我平時咧，可能以前啊講，咁就放工一至五咧，可能就會 regular， 可能兩至三日會喺餐廳啊或者酒店度唱駐唱，咁七至十咁樣唱咯。係啦，咁但係星期六日可能有時我哋都會間唔中有啲婚禮，我哋其實我哋有婚禮樂隊嘅之前。
1: 你有隊 band 嘅？
0: 係啦，有隊 wedding band 嘅，咁我哋就會接一啲結婚嘅係咯婚禮，跟住去唱。
1: 係啊係啊，婚禮千祈唔好唱《分飛燕》啊，
2: 或者分手要狠啊！
1: 或者小李飛刀，因為小李飛刀開頭咧，95% 都冇事噶，跟住最後嗰句係相識注定成大錯。
3: 咗嗰句咪得咯，
1: 系
2: 点啊？递个麦俾人唱，
1: 即系等于唱今晚夜话鲜花唔会谢咯。
0: 死啦！你讲啲歌我都唔识嘅。
1: 因为其实我系上一代嘅，我系上一代，
2: 你上两代。
1: 嗱，你咪想做主持人啊？你拣啱人啊？你拣啱人啊？
3: 嗨嘢嚟啊！你
1: 喂，其实咧，二女仔嚟讲，你都算大咪。
2: 反击啦！
1: 系咪其实做工程系咪就系要即系个体格要劲啲啊？
0: 要嘅，咁始终拎架撑都唔可以。
1: 我要你自己拎嘅，即系唔会话因为你系女仔，有啲师傅帮你拎埋，唔会嘅。
0: 咁我始终系做细啊嘛，咁点都要做大嘢都要嘅。
1: 即系其实呢个行业其实都男女平等嘅系嘛？
0: 系嘅，我都唔会因为我系即系女仔而都唔会唔做某啲嘢咯。
1: 但系好多即系呢一行喺你哋嗰啲马兰路，知咩马兰路啦嘛？系啊，啲马兰路会口花花噶嘛，叫嗰啲女仔，即系同埋有啲宅男咧，十世未见过女仔噶嘛，会唔会有啲口花花咁样噶？
0: 都好少啊，冇，系啊，大家都好尊重。
1: 你如果去口不翻你嘅时候，你同佢讲话，我写李志刚嘅，佢嘅把口啊劲过你啊，你咪想死。
0: O K， 答你个多。
1: 啊，呢就系我啲 language 啦，
3: 学识咗啲嘢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而家做呢一行咧，会唔会令你自己咧都性格比较独立啲咧？
0: 其實係啊，同埋我個性格除咗獨立啲之外，比較男仔頭啲嘅，係、啊，即係我會打波啊，會中意男仔中意嘅。
1: 係啊，你帶咗籃球上嚟啦。
2: 因為頭先咧，即係你講你話啊，之前公餘嘅時間就會去唱下歌啦，做啲表演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叫做簽咗公司入咗行喎。咁、我知道即係嗰個過程咧，就係、因為有一次可能係咁啱喺餐廳嗰度就遇到阿伍仲衡啦、阿老師啦，同埋阿伍太啦咁樣嘅。咁阿伍太咧就聽到你嘅唱歌，咁跟住就同你即交換咗聯絡啊咁樣。其實你有冇諗過喺呢一啲地方唱歌嘅時候，哦、我係想得到一個咁樣嘅機會嘅咧？
0: 哇！真係好似拍戲咁啊！其實呢一個際遇，其實係啊，我都係得一千年一次機會，
2: 係
0: 咁真係俾我撞到。
1: 佢點樣同你講啊？伍仲衡
0: 其實係伍太想揾
1: 住嘅，係啦 ，Ida 講嘅，
0: 係啦，佢就話喂。不如我哋交換 contact 啊！你唱得幾好聽喎，咁跟住就交換咗 contact 啦。咁但係其實交換 contact 之後嗰段短時間內，其實都冇話有咩。係
1: 啊，佢做嘢好漏氣嘅，係啊。
2: 唔係佢研究下，佢做啲 research。
1: 佢漏氣嘅，漏氣嘅，漏氣嘅。跟住咧，跟住咧。
0: 跟住之後，可能之後半年之後，突然間就揾我啦，話不如再去聽下我唱歌喎。咁佢就去咗其他地方。咁嗰時好似去咗九龍嘅一間酒店度唱緊。咁佢就帶埋伍 Sir 啦，跟住同埋帶埋另一個同事啦，咁就過嚟聽我唱歌咁。
2: 有冇好緊張咧？即係話俾你聽啊！我哋今日會嚟睇你唱歌啦，咁樣係
1: 啊。
0: 有啊，仲特登揀咗伍 Sir 嘅歌嚟聽。
1: 哦，揀邊只啊？你嗰陣時？
0: 我揀咗容祖兒嘅《損友》。
1: 阿叻女啊，係啊係啊，跟住咧，跟住咧，
0: 跟住之後就。其實慢慢傾偈，跟住之後佢話啊，不如揾一次上嚟佢嘅錄音室度唱下 demo 咯。咁就嗰首 demo 咧，就係、我而家呢一首歌。
1: 我已經準備好了。
0: 但係咧，我就從來都唔知道揾完呢首歌之後，真係屬於我。
2: 啊，
0: 係啊，
1: 係喎、啊！你而家擁有自己嘅歌，你以前係 cover 人哋嘅歌噶嘛
0: ？cover 人哋嘅歌，跟住之後。突然间有一次就问你想唔想将呢一首 demo 变成为自己嘅歌啊？咁样，其实系超夸张。而家谂，
1: 唔该你话唔想，我唔想啊，我唔想。
0: Sorry， 我
1: 净系想唱嘅咋，你俾第二个咧，你俾翻容祖儿啦。
0: Sorry， 我净系想唱 demo 系咪？
1: 咁陈子晴系咪你嘅真名啊？
0: 陳子晴係我真名。
1: 喂，咁你而家真係豁出去噶咯？你唔介意公司嗰啲人知啊，或者即係屋企人啊咁樣？你係全面喺樂壇進發噶咯噃。
0: 係啊，我都冇嘢唔俾得人知噶啦，依家。
2: 係呢啲係咪你嘅夢？係咯，係咪你嘅夢想咧？可唔可以話啊，實現咗夢想？定係其實冇啊？你都係一路走來，自己中意唱歌咪唱咯，冇諗到咁遠。
0: Exactly， 我係即係一路走來，
2: 後者
0: 係啦係啦，有每一次有個更大機會，我就每次都捉緊。
2: 咁你之前有冇參加啲歌唱比賽，希望多啲人聽到你嘅歌聲咧？
0: 有嘅，我有参加大专歌唱比赛嘅，攞咗冠军。
1: 啊，叻女喎！
0: 系啊，
1: 系啊。咁就真係好犀利！我鍾意啲朋友仔呢兩條腿走路嘅，即係你鍾意唱歌，但佢又 keep 住自己份工，即係好似係你姑咁樣，佢淨八爪魚咁樣，九條腿啊！
2: 八爪魚，
3: 真係都係得八條嘅啫喎！
1: 你仲多人哋一條啊嘛 ，Kitty 又係
3: 九尾狐，九
1: keep 住咁樣啊嚇，會唔會好攰啊？咁樣兩份工。
0: 而家都慣咗啊，或者以前有唱餐廳嗰陣時，應該會比較
1: 攰啲。
0: 而家咧冇咁多呢啲 regular 嘅咧，咁就多啲時間出嚟，咁反而可以擺喺我自己嘅創作上面。
1: 一人簽啊嘛。
3: 但我又想知道咧，即係你屋企人嘅睇法係點樣咧？你有冇即係即刻將即係伍仲衡老師揾你呢件事立即去同你爹哋媽咪講啊嘛？
0: 嗰陣時第一次見我冇特登同佢哋講嘅，咁但係之後慢慢成事啦，真係見到車尾燈啦。
1: 我鍾意呢啲 term 啊，見到車尾燈，到家鄉啦，到家鄉啦，到家鄉。
2: 咁就可以執位啦。
0: 咁就真係唔同佢哋講定先咯，啊可能會即係會簽約啊，跟住出道啊咁樣咯。
1: 其實都幾乖女。其實我覺得阿陳子晴咧，即係以一個即係電梯嘅
2: 工程師
1: 啦，係啊，佢係算係好靚女嗰啲。
2: 咁一定
1: 係啊，做歌手都好靚，又乖。
2: 係，不如你又講下，即係你得到呢一首你人生屬於你自己嘅第一首歌，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對呢首歌嘅感覺係點咧？因為我睇咗個 MV 咧，就都好青春，即係好有活力嘅成個感覺，即係好似同人哋 say hello 咁樣噶嘛，亦都有個籃球喺度啦。咁你自己擁有呢首歌，你覺得點樣咧？
0: 开头我觉得呢首歌好似比较好开心啊，
2: 系啊系啊，
0: 平时唱嗰啲歌都系啲好 sweet 啊，有感情啲嘅歌嘅， 咁所以呢首歌对我嚟讲咧，其实开头即系 prep 嘅时候，觉得哇，好似太开心啊！对我嚟讲，咁但系咧，其实我一路唱呢首歌，咁我另一方面，其实公司都有帮我不停准备我自己，例如佢会帮我搵 gym 嘅 PT 啦，跟住帮我搵跳舞老师啊，跟住又做戏剧嘅，嗰度又即系就慢慢真。

0: 係令到我個心理同埋個身理都好 prep，
1: 好 ready，
0: 係啦，好 ready 去做呢件事。咁就慢慢令我相信我真係已經準備好了。
2: 哦，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你嘅公司會幫你揾到另外一面嘅你咯。即係可能個 MV 見到咧，我就會覺得啊，好青春，好有活力咁樣，好想同大家去到即係 connect 咁樣啦。咁但係今日見到你咧，我就見到你做工程師嘅嗰面咯。即係我覺得你係一個比較理性同埋冷靜嘅人
1: 嚟嘅。冷靜，
2: 係啊。
1: 我又見到你 feminine，
0: 都可以發癲
1: 嘅。我可以發癲㗎，
2: 慢熱啲啊！你個人係咪？
1: 即係你都可以13點嘅。
2: 今日加埋有32點。
1: 39点啊，哇，劲过啲收视啊！咁不如一齐听下你呢一只啦，系啊，陈子晴嘅第一只加入乐坛嘅歌啊，吓咩名话？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留意呢位乐坛新人啊，陈子晴 Net Chan 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喺咪后咧，我哋即系了解佢更加多做工程嗰样嘢咧。哇，原来佢系 AP 嚟嘅，可以考，
1: 可以考
0: Authorized Person 工程师方面，佢系呢一个石咩事啊？
2: 而家
0: 石
3: 咩事
0: 就
3: 系石 master
0: 哦石事
1: 读紧 master
0: 咩事
1: 冇咩事
0: 系啦。咁但系你另外一个身份即系歌手啦，你嘅新歌发布会我已经准备好了嘅时候咧，就你成家人嚟支持，连你九十几岁嘅爷都嚟支持你。
3: 系啊，真系好庆幸啊，同埋可以喺佢仲健康嘅时候咧，俾佢见到有呢个。
0: 佢好健硕噶嘛，即系行路上广州。
3: 行得仲快过我
0: 啊！系咪啊？
3: 好夸张。
0: 系啊，屋企人点睇啊？
3: 屋企人都好支持噶，佢哋系啊，因为其实

0: 媽咪都由細個有諗過，即係出嚟可能喺幕前嘅。
1: 哦，佢都想嘅。
0: 係啊，佢以前都有諗過佢自己喺幕前，咁可能 kind of 係實現咗佢想，即係佢一個願望咯。
1: 嚇，細佬妹咧？
0: 細佬妹就冇啊，佢哋比較矮啊，係啊，我就E人多啲嘅。
1: 嗯嗯嗯嚇，咁但係你咧？又咁啱線咧，你簽住一個風頭等，就係阿伍仲衡，啱啱先俾阿周啟生鬧完，咁即係真係會唔會覺得？你覺得點啊？同阿伍生又？
0: 嗯，我同伍生音樂上嘅合作係好好嘅，
1: 好夾嘅，
0: 係啦，係啦，佢就一定俾到好多實質嘅意見我啦，係啊，
1: 嗯嗯嗯嗯，係啊。
2: 咁你第一次錄音咧，有冇覺得同你平時喺餐廳唱歌嗰個感覺咧爭好遠啊？
0: 有嘅，因为喺餐厅唱 live 嘛，咁听嘅地方同埋喺录音室咧，你录音咪入声咧，完全系两回事。有时咧，即系可能你而家咁样吞口水，你都会听到。
1: 系啊系啊系啊，听到噶，听到噶，咳都听到噶。
0: 系啦，咁所以你做啲嘢就要可能好细腻咧，有啲嘢可能要收翻埋，有啲嘢可能要放多啲落去个录音咪入边。
1: 同埋你唱 live 唱完咧就算噶啦嘛，但你录音之后咧，录咗之后系一世噶，
0: 系啊
1: ，forever 咁听到噶。
3: 系即系不停听翻啊嘛。咁啊嚟紧有冇话想喺呢行里面有啲咩目标咧？虽然你就即系几线并行啦，咁但系呢一个都始终系一个难能可贵嘅机会嚟噶嘛。
0: 嗯，我会想作曲啦，系啦，咁做一个。唱作歌手啦，我會希望係、
3: 你之前都有自己即係得閒啊寫下歌嗰啲嘅，
0: 有嘅有嘅，但係見唔見得人咧，仲要過埋伍生嗰關。
1: 伍生實話你唔見得人㗎，因為佢過去高水準啊嘛，係咪先？咁亦都係唔係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㗎，咁千錘百煉都即係做到最好先至帶俾大家。咁你中意咩音樂類型嘅咧？
0: 我中意 R&B 嘅，係啊，咁但係係咯，廣東歌可能比較少，咁所以我都想做一啲。比较多人听嘅 R&B 嘅广东歌，
1: 嗯，咁你有冇啲偶像噶？
0: 有啊，如果讲香港嘅话咧，我可以讲容祖儿。
1: 容祖儿
0: 系、因为我细个爹哋会每年咧带我去睇红馆，都系睇容祖儿。咁、我由细听到大。咁如果讲外国嘅话，其实可能系 Billie Eilish 啊，或者 Khalid 啊，一啲都系 R&B 嘅。歌手，
1: 都系你中意啲 R&B， 同埋中意啲有 feel，
0: 系啊，正摇曳嗰啲感觉咧，
1: 吓，咁啊，如果容祖儿同你合唱，你 O 唔 OK 啊？
0: 梗系求之不得啦，
1: 但系佢唔知咧，未必会同阿张唔同公司。如果拣个男嘅同你合唱咧，你会拣边个
0: ？J 风，
1: 哦，好嘢喎，有 taste 喎你啊，
3: 系啊，咁希望即系你自己向住你个目标进发啦。不过我觉得其实你而家都好忙啊，因为你又有正职啦，又要继续读 master 啦，跟住又要继续唱歌啦，仲要即系训练下自己唔同嘅技能啦，仲要写歌啦。咁你自己嘅私人生活系点样样嘅咧？
0: 嗯，其实星期六日如果有得探头，我都会想
3: 探头上
0: 我都有呢啲
2: 冇啦，准备去翻工啦。
1: 我中意佢咁坦白，
3: 即系可以 hea 的话不会喐咁样啦。
1: 系啊，
0: 都系需要呢啲时间。
1: 咁希望你继续努力啦，陈子晴。
3: 多谢晒
0: ，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五厘二五，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

0: 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明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测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5点，跌293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仙二，跌3.6仙。盈富基金26.36仙，升8仙。腾讯控股474.6仙，升8.2仙。中制旭创932.5仙新上市。智普881.5仙。跌151.5仙，中芯国际63.2跌4仙，小米集团31.24跌6.4仙，阿里巴巴112.1跌0.5仙，恒生中国企业89.22升4.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6，澳元5.452，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61,907点，升477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47美元，卖出4,03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开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呢，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

0: 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分物转运站。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9: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8: 知道啦，阿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4: 我从一口气用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13: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今日 May Hong Kong 有咧 Alex 李志刚啦 ，Kitty 崔杰彤咧，同埋有 Lily Gu Jenny 嘅姨妈姑姐讨论区。今日嘅话题讲咩咧？
1: 今日咧就系一个觉得系。而家呢幾年咧，嗰個趨勢越嚟越大嘅一個方向就係黃昏戀啊！因為我睇翻啲數據咧，原來十年前咧，大中華地區咧係大概三成人係有黃昏戀嘅，但係而家已經差唔多五成咯喎。
0: 係因為大家嗰個年紀咧，嗰個中位數越嚟越高啊，係啊，即係老齡化啦。

0: 咁同埋黄昏恋呢一样嘢咧，系我好有资格讲噶，因为我而家同边个拍拖都系黄昏恋嚟嘅。
1: 系咩？有冇定义嘅咧？其实个年纪
0: 黄昏恋，我谂系即系譬如对我嚟讲啦，咁我同任何人拍拖都系黄昏恋啦。咁但系譬如若果系我同一个好细嘅人嚟拍拖嘅话，咁细个嗰个就未必系黄昏恋咯，佢系后生啊嘛。咁最多
2: 系爷孙恋，
0: 系啦，最多系老夫少妻咁样咯。
1: 系，我自己咧就。我觉得可能而家因为大家都即系好似你咁讲啊，年纪咧都即系 keep 得好啊，即系个身体又 keep 得好啦。其实真系有心又有力，去到可能五六十岁咧，其实都仲系好 charm， 好多机会噶嘛。
0: 同埋我谂每个人其实都有，即系去到唔同年纪都有资格去谈恋爱啦。因为我觉得以前冇咁劲黄昏恋咧，系因为以前嗰一代嘅朋友咧，去到某一个年纪或者佢因为唔同嘅原因，另外一半就离开咗，或者可能丧偶啊，或者离婚。佢哋会自己将佢 put 咗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啲嘢我唔会再搞噶啦，
2: 系
0: 啲拍拖啊感情事我唔会再掂噶啦。但系而家嘅大家嘅谂法就唔同咗咯。
2: 我觉得系个社会风气都有影响啦，即系以前咧系嗰种哇，我都已经几十岁人啦，哎呀仲喺度谂埋呢啲情情塔塔嘢啊，好似好丑怪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一嚟开放咗，二嚟咧，即系譬如我单身家庭啦，其实我都系非常之鼓励咧，我阿妈或者我其他亲戚咧去。即系走出去咧，去识下朋友仔咁样，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即系几十岁可能退埋休喺屋企冇嘢做，咁又可能啲朋友又越嚟越少见啦。如果你隔篱咧冇另一个伴咧去陪住你咧，真
1: 系
2: 好寂寞噶。
1: 跟住你就要成日陪住你阿妈啦嘛，系咪？
2: 点解讲咗我啲心声出嚟嘅？
1: 我睇到你个眼睛，
0: 世事也俾你看穿了啊，Kitty。
2: 因为以前咧，我妈有段时间咧，佢系真系。
0: 好黐身，
2: 好黐身，即系佢日日都特别阿女，你做紧咩啊？咁我梗系以为佢系有嘢揾我啦，咩事啊妈？有啲咩紧要事？一定要有紧要事先揾你嘅咩？我纯粹好闷，想打俾同我个女倾下偈，系咪唔得啊？咁样，唔系得咁样。
0: 其实你应该要 create 一个 character 系用呢把声嘅，因为你扮你阿妈真系扮得好鬼似啊！唔系，因为我中意阿冰姐咧，就系佢同佢嘅女咧，即系乜都讲嘅，即系佢有时去打俾阿 Jenny 啦，佢话你咩事啊，妈妈？我好闷啊！佢真系唔介意话俾人听佢好闷。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噶，因为有好多时咧，我哋即系譬如退咗休嘅一啲哥哥姐姐咧，佢成日都想俾人哋知道佢其实佢
2: 系
0: 好忙嘅。系，其实佢好忙，我唔闷噶，你唔使关心我咁样。但系你 send 咗呢个 message 出去嘅时候，人哋就会 get 到哦，你嘅自己照顾到自己啦咁样，咁啊唔使去揾你啦咁样，即系反而会令到咧你个社交咧就狭窄咗，同埋好多因为我而家都有好多 friend 都系退咗休嘛，佢哋有个共通点。好鬼死正嘅就系咧，譬如我约你啊，譬如当你系退休，阿 Jenny， 我哋一齐饮个茶啊，去个街睇场戏啊，咁样得啊。不过过咗几月几号之后先得，我呢排好忙咁样，即系嗰啲乜嘢咧？咁你咁样讲嘅时候，即系譬如我呢啲，你哦你好忙咁啊，唔揾你咯咁样。咁其实你唔使扮忙嘅，你得闲咪去咯，唔得闲咪冇唔去咯，就咁、是、简单啫嘛。
1: 系，我都觉得咧，其实而家啲人就冇咁压抑啦，即系以前可能就系大家觉得，唉唔好谂咁多嘢啦。喂，讲真，而家我哋长寿咗咁多咧，你有时可能六十岁退休，咁你或者即系侧边冇个伴咧，其实之后嘅时间可能都仲有。起碼廿年咁樣，即係都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如果你長期都壓抑住自己，哎，我唔需要呢樣嘢噶啦，咁其實都會有即係間唔少會有一種寂寞啊、空虛同埋凍嘅感覺噶嘛。
2: 嗱，如果咧你係當事人咧，即係我哋好似啱啱所講咧，就會好寂寞，就想黃昏戀啦。但如果你係第三者，即係可能你係佢嘅小朋友啊、佢嘅朋友啊，如果你身邊有人黃昏戀嘅話，你會係祝福佢啊，定其實都有啲？担忧
0: 咧？其实我系会担忧嘅。点解？因为呢个社会已经变化得太紧要啦，太多人咧系攞呢一样嘢咧嚟去搵人哋着数。我以前住另外一个旧楼嘅时候咧，我楼下有一个退休嘅叔叔，退休嘅咁样咧，就佢咧就有一日无端端话俾我听，佢识咗一个细佢30年嘅女士咁样啦。因为嗰个叔叔成70几岁噶啦，咁样。咁我覺得好奇怪，30年咁樣真係咁樣，咁原來嗰個女士咧好照顧佢嘅噃， 但是我做了咁多年人，我闻到一啲味啦，
1: 系人系鬼，你一眼就睇得出啦，系嘛？
0: 好古怪嘅咁样，咁我哋一齐，咁我就姐姐你咁好照顾阿叔，我哋一齐食餐饭啦，咁样，咁三个去食饭啦，佢又会争住俾钱，但系争住俾钱咧，佢就会 show 一张500蚊出嚟，佢张500蚊咧系唔知点样接到咧，你系见到一部分嘅500蚊嘅啫，你见唔到成张500蚊嘅吓，咁、啊、但系咁我冇理由叫佢俾钱噶嘛，咁佢都知啦，就系我请噶啦咁样，咁有好多呢啲嘢，譬如佢会无端端唔知喺边一度揾到张轮椅俾我个楼下阿叔叔去坐嘅咁样，咁我觉得吓、啊、我想问下你边度揾嘅？诶得噶啦，你唔使问啦咁样，你咪偷人噶，即系我会惊喺呢啲。
2: 但系如果你就咁样听落去，佢好似好好人啊，点解你
1: 好似好正常、啊？
2: 系咯，
1: 点
2: 解你
0: 就
2: 系
0: 因为呢个世界系唔会有咁好嘅好人。
1: 太正常啦，
0: 太正常啦，
2: 太善良啦。
0: 同埋我点解我会同楼下嗰个叔咁 friend？ 因为嗰个叔70几岁咧，佢系我以前积楼咧嗰个地产公司嘅一个收数嘅阿叔嚟嘅。
2: 系，
0: 咁我知道佢嘅人系好。好直啊，同埋系好善良啊，好 pure 啊，即系虽然佢咁大年纪，但系佢相对嘢系易信人嘅咁样，咁样咧佢即系咁啊有呢啲情况啦咁样，咁我都冇办法啦，咁佢中意咁两个就喺埋一齐咁样啦，跟住到我个阿叔咧有一日嚟揾我，原来就系嗰个女士咧偷咗佢只金捞，偷咗佢啲钱，
1: 哎呀，
2: 跟住消失咗，
0: 消失咗，
1: 系，
0: 跟住我净系。啊！点解我唔及时阻止咧？但系你去到呢一个时间系冇办法嘅。
1: 同埋你嗰阵时阻止唔到，
0: 阻止唔到嘅，系啊系啊。同埋、你会想嗰个阿叔开心噶嘛、嗯？既然有个女士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咁你虽然 sense 到
1: 系
0: 有少少骗案 feel 啫，但系你好难去控制啊咁样。
1: 同埋你又冇证冇据，系咪先？
0: 冇证据噶，
1: 轮椅出嚟你又话人哋唔正常，系咪先？
0: 唔系，我就觉得奇怪，点解你喺边一度可以无端有架轮椅可以出到嚟嘅咧？
1: 系咁系嘛？
0: 系啦
1: 系啦，但系你又冇得咁样话人哋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就入佢，佢应该心怀不轨噶啦，咁样。所以我你咁讲咧，我都好明白，即系身边嘅人咧，会一定用第三者嘅角度去睇啦，即系第三者嘅视角咧，会睇到一啲局内人睇唔到嘅嘢，
0: 因为沉醉咗喺度嘛。
1: 系啦，咁但系你又点样去帮咧？即系你讲，其实。即系局内人就会觉得你好多嘢都唔知啊，佢对我几好啊，煲汤俾我饮啊，剩啊咁样照顾我啊，咁你又讲唔到噶，所以其实喺身边嘅人咧，亦都有佢哋嘅难处咯，即系可能睇到一啲嘢，但系你又唔知点样表达，点样去保护佢咧，咁亦都有怀疑，其实我嘅怀疑又啱唔啱咧？会唔会我谂多咗啫？
0: 系系系，会觉得自己谂多咗噶嘛？
2: 可能世界真有咁好嘅人咧？
0: 同埋嗰个唔系我阿爸啊嘛，嗰个系我楼下住嘅一个我嘅旧同事，我个阿叔，即系我有阵时意见唔可以太多咁样。
1: 最后佢系咪都好伤心？即系佢同你讲翻呢件事，咁即系点啊？即系问你系咪应该要报警啊？定点啊？
0: 我有帮佢报警啊，但系你追唔到，因为我又唔知嗰人叫咩名字，又到即系系啊，连个连个楼下叔都唔知啊，即系知佢单字咋，
1: 即系阿琼咁样
0: 啊，类似阿娇啊咁嗰啲咧，系啊，所以而家望翻，其实系你冇办法，你冇嘢可以控制到。咁你譬如今日嘅题目话系究竟祝福定系担心咁样咧，其实只可以祝福噶咋，只可以希望系。好啦，但系以我做咗咁多年人见到咧，通常老夫少妻咧就应该系有啲问题嘅，即系个年纪如果差可能20-30年啊咁样咧，就系有少少问题咯。
2: 如果我嘅话咧，其实我大部分程度我都系祝福嘅。唯一一个我会担忧嘅点，我谂其实大家应该都系嗰种嘅，就系、是、个钱银问题。
0: 钱嘅问题。
2: 但系我如果俾我，其实系少少嘅担忧啫。即系咩意思咧？如果你唔系。呃晒佢成副身家，你呃佢少少，或者你讲到明，你讲到明你话啊，你可唔可以俾啲钱我咧？我买个名牌袋啊，
0: 即系均真啲。
2: 如果均真啲嘅话，即系譬如你讲到明，哎呀，我咧照顾咗你咁耐，你系咪应该都每个月俾翻啲零用钱我啊？咁如果佢肯嘅话咧，我又觉得 O K 喎。
0: 你好豁达啊！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即系。佢有付出，咁可能佢都想有啲回報噶嘛。咁如果既然你係有呢一個嘅經濟
0: 嘅
2: 基礎，
0: 即係能力可以，
2: 你能力係可以即係俾到啲零用錢佢去買下嘢啊，咁令到佢開心，佢又去照顧你嘅。咁其實我覺得可以啊。
1: 我覺得 Jenny 呢個諗法咧就比較天真少少啦。即係如果我代入去一個騙徒嘅諗法啊嚇，如果我咁樣開宗明義，即係好似一個交易咁樣，即係各取所需啫。咁其實 對方咧係唔會代入你呢個騙局嘅，因為你諗下，你代入去，佢就係想要嗰個情緒價值啊嘛。如果你開咗條件出嚟，其實佢唔 enjoy 呢件事，
2: 啊，即係佢想要真愛。
1: 係啦，佢想要真愛，你同佢開話啊，你俾個手袋我咧，每個月就俾翻啲零用錢我。咁其實嗰個事主無論係男嘅好啊，定係女嘅好咧，其實佢唔會投入嗰件事嘅，因為佢根本唔係想要呢一樣嘢嘛，係啦，佢又想可能你仰慕我，你愛我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騙徒咧，如果你又咁樣即係開宗明義講咗啲條件出嚟咧。

0: 其實佢唔會成事嘅，亦都唔會可以慢慢去即係呃你多啲，或者呃你多啲，係啦，即係嗰件事咧係未必咁容易成立嘅。
1: 你兩個都啱，嗯，你兩個都啱，我而家因為而家我而家覺得好似咧，我個年紀被騙嘅機會係真係都幾大
0: 嘅。你到時有啲咩事，你一定要同我講，
1: 我第一時間揾你啊！
0: 我同你勾手指尾，我幫你
1: 勾啊！
2: 你可以話定俾我知嗰個銀行嗰個密碼係乜嘢，我幫你睇定先，係啦，我幫你 set 定
0: 走啲錢。
1: 好多爱啊！我唔惊俾人呃啦。喂，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见嘅话咧，不妨上网话俾我哋知啊，转头会读出嘅。

0: 詞豪嘅新歌叫做《樂活道》啊！哇，原來大家都好有意見喎，不如講下大家網上嘅一啲 message 啊。
1: 嗱，預期話要祝福定係擔憂啦，其實首先咧應該要諗下雙方想得到咩結果。如果一方咧係想要錢，另一方咧想要色情咧，咁啊真係千萬唔可以發生呢個戀情啦。仲有年齡同埋多方面背景嘅限制之下咧，其實相愛咧都只可以做朋友，就唔好亂嚟啦。
2: 咁有聽眾咧就話，我就覺得擔憂多啲啦，因為好似咧唔係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咁但係亦都有聽眾話咧，當然。就是祝福啦，难得有情人嘛，只要是真心相爱可以抱出一段浪漫的黄昏恋曲是何其美妙的事呢，要爱就勇敢去爱，一于浪漫地杀出个黄昏。
1: 是咁，有人都说啦，其实都要看看两个中老年人认识了几耐和了解有几深的，如果两个人各自屋企的成员都赞好那就更加好啦，那么以免日后会有更加多的摩擦。那如果是真心相爱就一定会祝福佢嘅，但系而家咧都有老年人咧怕孤独，就求求其其咁样好急咧就去揾伴侣，其实呢啲都唔建议噶，只会产生一箩箩无谓嘅问题啊。
2: 咁亦都有听众咧就话，其实真系唔建议将呢啲事咧周围咁张扬嘅，祝福同埋担忧咧又好啦，咩都好啦，都交俾即系自己去到决定啦，即系其实关其他人咧就唔系好关事嘅啫，咁样。
1: 嗱，有人话啦，唔会祝福，但系都唔需要担忧，因为是当事人自作自受，所以无论是好定坏都由他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作为一个女人，也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0: 我觉得男人啊，只系想用一个咧好相宜嘅价钱，揾到一个工人啊，去处理屋企嘅家头细务，照顾晒起居饮食同埋日常生活所需。至于所谓嘅夫妻情节咧，根本就唔会发生噶。
1: 我中意呢个 point， 我中意呢个 point。
2: 咁有听众咧就话，只要唔好再签字就 OK 啦。
1: 即系唔好有咩法律上，即系大家拍拖，
2: 系啊，
1: 拍拖就唔好再结为夫妇啦。
2: 但我见其实多数咧都系都有祝福为之多嘅，我自己觉得。其实可能真系人咧，去到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经历啦，跟住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啦。所以如果去到你话五六十岁呢啲年纪，甚至可能六十十半岁咁样，你再遇到一个同你可能好好倾嘅人，即系有嗰种恋爱嘅感觉，我觉得又其实都真系几值得珍惜
1: 嘅
2: 喎、哦。
1: 如果系真嘅就系咯，真心相爱，即系唔系呃你。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好多人都自作自受啊咁。但我觉得每个人唔同嘅年纪，其实都有权去恋爱，同埋有权咧系俾人哋锡嘅。只不过就
2: 系
1: 咁啱先，譬如可能近排嘅嗰个社会嘅呢件事啦，
2: 偏案系啊。
1: 佢呢个女就摆到明系真系去呃佢嘅吓。咁、个男嘅可能系即系好多年都冇试过拍拖，佢唔知道而家呢个世界变成点噶嘛？佢咪以为系真爱咧，咪踩佢落去。咁有多人都话，哎呀，佢攞嚟嘅咩？但系佢唔知噶嘛，佢以为真系揾到真爱噶嘛，系、所以唔即系唔可以怪佢咯。
0: 同埋我觉得听众咧有个 point 咧都讲得几好噶，佢话咧都有啲担忧噶，咁啊担忧啲咩咧？就系、是、其实黄昏恋咧某程度都会受到外界，即系譬如系别人嘅眼光同埋说话影响。咁如果双方嘅心理基建唔够坚固或者稳固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咧令到嗰个恋情咧就会好快就冇咯。
1: 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个 point 讲得几好啊，即系高手在民间啊，
0: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你哋根本系相爱嘅，咁但系咧周围咧嗰啲系啦，嗰啲三姑六婆咧，明明唔关你事咧，又冇话，哎呀，你拍拖啊，几廿岁都仲拍拖啊，咁
1: 老胖生猪啊，林老入花丛啊。
0: 好难听啊！
1: 好难听我
0: 系咯，咁就觉得哎呀，好似都唔好拍拖啦，咁样算一算啦，咁样、
2: 所以有压力。
1: 我根据一个我冇真系认真统计啊，我目测啊，我发觉咧，即系一个老夫少妻咧，个少妻系呃个老夫嘅机会大啲嘅。但系譬如系老妻少夫咧，个少夫都会呃个老妻嘅，但个老妻咧。就唔会俾佢呃晒嘅，即系会呃啲啲咯，即系我觉得女性咧喺呢一样嘢感情上面同埋钱银上面嗰个拿捏咧系聪明啲嘅，即系佢可以啊俾少少钱你咁样，但系如果你要呃晒我啲钱嘅话咧，佢即系未到佢已经识穿咗
2: 嘅。但系垫片嗰啲咧，有啲女事主咧、又真系好多百万，即系成副身家俾人呃
1: 晒。又忘记咗垫片呢样嘢。
2: 系咯，
0: 唔系我觉得咧拍拖咧就系一定祝福嘅，咁但系咧唔好完全恋爱脑。你都要有翻啲嘅理智同埋理性喺度咯，
1: 要清醒。一讲到话问你攞嗰个咧银行户口嗰个密码咧，你就要即系吓醒定啲，
2: 系锁住佢，
1: 锁住佢，自己都唔记得。
2: 系啊，同埋咧，我都会担心，去到咁样嘅年纪，再好投入，如果真系又要分开咧，其实嗰个心灵上嘅创伤都会有噶嘛。
1: 唔好望住我啦，我下次拍拖就一世噶啦。
2: 总之你讲你遇到啲咩同我哋讲，知唔知？
1: 我遇到边个都系黄昏恋嚟噶啦。
2: 你知，
0: 你一晚算啊？
1: 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不变，渣打香港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水务署话，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和派发樽装水。

0: 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这次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第一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损失大约100,000亿日元的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声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0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2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二跌3.6，盈富基金26.34升6仙，腾讯控股474.2升7.8，中制旭创941蚊今日新上市，智普875.5跌157.5，中芯国际63蚊跌4.2，阿里巴巴112.4跌2.2，小米集团31.14跌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433点，港金报37,6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17美元，卖出4,03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长一段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西九龙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奥海城二期。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 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

0: 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未？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香港。
4: 佢有啲听众话咧，瞓醒咧听到 Kitty 把声，以为今日礼拜二啊。
5: 哦，
4: 佢今日仗义，我唔多谢你噶啦
5: 吓，唔好多谢。
4: 佢又话我多谢，系啦，
5: 顶更嘅。

0: 好啦，今日嚟系啦。喂，我想讲咧，最近同朋友倾开偈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嗱，呢位朋友咧，其实佢本身咧都OK 啦，有啲钱啦，叫做咁啊，所以咧喺某一啲地方咧就好舍得使。咁但系咧，佢又会喺某一啲地方咧就好鬼悭嘅。系啦，咁所以跟住我哋咧就有个题目讲啦。啊，有啲人咧就会喺某一啲地方就舍得使。咁同埋咧有一个嘅词语咧，而家叫做精致穷啊，就话咧有好多可能翻工嘅打工仔。咁样唔系好储到钱啊，咁但系佢亦都唔想咧自己个生活咧好似好寒酸咁，都会有一啲仪式感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咁有啲人咧唔舍得咧日日咧夜晚就开住个冷气喺屋企凉咁样，因为觉得电费贵。咁但系咧佢又觉得屋企咧要有一啲嘅仪式感咧，又会去走去几百蚊咧买一个香薰蜡烛嚟点噶喎，咁样系啦。
1: 咁似我嘅，我系中意香薰蜡烛
0: 嘅。所以咧，我就想问一下阿莉莉姑同埋阿 Alex， 你哋会唔会又有呢啲嘅少少嘅？仪式感或者咧系某一啲嘅坚持啊，就算我悭咧，都唔会悭喺呢啲地方嘅。
2: 首先我要讲，我真系 100% 好悭家嘅人嚟嘅。
1: 系啊，你系啊，你系。
2: 但系咧，我身边咧系有非常之多呢啲精致穷嘅人，即系佢咧系外表咧光鮮亮丽咁啊。系即系亮丽到咧，即系可能攞住个袋咧系几万蚊个袋啦，但系咧我系好清楚知道咧，佢每个月嘅人工咧都系冇呢个袋咁贵嘅，
0: 分期付款嘅。
2: 系啦，即系我心谂，点解你咁犀利嘅？每次出嚟咧都系攞住唔同嘅名牌包包啦。咁啊好啦，咁你就会觉得佢一定系好大方啊，好使得钱啦。点知同佢食嘢咧，佢就唔好食呢间啊，呢一间咧过80蚊咧食唔到啊，吓！我话80蚊啫，唔得啊！近排好穷啊，咁样，咁我就发觉，原来呢啲精致穷咧，佢就系希望咧可以攞到个名牌包包咧，佢嗰个心理上咧已经好满足到噶啦。咁其他方面咧，佢就觉得悭得就悭咯。
0: 咁佢呢一个又未算系仪式感，我直头觉得可能呢个算唔算系一个
1: 冲大头鬼？
0: 认系啦，建造嘅自己嘅
1: 形象系啦，外表。
0: 如果系名牌嘅话，
1: 系咯系咯。精致穷呢样嘢，其实喺我哋嗰个年代都有噶啦，已经见到好多，即系佢哋可能。去好肯去希尔顿食一餐嘢嘅，但系平时咧就真系咧乜都唔买啊，衫都唔买多件啊咁样。我唔系呢啲人嚟嘅，因为我系咧，
0: 你
1: 系
0: 全部都洗嘅。同埋根本
2: 佢就係精緻，
0: 佢同埋唔窮啊嘛，佢精緻富嚟嘅。
1: 嗱，其實我都有窮嘅時間，但係我唔會咧，因為某一啲門面嘅嘢，或者因為某一啲嘅享受咧，而搞到自己月尾咧係冇錢刮沙嘅。即係我係點都要咧，剩翻啲錢，你剩到捱埋呢一個月，我寧願做月光族，我唔會做精緻窮咯。咁所以我都 OK 咧，譬如同啲 friend 出去食啲靚嘢啊咁樣啊咁樣，但係同時自己都係有一啲嘢咧係都幾慳，譬如我揸車我。唔会追到好劲啦，即系我一架车可以揸几十年咁样
0: 咧。你真系代步唔系追款嘅。
1: 代步系啦系啦，譬如有阵时买衫咁样啦，即系我都知嗰件名牌系我着得好好睇嘅，但系因为佢真系太贵啦，咁兼且佢又唔俾 discount 我咁样，咁于是我就宁愿买第二啲平嘅。同埋我好叻咧，就系咧，我将一啲。珠耳绳同埋一啲真嘢咧捞埋一齐戴，咁样啲人就以为，因为我样咧光鲜啊嘛，
0: 你高级啊嘛，
1: 系啊，高级样啊嘛，佢就以为我啲珠耳绳都系真嘅，系 啊，所以咧好鬼正嘅，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即系最真正嘅 fashion 咧，唔系你去名店买一套佢喺橱窗砌好晒嗰套衫，着出嚟，然后你好靓就话自己系 fashion， 而你点样可以将屋企嗰一扎旧衫、女人街嘅衫、家人咩做嘅衫攞出嚟，然后砌到变咗一个。新潮嘅样，呢个先系最正嘅 fashion。
0: 呢啲先系 fashion， 呢啲系 fashion， 系嘛？先叫做自己衬到自己咯，系啊。
1: 我唔会做精致穷嘅。
0: 咁我想问下你哋啦，衣食同埋行啦，呢三样嘢你哋点样排呢？
1: 我会食先噶，
0: 即系你会最舍得食，
1: 舍得食噶，系啊系啊。
0: 跟住就
1: 因为衣着咧，我知道我自己 model 身材咧，所以我唔介意着咩衫咧，我
0: 都好睇都好睇噶啦，10蚊件背心都得噶啦。
1: 冇错，你明啊？
2: 其实佢最衰系唔着，
1: 你做乜反眼啫？你第一日识我咩？我系咁讲嘢噶啦，系咪？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我着西装咧，譬如我着一啲平价西装同埋一啲贵价西装，我都知道自己应该系 OK 嘅，大致上对自己有信心。系啦，咁啊衫方面我就唔会好似超 B 咁使，唔好意思啊，佢未到就话佢添。衣食住 行其實我隨時可以唔要架車㗎。
0: 哦，
1: 係
0: 咩？即係你可以，
1: 可以係啊。
0: 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
1: 完全冇問題，因為尤其是一油唔係貴咧，我會搭港鐵㗎。
0: Jenny 咧，
2: 我自己都係食嗰方面係最有要求，因為始終咧，你食落去咧係食喺自己個身體度啊嘛，同埋你會個人咧會。

0: 開心好多、啊。
1: 但係你著你都著喺自己身體㗎。
0: 但係其實我著我成日覺得都係著俾人睇嘅啫，我自己都唔係好睇嘅，因為我自己反而覺得舒舒服服咁就可以啦。
2: 係、嗯、啊，阿 Kitty 你
1: 我自己咧就同你哋有啲唔同喎，我反而係行咧會擺第一，即係我會買咗個舒適感先，係即係譬如好熱啊，落大雨、啊，
2: 我就會 call 車，
1: 我就會一定會 call 車㗎啦，係啦，我就唔想自己咧好似啊、哎、有時又揸住一袋二袋咁樣好辛苦，辛苦自己。咁食咧我就擺喺第二嘅、
2: 哦啊，
1: 因為咧我反而覺得有啲平嘅都可以好好食、嗯，即係譬如啲煎釀三寶啊咁嗰啲咧平平地嗰時食下啲碗仔翅咧，呢啲咧我都覺得幾滿足嘅。
0: 但我見你都成日自己煮啲嘢食都好精緻喎、
1: 啊。係啦、啊，咁但係其實嗰啲又唔係貴嘢喎、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嗯、哦原來嘢食咧未必一定要食到好貴先至話好享受嘅，有啲平嘢都 OK 嘅。係啦、啊，衫我同你一樣咧，著件背心都 OK 嘅。
2: 你靚咁啊，身形又好。不過話時話以慳家嚟講咧，我都要向阿 Kitty 同埋阿莉莉姑學習嘅，因為我真係使得太多無謂錢啦。
1: 嗯，
2: 好無謂啊，係啊，你兩個真係好慳。
0: 我懺悔下啦，
2: 懺悔下，你兩個係叻女嚟嘅。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是 Amanda， 今年28岁，我是一家美容公司的老板。很多人都问我，喂，为什么你咁后生可以做老板嘅？啊，因为我读大学嗰阵时咧，已经一心谂住要进军美容行业噶啦。

0: 我一路读大学，一路咧学好多美容疗程，即系譬如整眼睫毛啦、漂眉啦、皮肤护理啦，乜都学。毕业一年之后咧，我就开咗自己嘅美容公司啦。唉，可能太勤力做嘢啦，所以就冇乜机会拍拖咯。
1: 咦，老板啊，你咁后生就做老板，但系点解你公司咧要我哋 sell 啲盒买套票嘅？呢啲预缴嘅销售方式咧，唔系好啱我哋公司形象，而且对啲消费者咧都唔系好有保障。
0: 我都唔想 sell 套票噶，咁但系我哋公司有好多最新嘅美容疗程仪器。

0: 最平嗰部啊，百几万起跳噶都要。要买新机器就梗系要有资金噶啦。咁所以我哋都会有预缴制，去令到公司嘅资金流活跃啲。咁但系你睇清楚，嗱，我哋写到明噶，若果生效日期之内我哋公司结业又或者系搬迁咧，都会全数俾翻啲客人啊！我哋唔系呃人噶吓，呢一点咧，同埋合约内容嘅细节咧，都要讲翻清楚啊！
1: 又真系咁均真咧，真系好少有啊！唔怪得我哋啲机咁新啊！咦？不过老板啊，话时话咧，我有个客仔咧，佢几靓仔噶，还掂你 dry 咗咁耐，不如食下饭啦。
0: 你真系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唔系几好嘅。
1: 唔系啊，嗱，我呢个客仔咧，我已经问晒噶啦，佢今年咧就33岁，富二代嚟嘅，佢喺嗰个咩投资银行嗰度做咧，哇，睇佢嗰个疏爽程度，我都搵到钱噶。不过同佢倾偈咧，个性格好似有少少问题啊。吓？
0: 性格有问题，你仲介绍俾我？
1: 嘿，食下饭啫嘛，唔啱啊，咪踢走佢咪算咯。
2: Amanda 想食咩咧？随便嗌，唔使俾面我噶。你嘅员工阿 Jenny 咧咁叻女，救翻晒我啲皮肤，烂面都救得翻啊！呢一餐我一定要请你啊！
0: 系啊，佢好叻女噶。我想饮个汤。其他嘢不如你发版啦。
2: 诶，冇问题，冇问题。诶，唔该。我要四个 course 啦，咁啊 starter 你同我嗌最贵嗰一只得噶啦 ，soup 你都系揾最贵嗰一只，如果你龙虾汤最贵就龙虾汤啦吓 ，main course 咧你最贵嗰一只 steak 最贵嗰一只扒同我搞掂佢，个 dessert 我都想系你哋个 menu 最贵嗰一个 dessert， 全部要最贵嗰一只款，仲要多一支 champagne， 系啊系啊，全个餐厅最贵嗰支 champagne 你系攞俾我得噶啦，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
0: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我见你全部都拣最贵，咁你净系睇价钱叫嘢，你知唔知自己嗌咗啲咩噶？
2: 唔使知啦，唔系啊，最贵嘅嘢一定系最好噶。其实咧，我不嬲去啲餐厅嗌嘢咧，我都唔系好睇 menu 食咩噶，总之全部嗌晒最贵咯。但系话时话咧，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惊你唔开心啊。就系咧，你公司咧，我咪去咗好多次嘅。
0: 嗯，
2: 你间美容公司咧，其实个铺头喺何文田咧，我觉得唔系好掂啊。个 grey 咧争咁啲，而且装修咧又好鬼靓，又好鬼普通，仲要黐黐地咁样。你有冇谂过咧？不如喺中环开多一间啊！嗱，何文田呢啲地方咧，啲人有钱极有限啦，咁啊，你都赚唔到啲咩钱噶啦，做实业搵唔到大钱嘅，所以咧喺中环开嗰间铺，顺便咧嚟我投资银行嗰度咧买下我哋啲商品啦。我哋银行有好多咧短期嘅 plan 咧，6个月至1年咧就可以回到本，起码可以同你个美容公司咧即系赚多几倍资金啊嘛。
0: 原来约我出嚟食饭都系想我帮衬你。呢、这个世界唔单止冇免费嘅午餐，都冇免费嘅晚餐啊！
2: 你讲咩话？我要听到你讲嘢咁样嘅。Amanda，
0: 冇，我喺度谂紧你头先讲啲嘢啫嘛。我都觉得咧喺何文田开美容公司咧系争少少嘅。
2: 系咧，
0: 其实你又识唔识人喺中环有铺啊？我都可以去睇下嗰边有冇机会噶，望下冇所谓噶。
2: 啊，咁我约你噶啦噃吓，冇问题啊吓，搵铺啲嘢，一切包喺我身上。
0: 嗰次食完饭之后咧，我冇再主动搵佢啦，但系佢有继续搵我。但系我见到佢事事都系为自己啲性格啊，嗰啲性格咧，真系有啲反胃啊！其实咧，我都系想简简单单揾个普通嘅男朋友啫，揾人锡下我啫嘛，乜真系咁难咩？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发觉今日我哋三个呢一个合作咧，好犀利啊，
1: 系，
0: 好醒神啊，
2: 自己赞自己，
1: 系咯，
0: 我赞埋你两个，
1: 系啊，都系，多谢，
0: 好合拍啊，系咪啊？
1: 咁要跳下舞庆祝下，
2: 好啊，
0: 我哋三个都系 dancer 嚟噶。
2: 我哋系屬於舞台噶，
0: 系咯，阿莉姑系跳芭蕾舞好叻，佢系天鹅湖嚟噶，
1: 系
0: 系啊，
2: 我系做 jazz 嘅以前，
0: 我就系街舞，或者嗰啲系发癫嘅舞，系啊，下次我哋一齐跳，
1: 好啊，
0: 系啊，多谢晒 Kitty， 都唔该晒阿莉姑啦，
1: 耶，听日见啦，
0: 明天见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簽署儀式在政府總部舉行，保安局表示會繼續與廣東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的各項籌備工作，有待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公布。局长邓炳强话：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同场地使用权协议嘅签署系口岸开通筹备工作嘅重要里程碑。佢又话：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務署話，喺昨晚喺屯興路通宵維修水管嘅新漏點，正全力搶修，但係面對高複雜度嘅挑戰，會爭取晚上大約七點前完成工程，並且陸續恢復食水供應。主要涉及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及半豐園嘅住户，署方會繼續提供臨時供水點，並密切監察其狀況，確保有足夠的臨時食水供應，直至用戶的食水供應恢復正常。水務署在社交網站表示，隨著工程持續，大廈水箱儲水可能會逐漸用盡，已經加強臨時食水供應安排，包括共派出兩架水車、超過三十個水箱以及派發樽裝水。美軍中央司令部說，美軍完成對伊朗的最新一輪大規模打擊，持續了兩個小時，是對伊朗之前一日企圖

0: 襲擊住中東美軍作出的回應。聲明說美軍打擊伊朗境內幾十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目標，包括軍事指揮中心、導彈和無人機設施、海岸監視與防禦基地以及海上作戰能力。目前超過50,000名美軍人員在部署在中東，保持高度警惕且隨時待命。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0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跌咗4仙，盈富基金26.36升咗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6.14跌咗6.56，腾讯控股474.2升咗7.6，中制旭创系新上市报950元，中芯国际62.6跌4.6，智普863元跌咗170.5。阿里巴巴112.3跌0.3，小米集团31.2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14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1，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4。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2美元，卖出4,044.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嘅反方向咧，即系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嘅，因为雨后一定系有阳光。香港人嘅精神就系好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

0: 視覺藝術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首次同樂迷見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靈感源自朋友嘅經歷嘅，因為唔識表白而同心儀對象止於朋友關係，最後變成遺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詞陳愛迪，編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監製 Oscar Tong、EDB Chan。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個身份。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30日星期四嘅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继续落雨，而家有雷暴警告。有限時間至到今日嘅4点，
0: 系
1: 之前咧，我去睇咗一套舞台劇。咁呢套舞台劇咧，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做噶啦。不過今次咧就係一個全新嘅班底啦，一個全新嘅監製啦，一個全新嘅出品人啦，咁樣去做嘅。嗰套劇叫《大龍鳳》啊，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原來都幾歷史悠久喎，喺香港嚟講算。
0: 同埋佢第一次做嘅時候，其實喺坊間都好多好評噶。
1: 係啊，係盧文康寫噶嘛，咁就話原來呢一套劇咧喺2013年嘅時候首演嗰陣時咧，已經係提名咗香港舞台劇獎嘅最佳劇本嘅，當時攞埋呢個十大最受歡迎製作同埋最佳男主角嘅，咁所以佢呢套劇本身係啦，應該係有啲知名度同 fans 嘅。
2: 會唔會有壓力咧？如果再即係可能呢類型嘅劇，即係可能本身一做嘅時候好好咁樣啦，咁你再 rerun 翻佢嘅時候，其實嗰班人點樣都會有啲壓力，有啲比較。
1: 我估一係個時間都有少少距離啦，而家2026年喎，係咪先？第二咧係明星班底，你點都會吸引到人睇，因為今次咧係張繼聰第一次做監製，即係佢冇份演嘅，佢做監製呢個角色，咁就用咗盧文康先生寫嘅呢一套劇本，就再演過咁樣，就揾咗好多其實我睇之前係唔知，我睇完之後先知，就係因為入面咧係有朱柏謙做嘅，咁啊有睇開劇嘅人都知道朱謙係一個一定係
2: 好戲之人，
0: 是劇帝，
1: 係啦 MVP 嚟嘅，差唔多場場舞台劇都係啊嘛，咁都唔例外嘅。佢做大龍鳳咧，都係佢係做一個阿爸嘅角色，咁佢係 MVP 由頭帶到落尾咁樣啦。咁啊後來咧，我先聽佢哋個副導演講咧，就話，除了朱謙之外咧，其他例如有啲咩演員咧，例如有呢一個阿 Fish 啦，跟住有何嘉莉啦，有一啲新嘅新面孔啲嘅演員啦，佢哋全部都係第一次做舞台劇

0: 即係佢哋本身可以，即係譬如廖子瑜，佢本身係演員嚟嘅，大家都知啦，係咪？佢係即係呢一個
1: 即係緊夜王啦、啊，或者係又攞咗即係女主角、女配角嗰啲啦，
0: 係
1: 啦、
0: 啊。但係原來佢係冇做過舞台劇噶嘛，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哇，即係一個舞台劇經驗咁豐富嘅朱謙，就帶住所有未做過舞台劇嘅人一起做《大龍鳳》呢一套劇咯，所以我覺得係、其實係有啲吸引力嘅，你都會想睇佢哋呢班演員做舞台劇。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咧，就係我一路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簡單嘅啫、但係咧，你成個劇本咧呢、這個簡單咧，就可以有好多感情線嘅出現。呢、這個劇本咧就話當時咧係因為一篇網絡潮文，令到羅文康先生咧就即係好似改編呢、這、一個或者發自呢一個網絡潮文而寫呢一套劇嘅。咁啊講咩咧？好簡單嘅，其實冇劇透，可能你已經睇過呢篇潮文，或者你有聽過類似嘅新聞添。就係、是、你屋企人要結婚啦、但你發現你嗰個屋企人，即係譬如你阿妹結婚嘅。你阿妹結婚，但係結婚之前你發現你個妹個男朋友出軌，
1: 哇唔得啊，攞去拖出去啦要。
0: 係啦，你會揀點做呢、你究竟講唔講俾你細妹知呢？你會唔會同呢一個即係出軌嘅未來叫咩啊？
2: 妹夫，
0: 妹夫講數咧？
3: 係啊，
0: 係啦，即係。就係呢一個問題而開始呢一套劇嘅，咁所以入面咧就有好多咧啲家人互相打交，或者家人同自己打交，同我講唔講俾個妹聽好咧？我講唔講俾個女聽好咧？即係阿爸同阿媽又會因為咁樣而有一啲爭拗，即係我哋點樣處理咧？個女嘅幸福好似喺我哋手上咁喎，咁然之後個仔咧又可能。同個 friend 又要討論一輪，就係你覺得我可唔可以講俾我個妹聽好啊？然後佢哋最後用啲咩方法唔想俾個妹知，定係想俾個妹知啊？個就係由呢同一件事開始，就會引發好多
2: 唔同嘅矛盾
0: 問題啦。跟住咧，我覺得就係幾有趣嘅，可以諗嘅一樣嘢就係、是、哦，如果喺現實生活中，你知道你屋企人嘅一件秘密啦，可以話係。系咯，你会唔会选择揭穿佢啊？你会唔会讲个真相俾佢知啊？咁样，
1: 如果头先嗰个状况咧，咁我同子豪都有细妹啊嘛，咁子豪亦都系啦，
2: 有个真妹夫啦，
1: 有个真妹夫啦，咁样
2: 系啊，真妹夫系。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即系譬如可能我细妹佢真系带佢当时嘅另一半啦，系啦。即係個拖友啦，我講緊就係，係啦，咁即係上嚟屋企嘅時候咧，我都係會超級 nice 嘅，即係我唔想俾佢覺得就係話，哇！呢、這個人好似霸好勁，因為若然即係我唔笑我黑面嘅時候咧，即係好似
2: 太有威嚴啦，
1: 太有威嚴啦，好似有包青天咁樣啦，係咪先？
0: 即係你想好似硬係打好個關係咁係嘛？
1: 係啦，即係同人踢 winning 嘅時候都會讓佢五球咁樣嘅，
2: 提升親和力，
1: 真係真心嘅，真心嘅，
2: 提升親和力。
1: 當時真係
0: 認真嘅，你會特登讓佢？
1: 我特登係啊係啊，即係我會做到好好地。
0: 但係你會唔會咁樣喺佢心目中，佢唔係覺得你 nice 啊？佢覺得你廢啊？
1: 冇所谓，
2: 冇所谓，冇所谓。
0: 你阿哥打机好废，
2: 冇所谓，
1: 唔紧要，上嚟打多啲。
2: 佢自我感觉良好，
1: 系啦，即系最想系其实系佢哋开心啫。
0: 咁有咩用啊？呢个策略系？
1: 诶，当时其实我谂即系最简单嘅就系纯粹想佢会觉得就系我都一个平易近人嘅人，系啦，或者系我想俾我细妹会觉得就系啊，我好接受你哋嘅另一半，咁就唔好会觉得就系话阿哥会点睇噶咁，系。
2: 即系你加入呢头家，阿哥唔系问题，系啦，系你嘅另外一半先系问题，唔好将个问题转移咁样咯。
1: 系啦，或者。
0: 如果有咩事嘅话，就系佢嘅问题，唔系阿哥
2: 嘅
0: 问题。
2: 即系
1: 可能佢哋两个之间，可能我唔知啊，可能有好多问题啊。但我唔想就系会觉得就系、是、啊，屋企人嘅观点都会成为佢哋两个之间关系其中一样会抗伤嘅嘢。所以嗰阵时其实会真系会做好多呢一啲系展现又好，直头系。即係果盤要唔要啊？糖水要唔要啊？即係呢啲咁樣嘅，
0: 想要得啦。估唔到你係一個咁 nice 嘅阿哥。
1: 即係我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都係咁樣呢個 approach 咁樣。咁但係雖然我係咁樣嘅 approach 啫，咁但係若然我知道。佢哋若然對我細妹又做啲唔好嘅嘢嘅話咧，冇啊冇情講噶，
2: 殺神出現，
1: 真係我John Wick上身就真係會
2: John Wick噶，
0: 即係殺咗佢。
1: 唔係我攞住支鉛筆，
2: 係啦，會處理，
1: 因為
2: 寫封信，
1: 因為呢、
2: 這
1: 個就係、是、即係我都同我細妹講嘅，我話、我會好擁抱你哋嘅，即係另一半嘅。但係若然俾我知道佢哋若然對你做咗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阿哥係一定會出聲嘅。
2: 哦，咁呢個一定
1: 係啦。
0: 咁即係如果代入頭先嗰個 case 嘅話、你首先你會唔會出聲？
1: 我係會私底下同嗰、那個準妹夫
0: 傾咗先，
1: 坐低飲杯咖啡先。
0: OK，
1: 係啦。
2: 哇！你仲同佢飲嘢啊？
1: 佢請我咯，但係要。 但
0: 係時候屈翻佢咯。
1: 唔係，我都叫

0: 俾你赢咗咁多 winning， 同埋切咗咁多果盘俾你。
1: 阿 Americano， 我一金箔唔该，
0: 一铺就攞翻啊！
2: 因为我觉得就系、是，譬如喺可能喺呢个 case， 可能一阵子我都会讲佢个想法啦。咁、但系我会。在發任何脾氣之前或者情緒，
0: 你會先聽咗先。
2: 咁點都係佢唔啱噶啦，係咪？我而家已經嬲啦，係咪？但我嗰刻我真係會
0: 係有證據嘅，而家講緊呢單嘢
2: 係有證據嘅。我會了解跟住發生咩事先。我想知道曬所有嘢之後，我先可以知道有曬所有 picture， 我先可以知道俾點樣俾 advice 細妹嘛。
0: 即係所以最後你都會選擇講俾你阿妹知嘅。
2: 因為我有兩個妹，所以咧我會從另外嗰個妹再商討先。
1: 因為你同佢係 twins
0: 啊。係啊，我覺得呢件事係大到。好难一个人做决定啊，因为喺《大龙凤》嗰套剧入边都系嘅、就系第一个知道嗰个咧系阿哥嚟嘅，
1: 系
0: 啦，即系你无意中喺电脑度，总之就发现咗一张即系嗰啲出轨照咁样啦，就发现系嗰个系准妹夫嚟嘅，佢第一个反应都系。即係總之佢自己做唔到決定，佢都唔知講唔講俾個細妹聽，同埋佢唔知點做。我就係覺得係啊，遇著咁大件事咧，你係要同另一個屋企人商量先至得㗎。
3: 傾一傾先，
0: 係啊，即係你想問佢意見或者會，所謂拉多個人落水。
2: 係啊，
0: 你覺得好似如果要講嘅一齊講，即係唔好淨係得我講。
2: 亦都係如果坦白講，咁有陣時其實即係咁我見到我細妹啲另一半或者可能有啲咩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當大哥個妹咁樣啦，咁我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唔會直接同大哥個妹講嘅，我同細哥個妹講就話：喂，若我咁樣同你家姐講咧 ，O 唔 OK？ 你覺得呢個語氣啊，
0: 問下佢意見
2: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只好又唔同啦，
0: 有兄弟姐妹嘅好處咯，我覺得呢個就係係
3: 啦。我同阿少個傾向都似嘅，即係我都係嗰啲即係你未有任何事之前，我係超和蔼可親啊。
0: 你係。
3: 处处为你着想啊，咁样啊，即系执台都唔使，你唔使，等我嚟，等我嚟。
2: 九啊度鞠躬添啊，松下咁
3: 又唔使嘅，系啊。但如果真系万一，如果你话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我应该会谂多阿涉少少嘅，即系可能我会谂，究竟我讲完之后。會有啲咩後續嘢發生？嗰啲嘢我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即係
0: 可能結唔成婚咯？你講完出嚟之後，咪
3: 呢個都
0: 最大可能。
3: 即係我覺得最 concern 係我阿妹嘅嗰個情緒啊，嗰樣嘢我係咪可以 handle 到咧？又或者係喺我認識嘅細妹底下，佢知道呢件事，佢會點樣去處理咧？會唔會令到佢嘅情緒崩潰而產生另外一啲嘅好大嘅問題出嚟咧？咁我就會諗好多呢一堆嘢，諗完之後啦，可能我都似阿涉嘅，就揾一個人，喂，我哋一齊講啦，咁可能。嗰、那個就係我太太啦，就係、
2: 是哦 okay、
3: 我哋
0: 真係要揾個人陪咯，所有
3: 要啊，因為其實你嗱，首先咁男仔同女仔，你又好難可以好直接 get 到佢嘅感受啦。咁如果你另外嘅隔離嘅嗰個係
0: 女性嘅話，你覺得好啲、
3: 一齊可以照顧，中醫最正係咩啊？因為佢唔係阿媽啊嘛。即係佢係同佢好似有少少距離，咁嗰個隔遠少少嘅感覺又真係會令到佢舒服啲嘅。但阿媽一嚟到，可能你同阿媽講，阿媽你同阿女講啦，咁樣阿媽
2: 嗌交啦，
3: 我提咗你㗎啦，咁樣呢句嘢又係一個情緒爆發嘅一個點嚟㗎嘛。
0: 係咪就算個婚禮有幾近都好，你都會選擇頭先嘅決定
3: 啊？婚禮上面都講啊，
0: 婚禮上面都講，即係你個
2: 你支持嘅時候，
0: 嗰日係咯。嗰啲啱啱發現到，
3: 我會講啊，我嗰唔係嗰日嘅做法又唔同啦，我係
2: 我想
0: 聽，我想知喎，
3: 即刻開直播，攞住個直播講，係啊，因為唔可以俾呢件事。
0: 咁但係你唔俾你個妹有心理準備先啊，你直接就宣布，
3: 梗係會啦。
2: 你同佢講我一陣做 live 啊。
0: 好啦，咁如果佢話唔好阿哥，我點都要嫁俾佢。
2: 係，
3: 唔得唔得，我一定要令到呢個人永不超生。
0: 我一定要，但我都会嫁俾佢嘅阿哥。
3: 系咁啊，你嘅事啦。
2: 如果即系
3: 唔即系冇啊，如果佢真系咁讲，你冇计。
0: 系啊，即系譬如假设你讲一件事俾个细妹知之后，佢都系决定要嫁俾呢个人，或者个婚礼要继续进行啦。
3: 我唔系咁嗰刻，
0: 你哋会唔会支持个妹啊？
2: 我会睇下佢咩原因咯。你话若然原来系即系有咗小朋友嘅，咁呢个系另一件事，
3: 牵涉到更加要完啦，
2: 另一个生命啦，
0: 更加要咩啊？
3: 更加要完结咯。
2: 吓系啊，
3: 哇！

0: 佢咩原因咯？你话若然原来系即系有咗小朋友嘅，咁呢个系另一件事，
1: 牵涉到更加要完啦，
0: 另一个生命啦，
2: 更加要咩啊？
1: 更加要完结咯。
0: 吓系啊？
1: 哇！你俾俾个小朋友跟住个咁样嘅老豆，
2: 咁迂腐嘅你
1: 个伤害咪仲大？
0: 我哥啊，我哥系啊，系俾一个机会你哋展现你哋嘅脾气，唔代表我个人嘅立场。
2: 系啊，
0: 系戏剧效果嚟嘅。你讲到好似我，
2: 诶唔紧要，呢个世界冇绝对嘅啱同错，你可以坚持自己啦，系啊，
1: 系
2: 啊，
0: 唔系因为我，
2: 你系咪讲唔出嗰句对白啊？嘛，因为佢听到吓。要反对噶，因为佢好惊，如果唔反对，我系咪要讲嗰句？
1: 唔得，
2: 阿哥一齐养咯。
1: 小朋友一定要有个完整嘅家。
0: 因为我一定系有佢最老土嘅所有嘢嘅。
2: 系咩啊？
0: 就系乜嘢？即系譬如咧，即系如果走直嘅咁样，咪阿哥俾咯。即系你要 cancel 所有要赔嘅，咪阿哥俾咯。即系个小朋友嘅，咪阿哥咩咯？
2: 阿哥咩？阿哥咩？阿哥爹？阿哥咩？
0: 咁都系做咩噶？做舅父噶啦，系咪？
1: 阿哥帮手凑咯。
2: 我点知你啊？掉佢去孤儿院咯，可能你。
0: 咁做咩做契爷啊？系有舅父做契爷。
1: 其实所有嘢都系以自己个妹为先噶啦，系、
0: 嗯、
1: 啊，即系你佢想点行，
2: 你都
1: 会
2: support 佢嘅，
1: 我会尊重咯，即系我会同佢讲我尊重你，
2: 好感人啊，我觉得，
1: 咁系现实嚟，
0: 系咪想认我哋两个做阿哥啊？
2: 唔系啊，我系好想问我阿哥会点做。
0: 咁首先你代入到系啊，
2: 系啊，即系我都唔系啊，我认真噶，我就系有幻想，即系我有谂过啊，如果系我阿哥会点做咧？
0: 如果调翻转，
2: 因为我同我阿哥咧唔系嗰种会成日。讲心事系啦，好 close 嗰种人嚟嘅，即系我哥系虽然好照顾屋企，但系佢唔系嗰种好依嘅人，好表达自己嘅人，所以咧我都幻想唔到啊！如果系我阿哥知道呢啲嘢，佢会点样处理咧？我可以系一个阿妹嘅身份嘅时候，佢会点同我讲咧？咁样
0: 系，但系我
2: 觉得呢个咧系可以，即系你可以攞出嚟做讨论嘅，同你。兄弟姊妹，我覺得幾得意啊！你可以知道哦，原來喺你兄弟姊妹心目中，可能你係咪一個可以受壓嘅人啦？因為可能佢了解你係就係覺得，其實我講俾你知係冇問題嘅，因為喺我心目中你係一個堅強嘅，或者你係一個理性嘅，你可以承受到呢種情緒。但係唔係佢覺得你係温室小花嚟嘅？
1: 你講
2: 我，我會唔敢講俾你知咯，我一定會叫阿媽講咯，因為我知道你頂唔順。我覺得睇你兄弟姊妹眼中嘅你係點樣呢？有時呢啲假設題，係可以了解多啲嘅。
0: 係，我想問一下咧，喺劇入邊咧有冇即係為咗呢個戲劇效果咧，真係其中會有一方會講話，可能對方都係逢場作興啫，你忍一下啦咁樣咧。即系呢个都系另一个 angle 嚟噶嘛？可能
2: 咦冇喎，呢、啊這个系、反而嗰个男呢个准妹夫咧，系有承认自己系逢场作兴咁样咯。即系我饮咗好多酒啊，点？那个演员都做得好好噶，佢都系第一次做舞台剧，
0: okay.
2: 因为咧佢系饰演一个好似 A B C 咁啊，即系佢系有speak English 啦，系啊系啊，
0: 即系外国好 common 啦呢啲咁啊，讲呢啲啊。
2: Drink a lot 咁样，即系佢夹头，但系佢唔黑人憎咯，反而佢做得几有喜感啊！佢做呢、這、一个即系劈腿男咁样啦，但系佢即系加咗好多一啲可爱嘅元素咯，形容话喺呢个角色身上，
0: 即系淡化嗰个出轨嘅呢一个卑鄙行为。
2: 你唔觉得佢黑人憎咯？佢出场嘅时候，你觉得几好笑添咯？
0: 咁佢成功喎、
2: 啊，
0: 真系
2: 系啊，几成功啊！我就系觉得啊，以第一次做舞台剧，佢哋好多演员都做得几有惊喜咯。何嘉莉都有惊喜噶，
0: 系
2: 咁又好耐冇见过佢幕前嘅演出啦。佢系做一个阿妈嘅角色，呢、這个阿妈嘅角色咧系咩咧？系鬼嚟噶。因为咧，系啦，系 Fish 之前嘅妻子啊，应该系讲系朱谦之前嘅妻子，
0: 即系第一个妈妈，
2: 系啦，即系 Fish 系第二任
0: 嘅老婆
2: 咁样系，咁但系讲何嘉莉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嘅，咁佢一出场咧就系好似一个鬼魂嘅身份翻嚟咧，就系搵佢个仔嘅，即系同佢个仔倾偈咁样嘅，就用另一个角度去讲另一段感情咯，其实佢就
0: 系
2: 咁样，咁所以呢套剧我都觉得啊。其实当初佢写嗰个剧本又真系，即系一件事好简单，但系又写得即系好似几个角度几好、
0: 啊。有余韵系咪啊？而家都仲可以讨论一下。
2: 我觉得系啊，即系你究竟你知道你屋企人一啲好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嘢嘅时候，你会唔会选择同佢坦白呢？定系你觉得可以？一齊瞞佢一世咧，
0: 你會唔會下次屋企人食飯嘅時候攞呢個 topic？
2: 係啊，可以講一晚，我覺得呢個
1: 咁又唔好，妹夫喺度噶嘛？
2: 咩意思啊？你已經射我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在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除瓦砾，用棍移动大型

0: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六点钟。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咗8点，总成交金额2,6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9仙6跌咗7.2仙，盈富基金26.28冇起跌 ，XLE 南方海力士25.4跌咗7.3，腾讯控股471蚊升咗4.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471蚊，报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33.5。中芯国际62.05跌咗0.5仙半，智普851蚊跌咗182蚊，阿里巴巴111.8跌咗0.8，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6仙，小米集团30.94跌咗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69美元，卖出4,04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提翻大家啦，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去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5: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好差，
6: 我其实好尽力的了。有一个好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的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顺，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条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相信咧接住落嚟嘅呢一个题目咧，大家一定有共鸣嘅，因为好多香港人咧都总系好忙啦，而亦都好善忘嘅，
1: 每头家都应该一定会有噶啦。
0: 系啦，咁思源咧就琴日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睇到一个 post， 而嗰个 post 咧嗰个嘅标数咧已经系20.8K 啦，而呢个转发咧亦都系16.1K 嘅，咁有1.2K 嘅 comments 啊，即系有千几个 comments 嘅。咁呢个 post 系啲咩咧？咁就系写呢个 post 嘅人咧，佢就话啊，粒苹果放咗喺雪柜唔记得食，一放咗两年，但系咧佢放到冇臭味咯，而事主亦都唔想掉咗佢，所以咧每一次打开雪柜嘅时候咧，望住呢一个摆放咗两年、抽干咗水分。外表咧，其實我覺得好似咧，若然大家有睇 One Piece 嘅話咧，好似啲惡魔果實啊。
1: OK， 有花紋有剩嘅。
0: 係啦，又或者係即係你當嗰個表面已經係乾到抽水粒到咧，其實好似啲菠蘿表面咁啊，即係一個紅色嘅蘋果抽乾咗水變成黃黃地色嘅，巢曬皮嘅咁。但佢個事主冇掉到嘅，因為佢覺得每次打開個雪櫃見到呢一粒蘋果嘅時候，都頓覺安心啊！
1: 但係真係好誇張，我睇個圖咧，佢係已經係個皮咧收水乾到一個地步，係你當好似嗰啲紅棗咧。
0: 哦，係啊，似啊，
1: 係啊！你紅棗你見過？如果你見過原本嘅紅棗咧，你就會知道啲紅棗原本係脹卜卜嘅，其實係啊，唔似係我哋而家平時食嗰啲泡茶嗰啲咁嘅紅棗，但係佢而家就係乾到係得翻即係一隻手指咁上下大粒咁啦。咁當然個蘋果會大粒少少嘅，但個表面就係咁樣嘅情況咯，好誇張，真心係
0: 啦。咁然之後喺呢個 post 入邊啦，咁即係發揮即係唔係大家嘅小宇宙啊，而係大家即刻即係打開個雪櫃望一望，咦啊，其實自己個雪櫃入邊有啲乜嘢，其實擺咗好耐，完全唔記得咗，直頭係過曬嗰個有效日期啊。而即係第一個即係被置頂嗰個咧，哇，真係超勁啊！佢話咧，佢個雪櫃咧有一個即係四方形嘅嗰個啫喱。咁大家都知道呢个一个年代产物啦，都
1: 系
2: 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一定有食过嗰个四方嘅啫喱。
0: 系啦，咁咧，然之后咧，佢嗰个有效日期咧系2013年嘅1月8号。咁而家系即系2026年，即系我当可能其实都咩啦？佢话摆咗超过10年啦。
2: 即系有机会有个细路去佢屋企唔小心食咗嘅话，佢系食咗一个年纪大过佢嘅啫喱咯。
0: 系啊，真系啊，好夸张呢个
2: 啫喱出世嘅时候，佢都未出世，
1: 几大个。
0: 咁所以然之后，即系嗰个事主，即系或者有啲人睇完之后觉得，哦，原来我自己摆喺雪柜入边，即系过咗佢嘅有效日期咁耐，都唔够。
2: 话时话呢个啫喱仲存唔存在喺超级市场噶？
1: 好似
2: 唔觉眼喎。
0: 即刻 search 系啦，
2: 或者起码佢。个包装已经唔系咁样先咯，咁即系话你其实系收埋咗一个年代产物，到系佢直情冇再出啊，
1: 系
2: 即系你搵唔翻，佢系绝版。你咁样谂嘅时候咧，你更加唔舍得掉咗佢咯。
1: 系，
0: 啱啱 search 到啦，佢话咧喺呢个2014年底至2015年初咧。已经正式停产嘅，咁、
2: oh、
0: 所以咧喺市面上应该系绝迹嘅，系啦。
2: 哇，呢个系童年音乐嚟嘅，因为你头先讲起咧，我有少少想食啊，所以我系半私心问下，仲有冇出嘅咧？大大大大话，
1: 你要当好似嗰啲红酒咁咯。
2: 因为佢停产咁大件事，冇人讲嘅。
0: 其实可能嗰阵时会唔会你哋其实可能节目有讲到啊？嗰阵时 GB 发火啦，
1: 讲过啊，太多嘢停产啦，
2: 冇印象、啊。
0: 就好似但系嗰个事主都唔记得咗自己原来摆咗入边咁样咯，
2: 冇印象喎，
0: 冇印象喎，系啊，
1: 你可以讲咯，我食咗4年嘅啫喱咁咯，
0: 系啊，
2: 系啊，系好中意噶细个，
0: 好中意，因为佢嗰个果汁味又好丰富啦，
2: 系啊，好 wet 噶同埋，
1: 系啊，连啫喱都少啦，
2: 咁啊吓，
0: 系咪？而家佢啲啫喱系会有果肉喺入边嗰啲咯，即系通常都系，
1: 或者会有蒟蒻，
0: 蒟蒻系
2: 太 true 啦嗰啲，太唔够 artificial 啦，
0: 哦，即系要食啲周期元素表落肚嘅系咪？系啊，咁所以就系话，即系大家嘅雪柜入边啦，或者唔单止
2: 雪柜都得噶，
0: 系啊
2: 系啊，因为有啲嘢真系唔使放落雪柜噶嘛，
0: 系啊。仲可以摆得越来越好添嗰啲嘢，系啊，
2: 即系我譬如我接受唔系食物都得噶，即系有啲嘢佢有个 shelf life 噶嘛，即系佢有个使用期限嘅咁啊。
0: Best before，
2: 譬如面膜、护肤品都系噶嘛。其实佢多数啊吓，以我所知就系、是、啊，多数你面膜、护肤品咧，就系佢唔开封之下咧，其实你可以 keep 3年嘅。或者有啲护肤品就好啲啦，佢会直头咧写埋个 expiry date 俾你。
0: 系。
2: 咁有啲就系开咗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用1年咁样。咁、无论系边一种都好啦，咁有啲人咧好得意嘅，啲护肤品同化妆品咧，佢系咧只会买不会掉嘅，
0: 系啊，
2: 即系无论佢用唔用得晒嗰支嘢都好啦，佢都唔会掉嘅。 即系我试过去朋友屋企咧，佢系嗰支我唔知道叫爽肤水定系精华啦，佢嗰支系，总之系个玻璃罂嘅，佢就喺度讲话啊，我用过边支系好好用噶，咁样讲，咁跟住佢就讲佢话好用嗰支啦，然后咧隔篱嗰支咧就有人即系、就是、有个 friend 咁隔篱嗰支咧咁讲啊，哦呢支啊，啱啱用嘅时候 OK 咯，跟住就。我冇乜点用啦，
0: 就摆咗喺度啦。
2: 跟住系啦，有人就问，但系呢个 packing 咧，好似而家唔系咁，即系呢个牌子呢个包装唔系呢个 packing。
1: 呢个初代噶
2: 啦。佢话哦，系啊，好耐噶啦呢支嘢。跟住我哋话有几耐啊咁啊，跟住睇翻咧，系差唔多，真系可能有7-8年咯，摆咗。
0: 哇！唔用得噶啦，
2: 唔用得噶啦，但系佢一路摆住喺度咯，即系可能佢有种觉得掉咗佢又好嘥咁样，系啦，但系又其实。用唔到落块面嘅，又唔知道用喺边，咁一路供奉住佢咯。
0: 好似粒苹果咁当镇宅咯，系咪？你最尾其实就系镇宅之用咯。
2: 但系其实好多女仔咧都可能冇掉，未必护肤品咯，化妆品系咯，即系可能啲眼影咧，因为啲眼，譬如眼影咧系有啲真系用一世都用唔晒，可能系因为嗰只色好唔啱你啦，
1: 特别啲
2: 系啦，但系佢喺四格入边。霸咗一格啦咁样，咁因为你会用另外三格，所以嗰一格永远都会保存喺度啦。一系咧就系佢系好多格，
0: 嗯，
2: 即系嗰盒眼影好大嘅，你真系用一世都用唔完嗰只嘅。仲有第三个可能性就系、是，其实你净系中意买唔中意用嘅，你净系好喜欢买嗰个过程用嘅。
0: 定系又好似琴日我哋成日讲啊，啲 sample 嚟噶咋，系咪
2: ？眼影好少有 sample， 眼影好 sample。咁你眼影咧，因为佢系一盒盒咁样噶嘛，其实你话佢阻好多位咩？又唔系，有啲直情系一格咁，你唔会阻好多位噶。第二系咧，粉状嘅嘢咧，佢好少会发毛会成噶。咁所以咧，你係可以 keep 喺度好耐嘅。
1: 有冇過期㗎？呢啲有㗎嘛？
2: 其實有㗎嘛，你化妝品同護膚品都有過期㗎嘛。但只不過咧，粉狀佢嗰個過期咧，佢唔會話起曬毛起曬成，雖然都有機會，但係相對粉狀冇咁易啦。咁咧，你問好多女性朋友啊，你問啲眼影擺咗幾耐啊？我諗5-6年係起跳咯。即係屋企一個女仔屋。

0: 如果佢有眼影嘅化妝習慣，佢有盒眼影係擺咗五六年嘅話咧，係完全唔出奇咯。
1: 其實好難用得曬，
0: 十年都有咯，
1: 好難用得曬。係
0: 因為好難用得曬。
2: 你每一個鐘頭攞一次妝，一日搽廿次咪得咯。
1: 你唔係你輕輕掃一浸咁樣，咁其實可以用好耐啊！嗰、那個格仔。
0: 同埋你可能你其實用嚟用去都係嗰一兩隻色噶啦。所以你淨係嗰兩隻色見底，但係其他全部咧。即係去飲先用一次咁，可能嗰、那個那個閃係。
2: 但我哋要落一個定義先，因為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啲朋友其實佢屋企可能係有啲酒喺度嘅，咁、啊、你酒其實真係可以擺耐啲噶嘛、
0: 嗯。
2: 所以我哋落嗰個定義就係其實嗰個物件係咪即係有個使用日期或者有個有效日期嘅咧？係
0: 啦，而 which is 過咗好耐，你都仲擺咗喺度嘅嘢咧，點解你要仲留佢喺度咧？係因為有啲係有原因噶嘛、
2: 嗯，
0: 可能有紀念價值，
2: 嗯、
0: 或者
2: 風水嘢。
0: 有人話咩？唔係啊，嗰個
2: 個蘋果係嘛？
0: 嗰、那個蘋果下面嗰啲評論咧、嗯，有啲人有好多都係生果類話擺咗喺雪櫃啊嘛，
2: 臭曬皮。
0: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人係話。佢阿媽話唔俾掉嘛，因為嗰嚿嘢咧，佢乾咗之後唔知點樣咧，佢有陣香味啊，話佢
1: 麝香嗰啲味嚟嘅，
0: 天然香薰咁咧，即係你譬如檸檬擺喺雪櫃入邊咧，你話即係你一定有聽過，係啊，佢會吸味啊嘛，所以有時你擠完嗰啲檸檬你唔掉啊嘛，就擺翻落嗰個雪櫃個雞蛋格嗰度咧，就係啱啱好個位，攞嚟吸下味咁樣，咁嗰個生果唔記得係咩生果啦，嗰個人就話、因為佢擺到乾咗，我媽話其實佢有陣香味，所以唔俾掉，一路擺住喺個雪櫃度。
1: 嗰啲咩西柚？
2: 唔係即刻睇到啦，這個、呢個咧話有粒吉咧擺咗喺 office 啊，兩年啦，冇放雪櫃，亦都冇曬佢，而家有陣陳皮味啊！
0: 好勁啊！呢個其中一款咯，我覺得，即係佢已經擺到有功能性啦、有另一種功能性喺度咧，咁樣
1: 嗰啲果乾啊！
0: 果干，其实头先讲嘅柠檬已经系其中一个最有机会噶啦，我觉得
1: 系，
0: 即系你辟味辟到系，
1: 辟到佢都，
0: 你觉得佢要长期喺度噶？你明明开咗个新柠檬都唔换佢咯？
2: 系，我发现好多原来咧就唔系屋企个雪柜咯，系 office 你 office 系最多咧，
0: 因为 office 冇乜清理啊，话自己冇咁勤力。
2: 即係譬如有個即係網友留言就係話佢四年前喺個台頭擺咗個生雞蛋，去到而家成功減曬磅啦、超輕嘅，係啊，
0: 生雞蛋，
2: 即係雞蛋喎，即係
0: 未煮嘅雞蛋，
2: 未煮冇霎到冇剩嘅咁樣。
1: 佢點解要擺個生雞蛋？
0: 即係準備隨時霎咯，可能喺公司。
2: 係咪四年前雞年所以？摆啲类似嘅嘢喺度，
0: 唔系啊，佢生噶，佢坐喺屋企度，
2: 想孵化，
0: 佢想孵漏咗啫。
2: 系啦，而即系我最近执屋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有一样嘢咧，我都系即系倾向买多咗而唔记得咗自己买咗，然之后摆咗好耐嘅，系咩咧？系香口胶同埋嗰啲即系啲口香，即系
0: 口香珠啊，
2: 口香珠系啦咁。原来我有一个 corner 专系摆呢啲嘅
0: 口香珠，其实冇人咁讲
1: 过香口珠咯。
2: 即系
0: 我讲口香珠
1: 都得，
2: 都得，
1: 都系想个口香啫。
2: 系啦
1: ，OK 啊
2: ，OK 冇问题嘅，我哋理解
0: 到。吓咁包容嘅咩？
2: 呢个系我哋做 DJ 同埋我哋呢个机构嘅理念嚟嘅。冇错，系用爱包围住大家。
1: 连我哋啲咩未来妹夫啊嗰啲都咁包容啊，系咪？
2: 呢个另作别
0: 论。优秀，
2: 跟住咧系摆咗几耐咧？原来摆咗三年咯。本身咧嗰只系即系柠檬味啊嘛。
1: 你敢唔敢用啊？
2: 我
0: 吓摆落口食噶喎，呢个系
1: 捽喺块面，
0: 口香珠喎，口香珠喎，
2: 我闻落去都仲有啲香口嘅感觉嘅，其实。
1: 哇！
0: 但
1: 系
0: 嗰个糖衣冇溶到咩？
2: 佢表面就本身，因为柠檬味咪黄色嘅，因为摆耐咗咧，虽然你即系合埋住佢，亦都冇俾太阳晒过咧，咁入边系冇发毛冇剩嘅，但系已经系变成好似薄荷味嘅颜色咁样噶啦，即系变成白色噶啦，即系佢面头嗰阵黄色，
0: 褪咗一阵色，
2: 系啊，甩咗色啦，系啦。咁我其實係嗰刻我想，
0: 咁所以而家氧化唔係會黃色，應該再黃啲啫。佢甩咗浸黃色喎。
2: 我有諗過係擺落去口試下嘅，跟住我隔離嗰個即刻阻止我，你抌咗佢啦咁樣。
0: 點解你諗住咁做咧？真係。
1: 如果外服嗰啲你 O 唔 OK 咧？
0: 外服
1: 系啊，
2: 外夫啊嘛，
1: 外夫，
2: 点啊大夫？喂，呢个真系帮你唔到啊，呢个
0: 外服啊，大佬啊，佢究竟想讲内服定外服？
2: 系啦，
1: 捞埋咗咗年。
2: 系点啊，大夫？
1: 因为我有嗰个嗰啲镇痛嗰啲啊，
2: 镇痛贴
1: 啊，系啊，咁嗰啲喷雾咧，我
0: 会试呢个，
1: 系啊，
0: 我会试呢个。
1: 但系嗰个年代都有啲久远噶啦，系啊，嗰个年代久远到系咩咧？我系做 Give Me Five 之前啊。
2: 你而家仲有留低喺度嘅。
0: 我系咪因为你用过一次之后就冇再整伤过，所以佢摆咗咁耐？
2: 所以呢啲咪即系镇宅咯，真系。
0: 我要恭喜你咁啊！
1: 因为其实佢系好新速速咁样摆咗喺度，咁又由头到尾又冇乜点样用过佢咧，佢就咁样摆喺度啦。有时候你个袋诶摆埋少少会遮住咗佢咁样啦。因为最近咧就系即系我喺度执嘢嘅时候咧，就佢出现翻，咁我叫佢哇咁新净。成支好似噴咗兩次啫喎，咁樣啦，咁我就諗緊係咪可以用嘅咧，咁樣，咁但我一睇翻嗰個即係過期嗰個日子啦，係即係差唔多過期八年度啦。
0: 外敷六七年，外敷唔係擺塊面嘅話咧，我會試下咯。
2: 我可以噴腳趾咯，係嘛？即係你若然你近係啦，
0: 或者腳趾尾試下。
1: 係啦，但係唔係你好少腳趾尾拉親噶嘛？你明唔明啊？
2: 我知
1: 道。嗱，
0: 你只腳趾尾冇事，你係試唔到嗰個液態嘅，佢係膠布定係咩？
1: 鎮
0: 痛
1: 噴
0: 霧有冇用嘅？
1: 好驚啊！
0: 即係你要先拉親個腳趾尾嚟試一試。
2: 所以呢啲最好係啲乜嘢咧？同朋友一齊出去踢波。佢整出，佢整出，系啦，我有，我有，我有，系啦。
0: 但你系会唔会话俾佢知已经系过期八年噶？
2: 我谂我带出去嘅时候都唔记得咗佢过期。
1: 润唇膏咧？
2: 哇，润唇膏唔敢喎。
1: 如果
0: 嘴唔好啦，嘴
1: 过期一年咁样。
2: 牙膏咧？
1: 牙膏唔得，
0: 因为会食到落肚啊。
1: 系咯。
2: 嗯，
0: 眼药水咧，眼药水
1: 咧，呢个更加
2: 唔得啦，
1: 滴落眼里面，
0: 好难讲。
2: 嗱 ，hand cream 咧，我礼拜一咪送咗个 hand cream 俾你嘅，可能八年之后仲喺度噶支 hand cream，
0: 八年嘅 hand cream，
2: 大白兔都变老，
0: 老白兔
2: 已经一个生肖过咗，系啊，
0: 我会等，我要等下一个兔年先用噶，
1: 一个周期，
0: 兔年好似过冇几耐，但系啱啱上年啊定前年啊，我唔记得咗，
1: 全部当佢红酒咁而家。
0: 系啦，冇错啦。今日我哋嘅宗旨就系喺你屋企俾你咧，当做红酒一般嘅，
2: 系
0: 啊，一般存在嘅物件啊。就你唔知点解咧，你买翻嚟冇用到，冇食到，但系你又唔舍得掉佢。
2: 嗯，
0: 咁你就一路摆咗喺度，突然间发现，哇，佢已经过期咁耐。其实我系。谂谂下，其实雪柜系有几多呢啲嘢嘅？
1: 多啊！
0: 之前、
1: 啊、
0: 因为我咁啱早排搬屋咧，就有清过个雪柜嘅。嗯、虽然唔算好夸张，即系唔系嗰啲摆咗十年八年，但系你都总有啲咧，其实系过咗期好耐嘅嘢啦。例如最多嘅其中一样系咩咧？系药啊！
1: 啊！
0: 你咧睇完醫生咧，個醫生尤其是西醫，咪開好鬼多藥俾你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咧，我就成日有個理念咧，就係、是、覺得啊，呢啲藥咧應該第時用得著嘅。有時你粗起嘅時候咧，可以食翻嘅咁。
2: 咁你即係你諗下，即係喉嚨痛啊，或者頭痛都係嗰只嘅咧。
0: 佢嗰啲消炎嗰啲 OK 嘅，可以 keep 住嘅咁啊。咁我就會 keep 啦，然後每一次都 keep 啦，每一次都 keep 啦咁樣。咁但係咧，你未必。到你病嘅时候咧，你又会醒起。第一，第二系可能你病嘅时候会觉得，唉、哎，算啦，都系去睇啦，咁、即系觉得唔好自己搞啦，咁样。
1: 系。
0: 咁然之后咧，你睇翻个堆所谓储低不时之需嘅药，
2: 都变药妆咯。你屋企
0: 系啊，有二零年嘅咯，我见到系。
1: 系啊，首饰箱都变翻
0: 药箱啦。六年前好似好耐咁，但系其实我估有好多人应该唔止摆咗六年嘅成药会喺雪柜度。
2: 尤其是上一杯
0: 咧，啲咳药水啊嗰啲，
1: 一定有啦。
2: 觉得要储呢啲噶。即係儲呢啲，
0: 不時之需咯，
1: 翻住咯，
2: 係啊，
0: 同埋覺得係揾錢買翻嚟噶嘛，你自己
2: 係咯，抌咗佢咁浪費，
0: 即係等於你去藥房買藥啫嘛，你咁你食唔曬就留喺度咯。
1: 但係其實唔可以咁㗎，係啊，消炎藥係要食一個即係醫生
0: 抗生素要食一個療程啦，第一
1: 消炎都係嘅，其實
0: 係消炎係屬於抗生素咩？
1: 唔係話佢屬於抗生素，
2: 即係消炎
0: 嘅，睇下佢邊類型嘅消炎咯，
1: 一個療程
2: 應該咁講，每次病個成因都可能唔一樣，
0: 係即係唔好臨亂食成藥，
2: 係啦，冇錯，
1: 唔好自己做醫生啊，
2: 係啊。但我哋今日咧，即係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87238啊，
0: 鬥純啊，我哋今日醖釀咗幾耐咧？你屋企某一啲係啊食物或者有期限嘅。物件啦，有使用期限嘅物件，究竟俾你擺到有幾順口咧？即係話其實擺咗幾多年，你都冇喐過佢，但係又唔捨得掉咧。今日打電話嚟，我哋茶水間1872388 1872388。

听过有米爷同埋黄淑曼合唱嘅作品《旋转木马》，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872388啦。有啲咩拥有有效日期嘅物件，但系你摆到佢过晒期，过咗几耐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时任副顾问医生五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及病人揽开受管制药物并侵吞自用，被廉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林伟权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亦都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以辞任医院管理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处他社会服务令。法官又颁令被告需要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金额相等于涉案受管制药物的总值。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2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2,9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做法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了5仙6，盈富基金26.34升6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2跌了7.5， 腾讯控股472蚊升5.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49蚊，中芯国际61.95跌5.25，智普858蚊跌咗175蚊，阿里巴巴111.8跌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0.6，小米集团31.04跌咗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08，澳元5.545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8，欧元8.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34美元，卖出4,048.2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嘅云光道啦，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云光道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系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

0: 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二台话你知，
5: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6: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5: 边度有招聘日啊？
6: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在旺角的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很方便的。
5: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现在即刻上去行不行？
6: 你不要那么急住，计划是给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的。而每一次招聘日，不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的年龄和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的。最好留意翻就是计划的网站和预先登记啊。
5: OK, 收到。
6: 抹低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接下来有什么招聘日啦。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人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咁大家即系投稿啦，咁最好就打电话嚟啦。今日个 topic 咧就系、是、啊呢一、這个物件咧有呢个有效日期或者呢个 best before 噶嘛，即系究竟你可以摆得耐过佢几耐咧？即系通常都系你唔记得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开题之前嗰个嘅个 example 就系个苹果摆落雪柜度过咗成两年，或者嗰个四方形啫喱摆咗十年啊嘛。
1: 系，仲会唔会有啲我哋意想不到嘅嘢，或者真系已经停咗产冇出噶啦？
0: 嗯，
1: 但系我屋企仲有，
0: 系
1: 喺我个雪柜展览厅嗰度。
0: OK， 好，咁啊，听一听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Hello，
2: 喂
0: 喂，
2: 听到吗？
1: 佢咪叫佢攞翻个旧嘢先。先嚟講啊，有 feel 啊，
0: 唔緊要我哋，
1: 定係可能我哋聽唔到就淨係，
0: 係啊，唔緊要我哋

0: 阿 Samuel 啊，帮我哋处理呢个问题啊。
1: 系啊，不过头先你讲话咩？嗰啲咩摆咗好耐，跟住之后系摆到佢停咗产咧，我系有两盒糖系，佢已经唔会再出现噶啦。但我系特登买嗰两盒糖翻嚟摆噶。
2: 你系买嚟储啊？你意思？
1: 其实你严格嚟讲，可以系话
2: 佢唔再出，你可以讲啊，系咩嚟噶？
1: 咪就系再见萤火虫嗰盒糖咯。
2: 哦，系咪铁盒噶？
1: 铁盒装嗰只咧，里面系嗰啲果汁糖嗰只咧。
2: 系啊系啊
1: 系啊，因为我当时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就好似两三年前。
2: 我记得呢单嘢，
1: 定唔知点噶？系啊，佢就话已经唔会再出啦。咁所以咧就系坊间买到嗰啲就已经系
2: 最后嘅货。
1: 咁又真系咧，嗰一期系好多人周围去揾嘅。
2: 系啊，
1: 系啊。咁我就咁啱去到一间小食铺头，就有
2: 两盒。
1: 系啦，我就买咗。
2: 咁你係一路擺喺雪櫃
1: 度？我想擺喺咩度咋？即係櫃桶度咋？
0: 咁係諗，
2: 咁你係咯諗住點點啊？就係一路擺喺度啦。
1: 我未諗到點處理啊，其實，總之就係擺喺度咯。
0: 你其實你想要個盒嘅啫，係嘛？
1: 個盒啦，當然同埋係有個聲啦。再見萤火蟲係要餓佢噶嘛？
2: 咁你擺啲石仔落去咪得咯？
3: Genius
1: 又唔
2: 係啊，因為你入邊啲糖咧係佢會結埋一嚿，有機會溶，
0: 係啊，
2: 係啊，係咁你咪即係唔係咁好咯？我覺得即係你始終有啲食物喺入邊，咁如果你係想要個盒嘅，你不如又有聲嘅，你咪換咗啲唔可以食嘅嘢落。
1: 但你要咁先符合到今日嘅題目啊嘛，
2: 即係你為兩三年前係為咗咁嘅。
0: 佢預咗，佢預測到會有呢啲題目㗎啦，一定係啊，買定做定先。
2: 如果十年後佢仲喺港台做，佢又會攞翻出嚟講啊。
0: 再见萤火虫啊 ！OK， 听一听翻个听众电话。Hello， 你好，喂，
4: 听唔听到？
1: 系听到啊，
0: 可能你要大声少少噃。
2: 系啊，
4: 系啊，我姓曾噶。
2: 咩话？
4: 姓曾啊，
2: 曾小姐。
4: 系
2: 系。
4: 咁我讲我咧就系我嘅冬虫草摆咗三十几年咯。
1: 哇！系咪唔得噶？其实
2: 定系得噶？
4: 当然值得咯，俾我抌咗啦。因为我同我女嗰阵时九一年嗰阵时买嘅，因为我小有啲小产，咁啲人话食冬虫草啦，咁买咗一盒翻嚟，咁我食剩咗大约六七条到啦，咁啊摆咗喺个雪柜，但系咧我成日都想抌咗佢，因为摆咗几年又想抌，但系又好唔舍得。
2: 好贵噶，系咪啊？
4: 系啊，嗰阵时唔系咁贵嘅咋，系而家抢到咁贵，嗰阵时唔系好贵嘅咋。嗰阵时我记得我买一盒都系好似800几。蚊一千蚊都唔使噶，
1: 但系卅年前喎，
4: 系
1: 啊，
2: 咁但系咁有咩唔舍得？如果其实都唔系咁贵，点解你一路都唔抌佢咧？
4: 咁而家好贵啊嘛，
1: 哦，佢升咗值啊嘛，
2: 升咗值，但系问题你而家食唔到咯，嗰啲
1: 啦嘛。
2: OK OK， 即系我明，即系而家买翻好贵，所以你都觉得抌咗有啲肉赤系咪啊？
4: 系，
2: 要再买过嘅话，
4: 系啦系啦，嗰、那个就不停咁循环攞出嚟望下，跟住又挤翻入去咁。
2: 探下佢咁，喂探，
0: 喂 hello， 探埋名添啊，都六七条啦。
2: 呢度你仲喺度啊？
4: 咁跟住好似年尾嗰阵时清雪柜，佢真系碎啦，变咗好似碎啊，可能雪得太干啦，
1: 即系氧化
2: 晒啦佢。
4: 系啊，咁所以就抌咗咯。
0: 佢帮你做选择啊，系我自己粉身碎骨啦。
4: 系啊系啊系啊，我初头冇事噶，好靓噶，成条噶，但系真系我唔舍得抌，咁啊不停咁来回咯。
2: 有冇影低张相先抌啊？最后
4: 冇啊冇啊冇啊，
2: 佢用咗三十年嘅内功先可以震碎自己，了结自己嘅一生啊！嗰几条冬虫夏草
0: 一程啊，系啊！
1: 嗱，啱啱问咗 AI 吓，如果你摆喺雪柜咧，可以摆一至到1.5年嘅
0: 冬虫草。
2: OK，OK，
1: 哇！摆咗3年，
2: 佢比佢原本嘅寿命长咗好多啦，已经
0: 即系咯。
4: 咁我个女九一年出世噶嘛，咁而家都九几年，你话几多年啊？
2: 同佢一样咁大咯，总之
1: 传俾佢啊嘛，女。
2: 如果冬虫夏草系要投胎嘅话，佢足足迟咗廿几年投胎嘅阴公。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夸张
0: 咁得呢样啫，只系
2: 即系个雪柜系得呢样摆咗咁耐啫，系咪
4: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我通常都会清嘅啲嘢都，我唔会摆咁耐嘅。
2: 唯独系咁珍贵嘅
0: 呢个冬虫
2: 六条
4: 系啦，六条啦，六七条到啦，系啦。
2: 多谢你，
0: 多谢你，曾小姐，
2: 拜拜，曾小姐。突然间谂起嗰六条咧，其实系应该咧揾嗰啲有冇见过嗰啲。你有時買嘢買一啲首飾或者買一啲小模型咧，
0: 天熱大電視，
2: 佢會揾個膠盒入住嘅咧，有個薄膜咁樣噶，有個框有個薄膜，你就可以套住嗰幾件嘢。呢個係冇名㗎呢嚿嘢，
1: 哦，
2: 唔係大電視呢嚿嘢真係冇名。
1: 展示盒 係啦，我知你講邊啲，
2: 佢又唔係啦，佢得塊膜嘅啫，係啊，
1: 我知你
2: 有兩塊膜。

0: 前後黐住嗰嚿嘢咁樣。
1: 因為通常都係夾飾物嘅，
0: 係啦係啦。有時你喺網上買啲 cheap cheap 啲嘅飾物，佢會揾到咁嘅盒幫你夾住佢噶嘛。係，佢嗰六條刀仲硬，就應該咁樣，應該咁樣展示咯。
1: 佢抽真空，
0: 係啊，擺喺雪櫃。
1: 或者用嗰啲樹脂膠。
2: OK，
0: 好，第一名參賽者係大概六。九一年到而家，即系几多年啊？
2: 即系
0: 零一
2: 廿
0: 一
2: 三五岁，
1: 卅几咯。
0: 系第一名嘅参赛者系35岁嘅冬虫夏草，
2: 系啦，系上年年尾就化灰啊，自己化灰升天
0: ，KO 自己。
2: 系啊 ，OK， 好，听一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喂，系咪到我啊？
1: 系啊，到你啊，点称呼啊？
3: 我哋余先生，余
1: 先生，
0: 余生
2: 系。
3: 余生系，咁咧，2020年咧，我哋咧就谂住买屋，或者买楼住咁。咁咧嗰个单位咧就系近主盘嚟嘅。咁咧就事完咧嗰个业主咧就争人钱，争落一笔钱，因为后屘咧搵翻啲邻居嚟知，咁佢哋半夜咧就执嘢走嘅，即刻。
0: 即系走佬嗰种走嘅佢系。
3: 系啦，系应该系半夜就。偷偷地咁啊，玩住一两个 keep， 即系隔篱唔细话咁啊，
0: 就走咗啦，
3: 成家人走。
0: 系
3: 咁咧，于是咧，我哋就跟经纪去睇啦。咁佢就话明咧，里面啲嘢咧，佢哋就有权边啲攞走，边啲唔攞走嘅，即系话主盘嗰个业嗰个收
2: 信托人啦，系啦。
3: 啊！信託人
0: 即係意思，你最後買呢間可能唔係入面所有嘢都會留俾你嘅，係咪啊？
3: 係啊，唔係所有嘢留給我。
0: 有機會有啲會攞走咗噶啦，到時
3: 有機會攞咗。結果咧就順帶一提啦。結果我發現咧就係、是、做我哋收樓嗰陣時咧就係嗰啲大電視啊，同埋咧嗰啲錢啊，即係嗰啲 cash 啊，擺咗喺度咧，嗰啲就俾人攞走咗噶啦。咁呢個係我話啦。咁於是咧我哋就接收咗間屋咧，就發現咧佢個雪櫃啊。个士多房啊，就有很多海味喺度，
0: 鲍
3: 鱼啊，海参啊，
0: 冇攞走啊？呢啲反而
3: 冇啊，因为佢走佬啊嘛。
0: 我知道，
3: 但系冇啊，
2: 你
0: 即系收楼嗰个人唔攞走啊，意思
3: 即系啲唔攞，佢只系净系，我谂佢哋因为系啲职员，我估啦吓，即系佢哋净系攞啲即系
2: 明嘅，大家明嘅，
3: 或者系。容易攞嘅嘢啦嚇，即係嗰啲一般嗰啲食物啊，佢哋冇攞就話鮑魚啊、海參啊、花膠啊嗰啲啦，不冬菇啊咁，咁咧就留低喺度。咁我哋再打開個雪櫃睇咧，就雪櫃裡面咧竟然有半個菠蘿包食緊啊，有碗粥啊，發曬毛啊，有啲糖啊擺喺度。
0: 哦，
3: 好記得打開個盒咧，裡面有蛋撻咬咗一半。
0: 即係其實係佢哋離開時候嘅狀態啦，係咪？即係所以嗰啲嘢都保存咗啦。
3: 咁我哋睇見。即係有好笑啦，即係我哋有乜好嬲啊？咁知道人哋咁狼狽，咁啊結果要清嘢啦，就執乾淨佢啦。咁於是嗰啲海味冇 expire day 噶嘛，係嘛？
0: 係啊
3: 係
0: 啊。
3: 咁我哋鮑魚啊嗰啲啊，咁我哋咧就阿仔咧就會咧擺好咗佢啦。咁咧我哋咧就佢次次煮完嘢或者煲完湯出嚟，佢就話呢啲係買樓送嘅。
0: 即係佢有用翻嗰啲海味嚟煲湯俾你哋飲嘅。煲粥俾你食，
3: 煮嘢食啊。
0: OK，
3: 咁咧，凡亲系嗰啲stock， 即系嗰啲储存品咧，佢就会声明话嗱，呢啲买楼送嘅，你哋好好嘅享受。咁我哋次次就会笑一餐，咁先至去食嘅。咁都话啊，抵啦，算啦，当系你
0: 抵翻啲系
2: 咯。食咗几耐？食到而家都仲食紧啦。
3: 咁又冇咁夸张，咁又唔扣第一位读者咁嗰个
0: 听众
3: 食到2021年到啦，即系2020年食到2021年到啦。
0: 咁唔系好耐啫喎，摆咗一年啫喎呢单嘢。除非佢之前摆咗20年啦，已经。
1: 你唔俾阿余生我日日食，
0: 系咪食足365日噶，
1: 食咗365日，
3: 21年咯，2020年啊嘛。唔係講錯咗，對唔住，我講錯咗，係2000年啊，我哋2000年買，
2: 哦，即係2000年買，
0: 食咗21年。
3: 系啊，2000年买，我讲错咗啊，对唔住啊。
0: 咁坦白讲，
2: 系
0: 你哋食得少啊，即系用，即系可能你太太用得比较疏啊，定系佢有好多
2: 每
0: 次
2: 半粒瑶柱算啦，咁样。
0: 即系原来佢系有成千粒原贝嘅咁啊，
2: 定系佢数量太多？
0: 客观
3: 好密嘅，嗱，老实讲，你几个月煮，即系你佢因为好多种类噶嘛，
0: 但
3: 系
0: 21年
3: 啊，你冇理由一次过攞晒咁多种类嚟煮噶嘛，
0: 系。
3: 咁你譬如你今次攞啲冬菇，下次你攞啲鮑魚咁，咁 咁你又唔係個個月煮啦，有陣時一兩個月先煮一次，即係你煮好，有啲嘢好嘥工。
1: 但我哋個感覺似係你買咗間海味鋪咯，
2: 係啊，
1: 你食咗廿一，
0: 食咗廿一年啦，
1: 食咗廿年。
3: 我講咗係2000年開始啊，食到2021年好啦。
2: 系咯，2000年买食到2021年，即系21年。
0: 系咯，好夸张，
3: 廿一年到啦。咁另外顺带一提啦，咁佢除咗留低啲嘢之外，仲留低好多嘢，譬如嗰啲单行簿啊、笔啊、原子笔啊、图画笔啊。咁我女啊、阿仔啊读书嗰阵时，咁咪唔使带噶，啊得闲就攞嚟用咗佢咯。咁啊，妈咪又话啊，呢买楼送嘅，你好好地用。
0: 你老婆咁中意讲呢句嘅，佢唔系其实不断讲系要想说服自己啊，好抵啊呢间屋真系好抵买啊咁啊，
3: 要料嚟噶嘛。
0: 咁老老实实嗰间屋你自己个人即系题外话咧，你觉得住成点咧？住得好唔好咧？你哋一家人
3: 嗱，其实环境系几好嘅，环境系几好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信风水咧，即系后屘啲识嗰啲嘢。啲人就講，佢話呢啲樓其實就唔好買嘅，唔應該買嘅。
2: 係因為上手，
0: 我都有朋友曾經咁講過，所以我都好好奇買銀主盤嘅人，即係佢哋有冇考慮係啦呢一樣嘢，即係啊上一手住到咁，住到破產，可能係咁先算啦咁樣，係啦。
3: 咁佢嗱，因為我啲親戚就識呢啲嘢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因為銀主盤啦，第一個。嗰、那個環境就好靚嘅，出面好靚嘅，出面望出去海景嘅，同埋高層嚟嘅。咁我一時間衝動又冇諗咁多嘢咧，同埋嗰陣時細個後生，咁啊買咗。咁後屘親戚又話其實呢啲咧就最好唔好買，信唔信啊隨你啦。咁佢話如果你真係買咧，你都要做一層大龍鳳，咁但係都係只會減低啲。某啲唔好嘅嘢嘅啫，咁樣咯，咁講啊，即係大家都當聽下咯。
2: 係，非生物科學
0: 啊，我哋唔好講風水，咁你自己個人住，係啊，你住得好唔好啊？你覺得？
3: 都舒服嘅，
0: 都舒服啦，
1: 有海味食，
2: 喂，食咗廿一年嘅味喎，
0: 咁抵，咁啊抵啦，
2: 買樓送
1: 嘅
2: 嘛，
1: 呢個單行簿，
0: 呢個幾特別，呢一個唔係呢個成個體，呢個買樓嘅體驗幾特別，我覺得。
3: 因為即係如果你咁講，除咗食之外，你哋個題目之外，你會好驚訝咧，佢即係走得好頻臨嘅，同埋咧你會發覺佢留低好多嘢喺度嘅，即係你會睇到佢當時嘅生活狀況啊，佢哋係點樣啊？
0: 其實正常嘅，你諗下你走佬啊，你仲執靚間屋先走咩？係咪？你就帶曬自己走嘅就走啦。
1: 你記住攞啲單可保啊，咁樣做。
0: 唔係，你記得抌埋嗰個蛋撻，唔係個雪櫃抽嘅。係
2: 啊，
0: 你攞
2: 手
0: 點
2: 住啊？
0: 係啊，你諗下。
3: 你睇到佢啲生活習慣，仲有咧。留低好，即係佢應該係會有，即係有錢肯使錢嘅。啊，醒起留低好多嗰陣時嗰啲電子遊戲機嘅，即係嗰啲。
0: 咁你個仔有冇玩啊？
3: 世家啊嗰啲嘅。
0: 你個仔有冇玩啊？
3: 啊冇啊，我唔俾，冇俾佢哋玩。
0: 搞錯啊！買樓送嘅喎，都唔玩。
2: 咁你有冇玩啊？你
1: 有冇偷偷地玩啊？
3: 我都冇玩，但係咧就如果收藏到而家咧，嗰啲就真係可以擺入博物館，起碼擺落玩具博物館。
0: 咁你嗰陣時係
3: 賣出去好值錢。
0: 但你唔玩，你個仔唔玩，咁你係抌咗佢啊，送俾人啊，定係都係擺喺間屋入邊嘅咧？
3: 擺咗10年到啦。即系唔舍得抌，但系太太又执嘢要抌，
0: 即系都留咗10年，即系最后咯。
3: 系啊，
0: 系
3: 留咗10年。
0: 系，不过可能
3: 十年啱你 sell， 唔舍得抌。
0: 10年对于今日呢个题目嚟讲，可能太 young。
1: 好成啊！
0: 你谂下，你啱啱嗰啲海味都
1: 21年，
0: 但系多谢你。
3: 即系呢啲顺带笑料啫，连嗰啲仔女喺边度读书我都知嘅。因为佢留低啲校保啊，学校保喺度，
2: 系明嘅明嘅，都好。
0: 我哋系咪有一辑可以开银主盘啊？
1: 银主盘的故事，
0: 买个银主盘嘅古仔咁样。
3: 系啊，值得噶。你因为你要睇到，即系我嘅意思就系睇到佢哋啲生活习惯啊。
0: 嗯，
2: 明白。
3: 睇到佢自己肯唔肯用钱嗰啲人。
0: 系啊。
2: O K。
3: 咁又
0: 几得意啊？系度桥嘅话都几得意。
2: 后屘咩啊，余生？
3: 系啊。吓咩啊？
0: 后屘咩？你话？
3: 后屘咧住咗冇几耐咧，啲人就打电话嚟，佢话喂你好还钱，
0: 追数，
1: 即系追数，
2: 明嘅。
0: 因为佢唔知道佢走咗啦。
3: 咁我一初以为撞白撞啦，咁我话冇啊，冇争你钱，给佢电话。而事者打咗几次嚟，咁后屘咧佢就话嗱，你再唔还钱咧，我就会做嘢。咁我话你揾边个？佢话揾阿边个边个。我话佢搬走咗咯，佢唔喺度住，而家我喺度住咁。 咁話你早啲講嘛，唉，嘥我時間。
2: 哦，明嘅，呢啲就嘥 sorry 啦。
0: 咁係，因為佢都係想追數啫。
2: 大家都係做嘢。
3: 係啊。
2: OK，
0: 多謝余生，
2: 多謝你余生 ，thank you。
3: 冇咁講，冇咁講。
2: 好，多謝你，拜拜。呢個。

0: 十一年嘅海味，再附加家屋送嘅故事。
1: 系啊，但系佢个古仔几得意，我觉得。今日我哋未系讲银主盘，可能有朝一日会开呢个 topic。我哋系讲紧咧，即系屋企有啲乜嘢，可能有佢嘅食用期限或者使用期限嘅。不过啦，过咗好耐，甚至乎你将个限期变成一万年，一路将佢系摆咗喺屋企嘅雪柜啊，定系唔知柜桶啊边度咩，一路供奉住佢咧，有冇啲咁嘅物件或者食物存在喺你间屋入边咧？欢迎打电话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 number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是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根据反映儿童及青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三成，自杀率 4.72%， 是近年的10年最高纪录。防止自杀会表示，将重点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积极推动家长觉察及家庭教育，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及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又呼吁加强家庭治疗资源投放，完善学生自杀数据收集机制。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

0: 区域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八跌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 二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咗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1，阿里巴巴报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63.6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了433点。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美元，卖出4,068.4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意外系清咗场。而家窝打老道北行，主要系近住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湾宏光道跟住启祥道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去到竹林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另外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至到御龙山一段是车多慢驶。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8。頭先就聽到啦，就30年嘅冬蟲草，
1: 係30幾年，
0: 三十幾年冬蟲草，
1: 係啦，21年嘅海味，
0: 海味
2: 係
1: 厲害厲害。
0: 咁啊，睇下大家就繼續刷咗刷新呢個上限
2: 記
0: 錄啊，係
2: 會唔會超越咗我哋呢個年份嘅咧？好醇厚嘅一啲食物或者物品，係佢有佢嘅食用期限、使用期限，嗯、但係唔知點解啦。过好耐，你都仲留住你，留住佢喺你屋企嘅咧。打嚟18723888。
0: 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系，我系阿 Sir。
0: 阿 Sir
3: 你好。
2: Hello。
3: 系啊，我有啲镇宅之宝啊。
2: 讲嚟听啊。
3: 系我奶奶留落嚟嘅，但系我哋每次想食想用。但是又不敢吃又不敢用、
2: 不敢是因为那个年份的问题
3: 起码过50年
1: 哇是什么来的又会想吃的但是、
3: 喉咙痛的时候就想吃含金桔、
2: 但是这些是不是
3: 當然呢、是用玻璃鐵、
2: 是啊
3: 因为、有时候、我们即还在这里的长辈讲起梗系唔好掉啦！当年嗰啲系冇农药噶嘛，系宝嚟噶，你知唔知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啊有听过、啊。
3: 但每次我执嘢，我曾经试过想掉咗佢。
2: 系
3: 你一拎出嚟，佢系成罂嗰啲好老旧嗰啲玻璃罂零舍厚啊。吓咁你又望到透明，望到入去。
2: 系
3: 咁，我同老公讲：咦，点解啲水位好似越嚟越低？我已经见到啲盐巴喺嗰啲
0: 金桔上面
3: 面啦，系啦。
0: 嗯。
3: 我食唔食得噶？两公婆每次一喉咙痛拎出嚟，你眼望我食唔食咧？又唔敢食、啊，但望住佢又唔敢俾人啦、啊，因为又唔敢掉，次次喉咙痛就拎出嚟望住，都系唔好食啊！
1: 其实咪就系望下就好噶啦。
0: 哦，即系
3: 呢个哇！其实我想问，即系食唔食得嘅咧？但系啲长辈话。当年一定冇农药啦，同埋咁多年咧系好醇厚啊。
1: 系，嗱，系即系真系确实学术嗰啲答你唔到啊。头先就问咗 AI 咧，佢就系话两年内系 OK。
2: 但系呢啲唔系唔发毛就得噶啦咩？
1: 其实
2: 我心目中啊，即系同海味一样咁样。
1: 因为其实个毛系你可以见到嘅，
2: 咁啊，
1: 可以唔见唔到噶。
3: 如果你讲发毛，我话俾你听啊，我有个长辈有发毛啊。
1: 佢发长辈，
2: 佢本人发毛。
3: 唔系，啲饭发毛，即系挤咗喺雪柜唔记得发毛，你知唔知点样可以食用啊？
2: 点样可以食翻？
1: 点样都唔可以食用噶啦噃。
3: 系啊，佢个女话用水洗咗佢。佢食咗之後話俾我哋聽，用水洗咗佢。你驚佢發毛咧？揾啲水浸下佢咪得咯。
1: 浸
3: 到成100歲啦！
1: 你當
0: 佢有其他健康嘅，我哋唔知啫。
2: 佢應該做咗啲善事嘅。
0: 佢每日
2: 做咗好多善事咧，可能我哋唔知
0: 道。
2: 我哋嗰個例子唔可以作準嘅。
0: 講翻你個鹹金
2: 桔先。講翻
3: 鹹金桔，係啦。咁你另外仲係
2: 唔用又唔捨得掉，結果就每次攞出嚟討論一下，個水位跌咗喎，好似，但係又唔敢食，就點啊？就擺翻去原位噶嘛。
3: 係啊，因為曾經想掉嘅，但係好多人就話呢啲係越純厚越好嘅，越擠得耐越好嘅。
2: 有冇咁嘅勇氣？你哋有？
1: 係啊，真係冇勇氣啊！
3: 咁所以而家都系腾出一个位置，每次执嘢望见佢，望一望又好似好安乐，咁又谂起我奶奶咁辛苦浸，
1: 但系
3: 每次喉咙痛，每次喉咙痛拎出嚟

0: 眼望一眼，
1: 即
0: 系饮唔饮啊？
1: 而家仲喺度嘅，
2: 喺度
0: 喺度噶，但我又唔敢俾人，
3: 好惊，
2: 系啊，即系一个好有精神食粮嘅感觉，
3: 系啊，
2: 即系你喉咙痛，你唔系食佢，你望佢，
0: 但系已经系黑晒，好醇厚，你望落好醇厚，
3: 我会一定我会攞嗰啲试管滴一滴落去嗰啲水嗰度，睇下会唔会有嗰啲渣。
1: 攞银针嚟试一试先，系咪？
2: 同埋喺显微镜底下望一望咁样，吓
3: 死人啦！
0: 但系我同啲好 senior 嘅长辈话：你掉咗佢，你咁嘥嘢俾我啦。咁但我又唔敢。
1: 唔好啊！
2: 唔好
1: 啊！千祈
2: 唔
1: 好
2: 啊！真系唔好啊！系啊！
1: 唔
0: 好啊！系
1: 啊！
0: 但系另外咧，我又有陈皮啦。
3: 陈皮 OK。
0: 咁陈皮咧系都过五廿年噶啦。我老公话佢好细个，
2: 生活就系咧。你點知
3: 係咩其他唔得噶？加州嗰啲唔得噶。
0: 以前啲果皮話靚啲，同埋真係唔會有咁多 chemical 嘅嘢。
2: 冇農藥，又係嗰句，
3: 係咯，五十年喎。
0: 我先生就話：佢細細個成日見佢阿媽夏天咧就拎，即係住屋村咧就拎落去曬，喺度坐喺度等住，一年曬幾次。晒翻好又收翻，以前系用啲饼干高身啲饼干罐啊嘛。我记得我奶奶走嗰时候，我打开一大罐嘅。咁但系我就话，唉，奶奶走咗啦，咁啲好嘢梗系分翻啲俾佢女啊，或者其他新抱啦，咁一人分咗啲啦。系啦，但系到今时今日剩翻嗰啲咧，我又唔舍得用。你煲汤用咗佢，又好似又嘥啦。你有啲人就话，如果你有少少咳啊唔舒服，我嚟唔知炒啲乜嘢，
1: 陈皮水啦，或者
2: 焗陈皮水，
0: 但
2: 有晒又
3: 有晒焗水唔得啦。
0: 咁两样嘢即系度好似挣扎咁样咯。
1: 冇，你一见到就见到奶奶。
2: 有啲嘢唔用最嘥，话俾你知。
3: 系啊，你见到头先嗰啲冬虫夏草噶啦，
2: 同埋唔得噶。你系就好似你奶奶咁，你要每年咧都攞出嚟晒翻两次咁样咧，起码都佢先有用噶。如果唔系，佢最后都系。发毛嘅咋？
0: 口喎
2: 咩啊？
0: 唔系大家嚟试，大家嚟试冇发毛，
3: 唔好发毛啊！
0: 啲精心嘢，我唔想佢发毛。
3: 唔好讲啲好嘅嘢，佢话。
2: 大家唔好咁唔科学好冇啊！唔讲嘅嘢唔代表唔会发生噶。哎呀，
3: 系啊，
2: 系啊。
0: 但系我想讲话，正话个先生啲瑶柱去追廿一年咩？我追咗十几年喺雪柜底嘅瑶柱，我拎出嚟已经碎晒咯。
1: 唔系佢每日每
2: 佢好想同佢交流，
1: 佢每几个月食一次噶，佢哋间屋送噶，所以
2: 喐下佢噶，
1: 系啊。
3: 得瑶柱噶，系啊，海参又成咁样，
1: 有冬菇又成。
2: 我想问你有冇下一代嘅，即系有冇小朋友？
0: 有。
2: 咁你系咪谂住
0: 佢当垃圾咁帮我掉咗佢？咁又系都系化为。
2: 咁冇计噶啦，你唯有写低啲字条，话俾
1: 阿嫲留低嘅，
2: 系
1: 咯，
2: 你都系谂住传俾佢哋噶啦，睇嚟。
0: 下次我要写话，老年陈皮要五六十年嘅，咁写低咁
2: 咯。写低张面膜，
1: 你晒埋自己个样贴上去噶。
2: 不要掉啊，就咁写。
3: 或者你真系搵人去估下价咯，可能真系好值钱噶。
2: 系啊，喂，如果系真系，
0: 所以佢都系占咗我个柜嘅一个角落，每次拎出嚟都觉得。不过啲陈皮咧要食咗佢，
1: 嗰个系记忆嘅 corner 嚟嘅，
3: 要啊要有啊。
2: 好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2: ，thank you，
3: 拜
2: 拜。
1: 好咁啊，网上边有冇啲即系惊奇嘅留言咧？
3: 惊天地添啊，直头点知惊奇啊？
1: 嚟请，
3: 好夸张啊！
2: 系啊，譬如有人呢样嘢可能。真係有啲人個雪櫃會有啊！湛心話佢個雪櫃咧仍然有幾盒大底菲林啊！
3: 哦，係
2: 未用嘅 expiry day 咧係寫住1996年6月，
3: 好誇張啊！真係
1: 勁喎呢個，
2: 係啊！呢啲你可能真係唔捨得掉，對於中意影相嘅人嚟講，
3: 呢個勁啊！呢個阿二拎啊！是不
2: 是
3: 佢話阿奶奶啊收藏啊佢老公兒時用嘅爽身粉。咁佢话咧，而家依然好香，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佢老公已经56岁啦。
2: 佢老公而家仲用爽身粉好 Q 啊！
3: 佢仲附上咗一张相，系啊，佢又染到啲粉出嚟嘅。
2: 同埋嗰个爽身粉嘅罐同埋牌子系我未见过咯，因为应该系好有历史价值噶啦。
3: 应该系好似系啲来佬嘢咁样样
2: 咯。系古董嚟噶咯，
3: 古董啦，古董啦。
2: 系啊，呢个罐系嗰啲储古董或者储旧嘢嘅人望到会心心眼嘅，
3: 心心
2: 嗰种罐嚟噶咯。跟住仲有好多人嘅，例如咧，当年好多人阿劲光话，我估当年好多人都买咗啊。仲留紧喺度啊！就系2000年版嘅杯面，
1: 哇，
3: 系咩？
1: 但佢嗰个系写住10年保存计划，个杯面，哇，可以保存10年。
2: 我估系咪？

0: 为咗嗰啲可能天灾人祸嘅时候，你可以
1: 哦，
0: 即系因为你有啲地方系即系譬如佢有地震天灾人祸咧，佢哋会有啲即系所谓急救包啊，
2: 嗰啲速食食物、加水落去就已经
0: 食得。即系佢哋觉得屋企要摆定呢啲，万一有咩事咧，你好似有啲嘢应急啊嘛，会唔会系为咗咁样出嘅咧？
2: 唔出奇
0: ，time can 喎，嗰个
2: 完全唔出奇，系啊。
0: 仲有就系、是、Rosa 话两年前嘅中秋节，嗱虽然两年前就好似唔系好多咁样啦，但系佢话咧呢一个系关于水果，有人送咗盒水果啊，中秋节嘅时候两年前、嗯、有个苹果咧，到而家为止都放咗喺度两年咯。佢加一句仲系好靓，
3: 真系 keep 得好啊！
0: 即系嗰个苹果冇干身到啊，可能系咁你会有啲惊啦，或者你会有啲庆幸我冇食佢落肚，可能防腐得几劲嗰个苹果，或者啲农药几劲咁
2: 啊。你讲雪柜啊嘛，咁我哋有阿霍满堂阿霍果啊，
3: 哇呢、這个好劲喎！
2: 系啊，佢就话咧，佢80年至到83年咧，喺尖沙咀嘅一间酒店嗰度做会计嘅。当时咧，每个月做餐饮盘点咧，都总会有一只完整嘅烧鸭
0: 啊，
2: 系
3: 烤鸭啊，
2: 系烤鸭，系放喺呢一个嘅冰冻柜里面嘅，整整3年咧都冇掉噶啦。咁就问翻咧餐饮嗰边嘅经理啦，佢话哇呢只鸭啊，有10多年历史咯咁。劲啊！
0: 点解唔掉啊？

0: 同埋好危险、啊，我觉得
1: 真点
2: 攞错啊嘛，
0: 系马尼有下攞错嚟，真系整俾吓食佢真系。
2: 哇！呢只
0: 入医院洗胃都唔得掂，可能食晒成只嘅话，一台人、啊、
1: 有咁大只咬位，唔知真系唔知点解
2: 风水嘢，
0: 唔明唔明一间食肆会 keep 住一个嘢食咁耐系为咩？即系你屋企我都仲明白，
2: 唔记得抌咯系嘛？
0: 屋企系可能唔记得啦，或者唔舍得啦。哎呀，成只鸭抌咗好嘥喎，系啦咁啊，摆下先啦。但系你做食肆你唔会噶嘛？
2: 因为佢去货都好快噶嘛，应该。
0: 同埋你系啦，你真系惊食坏人噶嘛？万一唔小心攞出去整，
1: 系系咪啲咩文化？你啲少数民族嗰啲咧，佢有啲系专门
0: 系咪风水嚟噶？要摆只鸭喺个位，
2: 即系看门口系嘛？
0: 唔系，即系可能嗰只鸭要摆角落头嘅。啊，点知个角落头啱啱喺正个 freezer 嗰度？咁冇计啦，咁咪照摆啦，咁啊得噶嘛？暂时
2: 有呢只鸭一定得咁样嘅嗰啲，
1: 唔系啊？
0: 诶，呢个咧，其实我觉得有啲人去留言咧，其实佢系冇 expiry day 嘅，但我又觉得几有意思嘅。譬如 Felix 话咧，佢阿妈 keep 住佢个玻璃奶樽啊，哇，用玻璃奶樽咁危险啊！以前奶嘴同埋 BB 鞋超过60年，
1: 哦，
0: 仲系 keep 住喺屋企。
1: 因为佢哋要用煲水嘅方法嚟煲去消毒噶嘛，嗰啲，所以用玻璃咯，就系咁解。
0: 咁咪好辣手咯，但系
1: 咁唔系嘅，你消毒啫，系啊，你消毒完你咪钳翻起去咯。我见过噶，细个。
0: 但系你整俾 B B 啲奶都系会轻轻地噶嘛，
1: 轻轻地。
2: 但系佢消毒
1: 咁咪未至于去到咁轻。
0: 同埋会打烂咯，玻璃咪好易。
1: 都有機會㗎，
0: 或者個 B 咧一陣間唔小心拎咗奶咗，唔係啊，
1: 同埋嗰時真係未
0: 落你個頭度，
1: 嗰陣時未咁興用
0: 膠係嘛？
2: 好嘅，好咁啊，聽埋呢個聽眾嘅電話先。Hello， 你好，係
1: 喂
3: ，Hello，
1: 係
3: 你好，你好，
1: 點稱呼
3: 啊？我係陳太，
0: 陳太
3: 係
0: 好，曬出你的鎮宅之寶吧。
3: 我呢有一盒朱古力喺雪柜，就係我个仔十几年前呢拍拖佢生日嗰时个女朋友做俾佢嘅。
1: Wow.
3: 就摆到而家都仲好靓嘅。而家佢就结咗婚啦，结咗婚十几年㗎啦。
1: 吓
3: 而家个仔都13岁。
0: 咁点解当年佢唔食咗盒朱古力佢嘅，而家留摆喺雪柜？
3: 佢唔舍得食啊，因为佢做俾佢嘅每一粒唔同。Oh.咁又自己用啲紙咧整咗個好靚嘅心形盒送俾佢咯。
1: 咁 sweet 啊！
0: 佢唔捨得啊！咁佢而家係同你一齊住定係佢哋搬走咗嘅？
3: 佢哋係搬出去住，但係每次翻嚟咧都去雪櫃拎個盒朱古力出嚟睇下咯。我又唔捨得抌佢哋。
0: 係你個仔攞出嚟睇定係阿老婆攞出嚟睇啊？
3: 一齊咯！哇！雪櫃就
0: 咁，你有冇？你有冇陈太？你有冇同我哋讲咁中意咪攞翻去自己度摆咯？做咩要摆喺我个雪柜度啫？
3: 佢哋个雪柜冇我个咁大啊嘛，因为我冇咁多垃圾嘢，咁咪直情空咗一格出嚟俾佢哋摆。我又唔想整坏佢，就摆得好上咁，帮佢哋得闲又抹下佢，咁所以就好靓啦，连个盒都
1: 哇，
3: 好开心。
1: 你系计我听过嗰啲咩哈尔滨冰雕要咁样 keep 之外，呢个系真系无敌噶啦。
0: 呢个好劲喎！呢个真系我觉得，
3: 啲朱古力粒粒都仲好靓噶，冇话发都冇，
2: 同我哋爱情一样咯，
1: 好劲啊，
0: 恒久不变啊，
2: 同埋你 keep 得好啊嘛。
0: 你有冇问下个新抱啊？啊，你落咗啲咩咁襟？
2: 其实落咗成单防腐剂落去，
1: 落咗啲
3: 冇啊，佢话就咁整朱古力嘅咋，佢又成日讲笑话，哎呀唔好要啦，阻住你，咁我话唔阻，我话一路不停咁摆噶，我唔舍得抌咗佢。我知道佢哋其实都系好中意，我又唔想抌咗佢哋咯。
1: 梗系啦，你下下翻嚟都睇一转咁样，仲咁抌你噶？
0: 呢个奶奶醒目啊！即系第一，我帮你 keep 住咧，又好似显得我好有人情味，好大方咁样啦。第二咧 ，keep 住喺我度咧，你哋冇理由唔想嚟，即系你唔嚟探我老人家，
1: 我
0: 都要睇下盒朱古力，你都睇下盒朱古力啊？系咪？
1: 你哋呢啲系定情信物嚟嘅，你知唔知啊？
0: 你唔想嚟真系讲唔过啊！
1: 系啊，
2: 系你话你唔想嚟嘅时候，我个雪柜唔知点解会唔着嘅喎，
0: 系啊，你上嚟睇下好啊，唔系盒朱古力用咯，
2: 系啊，唔系睇我睇个雪柜，
0: 系喎，其实你系真系唔可以俾部雪柜坏嘅，你
1: 系啊。
3: 系啊，十几年都未试过停电啊，好彩。
0: touch 咗 touch 咗，系啊系啊系啊，唔好讲得咁。
2: 点知关我哋事咁
0: 啊？好嘅，我负唔起呢个责任啊！佢啲爱情结晶融咗啊！
2: 点赔翻俾佢啊？

0: 会嘅，唔会嘅，我成日都留意住嘅。佢真系停电嗰时候，我话谂第啲方法保。
1: 呢、
0: 這
1: 个佢
2: 而家佢好似朱古力管理员。
1: 巧克力 fetchie，
0: 我自己都成日睇噶，我成日都开嚟睇嘅。
2: 你睇系为咗欣赏，定系你惊佢有啲咩意欲啊？
0: 唔系，我觉得好靓咯，因为佢粒粒唔同形状、哦。
1: 你有冇叫阿新抱整一盒俾你咯？
0: 冇啊，佢点即系唔会整俾我噶啦，梗系整。
3: 你系奶奶、
1: 啊，你问佢啊嘛，我又觉得你整得好靓。
2: 咁、
1: 啊、
2: 多年后可唔可以再整多
1: 盒
2: 花我啊？
3: 你大寿嘅时候可唔可以要啊？
0: 咁好啊，第日问下佢哋啊。
3: 第日就听日噶咯，因为听日就第日咯。
0: 系啊。
2: 不过最紧要系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哦，多谢
2: 一路帮你，一路帮你仔仔同埋新抱看守住呢个爱情朱古力。
3: Chocolate Keeper，
2: 系啊，
3: 直头写到戏啊，可以。
0: 多谢晒，
2: 好啦，多谢你，
3: 多谢你 ，Miss Chocolate。好哇，好 sweet 喎，
2: 真
3: 系
2: 好
1: 呢个。
2: 原来每个家庭嗰个。
3: 镇宅
2: 之宝，佢背后有啲故事嘅喎，系真系，
1: 即
2: 系有原因咯。嗯、你唔好即系话做乜唔掉啊咁样，即系原来系真系唔可以掉咯，有啲嘢系。
1: 系啊，你听完个故仔，你都唔敢掉啊，真系。
2: 系啊，
1: 好夸张。
3: O、okay、K，
2: 十几年嘅朱古力，廿几年嘅海味，三十几年嘅冬虫夏草，仲有咩啊？无限嘅回忆。
1: 咩啊？头先讲十五几年嘅爽身粉咯，
3: 系啊，
1: 五十几年爽身粉都劲啊。
3: 系啊，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护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另外，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海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先至开通。从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5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8仙八，跌咗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 二南方海力士25.35。

0: 跌咗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3，瑞士法郎9.617，澳元5.463，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8，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59美元，卖出4,0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青山公路潭尾段是有交通意外的，跟住博围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重复一次谂，就是青山公路潭尾段是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博围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是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9: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3: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

0: 一個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嚇。咁但係你未知你想揾咩工㗎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開心咯。即係有時我成日覺得你開心，你去翻開心嘅 mode， 你先會諗到嘢。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現。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期四骚动一波啊！
1: 哇哦哇哦哇哦！
2: 今日劲啊！今日话你听，
3: 冇龙啊，但系有蛇啊！
2: 哇！呢个动物园咁样样
1: 啊！啲主持人都开始稍微控制啦啊！
4: 欢迎嚟到迷离庄。
1: 系咁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转头六点钟，今日嘉宾就开心啦！我哋有 Jeremy 李俊杰嘅，
3: Yay！
1: 喂，你继续用头先嗰个话，
3: 哎，好得意啊，
1: 好劲喎！其实你系咪做嗰啲配音噶？你系咪配过嗰个咩妙妙屋噶？
3: 完全听唔明，但系完全
1: 听
3: 得明。
1: 我本想听埋六点钟有 Jeremy 出现，但系
2: 你咪剔咗咯，
1: 俾你骚扰到。我本想想讲多两句嘅，
2: 我哋可唔可以开
1: 但系而家唔得啦，已经吓。
2: 我哋每人摆一种咁嘅生物同个嘉宾倾偈，但系佢要好似言之有物咁样答我哋问题，我觉得好似几好玩。
1: 即系佢要好正常咁同我哋沟通，但系全部都系咁样啊嘛。
3: 可以，
2: 我觉得呢个好短嘅 summer 好似几好玩。
1: 好啊，
3: 咁又。
2: 究竟會唔會有嘉賓做呢個位置？係
1: 啊，應該有頭一集。
2: 其實我覺得紅家好就好啱做呢個，即係你同即係
3: 或者細貓都好啱啊，應該。
2: 然後淨係憑嗰個語氣，佢可唔可以 get 到我個問題問咩？我真係有得諗喎，呢個聲
3: 好啊！咳咳到我都想咳啊！
1: 唔得，太辛苦啦！
2: 佢咪聽到我扮阿鴨咧，扮到有啲痰咁樣，所以
1: 係啊，痰上頸啊，真係話俾你聽啊！哎，留意住啊！总之我嚟一阵六点钟有 Jeremy 李俊杰带嚟嘅新歌《黑蛇传》，
2: 所以先知有咁多动物喺度出现，系生物啦，系啦吓，
3: 就系咪动物
1: 你头先我唔系蛇啊，
2: 我唔系啊，
1: 系鸭，
2: 所以有好多生物啊，
1: 我就系蛇。O、okay、K，
3: 有星星添啊，头
1: 先。嗱咁啊，今日咧想讲嘅就系咧。而家我哋变咗骚动物园啦。
2: 几好啊！
1: 转咗节目啊，控制唔到啊，失控个动物园啲动物啊，而家啲主持真系
3: 园长，
2: 罗亚方舟嗰度咁啊，好多动物啊，
1: 系啊，啊，
3: 咕咕，
1: 好烦啊！好啦，翻嚟啦，哎，唔好再配音啦，掉你去夜晚大自然之星啊！再嘈啊，
2: 唔系搵我配啊！
1: 今日想讲啊，有一样嘢我发啱啱先发现啊，就系咧啱啱完结咗啦，呢个动漫节早两日完结咗啦。但系咧，我其实我发现一样好紧要嘅嘢啊，就系上年我
3: 系
1: 有同你哋两个一齐去噶，
3: 系啊，
1: 但系今年我系完全忘记咗话，喂，不如我哋今年一齐去，
2: 忘记咗我啦，
1: 系啦。

0: 少少啦。
1: 我記得嗰次係唔知放工，跟住你兩個落去，
2: 即刻衝落去咯。
1: 係啊，唔知點解我又再加入咗嘛？
2: 你有一齊㗎，係啊。
1: 係啊，我但係唔記得咗點解後屘加入咗。本身好似係我冇翻去㗎，你哋去先㗎。係嗰陣時再仲開麥講話咩？你哋睇麥前好似懶係好曖昧咁，話啱收工唔知邊度等咁樣咧，話咩 lobby 等嘅你就出發去
0: 讀埋字，
1: 係啦。跟住後屘唔知點解我 join 咗你哋，係其實你哋兩個去先嘅，跟住就走咗去買一啲好無謂嘅，係咁抽。佢為咗攞個贈品，然後買多咗好多隻公仔。
0: 係啊，係啊，
2: 係咪咩啊？係咪我哋到咗之後急 call 你啊？
0: 唔係㗎。
2: 定係我哋到咗之後發現原來你都喺嗰度啊？
1: 你哋離開公司先嘅，係啦。
2: 總之就係最後，
1: 好似係後屘我見時間我都講得切，咁我就嚟嘛，
0: 就一齊去啦。
1: 係啊，
2: 而今年係完全冇咗呢件事㗎。
1: 係喎，仲要
0: 咁你哋今年有冇去
1: 㗎？有啊。你幾時去啊？
2: 我是礼拜日去的，夜黄昏时间左右啦。
0: 好像差不多喎。
2: 点解我会知道就是因为我睇你个社交平台发现以为原来你都有去喎，仲要同我差不多时间。
1: 我哋好有默契地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去都冇话俾大家
0: 听。见到大家。
1: 睇嚟上年大家心里面暗地里都有不愉快。
2: 其实你是不是太喜欢我开完啲盲盒不要跟然后呃俾你哋啊？
1: 又唔系嘅，你出到去咪又叫我买陀螺啊？有咩啊？
2: 唔系，我惊阻住你嘛。我见今年你有嗰啲咩去搵嗰啲画师去签名啊，定系画画？
1: 冇啊，唔系，佢又啊，应该咁样讲嘅。其实佢主科嗰度大家每年去咧，老实讲系真系差不多。今年仲要连漫画袋少咗，有一间专系出漫画嘅都冇咗噶啦。
2: 哦，
1: 系
2: 畫師咧，有啲本地品牌，佢哋自己都出埋嗰啲扭卡機啊，我扭咗幾張啊，
1: 你都有係嘛？又咪扭翻嗰幾部啊？
0: 我係有同一個檔扭翻嗰個，我都係佢有排球少年啦，佢有我英啦，跟住我就望落，我一定係扭我英嘅，佢仲有 Gatchard Guta。即係嗰套
2: 我知啊，係
0: 啊，我唔識叫佢添。
1: 因為佢冇中文名，
0: 係啊。咁跟住我就去扭卡
1: 垃圾仔咯，啲 friend 叫佢做
0: 係
1: 啊，垃圾仔啦。
2: 總之講喺個垃圾堆嗰度，
1: 點樣廢物利用係啊，成為武器咁啦，係啊。
0: 跟住我就扭卡啦。咁我上年係好金手噶嘛呢件事，
1: 我記得啊，
0: 係嘛？咁跟住之後咧，
2: 我記得連續中同一個角色中咗唔知幾多次嘛。是不是啊？
1: 我就知道你扭
2: 幾多。因為上年我嗰啲盲盒係佢揀㗎。係
1: 啊，
2: 係啊。跟住然後佢揀完之後咧，好似連唔知六盒入邊有四個都係一樣㗎。
0: 盲盒係，但我抽卡係有一手嘅。
2: O K O K，
1: 抽卡係好啲，我記得。
0: 抽卡係有一手嘅，咁佢有15款啦。其實我本身我抽10抽嘅啫。跟住我有9張啊，我就有9款啊。
1: 佢同上次抽嗰個尋秦嗰啲一樣。
2: 通常去到9張嘅時候就要食㗎啦喎。
1: 九張就包。
2: 係啊。就要包全台噶咯，
1: 包字幕咯，唔系九张未，
2: 十二张先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太耐冇打
0: 吓。我啱啱都咗九张呢个字，好似唔喺我个脑度噶喎。
1: Database 冇呢个字，
2: 我同你个感受去到完嗰个好唔同啊，因为咧我今年集中去到咧，我就睇玩具，因为咧我有种梦回翻20年前嘅动漫节咁样啊，因为我今年去到嗰啲玩具档口咧，咁啊睇下，即系因为通常动漫节都有啲新嚟紧会推出嘅一啲 board game 或者玩具，佢会试玩噶嘛。咁然后咧，我就发现喂唔系，点解而家咧出翻嗰啲嘅模型 figure 啊，或者啲嚟紧会销售嗰啲公仔啊，好似我20年前已经玩紧咁样啊，即系嗰啲弹珠人啊，嗰啲咩微星小超人啊，即系之类咧，我发现。點解又出翻呢啲咧？咁所以我嗰件事突然間，我覺得好開心，因為細個咧，你去到動漫節嘅時候，你淨係行嘅啫嘛，
1: 係
2: 冇得買噶嘛。而家終於都可以買翻啲20年前冇買唔到嘅玩具啦。
1: 哦，
0: 因為我剩翻童年嘅自己。
2: 係啦，
1: 我今年同我一個中學同學去啦。咁我嘅感受咧係，譬如喺主科嗰度，即係最多嘢睇嗰個位置咧，我係冇乜感覺噶。嗰個情況就好似去書展咁啊。
2: 嗯，
1: 因為真係睇開書嗰啲，
2: 你都係睇 Corsa 啫嘛。
1: 唔係啊，你睇開
0: 我係
1: 你睇開書嘅話咧，其實你係好少喺書展買，你自己有好多圖。

0: 勁，一早已經賣咗噶啦嘛。而我去到現場見到啲玩具就係有個咁嘅感覺啦，因為我係買開玩具，所以其實我平時自己已經
1: 買緊
0: 啦，甚至乎可能佢出嘅款仲新過現場添。
1: OK，
0: 係啦。咁但係我嘅朋友咧就平時冇用開錢抽嘢嘅，
1: 係，
0: 所以變咗入到去咧就會有一種消費嘅衝動。
1: 啊、
0: 但我就同佢調翻轉就係、是，哦呢啲我會知道呢啲嘢喺邊度可以有得買，邊度買可能咁樣會平啲，又或者知道呢啲係咪最新款，譬如抽卡嗰啲嘢我哋知道邊度抽啦，
1: 係啊係啊，
0: 或者我自己知邊度有得買啦、
2: 啊啊，
0: 所以變咗喺呢一個範疇上面咧，我係冇乜特別嘅嘢。可以，
1: 所以你冇乜消費。
0: 初頭我諗住係嘅，跟住得意個位置就係我以前都之前都冇乜嘅。我就同我 friend 話：喂，咁不如我哋去佢有另外仲有兩個開，一個就係同人仔，一個就係 cosplay 嘅。係，咁佢今年就多咗一個開係做 cosplay 嘅啦。
1: 係，
0: 以前佢冇獨立一個開嘅，今年第二次新增
1: 擺埋一齊噶嘛。
0: 就係因為空間問題，咁所以就變咗獨立有一個係專係做同人仔嘅 area，、一個就係啦。咁跟住就想去同人仔嗰度睇啦，跟住我就喺嗰度就。就失手啦，
1: 破戒啦，破戒僧啦，你
0: 咁我就系做咗破戒僧啦。
1: 吓，
0: 我系睇一档咧，佢系自己画嘅，即系同人嗰啲，佢就画翻啲动漫嘅图，跟、
2: 哦、
0: 住、我系觉得好靓。佢嗰種閃，即係我係中意卡類嘅嘢嘅，唔知點解。係，
1: 跟住要收藏。
0: 係啦，佢又做得好靚，我就俾佢吸引咗，停留咗。然後我仲記得佢有一張係limited version 嚟嘅，佢話係唔知消費滿幾多少錢咧先至會有嘅。
1: 哇！連同人嗰啲都會玩到咁樣。
0: 有噶，同埋佢真係做得好靚。佢話用係用電腦畫，然後再 print 出嚟就用，可能會有啲燙金啊，有啲閃係做得好靚嘅。
1: O、okay、K，
0: 靚過你啱啱俾我睇嗰張。
2: 係啊，嗰種質地好。因為我有啲 friend 都係有做，即係都有喺同人嗰層擺檔啦，跟住哇好靚喎呢啲嘢，
0: 質素極高。咁然之後咧，佢唔知賣滿幾多錢咧，就會送limited version 有其中三款，我有一張睇中咗，於是乎我就喺度啊，究竟可唔可以儲夠錢就可以啦。當我揀好咗之後，佢就 sorry 啊，呢一張咧 out of stock 啦。但係佢、有張 display 喺度，我就問 display 嗰張可唔可以要，即係。因為你呢啲真係自己收藏，我唔係攞去鑑定啦嘛。呢啲、我真係好想要嗰張，跟住佢同我個即係檔主兩個商量完之後話 OK 啦咁。
1: 哇！
0: 即係佢呢個檔口，我睇佢應該好似係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嗰邊東南亞嘅嘅檔，即係你喺香港你平時未必有機會可以揾到。
1: 係即係特登飛過嚟就係、是、一年一轉咁樣。
0: 因為佢哋會去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呢張靚到。
1: 你係一早已經係即
0: 係 spot 到啦，我去到先知㗎、
2: 我有見到啊呢、這個，
0: 係啊，我去到見到好靚，係啦，咁我就揀咗 total 好似唔知買咗六七張咁樣咯，揀自己中意。
1: 幾驚你話買咗六七千啊？
0: 咁又冇，而佢仲因為佢唔係好貴，呢張嘢而家已經變成咗好似一幅畫咁樣放喺個書台仔㗎、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尿袋咁大，好細個嘅。咁反而今年我係喺呢度發掘到寶藏咯，跟住再上樓上睇 cosplay 嗰啲又係哇好勁啦，即係都係嗰句。大家嘅心机
1: 咩嘢好劲先？
0: 所有嘢都好劲、你谂得到嘅细节啦、还原度啦，系啦，
1: 都好高啦，
0: 系啦，应该有嘅嘢就有，
2: 都有，
0: 系啦，唔应该有嘅嘢就冇。
1: O K，
0: 非常之好，所以恰到好处
1: 啊！
0: 我即系我觉得大家嘅心，同埋我哋去嗰日系打完风，然后你谂下，
1: 系啊，
0: 佢嗰个准备时间啊，
1: 好短，
0: 系啊，即系因为你唔知噶嘛，你即系瞓醒我嗱嗱临就 ready， 大家就。就 call 齊人就去噶啦嘛，滿曬成個好好。
1: 因為咧，我嗰日咧行嘅時候咧，其實去之前咧，我已經喺社交平台度咧，好想捉一個coser影相啊，就係、是、有個小朋友，佢就扮我英入邊嗰
2: 個
1: 老爺車啊，
2: 係啊，
1: 跟住然後咧，我又真係撞到佢咁、樣，咁跟住然後我本身就好想捉住佢影相，因為佢真係好 Q 品啦，
2: 好
1: 似。咁但係因為咧，佢我因為嗰陣時已經講緊六點零七點，我見到佢樣開始好攰啦，應該即係玩咗全日。咁我就同佢打完招呼，我就冇捉住佢影相。咁都有啲後悔，不過見到佢咁攰唔緊要啦。我覺得見到佢一面都好開心噶啦，咁樣。
2: 我就咁睇到佢嘅相，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好得意。佢係扮得好似，即係同埋可能佢嘅身形未發育咧，細細粒咧就似。
1: 還原度好高啊！
2: 還原度好高，
0: 同埋我覺得咧，因為今年咧，好似冇一套叫做好 stand out 嘅
1: 動畫，
0: 冇一套 dominate 嘅作品同埋角色。譬如以前即係最經典成個小丑咧，咪周街都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今年你冇咗呢一種咧，反而你見到多咗好多，
2: 好多元化，
0: 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即係嘅 coser
1: 係啊。
0: 咁嘅男嘅都有嘅，我

0: 好有印象深刻，就係扮鬼滅嗰個豬頭咯。你就會見到、
1: 啊、年年都有啦。
0: 然後你就會發現身形好嘅人 cos 同身形唔好嘅人 cos
1: 可以爭好遠，
0: 因為佢上身係赤裸噶嘛。
2: 係啊，
0: 你就會見到有陣時真係應該要練一練先好出嚟。有啲真
1: 係唔係你其實你都可以 cos， 我覺得你可以 cos。
0: 我有啊嗰日
1: 吉卜力嗰個豬頭啊，
0: 唔係我嗰日有 cos
1: 飛天嗰、那個，
0: 我嗰日 cos 高達嗰啲平民咯。
1: 我嗰日都 cos 人類啊，
0: 係我平時唔係噶，
1: 係啊，
0: 但我 friend 話嗰日 cos 一個正常人啦，我平時唔係噶，不過咁係啦，係啊，但我覺得嗰個文化係再濃厚咗嘅，
1: 係同埋可能即係今年我覺得最大嘅感受就係因為之前再有另一個展覽都係即係同動漫相關，不過歐美啲啦 ，Comic Con， 咁所以變相可能
0: 城市
1: 有一個互相學習，亦都互相比較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即係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安排，我覺得係再細心咗咯。
2: 同埋今年有奇洛洛軍曹
0: 啊，
2: 好開心
0: 啊！
2: 即係見到佢哋奇洛洛啦，
0: 佢係咪出翻動畫？係
2: 因為佢唔知出翻新嘅，我唔知劇場版定動畫
0: 好似唔知致敬巨人，跟住俾人鬧啊！
2: 跟住係佢哋成隊喺曬度，好有趣啊！
0: 係你叫成班人一齊出嚟 cos 咧，係
1: 係開心嘅。
0: 我其實係覺得。
2: 應該要有呢啲朋友咯。
0: 我正一路睇係諗緊，如果要 cos 嘅話，自己會揀一個乜嘢好喜歡嘅角色，好想 cos 嘅。其實係一路行嘅時候，我未諗到啊。
2: 哦，
0: 係啊，我諗應該可能係有機會係五條五啊。但五條五嗰個頭髮實在太難去處理，你要染嗰個色。
2: 嗯，
1: 你係啊，你咁黑，人你咁白，
0: 咁我唯有 cos 巨人啊。
1: 係咯，
2: 咁你 cos 邊個好啊？
1: 微星小超人咯。身高五寸啊嘛，身高五寸差唔多噶啦。
0: 我哋不如下年一齐 cos 佢啊！
2: 好啊好啊
1: 好啊！
0: 我先 cos 咩啦？我哋三个尼老子好似一开始我有个惩罚大我爸，呢个行出一定有人捉住你影相。
1: 唔系咁样啦，你下年记得先算啦。
0: 黎宾子，唔使我哋记得噶，啲听众都会记得。你有咗个 record 去到差唔多到，下年啲听众就会提你噶啦。
2: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半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风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及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及设备。处理财政司司长王伟伦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人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王伟伦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港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王伟伦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

0: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而家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近住博围的行车线已经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的慢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一街声音像

0: 性，不如你试下 course 翻一个正常人先啦。
1: 俾佢讲得非常之精劲，我都觉得而家嘅生活咧，随住你嘅年纪渐长，俾个世界折磨之后，个人真系唔系好正常。

王嘉尔嘅排列作品。见到佢出新歌，当然会大期待，很喜欢呢首新歌，叫做《三张记》。唔知听紧你而家系属于人生边一个年龄层，边个阶段？如果真系《三张记》嘅话，应该会有啲体会。

果你开始发现自己呢，见返啲旧朋友，识咗好多年嘅同学，嗰个 moment 你係觉得最舒服，仲有一种感慨就係、是、新认识嘅朋友好似难啲去到呢个阶段呢，恭喜你，你都应该真係进入一定嘅年纪。Annie 黎智峰嘅闹剧重演。

有着女生的这个企划。他们是 IDG Sunday 啊。呢、这个就系歌名啦，跟住有同米亚合作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

0: 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另外，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裕隆山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因为挫折，
13: 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
12: 因为怀旧，
13: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3: 由杜琪峰执导，
1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3: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2: 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1: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eremy 李俊杰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
1: 文娱嘅 Jeremy
0: 系啦，咁啊，深信好多 Unicorn 都已经期待已久咧，我哋终于见到 Jeremy 啦。咁啊，亦都今日咧，我哋 Jeremy 上到嚟，我哋骚动音乐咧，我哋都依照我哋嘅传统咧，会送一个嘅小礼物俾你嘅。咁啊，我哋嘅卷轴啦，送俾你就有呢一句嘅俊杰。地靈嘅係啦，俊傑地靈點解會選擇送呢一句俾你呢？就係希望你都會感受得到，就係送呢一句俾你嘅意義就係即係講緊人傑地靈啊嘛，食翻呢一句句子啊嘛，就係每一樣嘢咧都喺呢度發生喺呢度出現嘅時候，好有一種靈氣喺度。咁我就係覺得呢一個好啱 Jeremy， 就係每一次你嘅作品出嚟啦，每一個 production 出嚟啦，都覺得係當中花咗好多嘅心思，花咗好多嘅一啲巧妙喺當中，俾大家感受到嗰個製作嘅一啲誠意啦，亦都好感受到即係 Jeremy 你自己去 deliver 出嚟嘅一個能量。咁所以今日送呢、這、一個。嘅卷轴俾你，希望你中意。
1: 多谢，
2: 都好有灵气啊！听翻咁多首不同嘅作品，特别系动物系列啦，坊间称嘅系啊。
0: 系咁啊！嗱，亦都嚟到即系今次我哋有Jeremy 有新嘅作品啦，就系、是《黑蛇传》。咁但系讲新歌之前咧，都即系想回顾一下先嘅，因为啱啱过去嘅一段时间，即系系做咗你自己第一个嘅音乐剧。
1: 系啊，
0: 咁我谂呢个系真系可能入行嘅八年以嚟一个可唔可以话都几大嘅新挑战咁啊？
1: 其实都大佢又唔算。好大，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都大，即系因为其实我出咗到唔算话好多拍摄嘅经验啦，即系做戏方面都好少啦，即系话唱歌就话即系算系比较多经验啦，但系去到要去做音乐剧，其实将两样嘢沟埋一齐就真系冇，即系但系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有做过 musical 嘅，但系已经即系隔咗好耐啦，即系当我自己真系咩都唔识啦，同埋真系同。真係專業嘅 musical 係唔同兩回事嚟噶嘛？咁當我真係要處理嘅時候，其實我都有擔心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得到。一嚟其實劇情方面係真係要好多地方要演啦、啊，你要演嗰種，尤其係有嗰個故事之後有好多好 touching 嘅地方，需要流眼淚，需要你好激動好多情緒嘅地方，我都好擔心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得到，我都會擔心，死啦！如果我自己行唔出，咁我點算啊？嗰下我喺個台度，咁咪好惡咯，好忍唔到觀眾啦。咁所以我中間排練嘅時候，我都有試過真係唔得嘅，即係行唔到出嚟，真係行唔到，谷極都行唔到。但係我啲演員嘅朋友仔，佢就同我講話，即係其他對手，佢哋就同我講話唔使擔心，其實個個人都會有呢啲情況。最主要係你做到嗰件事，令到大家入到戲就好好噶啦。其實唔一定嗰、那個眼淚唔係評判你做得好唔好嘅唯一標準，而係佢係一個過程。你有係當然係最好，冇佢都唔代表你做得差。咁所以有呢一句我都安心咗少少。一嚟強尼大哥都喺度啦，二嚟阿佑又好風趣幽默，有時候佢好搞笑啦。咁所以大家喺成件事入面係好輕鬆，所以令到我更加可以融入到呢一個圈子先咯。咁呢個係我擔心嘅一樣嘢咯。
2: 咁頭先你都講到有強尼大哥喺度啦，咁佢都見證咗你好多嘅第一次啦。咁今次呢個第一次演出呢個音樂劇啦，佢喺度對你嚟講係一個咩嘅感受㗎？
1: 哇！佢簡直係一個強心針，即係因為係點講呢？因為好在係有佢喺度，因為有個熟啲嘅人喺度咧，咁我個人自然放開多啲，同埋。佢有的而且確係做過一次，咁佢會明白我呢啲未做過，因為佢對上一次都係佢第一次嚟噶嘛，佢會更加明白我作為第一次新手入嚟，可能好驚青，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顧慮，佢都可以即刻的解答到俾我。當然其他兩位好資深嘅演員，佢哋都會解答一啲更加專業嘅意見啦。但係我覺得嗰下。強尼大哥更加似我嘅心理醫生多啲咯，即照顧多啲我嘅心靈咯。
0: 你去接呢個角色嘅時候，演完曬咁多場，你覺得呢個角色同你個 關係上，你如果再揀嘅話，你都會 prefer 喜歡呢一類型嘅角色，定係你會想挑戰一下其他咁樣？
1: 試過就唔好啦，你一日每一日要喊廿分鐘，唔係搞唔掂，真係搞唔掂啊！
0: 嗰段時間係咪其實即係因為我諗對演員最大的挑戰就係每一日你都要帶入翻嗰個情緒，
1: 哦、
0: 其實
2: 樣嘅 energy
1: 係樣嘅 energy， 但係好難做到嘅，原來真係好難。即係 even 我望住其他演員，佢哋個個都唔係日日都唔係一定係同一個 level，但係佢得一定係入到嗰件事嘅，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哋有 put in put 到幾多嘢，有時候狀態嘅唔同，可能好攰，可能已經突然之間有少少慣咗呢種情感，突然之間用唔翻出嚟，或者大家都係用緊一個方法去演嗰件事，咁所以你係 feel 到大家 energy 唔同，但係大家都 into 嗰件事，咁所以喺過程當中我就學習到究竟我要點樣去處理呢啲情況咯，同埋講真即係。即係以前我成日都話啊，我好想做一套會成日喊忽人忽嘅好悲情角色嘅就最好啦。當我真係試嘅時候，唔係咁美好嘅啫。其實頂唔順啊，大佬日日都要咁樣喊法。
0: 但係因為我成日見，即係我自己感覺你都係一個叫做情感豐富嘅人，你都會喺可能一啲 fan meet 或者可能一啲嘅情況，都係一個容易去感動。
1: 係啊，
0: 會唔會要去演繹呢啲喊戲嘅時候，嗰一下就係要諗翻呢啲畫面。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但係當即係我會。過程當中咧，我又諗好多嘢去幫助自己嘅。但係一開始可能未咁習慣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好容易就代入得到，因為啲劇情啊、對話係好容易令到入到去嘅。我係比較容易啲即係有感覺嘅人啦。咁但係當因為排練都排練咗個零月，跟住你做 on show， 其實喺兩個月內你都 keep 住講同一段台詞。有啲咩感情都冇曬啊！其實係會真係會冇曬
0: 消磨咗，
1: 真係消磨曬。但係你要揾第二啲情感去突破佢咯，或者係有時候我覺得我嘅我即係對女主角佢就好好，佢有時候會幫手噶。佢係點樣幫手呢？即係佢會有時候我哋會有攬嘅戲啦，佢就會再攬實多啲，即係俾多啲嗰個能量我。我就嗰下感受到嗰一下攬啊！嗰、那個情緒又湧咗上嚟啦，咁我就唔需要自己谷啦，即係因為谷唔到啊，因為我有試過谷啦，就係嗰日就係話我喊唔到嗰日，再越谷越衰，越谷越冷靜，個人直情係熄機咁啊，即係好似完全我係一個好冇感情嘅機器人咁樣，即係完全投入唔到，仲越嚟越分離啊嗰件事，即係我覺得嗰日係做得最差嘅，喺一日彩排啦，跟住之後有一日 on show 都係。日嗰日咁啱，即系第二日嚟嘅，第二日要做两场，跟住我就觉得好攰，个人我就嗰日都系喊唔到嘅。但第三日之后，我就喺度，哎呀死啦！如果我喊唔到，咁点算呢？但系佢哋就话呢个机会好，呢个情况好正常。同埋排练嘅时候咧，强尼大哥都话，反而你调转谂，唔好谂，唔得，我要喊，我要喊，反而要谂，我唔想喊，我唔想喊，要调转谂。我有试过，好 work。超級 work， 調轉嚟諗，因為嗰係一種啊，我唔想喊，我唔可以喊，我要強迫自己要堅強，但係嗰個堅強就令到自己好想喊。
0: 明，即係其實呢個又好真實，即
1: 係
0: 平時日常生活咧，你越想喊，你就越同自己講唔好喊，
1: 唔好喊，係
0: 咁就嚟料噶啦。
1: 係啊。
2: 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要喊咁多，其實都同遺憾啊，或者係告別有關啦。咁喺你覺得你角色上邊啦，同你自己。处理告别和遗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共通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的
1: 处理告别、我算是一个我以前是一个很讨厌道别的人的因为小的时候我是在乡下住啦其实以前幼稚园的时候我是跟着妈咪在深圳的佢喺度湊住我大，跟住但係因為屋企環境嘅問題，咁佢冇辦法，只可以送我翻鄉下。跟住就由小學嘅時候，我就跟咗我外公喺鄉下度住。但係我阿媽會可能暑假嘅時候會接我過去深圳，或者係佢翻嚟鄉下一齊住咁樣。但係嗰個分別係我離別，每一次喺機場送佢，或者佢喺機場送我。其實我依家諗翻起，我都係好唔開心嘅，即係會好想喊嘅。即係呢個離別係我最討厭嘅一樣嘢，因為佢會係令我最有你當係一個童年嘅創傷啦。即係你每一年都要經歷一次同 媽咪嘅離別咁樣，即係你又要隔好多個月你先見佢，可能嗰一年離別完之後，可能嗰一年可能佢又情況唔係幾好，我又見唔到佢，我又飛唔到過去，佢又飛唔到翻嚟，我嗰年就見唔到噶咯，即係會有一種咁樣嘅，所以由細到大我都好討厭分開嘅，我都會比較逃避呢樣嘢嘅，但係去到真係我真係要面對呢件事，就係我阿婆啦，因為過咗嚟香港之後，我就同我阿婆住啦。我同阿婆住嘅時候，有一日我去咗海洋公園玩。我阿婆嗰日就入咗醫院，而嗰朝我係知佢入咗醫院，我以為係一個好普通嘅入醫院，點知就係最後一面。
0: 明白，
1: 係啦，即係呢個係一種係，如果要講遺憾，呢個係我一生人最大嘅遺憾。
0: 但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想人生都是去不停去经历这些事情，然后去成长。有没有开始觉得面对这些事，或者可能你的人生也有一些历练，可能在你的工作上面都会学到一些的想法，这样有没有跟这一方面的自己开始慢慢相处到，
1: 有
0: 习惯到这样去？
1: 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不懂得跟自己相处的人，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简单一点来说，因为我对于自己的评价所有都是 based on 人家。人家赞我哪方面叻，我就是叻了。我哪方面做得不好，我就做得不好了。全部都是靠人家把口去听对于自己的评价。但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是不是真的叻，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呢？我没想过的。但是到我真的 solo 出道了，我觉得 solo 出道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开始探讨这些东西，就是我由自己的歌开始探讨究竟人的一半一半一半，开始慢慢探讨探讨，其实我慢慢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因为那段时间我又开始接触到冥想啊，一些爱自己一些心灵鸡汤的书啊，因为那段时间其实 Mira 都有很多风波，又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咁我哋其实做唔到啲乜，就只可以嗰、那个时候我嘅唯一嘅解脱方法就係我去睇书，睇嗰啲心灵鸡汤书去揾答案，而我最解答到我嘅就係喺被讨厌的勇气入面有一段，就係讲緊当你改变唔到呢个现实嘅时候，你就接受佢啦。因为我哋好多嘅 struggle 就係因为我好想改变佢，好想做到我想做到嘅嘢，但系我真系做唔到，所以咪一路困住咗你咯。但系其实嗰啲嘢，你系知道你其实点样做都做唔到，咁点解你唔接受佢咧？反而令到自己可能你接受完之后，可能佢就做到噶咯。即系你一路困住喺自己喺一个死胡同度，你一路都行唔到出去。跟住呢个就系我开始所谓嘅 love self， 嘅开始，就慢慢开始。開始關心自己，開始愛自己，即係一路諗緊啊，點解有咁多討厭我哋嘅人，而我係會忽略咗愛我嘅人，因為我嘅關注點永遠都喺人哋啲負評度，唔好去到人哋嘅愛度，而明明同時間有好多人愛緊我哋噶嘛，即係我開始意識到呢樣嘢之後，我就開始慢慢知道，我應該係注重人哋愛我嘅力量多過人哋憎我嘅力量，因為係咯，呢個好緊要。自從我識愛自己之後，我就識得去好冷靜地去評判之後遇到嘅事情。
0: 你覺得現階段嘅 Jeremy 係一個，即係如果要去獲取一個能量，去俾自己繼續去努力去做好多唔同嘅工作，你覺得你最大能夠抽取到呢股力量，通常都會係自己俾自己嘅肯定啊，定係可能都會係外界俾你嘅肯定多啲咧？
1: 我覺得依家係自己俾自己肯定。就算 even 我依家佢有好多 fans 嘅愛，我覺得嗰份力量係都係唔夠自己俾自己力量大嘅。
0: 係，
1: 因為嗰個信心係唔同嘅，即係人哋俾你嘅信心，佢唔可以支撐你去做最高啊。即係佢會俾一個底盤你，佢係一個
0: 底氣啊，
1: 佢一個底氣。但係你真正核心要 push 你自己是你自己那份力量，而我很明白，即尤其是我成日都成每一个节目都讲，即经过了30岁之后咧，个人咧，我突然之间 轉咗，我覺得好似自己大過咗，都好似越嚟越知道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所以我更加唔 care 嗰啲負評講啲乜，因為我知道唔係我嘛，我點解要 care 你啫？即係可能以前嘅我就會話啊，我唔係咁樣嘅人，點解要咁樣諗我？啊，我好想解釋啊，我要解釋，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我下次要做得再好啲，佢就唔會話我噶啦。
0: 嗯，
1: 但係唔係噶嘛，我做得再好，佢都一定會話我。係，咁我就依家嘅我就係、是。嗯，其实我冇做错任何嘢，我都系咁样做，我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人。佢哋话系佢哋嘅问题，唔关我事。呢个功课系佢哋嘅，我只需要处理点样爱自己，点样做好我要做嘅嘢。呢个系我嘅功课。咁其他人嘅功课我唔关事，做乜要理佢啫？

呢个部分带嚟有呢一只咧 ，Jeremy 七六喺上年佢推出嘅专辑《Rise in Love》当中有呢一首嘅满嘅，转头翻嚟继续同 Jeremy 倾偈，带嚟佢嘅新歌《黑蛇传》，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的路面紧急维修仍然是进行紧的，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的慢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

0: 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慢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广东道嘅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eremy 李俊杰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
1: 我嘅 Jeremy。
0: 因为早期去睇可能你好多嘅 performance 啦，或者可能平时团入面嘅一啲互动啊，一啲嘅团综啊，以前会觉得Jeremy 比较相对上我会觉得系安静啲啲嘅，但系去到即系近年，我真系会好感觉到，咦？有啲唔同咗，即係可能會有啲調皮啲嘅一面啊，或者可能信心會大咗嘅一面，可能係咪都係頭先講嘅？
2: 係咪信多咗自己，所以就有多咗呢個感覺可以呈現俾大家睇？
1: 因為以前譬如話啱啱即係你講話做綜藝啊嗰啲嘢，咁以前就會一路俾自己一個潛意識暗示自己話：，唉，嗰啲嘢唔啱我做噶啦，我都係一個唔搞笑嘅人，我好正經，我都冇嘢好講噶啦，我唔中意講嘢，算啦，我唔講啦，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但去到依家其實唔係咯，咁唔識你咪慢慢做咯，咪做翻自己咯，好笑嘅好笑，唔好笑唔好笑咯，咪盡力玩咯，玩得開心啲咯，放啲。因為以前會好驚啊，我做錯咗啲咩啊，我會唔會做錯咗啲咩？我要好小心，好小心，我要維持一個好小心嘅狀態，我唔可以俾人鬧，我唔可以做錯任何嘢。但依家係錯咗又點啊？我又唔係殺人放火。咁每一個人都要喺錯誤當中學習噶嘛，咁點解唔用於去面對錯誤呢 ？Even 其實我唔當然啦，我都唔想自己犯錯，但係如果無法避免下犯咗嗰個錯，又無法避免俾人鬧嘅話，咁咪接受呢個後果咯。呢個係一個成長嘅養分咯。但係佢唔會係拖住你唔俾你前進嘅一樣嘢啊嘛。
0: 嗱，而家就即系头先讲完，即系同 Jeremy 经历咗呢段时间，我觉得即系学你话斋啦，啱啱经历咗好新鲜滚热辣地经历咗三十岁之后啦，咁我觉得听到你嗰个好大嘅转变，嚟到再即系今年嘅新歌即系《黑蛇传》啦，亦都继续会睇到一个非常之其实好有 energy、好自信嘅一个形象，我觉得非常之好睇。系咪其实再进一步地好？

0: 每一次做一首自己嘅个人作品嘅时候，再確信咗自己嘅要行嘅风格系点样，要做啲嘢系点样，系咪而家系好快就 come up 到呢啲嘢咧？
1: 其实唔系咁快噶，
0: 嗯，
1: 系呢一年我先 come up 到噶。我上年都 struggle 得好紧要噶都，因为其实我上年其实出咗自己第一只专辑啦，叫 Rising Love 啦，入边有好多歌。是我不是我擅长或者我不是唱开的 ballad 的歌来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出这样，因为我想大家好好多人都比较喜欢一些唱抒情歌的东西，那我就出多一些这些歌啦，看看会不会大家会喜欢多一些这样。但是我去到我再出完之后，我再反思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于我是最好的选择呢，我都想了很久。同埋我都好耐冇做一个真係好自己风格嘅一首歌或者一个 performance， 所以就我就觉得我今年一定要咁样做咯，即係我一定要重新将大家带领入去 Jeremy 嘅世界咯。
2: 嗯，
0: 而呢首歌即係曲就陈雷啦，即係词就係 Serenity 啦。呢一个嘅组合最初係点样，即係将呢首歌收翻翻嚟，系一个惊喜啊，定系点样样出现嘅咧？
1: 之前有呢首歌系因为我其实一路都好想同陈雷合作嘅，咁、其实之前喺其他地方有讲话，其实之前陈雷喺我出伴嗰时候第一次出 solo， 佢都已经有俾 demo 我噶啦，系靠叔叫佢写俾我，我冇拣到，因为我拣咗吴林峰嗰首，就出咗伴啦。跟住之後，其實心入邊一路都想繼續同佢合作嘅。跟住就我自己又好中意佢《梳婆》啊，同埋《沙門》呢兩隻歌。咁、所以就之後有一次喺徐浩嘅婚禮度，我就再同佢講翻話，我真係好想同你合作，你可唔可以寫類似咁樣嘅歌俾我？跟住再之後嘅時間就同佢再討論唔同嘅嘢啦。跟住就同佢講話啊，我想講嘅主題其實係一條黑蛇想復仇嘅咁樣嘅。跟住佢就寫咗依家呢首歌俾我啦。
0: 啊，咁你收到第一下嗰個 demo 去聽嘅時候，係咪都嗰下已經覺得啱啦？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嘢啦，即係就係呢樣嘢啦，咁樣。
1: 唔
0: 係，竟然唔係啊，都嚇。
1: 唔係，但係其實佢係嘅。但係因為我內心入邊有一種好想做得再好啲嘅個情況喺度。
0: OK，
1: 即係佢係好好噶啦，但係。我系觉得唔得，我要做得再好啲，再好啲。我硬系想改一啲嘢，我即系我觉得佢未最系最 perfect 嘅嗰个状态。
0: 跟、okay.
1: 住我就扭扭拧拧扭咗一排啦。跟住但系我后屘我就我又唔知道究竟我要点样可以令到佢更加完美啦。我就问靠叔，靠叔你觉得呢首歌够唔够完整或者点？但系佢靠叔就唔系呢首歌好完整咯，你唔使改任何嘢啦。跟住我就决定啊，相信靠叔啦。
0: 系，
1: 跟住我就。Go with the flow 啦，跟住完咗，真系出呢一首歌嘅时候，我都系意识到自己其实系我错，即系好在我冇改到啊，即系好在佢系原汁原味陈雷嘅嗰个作品。如果我添油加醋咗嘢，可能佢唔系今日嘅结果。而我系好开心，我喺呢度系学咗一课嘅，因为点解？我之后其实我有几只歌同时拣嘅期间都有呢种情况，可能我自己有种压力喺度，嗰段时间拣歌系。啊，唔得！我要做得再好啲，所以我要好准确地去 reach 到嗰、那个，但系嗰个目标系咩咧？我唔知啊。
0: 明，
1: 但我硬系想我要再好啲啊。
0: 系
1: 咩叫好呢？我又冇标准嘅答案噶，但系我就系要更加好咯。
0: 有种 insecure 喺度。
1: 系啦，跟住有一个 demo 又系，但系唔系关今年事嘅。
0: O、okay.
1: K， 我拣我俾咗我听之后。我唔揀，我話呢個唔係我最想要嘅嘢。跟住過一排之後，唔係啊，跟住我又聽翻，唔係喎，呢首歌真係好好喎，點解我要唔揀嘅呢？因為我就遲一排又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幫我改呢啲嘢啊？跟住我問，跟住我又之前幾日前一排啦，我再聽翻嘅時候，我就再問翻個監製。你有冇改到啊？佢话啱啱好未改，我话真系太好啦，咁我要呢只啦，我就要翻呢只啦。即系其实有时候可能每一个阶段，即系嗰段时间，即系可能好紧张一啲嘢，就令到所有嘢都好有一条其实好奇怪嘅线喺度，
0: 争啲争啲，好想
1: 系啊系啦，咩都争啲争啲，有啲挑剔嘅嗰种。心态喺度，但反而系唔系几好咯。
0: 我谂呢个可能系即系最近一个面对紧嘅课题。但系有冇话去到一个位， 可以令到自己 calm 翻落嚟，諗翻真啲，誒，其實係啱嘅，係咁樣。嗰有冇一啲嘢令到你
1: 就係因為呢首歌啊？
0: 嗯，
1: 就呢首歌令我 calm 翻咗。
0: 係，
1: 即係當佢呢隻歌真係，我加埋我把聲，加埋編曲，所有嘢，加埋詞出嚟嘅效果啊！我應該要嘗試再嘗試多啲信任人哋，信任成件事。當然我有我自己嘅要求，或者我有我自己想做嘅係啱嘅，但係未必每一樣嘢都需要咁捉得咁緊。因為又記得翻人哋有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是、你手上面揸一堆沙，如果你捉得佢越緊，佢就流得越快。你反而平翻佢咧，佢就 stay 喺度嘅。我覺得啊，突然之間諗翻起，係啊，係呢個道理。你捉得越緊，嗰件事可能反而越差咯。
0: 係，同埋我覺得好啱啊，好對應得翻好多時候喺你身上，你最大點樣俾到個信心同埋個安全感力，都係最後其實係喺你嗰度。咁所以變咗整個 product 出咗嚟之後，你聽到有埋自己嘅聲，有個 final mix 嘅時候，嗰件事你就安心咗啦。咁、
1: 啊、
0: 但係頭先聽到你喺即係邀歌嘅時候，已經好確認有一個嘅主題，就係有個黑蛇復仇嘅故仔咁樣，然後再去揾阿 Serenie 去做創作呢一個故事，係咪咁樣嘅？
1: 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因为去到今年我有even去 away 啦，之前的直播啦，我都没有一个很确定想讲的一个道理或者想讲的内容啦。我就上一直播都是讲话我想离开这个有毒的关系，叫他走开，你死开啦，这个是我对你的复仇来的。因为我今年的主题就是复仇啦，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复仇啦。而为什么要有复仇呢，就是因为上年就是 Rise in Love， 在爱情当中好甜啊，经历晒所有的好开心的完了之后，开心完就梗系有好多
2: 要处理翻啲唔开心
1: 系啦，要处理翻啲唔开心嘅嘢啦。咁剩翻啲咩咧？剩翻啲恨啦。咁所以我就要报复你啦，就有一种咁样嘅有一种关联喺度，你当系一种关联啦。咁所以今年嘅主题系想咁样做咯。
0: 系，但系嗰阵时好快就已经好清晰，我知道系一个黑蛇，有冇话系点样嚟嘅咧？呢、這个形象啊，咁样。
1: 可能因为我上年就专辑。第二個 version， 其實我身上面有一條白色嘅蛇，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其實我一路都自己都好想做關蛇有關嘅嘢嘛。我覺得蛇又係一個好有嗰種妖味嘅形象嘅嘢啦，咁所以就係咯，我一定要做一隻咁樣嘅蛇咯。咁所以再加埋有啲咩色係再更加令人覺得係嗰件事就黑色咯。
0: OK， 咁啊
2: 復仇多啲啦，係
1: 啦
2: 係
1: 啦係啦。
0: 喺呢個故仔即係 present 咗俾阿 Serenie 知道，咁好快出咗份詞。今次又係咪真係一嚟就係、是、啱數嘅嘢，定係都再論一論先咁樣咧？
1: 啱數嘅，一嚟我就冇改到啲乜嘅，但係錄音完之後我就有改佢啦。
0: 點解反而係錄音之係啦？
2: 改咗啲咩咧？
1: 因為佢佢好好嘅，佢因為我今而家聽嘅版本係有啲咒語噶嘛，啦嗰、段，其實嗰段佢係全部都填曬詞噶，而係佢填嘅詞都係幾段都係唔同嘅詞嚟嘅。
0: OK，
1: 跟住我覺得啊，可能喺我嘅感覺，因為我知道陳雷嘅歌係永遠都會有一種咒語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要 follow 呢一個 structure， 但係我又唔記得咗同佢講翻呢一件事，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跟住好大膽咁同我啊呢段我想唱翻 melody 啊，即系哼翻啲唔系啲咩字嘅音出嚟，就我想咁样做，问佢可唔可以，佢话可以，跟住就好顺利地去做啦。跟住我就问陈雷点样唱啦，先出到呢一个结果啦。但系其实 Serenie 都好好嘅，期间佢都有俾其他唔同地方嘅句子都有唔同嘅 option 俾我。even 我录完音或者系录音嘅途中，佢都会不停写一啲新嘅 option 俾我拣。咁所以尤其系最后拣咗变嘅就系黑色的我万世入流啦呢句说话。之前唔系咁样嘅，但系我好中意呢句说话，就系因为好似有一种宣言话俾大家听。even 我系黑色嘅，我都可以入到你哋嘅法眼。
2: 其实听嘅时候有一种你系喺高高在上啲嘅感觉，即系好有霸气咁嘅感觉。呢个系咪你刻意想做到一个复仇感觉加埋嘅？
1: 系啊，你会听到我一开始系比较油啊，油滑啲啊，有少少口咁样啊。但系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就已经开始。

0: 喂，我啱啱同你玩下嘅啫，我依家真系来嚟了啦，话俾你听，我要强硬起嚟，我就系要复仇啦，咁样，即系我都有当中有谂呢啲处理嘅，点样对于首歌嘅处理啊，令到首歌令到观众听嘅时候更加有唔同嘅层次喺度啊。
1: 咁喺呢首歌真係頭先聽到嗰、那個即係收咗個 demo 啦，即係收咗份詞返嚟，真係入到去錄音室同靠叔叔去、即係困收兜啦咁樣形容啦。因為我覺得你好清晰嗰個畫面啦，係咪入到去就已經係攞到嗰個情緒去做
0: 啊？唔係㗎。
1: 嗯。
0: 第一日我係第一日嘅錄音係全部廢咗噶，但可能都因為太早，因為嗰日我冇期，因為我要好快地拍 MV 啦，但係我又冇錄過音啦，所以我只可以喺朝早有一日嘅朝早十點鐘去錄音，但係要錄咁難嘅一首歌，
1: 跟住
0: 個人又未起身啦，跟住把聲又未起身啦，跟住所有嘢都唱得好難聽啦，跟住又唔係好掌握到成件事啦。咁後屘拍完個 MV， 當然因為個畫面感覺太再強啲，因為知道點樣跳嗰啲舞，點樣唱，點樣個畫面係點樣，所以咧係嗰件事係更加入腦。所以喺唱方面，第二日我錄咗五個鐘，而我係好開心啊！嗰五個鐘
1: 好充實，
0: 好充實，好快，好滿足，好快就錄曬我要嘅嘢，而我係錄到係錄到要嘅嘢咯。
1: 但系嗰五个钟入边，即系你觉得好顺畅嘅时候，有冇话一啲嘅方法，或者可能俾自己嘅画面系啲咩，令到你好似真系几 into 到今次黑蛇传个故事咯？咁
0: 就系因为我拍咗个 MV 同埋跳咗只舞
1: 啊，
0: 所以一路谂翻，譬如话我咿呀咿哋啦，嗰度就系我一路跳有一啲 signature 嘅 movement 咯，一路跳一路谂呢一 part 如果咁樣係有啲點樣嘅 feel 咧，我就攞翻出嚟，同埋我都會諗究竟陳磊會點樣唱呢首歌咧，咁我都會諗呢啲嘢，將佢所有結合埋一齊，咁就產生咗依家依個演繹嘅方法啦。
1: 係嗱，至於講到個 MV 咧，我就覺得精彩，因為睇你嘅 MV， 尤其呢一類型嘅歌，嗰個製作會大家都好感受到嗰個誠意。
0: 係係係，
1: 整個畫面即係即係定立咗黑蛇傳之後，固然有一個主題喺度啦，咁但係點樣 deliver 個 message 啊，或者 deliver 個畫面點樣去團隊去溝通，呢度係咪都花唔少功夫？
0: 都係㗎，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做呢一類型嘅音樂，或者佢嘅 MV 係需要比起其他慢歌抒情歌會更加複雜嘅，嗰個畫面嘅呈現要更加華麗，要更加有 feel 先可以嘅。咁所以其實我嘅幕後嘅導演團隊佢哋都好好啦，阿康係我嘅導演啦，佢係會諗好多好多嘢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 feel 啊。跟住今次服裝師 Jansco 佢哋都諗咗幾套衫、四套衫，係每套衫都有唔同嘅階段啊，點樣去配合翻成個 MV 啊？即係所有人都係為咗件事係將呢件事推到極致啊！即係先有呢一個成果出嚟，而我係喺當中係 feel 到嗰個快樂，係因為你係 feel 到每一個人都好用心幫緊我呢首歌啊！即係無論係曲詞編監，定係梳化服，定係成個導演、成個團隊、成個 AM team 都好，大家都好落力為咗呢首歌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你係 feel 到呢一首歌出嚟嘅效果就一定會係好嘅咯。
1: 同埋頭先聽你嘅形容，拍完個 MV 之後翻嚟就對錄呢首歌更加加強咯，我信心。我覺得隻舞都好緊要，因為我諗好 bring up 到今次即係蛇呢個主題，呢個係咪即係最初已經同排舞師講，我一定要有呢啲好靈動嘅一啲動作啊咁樣。
0: 因為我成日都好中意事先劇透俾我排舞師話啊，我嚟緊咧就諗住出一首咁樣嘅歌，但係佢主題咩咩咩嘅，你可唔可以幫我諗下做啲咩啊？跟住佢就會即刻幫我諗到一啲好 signature 嘅一啲 movement 啊，或者係一啲隊形啊，令到成件事係更加入戲咁樣咯。
1: 而嗰份即係我諗係叫做油，即係嗰種好似蛇咁樣，要好個身體個 body movement 要好油，呢一下去處理去練呢個舞步，對你嚟講已經可以話係駕輕就熟，因為以往可能都有一啲類似嘅 steps 啊，定係都會有佢嘅困難喺度咧。
0: 都有佢嘅困難㗎，但係我啲筋唔係大家所睇咁柔軟㗎。
2: 我睇
0: 一個假象嚟㗎咋，我係即係啱啱先講話，大家做嗰、那個用腳尖墊腳趾尖嗰、那個坐喺度嗰個咧，我係去到中間會卡住嗰啲嚟㗎，我去
2: 唔
0: 到㗎。
2: 你好柔軟，即係咯。

0: 我就好似可以拉一字马嗰啲系嘛？
1: 系啊，即系睇你演出啊，或者 MV 咧，你嗰种好柔软、好魅惑嘅咁样嗰种嘅感觉。
0: 嗰个系错觉嚟噶，大家。
2: 但系都叻，即系点样可以带到俾一个咁样嘅错觉观众睇到？
0: 我都唔知道，可能系因为我够瘦啩，即系。
2: 都會係，
0: 即係夠 slim， 係啊，個個咁做多啲 movement， 多啲。咁我唯一可以話，做 wave OK 嘅，做得可能因為好多 step 有好多 wave 嘅嘢、嗯。但係你真係話要做到好跟好遠嘅嘢，我係唔係好做到噶？
2: 明白嗱，咁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蘇動音樂就已經即係瞭解咗今次張瑞美、李俊傑大概呢個《黑蛇轉正》個嘅故事內容啦，嗰、那個創作嘅歷程，而同步即係亦都最近推出咗就係《團光藍 Mirror》團。嗰套講啦，咁深信即係頭先聽咗 Jeremy 有自己嘅作品，亦都有團歌。深信嚟緊一段時間，即係好多嘅 fans 都已經等咗好耐，應該今年會好忙碌啊，下年都好忙碌，可以多啲見到大家啦，係嘛？
0: 係
2: 嗱，咁一路期待住，亦都期待住下次 Jeremy 再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
1: 嘅歌曲，
2: 係你嘅故事。即係今日多謝 Jeremy，thank
0: you，thank you，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西。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的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无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建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华建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表示，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0: 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噶啦，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行车线系全部解封，而家龙尾都仲系比较长，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快线的意外还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丁九桥翻屯门方向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即系平日嘅时间，七点钟即系而家新闻之后，我就会出现啦。一路到八点钟，我哋都会每日有一个音乐嘅话题。其实有好多话题，大家都好有共鸣嘅。举个例，可以大到好大嘅话题，叫做世界和平。再缩细少，香港可唔可以凡事都冇咁多斗争，都可以和平共处呢？咁就好啦。所以今日嘅音乐话题，大家都应该希望咪得个港字啦。Peace 和平唱都唔难嘅，因为佢哋众志成城。你认下有边几个歌手一齐当年合唱和平之歌？

群星合唱《和平之歌》，一起歌颂和平的，你仍然都有边几个歌手呢？一开始的时候一啤啤这样的，阿伦就跟欣妮啦，有阿伦，有欣妮，有关正杰，有林珊珊，其中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电台跟所有歌手一起合作的，有阿 Lam 啊这样等等啦，大家都会认得出他们，他们都是和平拥护者。所以今天呢，这个主题 Peace 和平，我们带出很多和平之歌，但是有些故事呢就先斗争打仗杀戮，然后呢到最后呢大家就死伤无数啦。哦，原来呢这个故事就教训我们不要打啦，要和平啊。这个故事其实是一首歌来的噃，唱歌的这班朋友哇都不比头先的气势差，因为只是个名字都吓亲你，他说叫做原装人马 The Original Cast， 一个士兵就 OK。 故事的结局一阵间听完歌话给你听， 110 Soldier The Original Cast。

原装人马 The Original Cast， 以前许冠杰同埋陈秋霞都曾经再唱过呢一首歌，叫做 One Tin Soldier。嗰个故事咧就系讲俾小朋友听嘅 ，Listen children to a story， 咁啊讲俾啲小朋友听。故事好简单，山上边有一班人，山下边有一班人，为咗争夺山上嘅宝藏，于是乎就打起上嚟，最后当然死伤无数。有一队赢咗啦，开咗嗰个宝藏有个盒，一揭开，哇，好多金银珠宝就假啦，冇，得张纸，张纸写住 Peace on Earth， 世界和平。我呢个咧就系关于和平嘅故事，叫做 One Tin Soldier。不过呢一度开始平息咗，但系嗰边号角声又响起，罗文。

烽烟遍地的号角声已经又响起，唉，周围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和平的事件日日都在继续发生，所以今天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心态。 N 年前有个叫做越战，越南战争，大家都知道美国派了很多美国的公民走去越南打仗，打足十几二十年，死伤无数，到了现在那些后遗症还陆续继续慢慢出现，你说打仗是多无谓。所以以前在美国很多著名的作曲歌手都是写反战歌， Bob Dylan 的名作，所以 Bob Dylan 可能因为这首歌同埋好多反战歌成为了美国民歌之父。不过我自己小个尊崇的就是他们三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他们都有重唱将这首歌推到去最高的境界， Blowing in the Wind。

以前唱民歌弹吉他梗係会唱呢隻啦，尤其是 Pillow and Mary 呢一个版本，我哋民歌队一定要夹㗎啦，令到我哋了解到原来反战係乜嘢一回事。不过当然和平呢样嘢呢讲咗几千年都冇辦法真真正正实现㗎啦，因为我哋係生物，我哋係动物，所以有隻歌呢就咁受欢迎。佢话试想一下，我哋冇天堂冇地獄啊，冇种族啊，冇宗教，乜都冇嘅时候呢，人会唔会和平啲呢？ John Lennon， 我哋幻想一下世界真正和平啊。 Imag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6:0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回隔筛。另外，用户可以让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以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1.5%地区整体属于极高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和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以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和设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一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是 13.57%， 是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由前年35宗增加至去年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是 4.72%， 是近十年最高紀錄。防止自殺會表示，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和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長覺察和家庭教育，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又呼籲加強家庭治療資源投放，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

0: 洗衣机，就是储满衫先至好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 peace 和平，下半部分全部都是希望大家有和平的共鸣就最好了，当然要将这个和平的理想呼吁和大众一起分享，然后一路散发出去，有这个这么好的录音，经过这个电台这个节目又再散发去全世界，和平的讯息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Alan Tam、谭咏麟同埋在场嘅以万计嘅观众、听众一齐分享理想与和平。

多谢校长。和平，当然全世界都应该识得呢个字，英文就叫 peace 嘛。咁如果净系英文同埋中文都唔系好够啊，因为和平系属于全世界，包括非洲。非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啦，亦都有三五种即系主要嘅语言，其中一种咧叫做 Kiswahili。咁都有成六七个国家咧去用呢一种语言去讲嘢。咁喺呢种语言里面咧，有个字你会好熟悉嘅 ，Amani， Amani， 因为有只歌就系 Beyond 唱噶嘛，叫做 Amani， 和平，我哋爱你啊，咁嘅意思。所以呢一只和平之歌由非洲带动去到全世界，多谢 Beyond， Amani。

好多呢啲小朋友好似佢咁，正系喺非洲，因为战乱嘅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咧，经常都会继续战乱，而好多嘢都令到呢啲小朋友咧冇办法生长，可以能够侥幸生存落去嘅咧，唔系必然嘅。咁所以呢只歌都会继续流传，歌名叫做《Amani》，和平。好多时候全个世界都好似周围都发生呢啲事啦，但係细到好似喺我哋嘅小圈子里面都会有战争，孤单的战争係咪讲緊你周围发生嘅事呢，办公室嘅发生嘅事呢，希望唔好啦。林子祥，孤单的战争。

阿 Lam 好少唱嘅歌，因为佢都好少卷入呢个战争嘅漩涡嘅吓。佢系一个几和平嘅人，而且都唔系中意互相斗争嗰啲人。孤单的战争来自 Lam 林子祥。跟住落嚟都系当然关于和平嘅歌啦。有位仁兄咧叫做猫先生嘅，佢唔知点解佢爹哋改佢名叫做 Cat， 系啊，真系啊 Cat 啊 ，C A T。猫 Cat Stevens， 大家都听过佢个大名，因为佢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民歌手，以前有 Morning Has Broken 啊、Father and Son 啊等等。但系后来有一段日子，佢突然间放低个吉他先，就信咗教。咁啊，信咗之后咧，佢并不话：，哎，我以后都唔唱歌，佢继续揸住个吉他，继续唱佢嘅民歌。咁当然啦，歌曲嘅内容好多时候都会有宗教嘅色彩，但系我相信佢信嘅教咧，都系崇尚和平嘅，因为有只歌叫做 Peace Train， 都系来自佢嘅 Cat Stevens Peace Train 和平列车。

Cat Stevens 嘅歌叫做《和平列车》（Peace Train）， 大家上咗呢个列车咧，就会好畅顺咁样咧向前奔往，冇阻滞。好多 question marks， 好多问话符号嚟结成呢一只歌嘅主要内容。但系每一个简单嘅问话符号都系非常之有力嘅控诉，呢啲歌先至系经典嘅精彩。Peter Paul Mary 再唱嘅时候，将佢介绍俾我哋。究竟啲花去咗边度呢？兜兜转转，原来呢啲花又去咗个坟墓度。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咁多坟墓，因为呢啲花开始，因为打仗。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今日嘅文歌未到。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说，强台风红霞星期日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大约25公里。凌晨4点39分，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并恢复正常后，一号机组在上午6:20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食环署公布7月份第六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长沙环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超过 30%。 另外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是红磡及土瓜环，有 18.1%， 其次是柴湾，有 16.3%。食环署表示，会持续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在跟进过程中，署方在深水埗区发现一个公园、三个公共屋邨和三个私人屋苑内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8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门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与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的相关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

0: 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早6点，近住火炭路至到体艺中学嘅最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葵涌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路段会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仲有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咧会封闭，驾驶人士将要改经启祥道、宏光道同埋启福道等等嘅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有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有点失落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呢？尤其是去到呢即是一个月份的好像最后差不多的日子，又或者好像是这个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又或者有时候有些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自己没有好地珍惜，又或者好想重新来过，这些都好像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些事情。但不要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地接受，好地认清楚我们心目中这种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想否定它的话，可能会令到自己感觉更加无奈。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如果来到今晚在这个时候你仍然都有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的话，那我们就

我哋有 Righteous Brothers。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希望呢你唔係真係咁樣啦，一陣時候呢我哋呢都感受到嗰種呢，如果係若有所失啦，又或者好似呢感受唔到一啲事情嘅時候呢，嗰種嘅感覺呢都係好似好唔開心嘅。咁但係呢唔緊要喎，喺呢個小時你只要呢喺度留喺恬淡情懷嘅旁邊，咁呢仍然呢我哋都希望呢透過一啲嘅音樂啦，可以帶俾你呢一啲呢就係唔同嘅情懷，甚至乎呢可以将一啲嘅感受重新咧系带翻俾你嘅。

其实咧，听到自己心爱嘅组合咧嘅音乐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啲感受嘅。有阵时候咧，唔系一啲咧，大家成日常听到嘅歌咧，就会喺恬淡情怀出现，或者喺芳芳嘅选择。有阵时都会想咧，揾翻一啲咧，即系唔同嘅，好似 Beatles 啦呢一只咧 ，I've Got a Feeling 咁样样嘅感觉嘅歌曲啦。咁大家可能少听，但系咧，其实都带有佢独特嘅一个信息啦，个 message 俾大家。无论咧，可能太阳晒也好，或者落雨也好，或者咧，无论见到唔同嘅颜色也好，或者咧，可能喺大自然嘅环境。景也好，去到都市也好，我哋咧都可以有一个 feeling， 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因为咧呢一个咧感觉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好重要噶。每一日都应该有一个唔同嘅 feeling， 甚至乎有阵时有啲人会觉得咧，我今日咧心情唔系咁好，我感觉唔系咁好，其实都唔紧要啊。

我哋有 Don McLean 呢一首 Crying， 咁有阵时候咧，我哋都有一啲咧，即系特别嘅讲法啦。即系我记得以前细个咧，即系上英文课咧，有句 proverbs 咧，谚语咧就系话咧，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即系咧唔好咧，即系因为咧倒洗咗啲奶咧，然后跟住喺度喊啊咁样样嘅。咁其实呢阵时候咧，我哋要抒发我哋嘅情感啦，我哋可以流泪啦，有阵时候亦都会喜极而泣啦，所以 crying 咧都有。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因由，但是究竟那件事可以怎样触动到你，而令到你呢可能会有这种的冲动要去流泪呢？又或者你那个 crying 呢是去到什么 extent， 即是去到怎样的程度呢？你是大哭啊，你是饮泣啊，定是就这样很静地在流泪啊，又是怎样的一件事呢？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呢有时候呢都是呢每一个人的情感的表达。我觉得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流泪嘅，因为咧虽然有啲人讲咧，即系有眼泪咧都唔会容易流嘅，尤其是男士咁样样咁，但系人始终系感情嘅动物啦，有阵时候唔需要咧过分咁去压抑自己，因为咧到头来咧，其实咧嗰种压抑咧一路咧坐喺自己心入边咧，大家可能咧不自觉。某一日突然间爆发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唔系咁好噶啦。咁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好地去分享，好地咧去感受一下。你而家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甜淡情怀。而星期四晚上主持系我潘芳芳。

有阵时有啲嘢咧，自己觉得系一个完结，画上句号咧，都系好嘅，令到咧自己个感情咧唔会有太多嘅牵挂，因为咧咁样样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释怀一啲嘅。不过讲到话喊咧唔紧要，我哋咧好似 Chris Burke 咁样样 ，I'm not crying over you。亦都咧呢个夏天，希望咧太阳喺度嘅时候，你都唔好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0: 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警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与酒店业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话，将会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署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话，政府会继续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联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四月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8%下调至1%，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8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列齐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调低税率。報道說，做法有望減輕食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負擔，但是國家和地方合計在這兩年間將會損失大約10萬億日元稅收。高市早苗並未明確提出收入來源的替代方案，引發外界對財政惡化的疑慮升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玻璃终于烧好。

0: 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妹妹的甜淡情怀，是啊，是七月份妹妹的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没错，亦都是就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甜淡情怀。有时候有些事我们不需要觉得是好像错失了，又或者失落了，又或者好像完了，因为这个世界呢其实是没有这回事。有多嘢咧，就系呢度咧，嗰头完咗，呢边咧又有新嘅开始。所以有阵时候我哋咧都要咧精灵啲，然后跟住咧可以咧眼观四方，睇下喺你身边有咩其他嘅事情，可能有啲嘅开始。呢、这个信念系好重要，因为只有咁样样咧，先至可以令我哋咧有呢个能力，同埋有呢个能量，可以咧继续向前行。

虽然在音乐上大家可能很熟悉啦，就是忆年的，亦都有这一只歌依然，但是呢英文的版本就是 I Still Believe。咁啊，今晚亦都有 Brenda K Star 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啦。咁有阵时候啲嘢咧都系讲一个信念，你只要相信，有阵时好多嘢咧就会可能容易啲啦，又或者咧你可能咧会俾多啲嘅能量，同埋咧啲动力俾自己咧就继续向前行。因为有阵时候咧，当你唔相信一啲事情嘅时候，你就会停咗喺度谂下，究竟系唔系咧啱唔啱咧咁样。但系咧喺禅嚟到讲咧，有阵时候咧我哋活在当下啦，又或者咧好多时咧我哋咧真系都要行咗先知道咧往后跟住有啲咩发生嘅。同埋咧有阵时候咧我哋都唔好去否定一样嘢，我哋人每一个咧，虽然都系一个社会度生活啦，我哋有朋友有唔同嘅关系。但始终我们都是一个个体，所以有时候这个个体偶然间觉得寂寞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来的。

我哋有 Roy Orbison， 佢都系同样讲啦，有阵时候啲嘢啦，即系就算系觉得寂寞嘅话，唔紧要啦，我哋仲有明天，明天咧应该会系更加好，可能有啲新嘅事情咧都会发生，我哋就唔好咧就停咗喺咧呢个昨天啦，或者咧一啲过去嘅事情当中，有阵时候咧咁样做，可能仲有啲咧，好似咧就系自己揾自己笨啊，系咪应该咁样讲咧？就或者有啲嘅执着啦，因为咧有阵时如果你执着嘅话咧。无形中其实你都有好多好多嘅负担喺你身上边嘅，有阵时你会觉得啊，我好寂寞啊，或者我孤独啊咁。但系咧，其实呢个世界每个人偶尔间都可能有呢种嘅感觉，或者会感受到呢种嘅情绪。所以咧，有阵时我哋都要相信身边其他嘅人都总有呢个时刻，或者我哋都可能系 lonely together。

0: 我哋有 Barry Manilow 呢一个 Lonely Together。有阵时有啲嘢咧，你都估唔到哦，以为 lonely 咧就系孤独一个人，但系其实咧有阵时候咧，有好多人佢哋嘅心路历程或者佢哋遭遇到嘅嘢，其实咧都系好相近嘅，因为咧始终我哋都喺同一个社会度生活啦，遇到咧唔同嘅一啲嘅情况，有阵时系职场啦，有阵时可能系屋企啦，有阵时咧都可能系自己一啲嘅执着或者自己过唔到自己。有一啲纠结嘅情况都唔定，咁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其实咧只要你知道你唔系独自得一个嘅，有阵时候咧，有啲嘅歌咧，即系我都会觉得啊，好似咧听到个名好似好特别，有啲意思咧就好想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好似跟住咧就系、是、咁样啦 ，Shania Twain 咧，佢其实咧一路喺佢嘅音乐路途上咧，佢真系咧自己咧系独自去闯啦，然后跟住好有佢自己嘅睇法啦，同埋咧都可以话咧系闯咗佢自己一番嘅天地出嚟嘅，咁而呢只歌咧 ，You Still the One 咧，咁好似都可以有好多嘅理解嘅，即系 You Still the One， 你系仍然都系嗰个啦，又或者你仍然都系嗰一个啦，又或者咧可能你仍然都系得一个都唔定嘅，咁至于点样去理解，点样去解释呢一件事咧，就要睇翻你而家呢刻经历紧啲咩心情啦。
1: When I first saw you, I saw love. And the first time you touched me,

有时咧都系一路走来啦，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尽管有时咧情绪可能咧需要一啲嘅抒发嘅话咧，唔紧要啊。我觉得咧眼泪就好似咧我哋有时候喺只 CD 碟上边每一行就好似一个 track 嘅歌咁样。

冇错啦，有阵时候眼泪咧就好似咧一行行我哋咧经历过嘅足迹咁样。咁但系咧要记住，有阵时候咧佢咧就只系应该咧适宜咧系短暂咁样逗留嘅，因为咧生活咧时间咧都会继续往前走。你要记住咧，我哋有今天、明天，可能仲有永远嘅。咁至于呢个 track of tears 系咪一路咁样留喺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5.25厘。美国经已连续五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忧虑。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以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数千人。与广泛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載荷專家參與神舟23号飛行任務，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領先地位。河套園區去年投入運作，為創科注入新動能。政府透過拆牆鬆綁

0: 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2: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3: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4: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你会向上天抱怨，你问何必偏偏选中我呢？其实冇何必可言嘅，因为人生本来就系乜嘢都有嘅一场自助餐。嗱，同一种食物食得多，你都会觉得流啦。所以除咗甜之外，酸、苦、辣、咸都要试一试嘅，都要试一试，先至能够品尝出深刻嘅人生滋味。上天为你准备嘅粮食好丰富，唔系只有单一嘅味道嘅。喺食紧嘅过程里边，明嘅，或者有啲食物系你唔想食嘅，又或者有啲味道逐到你流晒眼泪。但我哋要却要明白，食呢啲食物却能够增加我哋内在嘅营养，使我哋嘅内心强壮，带俾我哋良好嘅人生体验。

人生本来就好似一场乜都有嘅自助餐一样，所以请好好享受呢一场大餐啦。因为当我哋尝过所有嘅滋味之后，我哋先至会懂得生命嘅丰富，我哋先至能够明白究竟点样从苦茶里面饮到甘美嘅甜味。

开始今日2026年7月30号，这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除了之前有节目开首，我们有张国荣的后斯顿之恋。时间9:20，你好吗？我是郑志成，他是 Karen 莫文蔚。

0: 听咗连续两首嘅国语作品。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0: 孙燕姿遇见，就之前有莫文蔚嘅爱，张成嘅大陆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嘅。展望方面，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麻烦晒古巨基，欢乐感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巡回赛洛斯卡波斯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16强盘数2-1反胜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2的捷克球手利希卡将会同美国球手布鲁斯比争夺四强席位。王泽林在首盘两度被破发而先失，但在第二盘开局成功瓦解一个关键的破发分，随后在第八局破发追平盘数。在决胜的第三盘，王泽林乘胜追击，在开局成功破发，随后一路领先到尾，最终以1-6、6-3、6-4逆转胜出，顺利晋级八强，即时世界排名亦都上升至第102位。道琼斯指数报51,891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7美元，卖出4,079.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星期五，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Eric Sir 佢個 direction 好差。
6: 我其實好盡力噶啦，已經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已經過了九龍了，我很陌生，我覺得、我頂不住，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屋企那條路。
7: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8: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穎兒、林思敏，哈哈哈。
9: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記住，但是想忘記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

星期四晚上9:3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1-5晚上9-10的音乐情人。

举办了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包括举行为期三个礼拜的香港唱片足印展。在这个唱片足印展里面，我们会展出港台非常丰富音乐资料库的一系列的珍藏，包括了有130张不同年代的经典黑胶唱片。港台认第二，这个世界或者香港没什么朋友敢认第一的，如果说珍藏。以及历年十大中文金曲的奖座和长刊等等的珍贵物件。咁仲有喺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嘅展览里边，参观人士仲会喺点唱区里边写低点唱纸同埋留言，而部分嘅内容咧，仲安排咗喺音乐情人里边为佢哋读出。所以连续三个礼拜，我都会喺音乐情人读出嚟自上海朋友嘅心声。今晚有两个，首先嚟自上海嘅朋友范怡婷嘅一啲嘅心声。他说身为00后，在上海遇上香港电台的唱片展，就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汇。偏爱广东歌的咬字和韵律，更偏爱林忆莲独一的都市感和温柔。他出道40年，可谓世纪 Diva， 但是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千禧年之前在香港的他，就好像第28届他作为表演嘉宾唱跳《天大地大》等舞曲串烧，在台下看到 Eason、 看到 Joey 还有 Miriam 这些后部门跟着他一起舞动，如今 show 里面看到他们翻唱这些金曲，何尝不是一种广东歌的传承。范怡婷仲话佢最喜欢嘅一首香港歌曲就系以下呢一只。Sandy 林忆莲有佢嘅本色。

刚刚听过呢一首 Sandy 林忆莲嘅本色，嚟自上海嘅朋友范怡婷想听到嘅。时间嚟到晚上9:42。跟住落嚟，另外有一位上海朋友，佢叫做郭玲子，佢话想分享我同一位香港歌手嘅故事。九五年，杨千嬅系佢仍然喜爱嘅人，陪佢翻屋企嘅路好长，而红馆嘅心驰神往，终于喺2025年11月实现。坐在红馆内，从天花板到舞台的机关，细细审视着这个神往了17年的地方，感叹红馆的设计好科学，由它红闸55段，又高于舞台，又直对音响，能够清晰地看到歌手的皮肤纹理，这种的亲近真实地令到艺术的感觉第一次在这里实现。多谢香港电台，香港的文化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和情怀。茶餐厅煎羊三宝，鱼蛋粉咸柠七，每次来都还要多吃几次，而红馆还是一定要再去。

来自上海朋友郭玲子，她最喜欢的一首香港歌曲之一，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时间嚟到晚上9:47，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又再到下星期先再同你分享嚟自上海朋友对广东歌嘅一啲嘅心声。

亲爱的郑志成先生，我是 Alex，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音乐情人》。多年来，每逢加拿大的早上，亦都是香港的晚上，我都会一边翻工，一边同身在香港的中学同学、好兄弟阿全同步收听你的节目。虽然我哋相隔半个地球，但音乐一直将我哋联系埋一齐。而每当听到熟悉的歌曲，我哋都会回想起当年一起读书的青春岁月，分享那些珍贵的回忆。多年过去，友情没有因为距离而改变，反而因为音乐留下了一份特别的连结。除了陪伴我和阿全之外，音乐情人都是一直陪伴着我和太太 Kitty， 我们经常一起收听你的节目。而今年的8月1日是我和太太结婚10周年的日子，亦都是我们相识走过21年的重要时刻。我很希望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透过音乐情人向太太讲一声多谢。多谢太太多年来给我的爱、支持和陪伴，令到我的人生充满了色彩。虽然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很平凡，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一直都觉得能够互相陪伴、互相照顾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未来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和太太继续一起开心地生活，保持着健康，珍惜着我们每一日相处的时光。我真的很想跟她说多谢你，多谢你一直陪伴着我，我会一直爱你、珍惜你，陪你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希望音乐情人可以为我们送上一首歌。10年前在我们的婚礼上面，我曾经亲自唱过这首歌给太太，而10年之后的今日，这首歌依然代表着我最想对她讲的一句说话。感激我遇见，感激生命中遇见你，感激你一直陪着我。

来自 Toronto 的 Alex 送这首歌给大大 Kitty， 感激生命中遇见你，感激你一直陪伴着我，郑伊健，感激我遇见。时间仲有5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10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当湿的 90% 相对湿度。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到尾声，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延续刚才 Alex 和 Kitty 听伊健感激我遇见的那份浪漫，结束我们今晚音乐情人陈百强有了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智恩报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先至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无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范防卫北约领土。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40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2、14、17、23、35，特别号码48。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51点，升了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了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0.3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2美元，卖出4,102.06美元。天气方面，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哇，今晚呢我们非常之荣幸可以邀请到 Miss Chan Chan 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倾偈。多谢 Miss Chan Chan。
3: 多谢啊，我你三个都是我很心仪的人物。
4: 哇，前辈真是前辈。
3: 哇，是真的嘛。
4: 哇，你知道今天真的我们是 Miss Chan Chan Chan 啊。
5: 啊，是喎。
2: 是喎。Miss Chan 三娘教子。
3: Miss Chan Chan Chan，
5: 系啊，咁我发觉咧喺访问前咧，我比较静嘅，因为我真系有啲紧张啊。
3: 唔会啩
5: ？Miss Chan Chan 绝对系一位殿堂级嘅前辈，
3: 嗯，
5: 咁而我亦都真系咁系啊嘛，咁亦都系我印象中咧，好似喺冇乜点样同阿 Miss Chan Chan 合作过，
3: 系呢个真喎，
5: 系啊，
3: 我同兰子做过访问，
4: 好耐之前啦，系咪啊？
3: 系好耐，
4: 嗯。
3: 子清就唔使講啦，子清我有同佢做有啲 events 啊，或者咩，我同佢有交流。你係我真係默默咁喺個電視機旁嗰度睇你嘅以前。
5: 我有嘅，我有做 event 嗰陣咧，我都有睇你好多現場嘅演出嘅。咁但係真真正正我哋話坐得傾偈，或者甚至乎話有啲對手戲，甚至化妝間傾偈嘅機會都少。
3: 系啦，
5: 系啊，
2: 好紧张系咪啊？吴家乐你，
3: 我更加紧张啦，
5: 唔系啩？
4: 喂，咁今日嗰个气场有啲问题，因为点解咧？我平时咧，你见我咧，即系嘉宾嚟咧咁样，我真系紧张，
3: 系啊，
4: 系啊，我真系紧张。
2: 佢嗌啫，我开始，
4: 我唔知点解，所以你系有啲即系个气场咧，系 Miss Chan Chan， 因为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咧，时就叫做 Elisa 叫你噶嘛，咁。真係唔知幾時開始叫 Miss Chan Chan， 個氣場咧就哇，真
3: 係
4: 見到老師鞠躬嗰只第一，第二我就會覺得我平時咧啲求其嘅講嘢，突然間夜晚黑做嘅節目咧，我突然間會叫啊！我而家特登戴翻個 headphone， 我驚我隨時啲聲音咧咁樣唔得，因為 Miss Chan Chan 咧係好有要求嘅，我唔想係啊，因為我知道咧，譬如你教唱歌啊，要求我最記得咧，即係你話有啲歌手唱歌，我呢個批評係唔知喺唔係評語啦，唔係批評啦，係。讲过咧，你话 even 都你有啲歌系唱好多次，嗰首歌好熟都好啦，但系都要唱得出呢首歌每一次嗰个情绪出嚟，我真系好犀利。我心谂，咦，其实真系老师级先可以做呢件事。首歌系你真系熟能生巧，眯埋眼嗰啲咪已经肌肉记忆啦咁样，点可以再有呢个感情可以摆喺一首歌唱到滚瓜烂熟咁样咧？老师。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唱歌当然啦个肌肉记忆系记得啦，咁就系因为肌肉记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就变咗系一种好似顺势而为咁样咯，即系念口往咁咯，系你做到晒所有嘅嘢嘅，咁但系个精髓咧就冇咗你嘅，即系嗰种当时嘅一种即时嘅一种感觉。
4: 嗯，
3: 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因为音乐其实系一种创意嚟噶嘛，其实你每一次唱就系嗰个 moment， 你 create 一啲嘢系你同个音乐之间，同埋你自己嘅人生嘅一种态度。
4: 嗯，
3: 咁如果你唱得太多嘅时候咧，譬如做嗱冇办法嘅，做 event 嘅时候咧，你冇可能系有咁多嘅情绪，咁你变咗就我又唔系交功课，我即系 do my best 喺个 moment。

0: 但我而家唱歌，我哋唔係就係 do our best， 我哋係咪可以去 enjoy 自己，同埋可唔可以將自己喺鎖咗喺個空間嗰度咯？
1: 嗯，你頭先咧講到 event 嚇，咁我真係要分享一下。咁因為有不少嘅 event， 即係我做 MC 嘅時候，其實嘅嘉賓都係 Miss Chan Chan 啦咁。咁我係深深佩服嘅。點解咧？無論邊一種啊，又或者我哋有一啲嘅大公司嘅，咁有外籍人士啊，又或者我哋喺一啲嘅場館裏面等等咧，佢每一次都係用咗當下嗰個情緒去表演，同埋亦都會帶領所有人去投入當下嗰個 event 嘅。咁呢一個咧唔容易，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即係我自己會睇到就係話，哇！佢都能夠做到咁樣，咁我哋係咪每一次都要係當係一個新嘅自己去感受、去體驗同埋帶領咧？咁即係呢一樣嘢真係嘅 ，Miss Chan Chan， 我想話俾你聽，即係每一次我同你一齊工作嘅時候咧，係一個享受嚟㗎。
0: 多謝我同你一齊工作，我都好享受，
1: 同埋係一個學習咯。咁我睇翻你啊嚇，即係有一啲嘢咧，即係如果唔係今日真係終於可以同你傾偈咧。真係冇諗過你十一歲啊！你咁細個嘅時候，其實你就已經開始係唱歌噶咯。
0: 唔係十一，十一歲比賽啫嗰陣時。
1: 咪就係咯，即係局限
0: 比賽嗰陣有原因
1: 㗎，
0: 因為人哋做暑期工㗎嘛。咁我唔做暑期工，我參加比賽，參加比賽有禮物㗎嘛。
1: 但係你都要識得唱歌㗎。嗱，即係我睇翻你啲資料咧，就係、是、你十一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去參與一個樂隊，然之後係咪啊？
0: 嗰啲樂隊係嗰啲隔離男校嗰啲學生嚟嘅，嗰啲唔係 professional。
1: 但係你都已經係發現自己有呢個天分同埋喜歡，冇啊！
0: 我嗰陣時他，即係其實嗰陣時係細細個識男仔嘛，咁嗰啲男仔係玩 band。
2: 十一歲之前已經開始識男仔，我扮發育啫。
0: 識男仔，咁佢又係玩咩？佢玩 band 啊嘛。咁佢玩 band 咪玩 band 咯。咁如果佢玩魔術，我可能個都玩魔術。
3: 好彩唔係帶你踢波咋，唔知。
0: 我可能踢波，其實就係咁樣嘅。咁就係啦，就係、是、咁樣去玩 band， 跟住玩完 band 之後，咁就開始就做暑期工啊嘛。暑期工我就呢、這個廣播度行落去，其實嗰度有好多軍營嘅。
3: 嗯。
0: 咁 Christmas 咧，嗰啲軍營就會開 party 嘅。咁我嗰啲大哥哥就喺嗰度即係做 band， 佢就咁揾我啲童工啊嘛，平啊嘛，咁咪揾我去唱咯。咁我就喺嗰陣時有時Christmas 啊，咪喺嗰度唱下歌咁樣啫嘛。咁啊參加比賽，參加比賽咧有好多獎品嘅，有電飯煲啦，有電視機啦，有打字機啦，咁咪可以賣咯，送俾人咯。
1: 哦，咁。但是五音不全都不可以参加比赛的，是不是
2: 电饭煲你拿不到，我怕人家当你是煲的。
3: 所以转头回来我都有事要追问 Miss Chan Chan。

0: 翻到嚟我哋他他他的第二 part 啦，继续同 Miss Chan Chan 倾下偈先。头先点解我话咧，我有嘢要追问。
1: 系
0: Miss Chan Chan 讲到就话为咗要做暑期工啊，赚下礼物咁样啦。但系我认同阿陈子清讲嘅，
1: 系
0: 因为你话你唉冇乜点学过啊，识下男仔唱下歌夹下 band 咁样。咁你都要有天分㗎啦，
1: 唔係？大家姓陳，你睇我去參加，我攞唔攞到個電飯煲？
0: 你揸住雞毛，
2: 唔係即係咁。你嗰陣時唔知自己有冇天分㗎、你就係覺得你自己冇天分嗰啲就係讀書，係咪？你唯一知道自己冇天分讀書，咁啊咁其他所有除咗讀書之外都有天分㗎啦。
0: 哦，總之唔使讀書就乜都得。
2: 我覺得自己唔係話好差嘅讀書，但係興趣唔大咯，個個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唱歌好玩啊嘛，咁咪覺得去純粹去玩，同埋即係去見識下咯。咁嗰時冇諗咁多噶，即係點有諗到贏定唔贏啫？盡人事咯。
1: Miss Chan，咁你覺得你咧係屬於即係天分啦、定係你覺得因為我中意唱歌，所以我都幾努力咁樣樣啊誒呢啲嘢我好有興趣鑽研咁。你覺得你係邊方面？
2: 我覺得我冇乜天分，
1: 唔係啊嘛。
2: 因為我記得我我個監即係我以前嘅監製，亦都係我哋樂隊嗰、那個領班啊，亦都係我嘅 mentor 啦，我嘅啟蒙老師、就係鐘定一啊 ，Danny Jung 佢就係啊沙莉啊阿 Lam 啊嗰、那個監製，佢都係佢話我識唱歌係一個奇蹟嚟嘅。
1: 吓咁大胆去讲，
2: 佢系咁话噶，闹噶嗰阵时，我觉得咧，我又未知道系完全冇天分，但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超级有天分嘅人咯。
1: 吓，
2: 后期靠努力，靠努力系因为真系听得多啦，即系文思修啦，即系听，就听好多好多嘅嘢，其实慢慢就种下咗我对音乐嗰种态度，同埋我对音乐嘅一种见识咯。
3: 咁我想问一问啦，即系如果你都冇天分嘅时候，我问一下另外一个方向先。
0: 你想我问你嘅远
3: 视啲？系咪？即系我喺度谂紧一样嘢咧，因为每一次听你唱歌，譬如你嘅。

0: 氣度啊，你嗰個嘅嗰個音域啊，會唔會與你以前曾經即係如果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嚇，你又去過泰國啦，又新加坡啦，又菲律賓啦，又意大利啊等等啊嚇，即係所以你唱歌嗰個 style 咧，其實講真的。真係幾佢哋嗰啲 style 嘅，即係一個好活嘅、好音域好廣嘅嗰種嘅咧。即係你覺得會唔會係嗰段時間對你嘅影響都幾深咧？
1: 其實因為係由細到大嗰陣時候，那個工作環境係你每一晚都要唱噶嘛，唱幾個鐘噶嘛。咁嗰陣時一隊樂隊，晚晚冇放假噶嘛，日日都唱。系咁唱咗咁多年，咁其實即喺嗰度，其實就培養咗一種嘅肌肉記憶啦。同埋你嗰陣時每一日都要練歌，又要 challenge 出啲好難嘅歌，咁變咗其實就即又唔得，即都變咗磨都有枕咁解啦。即鐵柱磨成針。
0: 嗯，
1: 我覺得搞下搞下，原來係可以培育到一個你嘅反應啊，同埋你點去解決嗰啲問題。我覺得呢個就係時間嗰個磨練咯。
2: 嗱，咁近城隍廟一定即攞翻啲著數啦，因為我知道一定唔會收我啦。咁譬如一個學生去學啦，譬如話我哋講八度啦 ，do re mi fa so 一個 octave 八啦 ，do 我哋如果即係呢個中樂嗰啲河車車個音喺呢一度。咁譬如話我去到車到呢個位嘅啫，咁跟 Miss Chan Chan 咁樣咧去學唱歌，會唔會可以去河車多到去十八度？咁呢樣嘢可唔可以係？即係天分啦，定係可以後天都培養你個高，譬如可能七度嘅話，我可以去到十五度咁樣咧？
1: 你太多唔得，其實有啲似拉筋，
2: 哦、
1: 即係你本來唔可以拉到，係因為唔識拉啫嘛。其實因為我哋要信我哋嘅人係好犀利嘅，我哋嘅機器。其實我哋做唔到，唔係因為我哋做唔到，而係我哋後天做咗好多嘢阻住佢做唔到、
0: 嗯。例如咧。
1: 即係例如我哋譬如我哋唱歌嘅時候，我哋唔知道原來我哋要放鬆，或者我哋係要用一啲響音，我哋點樣用個文字去幫我哋去鬆個音出嚟，而我哋只係用力去嗌個音出嚟。
0: 嗯，
1: 咁你嗌梗係唔得啦，即係你其實你即係你好似你拉筋咁啫嘛，我夾生抹係一定抹唔到㗎，但你慢慢一路壓腿一路鬆落去嘅時候，你點樣用個腰啊，點樣用個胯，咁咪幫到咯。其实你哋做我哋做任何一样嘢都系咁样样。
2: 嗱 ，Miss Chan Chan 系啲即系前辈啦，咁我知道我首先我哋要好感激啊 Miss Chan Chan， 因为佢而家呢个八月个演唱会咁样样，应该有阵时唔讲嘅，啲人咧写纸唔讲嘅，食饭OK 嗰阵时 OK 咁啊。
1: 但系呢 Dion 嗰啲
3: 闭紧关唔讲嘢嗰啲，
2: 闭紧关。咁你咧嗱，今次仲要系你同阿 Francis Yip 热前辈喎。喂，我嗰日咧，我哋咧访问阿 Johnny 嘅时候咧，我哋话咦，其实咧你啲音响其实系咪可以唔需要咪咧？因为你哋两个中气哇咁样样嘅时候，咁啊中气，咁你哋而家使唔使养声啊？真系乜嘢嘢都唔讲嘢啦，用心靈嚟交託啊，或者係仲要寫字咁樣。
1: 咁你話啦，譬如而家之前踢緊世界盃，咁係咪踢緊世界盃佢唔喐只腳啊？
2: 係喎，
1: 係咪
2: 好有嘢前輩？
1: 係咪唔得噶嘛？其實你所有嘅嘢都係一個運行，就好似架車咁，你一定要 run in 佢。只不過你 run in 佢嘅時候，你識得點樣 run， 你唔好用一個錯嘅肌肉馬喺度嗌佢。咁當然，因為點解唔好講嘢咧？因為通常講嘢咧係用咗喉嚨嘅肌肉。咁好多时候用惯咗呢个肌肉嘅时候咧，个声音就会沙哑。咁我哋要保持一个好啲嘅状态，就系你可能系要 keep 住每日都要练歌啦，同埋尽量休息得好啦，同埋你每一次唱紧嘅时候个肌肉记忆系用啱个 muscle。咁变咗呢样嘢系会令到你帮助你喺演出嘅时候，你个声音更加会好。
2: Miss Chan， 咁你嘅生活平时个 pattern 习惯咧，咁你讲嘢应该系知道某啲位唔系经过喉咙啦，咁你平时系咪即系用丹田讲嘢？呢、這个礼拜五六日嚟，
3: 呢个唔系丹田嚟嘅噃，你个喉咙嚟嘅。
2: 一路我都唔识用丹田嚟讲嘢，咁所以其实你系咪平时都尽量用丹田，冇经过喉咙，因为如果咪会生
1: 痰啊嗰啲。是啦，其实呢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好多嘢嘅。其实就只要你提咗气啦，但其实唔系重要系气，系你点样识得用啲响音。因为譬如你讲个字太骨啦、哦。即系你所有嘢都系死一个死力，或者系冇个声音冇俾佢有一个 extended vowel， 或者一个 extension 嗰个共鸣。所以你个声音会容易好似撞咗埋墙咁。但系如果你识得用嗰个声音嗰个力度呢，其实系力学嚟嘅。即係如果你對自己嘅聲音再了解多啲嘅時候咧，你就會識得用得嗰聲，會譬如高音，你唔係

0: 聲係聲，咁你其實，咁你其實就用到呢啲一個好嘅詩意就明白啦、
1: 嗯。我明啊，唔好鬧人，鬧人就啲聲撞牆啦。
0: 鬧人要識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确关联利益或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咗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8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8.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88.93美元，賣出4,090.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了。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哇，真的，你说是不是殿堂级呢？去解释一样东西，怎样用把声

0: 连锁反应，一发咁，所以你全部啲力就喺晒呢度。但系如果你记住你听个声嘅时候，你去 study 自己把声，譬如我想讲快啲，快个音咪去高啲咯，
1: 快
0: 快，咁你就唔会，你个声音就唔会咁哑啊把声。
1: 我明白啦，
0: 系啦。其实唔系个气，
2: 系啊，
0: 系啊，
2: 我
0: 系啊，
1: 真系太好啦。
0: 咁但系你嗱，初初因为你唔惯啦，
1: 但你需唔需要用，想唔想用个麦嚟拍我个头？会唔会有啲作状咧？
0: 唔系，你初初唔惯，
1: 嗯，
0: 我平时讲嘢都好快嘅。咁但系你要讲得好啲嘅时候，你慢慢你惯咗个 pattern 嘅时候，嗯，你对嗰个音同埋个字嘅理解之后咧，你就会明白到我应该点样去讲。原来咁样咧系会快好多，即系有个演员啫嘛。
1: 嗯，
0: 一个演员要佢做一个戏嘅时候，佢当然因为你都系演员啦。咁，
1: 嗯，
0: 但系如果佢做一个戏，所以点解外国嘅 actors actresses 佢要一定要有一个 voice 嘅 vocal 嘅 training，
1: 嗯，
0: 所以佢哋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大部分嘅 good actress 佢哋都唱歌都 OK 嘅，就系，是，因为佢哋攞翻呢个方法去音乐嗰度啫嘛，即系 script 同埋嗰样嘢啦。咁当然啦，如果黑社会啊做嗰啲角色就唔得啦，因为佢
3: 闹人俾翻我
1: 大傻，
0: 即系佢系，因为佢有嗰种男子汉嗰啲。咁所以就其实声音系有好多，我哋有个声音系有好多 sound card 噶嘛，每一个人嘅声音都好多 potential，就系睇你点样去用呢啲声咯。
3: 啊，不過咧，好似而家上緊堂咁，我突然間 kick 有一樣嘢咧，我想問，因為我日日我哋工作上面咧，好多時都會有啲合唱啦，同啲藝員朋友又好啦，平時朋友唱歌好，原來佢哋咧聽唔到自己唱乜，同埋個節奏感係冇嘅。呢樣嘢練唔練到嘅咧？因為我試過同一啲人合唱咧，隔離嗰人好大壓力，佢每一唱歌就嘉樂啊。臨入嘅時候你拍我，
0: oh, okay.
3: 你明唔明我
1: 講？靠你拍，
0: 係
3: 啊，因為佢數唔到拍子，佢唔知幾時入，每次入都遲或者早，好原來好多人係聽唔到，
0: 冇 rhythm， 係有，
3: 係咪係呢樣嘢有冇得改善嘅咧？
0: 嗱，要真係改善到突然間變 expert 就難啲，咁呢樣嘢而家因為如果聽唔到就靠睇咯。
3: 哦，
0: 即點樣靠睇呢都係要死練嘅。即係譬如因為而家我哋唱歌可以有電腦嘛，咁你將佢嗰個，譬如佢將個音樂入咗去個電腦度嘅時候呢，咁你會睇到個 sound wave。咁譬如你睇到佢幾時，你睇住佢幾時入，咁你就叫佢睇住嗰度嚟入。咁但係要不停咁樣練，練到佢個肌肉記得知道，哦，我開始去鍛鍊個耳仔啦。咁，嗱，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呢啲咁佢先天性係個聽覺嗰度係唔得敏鋭，就唔可能話好似做到你咁樣。但係你話佢如果佢要習慣嘅時候，佢心裏面會起咗一個 rhythm， 有個板，咁佢慣慣下嘅時候，佢有信心，佢就夠膽入。但要睇，即係佢一到嗰度我就入，一到嗰度就入，即係要靠呢樣嘢嚟幫。
1: 咁呢樣關唔關有啲人咧？有啲人係好中意唱歌，但係唔明點解咧？好中意唱歌都依然係五音不全，去唔到嗰個音，係咪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咧？
0: 嗱，五音不全係另一回事嘅。五音不全就係佢只係中意唱歌啫，但係佢冇想研究唱歌嘛。咁係兩樣嘢嚟。
1: 但係佢好熟嘅嗰首歌，佢嘅代表作。但我心諗，譬如去呢一個卡拉 OK 啦，你嘅代表作啦，點解你呢首代表作都係五音不全嘅咧？我覺得哇，真係神蹟啊！呢樣嘢
0: 唔係即係咁樣樣解法，即係有好多人好中意講嘢，但係佢係懶音。
1: 哦，
0: 因為佢冇了解個文字，因為你始終你唱歌係有 do re mi fa sol 嘛，咁其實 do re mi fa sol 佢就管住咗啲個音噶嘛，咁佢淨係純粹係中意呢首歌，佢雨夜狂奔，佢飲曬酒，佢好中意呢首歌，但係佢未必知道佢只歌個 melody 係咩嚟噶嘛，即係原來呢個音係咁呢個音，所以佢只係喺佢腦海裏邊，佢心目中佢心儀嗰個 melody 咪唱咯，但係佢要揾到嗰個 melody 嘅時候，佢就要真係認真地逐啲話俾佢聽。哦，原來係呢啲音嚟嘅咩？可能由佢唱咗十年，佢都唔知佢自己唱緊啱啱原係呢啲音。咁所以錯誤咯。
2: 係啦，我突然之間諗一樣嘢咧，放入生活裡面啊，即係等於我哋做家務一模一樣。即係譬如我哋啊抹家私咁樣，好啦，你日日都抹家私。但系唔知点解咧，侧边又有尘啦，角落又有尘啦，成张台咧只系得中间嗰笪系干净嘅啫。即系你究竟你系做嗰样嘢，定系你用心去研究做好嗰样嘢？
0: 两回事嚟嘅。
2: 系啊，系啊。
0: 即系有啲人打牌嗰样啫嘛，我唔理你打咩噶，我净系打我前面嗰十六只就台湾牌。我唔理噶，我见嘢咪碰，我中意打咩咪中意打咩，但系佢就对牌技佢唔需要研究一样啫嘛。咁你会觉得点你打极都咁差嘅？ 打劫都唔識計翻嘅，我唔使理。

0: 又我中意啫嘛，
1: 即自摸係嘛？
0: 三個字我中意咁就得嘅。咁呢個佢係中意佢自己純粹一個人嘅享受 ，OK 噶。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
1: 所以頭先你用《雨夜狂奔》呢首歌，狂奔
0: 啊，狂奔對，
1: 係啦，你用《雨夜狂奔》呢首真係非常之好，所以佢咧佢 enjoy 佢嗰首歌嘅時候，其他人就雨夜狂奔
0: 係啦，我係咯。
2: 誒咁啊，咪張常頭先咁講幾樣嘢咧，我聽落去咧明嘅，但係亦都好多嘢我係做唔到嘅。但係譬如話有啲學生咧，如果真係揾你嘅時候咧，我自己其實岩岩慘慘過到嚟嘅時候。見到你嘅時候，可能真係驚嘅。有冇啲咩？有冇啲咩叫做揾老師學唱歌或者揾 Miss Chan 學唱歌嘅時候，都本身有少少嘅底子或者你要求先嘅咧？
0: 驚乜鬼嘢啫？我好多學生都話見到我驚，
2: 係咪啊？
0: 我都話你驚乜嘢啫？你唱成點？你一開口我就知嘅啦。
2: 嗯。
0: 啊，咁你想唱好啲咩？咁你唱好啲，咁你咪俾心啲學咯。咁同埋你見到我，咁你係想喺我身上學啲嘢啊嘛？咁佢覺得我嚴。咁唔通我馬又讚你好，你會覺得開心，你係會覺得開心，但係冇用噶，幫唔到你噶嘛。咁、
1: 嗯、
0: 但係我覺得大家都大人大姐，驚乜鬼嘢啫
1: ？Miss Chan Chan， 你會唔會拒絕收一啲學生？譬如話啲人過嚟，Miss Chan 好想，但係你唔知點解，你曾經有冇拒絕過有人想揾你做老師，你唔教嘅？
0: 都大致上都唔會嘅，
1: 但係你女嚟嘅。
0: 喂，咁樣講，即係譬如我試過教過一啲學生，佢係年紀好細個嘅，但係我覺得佢跟我嘅時候，我未必係一個適合佢嘅導師，咁我會 refer 佢俾另外一啲導師。
1: 嗯，
0: 因為我之前教過一個小朋友，佢好有天分，但係佢啱啱轉聲嘅男仔嚟嘅，咁、我就覺得我應該 refer 佢一個男嘅導師，咁等個男佢 coach 咧幫佢係會更加比我 coach 佢會好啲，係呢一個咯。咁另外嗰啲就係、咪有緣嘅咪繼續學咯。如果佢覺得學到咁上下，佢又覺得乜嘅，咁冇所謂嘅。因為其實你學嘅嘢嘅時候，你可以跟唔同嘅老師去學。咁我嗰套當然係有我自己一套，同埋我係站在一個我想幫佢前進嘅方法。咁但係有啲人未必想噶嘛，有啲人可能我唔理，我淨係想唱我呢首歌啫嘛，你教我咯咁。我知咁，但係你要練噶嘛，你唔練，咁佢又即係。我覺得冇所謂嘅，我覺得最緊要係自己開心。

0: 平時咧我就喺度懶叻咁樣咧，好中意你叫我陳居士嘅，好中意子清。但係真正有前輩
1: 今日好謙虛
0: 嘅石士，我就唔敢自己話自己係居士啦。我唯有叫做陳昂居
2: 嘅
0: 啫。
2: 唔係居士 OK 嘅，只要你係覺得呢個佛門嘅智慧你係想 follow 嘅，你係想學嘅，咁你都係一個居士嚟嘅。
0: 嗱，佛學呢樣嘢好多我啲朋友都係可能咧係有啲嘢可能衝擊咗，覺得。我想去頓悟，咁於是乎就行呢一樣嘢，或者有啲嘢去啟發行呢樣嘢，亦都有啲係屋企細細個就已經灌輸。你係邊一個方向導引你
2: 嘅？其實因為係好多年前嘅時候，即係遇到好多嘅問題啦，譬如生死嘅問題啊，世界上好多嘅難題，宇宙間嘅嘢，咁我又唔明嘅，咁我問其他人，人哋又答唔到我，咁我就同自己講：，有冇揾到一樣嘢係可以解釋到俾我聽？好多我哋喺宗教上啊，或者人生上嘅一啲難題，或者啲嘢點解咁點解咁，咁咁啱嗰陣時就撞到係我 husband 就有病啦，咁我就睇咗好多書，咁我睇咗一本叫做《西藏生死書》，咁我睇咗呢本書之後，跟住我就發覺，咦？跟住我又知道原來阿詹叔亦都係好into 法學，金融又好 into 法學，咁我自己同自己講，喂，佢哋啲咁高嘅人都 into 法學，依、這個法學應該有啲嘢啦，係嘛？同埋係咪嗰個好多人都話法學係一種，有啲人認為係一種迷信，因為講好多嘅嘢係會好迷信嘅民間嘅信仰。咁有啲又覺得係哲學，咁其實係乜嘢啫？咁我覺得係咪我自己去 find out 咧？咁咁啱嗰陣時我就撞到嗰陣時喺智聯政院咧就開咗。一啲嘅班，咁我就係聽咗一啲，跟住就原來香港大學咧就招收呢個叫有個中文嘅漢文佛典嘅課程四年嘅，咦？我同我經理人話：，哇，唔好搞啦，去讀啦咁。咁但係人哋又爆曬棚噶咯，咁咁啱我哋又識得啲人，咁我哋就話：，可唔可以即係有冇人退出就俾我哋入去咧？咁啱有人退學，咁我就即刻可以報名，就讀咗四年嘅中文嘅課程。哇，好好堅嘅嗰四年，即係什麼玄奘法師嗰啲去取西經嗰啲，真係讀嗰啲啦。跟住就喺入咗考咗入香港大學，真係考入去就去讀咗三年嘅英文嘅法學課程嘅碩士課程咯。
1: 哇，好犀利啊！同埋我見到你連嗰個印歐語文都要研讀㗎，係咪？
2: 係啊，因為佢本身喺印度嘅，佢係印歐語係梵文同埋呢個巴利文㗎嘛。咁我哋讀咗呢啲之後，咁人哋話有呢個課程咯，咁我哋心經就唱得多啦。咁人有虛榮感㗎嘛。嗱，即係觀自在菩薩係啊，人都識唱。梵文未必人識喎，咁咪走去讀下梵文之後，跟住咪唱咗隻梵文心經咯。因為始終你要去理解一個思想，因為佢係印度嘅思想一個體系。咁你都要進入一種佢原本嘅原文，其實佢個思想嘅路向係點樣呢？因為你要讀埋歷史啊，跟住讀埋中國佛教啊，譬如六祖慧能嗰啲又要讀啊，乜鬼嘢都要讀。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對我嚟講，其實佢係幫咗我嘅語言系統，同埋最緊要當時我係想自己嘅音樂嗰樣嘢，我都想提升。我發覺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啦，即係如果要再喺譬如 physically 去提升自己，年紀開始大。其實好難嘅，其實要去改變就一定喺裏面去改。咁即係我就希望佛教可以俾我 open 我多啲嘅唔同嘅範疇，可以令我去觀察人生有唔同嘅角度。咁我嘅音樂咧，先至可能會再更大嘅拓展。所以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就是、人生上啦，我自己去點樣去 go through 我自己生離死別

0: 親人的離去啊，我自己面對人生宇宙間的問題啊，甚至乎 提升自己對音樂的個追求啊，咁所以我覺得佛教係呢一個佛學係真係完全幫到我嘅。
1: 咁唱佛學嗰啲咧，有陣時候我聽咧，佢哋嗰啲唔係我哋啲歌，嗰啲時代曲唔係嗰啲嘅喎。咁嗰啲我真係唔知道，但係好好聽，好似 peaceful 咁樣。佢係你一嚟到係譬如進入咧就自動會識唱啊，定係都有佢哋有一啲基本嘅技巧唱佛歌咁樣嘅。
0: 嗱，佢其實唱任何一樣啦。分開嘅，譬如你唱佛教嘅歌曲、梵拜嘅歌曲，佢哋已經係有啲已經編排咗啦，因為佢係唱經噶嘛，佢係誦經噶嘛，咁佢誦經，咁但係而家因為你知個時代係好 modern 噶啦，咁好多時候，譬如基督教啊、天主教，佢都有啲係宗教嘅歌曲，咁佛教其實都有啲比較現代流行嘅歌曲，只不過佢嘅歌詞嘅嘢係都係一啲和平啊、理想啊、理念啊，或者係帶出一啲佛學嘅一啲嘅裏面嘅根基嘅嘢，咁其實好多都走向現代音樂嘅，咁其實你只係對嗰樣嘢投入翻你自己對嗰樣嘢嘅理解，其實就可以去做咯。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 meditation 啊，或者你需要一種宗教嘅歷程嘅時候咧，咁嗰個係比較洗滌啲嘅一種。嘅唱法咯。
1: 嗱 ，Miss Chan Chan 咧，譬如话咧开演唱会咧，咁啊 Johnny 话，哇，佢哋两位前辈话要，总之啲歌要，总之系变另一样嘢去编曲啊，全部要转嘅。
0: 系佢自己想啫。
1: 咁譬如啊，佛学方面咧，因为我嗰日咧无端端咧系听到有一啲咒语嘅歌，即系佛嘅咒语啊，有一个俾我 cut 到落去咧，嗰、那个有一位女士咧系用 jazz。
0: 我 OK
1: 你成件事，哇！我而家有陣時我瞓覺咧， okay. 我就聽住覺得好舒服，因為我好中意 jazz 噶嘛。
0: 刀郎都有一個，佢將成部《金剛經》唱曬出嚟，好犀利。
1: 仲用 jazz 係嘛？
0: 唔係佢唔係佢 rock， 佢將《金剛經》呢個部經咧咁長六千幾個字，佢成部經咧係用咗唔同嘅音樂去將成部經種咗出嚟，係唔同個有 rock 啦，有好多唔同嘅音樂啦。咁呢啲又係一啲好經。
1: 你會唔會做呢件事啊？你覺得你？
0: 我其實做咗。梵文的心经啦，梵文的心经，但是要做这些东西一定要很大的愿力，还有你一定要找啱的东西。但最近我和我一个老师呢，就因为现在很兴 AI 嘛。AI 作曲，我老師咧就係、寫咗一啲譬如佛學嘅一啲嘅文章啊，或者咩嘅一啲嘢，咁我哋就用 AI 去將呢啲嘢編成曲、，modern 啲，咁就等人工智能去做呢樣嘢，但我覺得係成功嘅，但廣東話仲差少少，但係國語同英文就哇非常之好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站喺一個我喺個佛學嘅佛教徒啦，亦都係我係一個佛學研究，又唔敢講研究啦，學者學生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將一啲嘢帶到去一啲嘅用現代嘅音樂或者一啲嘢同科技同埋現代嘅接軌咯。
2: 系，咁你如果系咁啊，即系譬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科技加艺术啦，你会唔会有一啲嘢喺你嗰、那个嚟紧嘅演唱会里边都会渗咗入去嘅咧？
0: 有啊，因为点解咧？个故事就系人哋个场地就系科技加艺术，咁我哋去入纸嘅时候就吹噶嘛。就同人讲，我哋个演唱会有科技加艺术，咁因为焗住真系要做啲科技加艺术，咁有少少 AI 嘅嘢啦，都系我自己去度出嚟嘅。
2: 哇！咁我哋听日要继续啦，呢一样嘢，听日真系我哋要认认真真去了解一下一个咁特别嘅演唱会，咁究竟 Miss Chan Chan 会摆啲咩入去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尼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咗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升6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7美元，卖出4098.69美元。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又到了我们这个今日变靓啲嘅环节
2: 啦，得噶啦，明噶啦，
1: 系明噶啦，明。

0: 係咩環節㗎？
1: 可以再變靚啲，就係點咧？今日男士變靚啲，係啊！之前兩集裏面咧，其實 Kitty 都有講到，而家男仔啊係越嚟越貪靚啊。咁男仔貪靚上集都有講到咧，就係鬚根嘅部分啦，可能真係會比較介意啦。咁除咗呢個部分之外，佢哋有邊方面貪靚？嗱，鬚根、暗瘡印我知啦。咁會唔會有啲結構性啊，或者係一啲奇奇怪怪嘅問題，佢哋都會出現咧？俾我哋女仔又了解更多。
2: 係啊，其實又估唔到喎。咁佢哋即係可能而家佢哋諗嘢比較上煩惱啲啦。皺紋啊，之前佢有提過，其實啱啊，即係尤其是抬頭紋啦，自己或者即係瞓覺佢哋咧好慾緊，仲喺度諗緊嘢啊。咁不自覺咧，仲有嗰個眉心。
0: 但係呢啲唔係男仔反而覺得
1: 型，憂鬱小心
0: 係啦，女仔覺得型啫嘛，
2: 唔係佢哋會介意，因為即係望落去咧會好似自己好潮水，係啦，同埋可能即係望落去冇咁後生啊，冇咁精神咯。同埋因為你唔好睇少嗰個紋，尤其是即係抬頭紋咧，好快就變咗一條坑，真係你唔皺咧都有幾條紋喺度。咁望落去就真係可能望落去個樣就會覺得好似冇咁開心。咁同埋即係幾條路軌就好明顯，你知啦，因為男士冇我哋女即係女士咁樣有好多唔係遮住個陰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皺紋，佢哋會覺得都好緊要咯，因為又是抬頭魚尾紋同埋嗰個眉心咧，咁通常係一組咁樣當上半面嘅紋去用肉毒桿菌去解決嘅。咁其實男士覺得冇所謂啊，因為我哋一年咧通常係打兩次已經足夠，因為個藥效係維持到半年嘅。咁所以佢哋真係啊，仲準時過女士，通常四五個月就自己翻嚟㗎啦，係好乖嘅。
0: 呢個我真係冇諗過。真係，
1: 你突然之間見到男仔變靚咗，都一定有警棍㗎。係
0: 啊，因為咧，我冇諗過 Kitty 所講嘅就係原來男士們原來最擔心或者最困擾係鬚根，第二就係皺紋，
2: 第一
0: 因
2: 為最多。
0: 係啦，因為我成日以為佢哋係只係想隻眼夠精神，因為男士反而成日隻眼會比較耷啲，會覺得喂你好冇神啊！我以為佢哋最介意呢樣嘢，
2: 反而唔係喎。係啊，真係佢哋陰之陰之咧，少少少少，可能你會覺得個人望落去唔同咗，就係呢啲位啦，我覺得男士反而唔係，因為眼佢哋覺得冇所謂啊。
0: 皮膚靚咧，
2: 皮膚就如果暗瘡嘅話，佢哋都會介意。同埋我就話最近呢一兩年多咗咧，真係要話要提升，即係嫌自己塊面太闊太肥咧，反而係會呢樣嘢，即係好似女仔咁係最介意咯。所以入門佢哋通常就通常係皺紋啦、頭髮啦，或者係鬆弛嘅問題咯。
1: 搞得好似仲多過女仔咁。
2: 係啊，反而佢哋即係你。都好少話聽到，譬如話男仔去割雙眼皮啊，或者去割眼袋，就真係比較少啲。
1: 冇計，因為我哋女仔嘅喜好成日變啊。今年話中意單眼皮，出年又要雙眼皮㗎啦。
0: 係，
1: 所以佢哋割唔切啊！
2: 潮流係太快，
0: 唔係佢割完雙之後，下年割翻單，
1: 連翻佢咁樣。係啊，咁美白美黑方面咧，會唔會而家
0: 美黑？
1: 咩啊？晒黑燈啊嘛，
0: 擦油擦油整黑自己，
1: 會唔會而家都好多需求咧？會唔會又變咗？可能以前我淨係中意黑嘅，而家唔係啊，中意白噶啦咁樣。
2: 嗱，其實白同黑咧，我覺得男仔又反而唔係話好介意呢樣嘢，
0: 係啊，或者佢哋覺得可以喺沙灘已經做到啊。
2: 係啦，同埋即係你如果即係有啲係青靚白淨嘅本身，其實就。冇，即係因為做運動，就算喺室外咧，佢哋都未必話好容易變得黑嘅。咁本身好似我自己皮膚黑嘅咧，其實就好難變翻白嘅。咁所以皮膚上邊咧，我覺得女士就比較介意啲，即係佢哋成日都話美白美白啦，同埋可能有啲斑，咁就要即刻去想清除咁樣。咁因為女仔可能即係嗰個文化啦，咁同埋我諗一直就會覺得皮膚白淨，望落去就會乾淨啲啦，俾人感覺即係無論係見工啊，見人咧都望落去精神啲啦。咁同埋即係好似即係成個人好似望落去係會覺得感覺係好過黑
1: 啲咁樣咧，一白遮三
2: 醜。因為好似中國人係啦，係白淨嘅皮膚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男仔咧，會唔會話好介意一樣嘢，就可能係佢嗰個面容？嗰個平整嘅程度啊，即係可能係咩嗰啲
0: 凹凸，
1: 係啦凹凸啊，係咪嗰啲會唔會好難搞嘅咧？
2: 嗱就睇翻，因為真係有啲咧真係暗瘡就變咗個凹凸洞啦，或者咧有啲係真係整損咗，可能個皮膚係即係我哋話增生性皮膚啦，咁嗰個傷痕咧就好似我哋女士咁生完小朋友咧變咗條蜈蚣一條蛇咁樣，係啦，有啲真係

0: 咁嘅，可以喺個面嘅下邊啦，或者係膊頭啊、心口嘅位置。咁我通常就會打所謂啲疤痕針啦，令到佢其實係一啲好低量嘅steroid， 我哋話係即係一啲類固醇啦。咁係幫助個傷口修復，因為佢其實我哋個皮膚也好叻嘅，要修復嘅話，其實係要多啲組織去令到個皮膚生翻埋。咁但係有時咧係嗰啲組織係生得過分多咗咧，就變咗起突咗咁樣樣，咁所以就要令佢平復翻，就令到佢個身體嘅免疫力咧唔好話過分去多咗士兵去打仗。
1: 另外我想問啊，男仔會唔
2: 講要你男仔咧？你今日咁熱烈嘅，
1: 你好奇啊嘛？因為自己唔係啊嘛，自己係嗰啲自己知啊嘛。我想問有冇男仔走嚟脫毛噶？因為成日見到佢嗰啲腳
2: 除咗須，除咗須之外，隔拉底、隔拉底、隔拉底，
1: 有冇唔會咧？
2: 我而家見到有人少隔拉底毛啊！
1: 有人自己剃啊！
2: 你唔好問我點解，
1: 點解你會見到佢？
0: 你成日做 gym 嘅，係咪？
1: 係點解？
0: 真係啊，鬚根就最多嘅。咁部分有隔拉底毛啦，咁腳毛就少啲啊，咁就女士會多啲嘅。因為可能有啲即係男士嘅性取向咧，就即係偏向於女士方面嘅諗法多啲，
1: 就想要乾淨嘅隔拉底，
2: 同埋會以為多汗，跟住就臭。
0: 你講得啱，其實有多就係因為個隔拉底太多汗，咁咧我就會用肉毒桿菌去打。即係幫助佢收咗嗰個汗嗰、那個嗰陣味啊！咁女士都會有，係啊，女士都會有。其實我覺得肉毒桿菌個功效幾好嘅。有啲係手汗啦，即係因為尤其是夏天好尷尬啊嘛，同人哋握手啊，成辣汗咁，所以手汗啦、隔拉底毛啦，都可以打到肉毒桿菌嘅。
1: 但係男士會唔會隔拉底會想要永久脫毛㗎？
0: 咁嗱，
1: 少啲嘅係嘛？
0: 係啦，嗱。脫毛就通常如果男士，因為個即係個毛髮咧喺隔拉底係比較多啲嘅，所以就比較難啲話永久，只係可以好似鬚根咁樣生得慢啲啦，甚至乎
1: 係少啲咁樣，
0: 係啦，係反而係止汗咧，佢哋真係介意咯，尤其是後生啲嗰啲，
1: 明白。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即系唔知点解对于呢个男士嘅东西咧越嚟越热烈啊！我想问咧，如果
1: 男士我哋都
0: 好
1: 热
0: 烈啊，一听到个男士就好似发癫咁样，好似系啦。我想问男士嘅处理手法，可能你话面啊，咪会有啲提升啊嗰啲嘅，佢哋会唔会话咩皮厚啲啊，或者咩即系嗰个处理手法会唔会有唔同咧？
2: 啱啊，其实我觉得男士同女士咧，个要求第一当然自己唔同啦，第二其实我哋处理嘅手法都好唔同嘅，无论个剂量方面啦、個位置啦，同埋個效果，我覺得呢幾樣嘢都好緊要。咁當然啦，我哋要同個病人溝通得好清楚啦。頭先我之前都提過，即係少量嘅部分，可能有啲男性係想少少女性化嘅，咁又唔同做法。但係通常男士就係男性化啲嘅，咁所以有啲真係嘅，譬如我頭先提到話，即係個面係闊啊、肥咧，其實除咗係幫佢收個面型之外咧，可能係會用少少嘅觀感嚟到再改善，即係譬如可能係真係會打少下巴嘅，男士都會嘅。咁但係咧，
1: 打下巴嘅目的係
0: 收傷下巴
2: 係咪？係啦，第一收傷下巴啦，第二其實個面型個視覺上咧，後望落去會收長啲嘅。係啦，因為有啲人咧，我之前提過嗰個
0: 係打多啲定打少啲啊？即係打多啲個下巴定打少啲個下巴？
2: 其實係打多少少嘅，因為個腮骨咧係比較橫咧，就拉橫咗個面型，咁所以係要個下巴位再拉翻長咧。令到嗰個黃金比例係靚翻嘅。嗱，但係女仔嚟講咧，因為個面型通常就我哋話一個即係調翻轉嘅椭圓形啦，咁所以咧女仔有時即係打尖少少咧都冇乜所謂嘅，即係遮一遮個雙下巴啦。咁但係男士嚟講咧，如果太尖嘅話就好大問題啦。
0: 我哋話
2: 所以係啦，蛇精男咁樣啦。咁真係同埋你會覺得係無端端點解好似女性化咗咁咧？過分女性化。咁所以男士我打下巴通常係會拉長啲，但係就唔會話好尖嘅，即係維持翻佢嗰個面型係啦，但係真係陰滋陰滋咁，唔覺咧就拉長翻，咁令到個視覺上望落去佢塊面就冇咁闊咁樣樣。
0: 係，成日話男仔嗰個新陳代謝會快啲，會唔會話佢哋可能要補針啊，或者消耗嗰樣嘢會快啲咧？
2: 男士咧反而我覺得消耗量咧同女士咧其實差唔多嘅，因為係啦，我諗人嗰個循環其實都係嗰、那個。皮膚啦，或者嗰、那個毛髮個更新周期都係大概30日到嘅，男女就冇乜分別嘅呢樣嘢。但係頭先即係之前我提到咧，話打針劑譬如肉毒桿菌咁樣咧，尤其是皺紋咧，男士個劑量係要多好多，先至維持到個效果。因為即係譬如抬頭紋，
1: 皮厚，
2: 其實佢哋個肌肉係強好多。你諗下男仔係真係大啲，
0: 係
2: 啦，佢哋個肌肉個發達咧係比女士係好，即係強壯好多啦。尤其是體力上面，咁無論係即係手啊，或者係嗰、那個皮膚啊、面上邊嘅肌肉咧，都係比較發達嘅。咁所以個劑量方面咧，真係要拿捏得好好，但係係肯定多過女士。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如果咁講嘅話，劑量又要多，因為個皮厚啲啦，肌肉又厚啲啦。
0: 想問使唔使俾多啲錢啊？
1: 唔係，我意思就係譬如當女士，即係頭先阿 Doctor Kitty 都有講過，就平均半年度啦。咁男士會唔會反而就我嗰、那個攞？即係個時間就會縮短咗，佢要嚟嘅時候就多啲，即係可能要3個月就要嚟啦，或者4個月就要嚟啊，會唔會咁樣縮短咗時間？
2: 嗱，時間上邊咧好得意，就同女士差唔多嘅，因為頭先講咧，即係佢哋人，我哋無論男士女士咧，嗰、那個更新周期啦，或者個循環咧，都係差唔多嘅，所以我哋點？

0: 為什麼呢？就是要用多一些劑量 去處理肌肉，
1: 平衡回
0: 平衡回，是啦，那個時間就跟女士差不多的，如果真的個劑量不夠的話，可能就要快一點了，但是呢男士女士都是，如果第一次的話呢，因為那個更新周期會快，即快一啦，去即它那個藥效呢很快就快過平時沒有的，所以如果譬如打比例肉毒桿菌嚟講啦，通常就維持係六個月嘅，但係第一次可能三四個月咧，你就會覺得個藥效慢慢就已經冇咗啦。咁通常我就建議我啲病人咧，唔好話完全冇曬，先走去再打過，好似由零開始就嘥咗啦。咁所以通常係第四、第五個月就開始做第二次咧，咁變咗個藥效就有個延續嘅效果咯，而且打得可能三至四次左右咧，咁打嘅劑量咧就越嚟越少啦，就唔使咁多，同埋調翻轉維持個時間會越嚟越耐添。咁所以又係講翻嗰樣嘢咧，就應該越做得多，同埋個基礎好咧，反而係唔會上癮嘅，應該即係越係會保持得耐嘅。但係只不過係個別人，尤其是女仔係越嚟越追求得多啊，同埋越嚟越即係自己個追求比較完美，所以點解好似哇越嚟越密，或者越嚟越做得多咗嘢咧？其實未必係同一個問題，可能佢就會跳咗去其他問題咯。咁所以就會個感覺哦，好似做到上咗癮咁樣咯。
2: 係，我哋女仔咧成日會好中意咧攞啲明星相啊，或者攞個參照物去俾醫生，我想問其實男仔有冇噶？同埋如果有嘅話，邊個而家係最頭 top 幾咁樣？
0: 男仔就真係少啲嘅。
2: O K， 係
0: 啦係啦，
1: 個個攞住權志龍張相咧，
2: 我要變佢咁樣。
0: 真係男仔喺呢方面咧係少少怕醜過女仔嘅，有啲甚至乎第一次係同埋個
2: 女朋友
0: 係啦係啦，或者太太一齊嚟先至夠膽嚟嘅，自己係唔夠膽，即係可能又知道個女醫生啦，唔知點樣表達點樣去講。
2: 代言人
1: 又真係係男仔唔知道點樣去形容自己，
2: 就要代言人
0: 啦，即係或者佢哋會比較怕醜，佢哋真係會話啊，其實唔係啊，我做完呢樣就得㗎啦，或者第一句好多我最記得尤其是四五十嘅男士話，第一句就同我講，我唔係貪靚嘅。貪靚嘅，
1: 但係我要呢度
0: 我覺得我知道啲油係有傳染性嘅，係過濾性病毒，所以先要處理嘅啫。如果唔係其他油冇嘢㗎，
1: 即係佢會揾一個好好嘅原理嘅説法
0: 啦，係啦。咁又開始真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啦，入門咗先，咁慢慢先做其他嘢咯。咁就係一個就通常咧就唔會覺得自己係因為為咗靚貪靚而做嘅。
2: 當佢試過靚，佢就會知㗎啦。仲有一樣秘密我想問嘅，
1: 你問。然之後仲係秘密，
2: 就係要問咯，就係咧，其實咧。你唔好唔知道，我哋女人咧點解可以做到咁多醫美嘅項目咧？係因為咧我哋忍得痛。通常男人係咪就係嗰啲咿哇鬼叫嗰啲嚟嘅？係咪啊？
0: 其實咧，
1: 我聽過人暈過
0: 啊！啱啱真係嗱，其實忍痛方面咧，我又要讚一讚女仔。
2: 女士
0: 係啦，呢樣嘢就真嘅。咁尤其是真係生個 BB 嗰啲，你會覺得，其實我生兩個都係咁啦，有乜問題啫？係咪啊？咁當然有時有啲係全身麻醉啦。咁但係當年咧，即係女仔係因為個靚行前提咧，咁同埋做完即係好期待個效果，咁所以咧其實通常個過程佢哋都唔會話太介意嘅，即係痛楚啦或者時間要耐少少，佢哋都唔怕嘅。男士通常就話，其實佢哋係會死人咯，調翻轉係唔會出聲嘅。
2: 我唔怕痛到
0: 係啦。但係其實咧，有時你見到佢做兩下，就已經唔同女士嗰種面容，哇，即係好冷靜，冇乜感覺嗰種啊。但係你會見到佢。好似有少少想縮咁樣，
1: 好似我流眼淚啊！俾你發現咗，
0: 有嘅。跟住我自己，你知，因為我都會一度做嗰個療程啊過程咧，我哋正常係要睇一睇個病人嘅反應，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過分焦慮，係啦，唔舒服啊，突然間都會有嘅。真係我試過女士啦，可能第一次咧，真係少少休即係休克咗咁樣都會有嘅，所以我都會望住佢哋反應嘅。咁啊，尤其是男士啦，我知道咧，咁我就會停一停手。你真係 O 唔 OK 啊？使唔使飲啖水唞一唞啊？咁佢通常話
2: 唔使㗎，
0: 係啦，唔使繼續嚟繼續嚟咁。我話
1: 因為佢想快啲離開個診所，
0: 係啦，因為唔想拖時間啊。咁所以佢哋會覺得都 OK 嘅，但係咧真係忍痛能力咧就冇女士咁好嘅。
2: 係咁咧，以上所有講到嘅所有美容嘅項目啦，或者醫美嘅項目咧，都記得要徵詢呢個專業醫生嘅意見，同埋要評估自己嘅需要先決定好唔好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官员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晚上7:00，一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运头塘村对开时失控，39岁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电单车司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事后拘捕私家车司机。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隻出沒後，隨即派員巡視商場公用地方和食物業處所，期間發現鼠隻和假天花有孔洞，另有一間持牌食物業處所的食物室內有垃圾桶未有妥善蓋好，不但令鼠隻容易進出，更為

0: 鼠隻提供食物來源和匿藏地方，情況並不理想。發言人說已經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發出消除蟲鼠通知，規定朗雄坊的物業管理負責人在下月6日前必須採取所需步驟，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則會遭檢控。同時，署方人員已經向有關食物業處所的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要求糾正違規情況。道瓊斯指數報51,726點，升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6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7.53美元，卖出4,098.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6: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5: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是电缆，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是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琴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叫做暧昧的事情啦。
2: 系啊，有冇纯友谊呢样嘢啊？
1: 系啊，有冇纯友谊呢样嘢啦？咁系，我觉得男仔同女仔嘅定义可能唔系咁一样啦。咁所以咧，今日就拉落嚟讲翻啦，就系男仔嘅真动情同女仔嘅真动情系咪同一件事咧？即系讲紧男仔嘅中意同女仔嘅中意系咪同一件事咧？
2: 我反而觉得咧呢样嘢咧系好个人观感啊，未必可能系全部都一致。即系譬如可能。
1: 是
2: 十个女仔都是这样啊，都代表住真动情的啦，或者十个男仔都是，我觉得未必会有。
1: 是，咁所以就睇下大家觉得嗰个感觉系咪一样。
2: 总括啦。
1: 总括嚟讲系咪一样啦，大家可以諗下自己嗰个真动情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觉，或者你睇返你同你伴侣之间嗰个表达嘅方法有咩唔同。首先最大嘅可能唔同呢，就系会唔会系个表达方法啦。咁讲到就系佢话男仔呀，如果你真系鍾意一个人呢，通常就会用行动多啲嘅
2: 男仔，
1: 系啦，即系阿 Mi 系真动情，即系嗰个真动情系真系讲紧真心中意嗰啲啊，唔系撩女仔啊，或者唔系嗰啲普通暧昧嗰啲，
2: 即系开始主动型啦，
1: 系啦，真系开始讲到
2: 去爱
1: 嗰件事啦嘅时候咧，佢就反而会用行动去代替一啲嘅甜言蜜语，佢未必会同你讲咁多情情塔塔嘢嘅。
2: 我觉得咧，而家啦，可能真系社会唔同咗啦，
1: 系
2: 唔就系属即系男仔专利，女仔都会。如果个女仔真动情嘅话，都会行动先嘅。
1: 所以我哋等阵先讲女仔方面，你睇下边个紧要啲，即系边个多少少。
2: 可以。
1: 但系咧，讲紧如果男仔真系中意一个人啦吓，就会系攞行动去代替一啲甜言蜜语啦。佢会默默咁样帮你解决一啲嘅问题。咁主动去承担嗰个责任，即系就唔会话净系叫你多啲飲熱水啊，佢可能真係會斟杯熱水俾你啊，即係做咗先，就唔會話講俾你聽或者講到好虛無咁樣。
2: 其實呢個咧，我想講係睇下你 buy 邊樣嘢嘅。嗱，我會 buy 呢一個你頭先所講嗰個，因為呢個我覺得真即係呢個堅感動嘅，係啦，即係喂佢已經幫你做咗，那個安全感係大好多嘅。但係有啲人咧係中意聽甜言蜜語，佢覺得呢一樣嘢係代表住就係你講出嚟我先會信。
1: 哦，但系如果佢做咗，佢都唔信咩？即系一定要讲咩？
2: 有阵时讲咗，因为有啲人可能钝
1: 哦，
2: 即系佢未知。
1: 哦，即系我斟杯热水摆喺你面前，要话埋俾你听。嗱，呢杯热水咧系
2: 我为咗你而斟嘅，系啦、
1: 哦，
2: 咁、
1: okay、
2: 样讲。如果唔系你斟杯水喺度，喂，你饮咗佢啦，即系费事你喉咙痛啊。即系只会觉得你出于关心，系友谊关心啊，即系寻日所讲啊，纯友谊嘅关心啊，定系点样啦？但系如果你讲到明，有啲人真系钝噶，有啲人真系你要讲到明，话俾你听，系啊，我对你好有好感啊，我担心你啊，你快啲饮咗佢啦，跟住先，哦，系啊，原来因为咁。
1: OK， 咁跟住之后咧，女仔嘅表达方法，头先阿泳儿有讲到话，都会用行动去表
2: 示，有机会都会，
1: 有机会用行动去表示啦。但系咧，佢哋话女仔啊真动情嘅一件事咧，就系会将心里面嘅说话全部话俾对方听，即系例如系佢会好频繁咁样揾住嗰个男仔去分享佢嘅日常啦，去讲一啲嘅心事啦，多啲用言语去表达嘅，即系好似将我自己嘅一啲嘅生活都分享晒俾嗰个人咁样咯。
2: 我嗱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分开两个层面嘅，
1: 系
2: 男仔都系嘅。佢如果真系真心动情中意你嘅话，佢都会分享你嘅分享嘢俾你
1: 嘅嘢嘅。
2: 系啦，但系嗱，分别在咩咧？
1: 系
2: 男仔分别佢会想分享嘅就系佢真系心里面嘅所有事，例如我所有感觉啊，对你嘅嘢啊，我曾经发生过嘅事啊，实在啲嘅事。女仔系啲咩咧？
1: 自己嘅事，
2: 好容易令到人觉得你烦嘅事。
1: okay.
2: 我今日饮咗杯朱古力奶啊，
1: okay.
2: 我嗌咗杯热嘅，点知佢嚟嘅时候暖、啊。
1: 我今日嗰个耳环啊，行下街甩咗、
2: 啊。系啦，要争咗年啦，我嗌咗碗通粉啊，双数定单数。
1: O K，
2: 系啦，即系女仔中意分享。真係的而且確，我認同啊。
1: 係，
2: 但係嗰個分享，男仔可能就會覺得
1: 好煩啊，
2: 唔使同我講啦。
1: 係，實幾多條毛都知啦咁。
2: 係啦，但係女仔嘅感覺就係話，咁我真係想話俾你聽，我今日全日
1: 嘅生活，即係由我起身嗰一刻擘大眼嗰一刻，我嘅心情係點啊？我點樣行過嚟啊？點樣著衫啊？點樣揀嗰套衫啊？都想話俾你聽。
2: 我對住屋企人都唔會講，我對住上司唔會講，我對住我啲同事唔會講，我點解同你
1: 講
2: 㗎？係啊，就係因為我在乎。

0: 你，我觉得我嘅嘢应该会俾你坦荡荡俾你知道晒。
1: 哦，咁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当你觉得嗰个女仔好烦嘅一刻，就系佢真系中意你嗰一刻啦，系咪咁咧？
0: 诶、欸，我认唔系，我打呢阵咗，唔系睇下个人嘅性格，即系学 Siri 话斋，佢未必真系对住同事讲、对住上司讲、对住屋企人讲，即系对住你讲嘅话咧，就好明显佢真系。
1: 哦，即系如果佢本身系一个分享欲极强，佢对住个个都咁讲，
0: 系啦，佢性格系咁嘅话就唔系。
1: OK， 咁你系边个咧？
0: 咁好明显我就系前者。
1: O、okay, K， 好啦，
0: 你有冇见过我咁同你讲？我杯热朱古力啊，变咗暖噶啦！我同你讲，
1: 我谂下先。跟住之后咧，仲有一个就系关注嘅重点会唔同啊。话男仔咧，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会好在意对方嘅一啲实际需求。例如系乜嘢咧？你讲过嘅一啲难题啦，佢会想帮你去解决啦，佢会记喺个心里面啦，佢会谂方法帮你去叫做所有嘢二位平地啦。跟住慢慢地或者你讲过嘅一啲事情，例如话啊，我见过我想去边度旅行，或者我想去食边度嘅嘢，佢会谂方法帮你去实现嗰件事嘅、行动派多啲嘅、
2: 我都系觉得呢个又系
1: 睇人嘅，
2: 睇你系咪细心嘅人咯。
1: 哦，但系系咪男仔如果真系在乎一个人就？会变得好细心咧？
2: 未必，
1: 未必嘅。
2: 有啲人真系好大头虾嘅，
1: 即系直男。
2: 系啦，
1: 嗯 ，OK，
2: 系啦，真系完全唔知嘅，即系完全唔知道你需求啊。
1: 哦，即系呢个就要女仔系会有嘅，即系要女仔 train 翻转头嘅。
2: 始终成日讲话细心系女仔专利啊嘛。系、虽然而家多咗好多男仔都细心，
1: 但系佢哋会想细心咯，起码、即系佢哋会谂，即系可能细心嘅方向系错嘅，但系起码佢会有呢个念头或者有呢个行动。但系女仔嘅真系动情或者真系中意咧，佢更加敏感嘅系一啲情绪嘅变化。即系例如系你皱咗下眉咧，佢就会谂，诶、你系咪唔开心啊？或者系你有一啲嘅少少嘅小动作唔同咗，佢就会觉得你今日系咪情绪有问题啊？或者系你今日系咪有啲乜嘢唔顺心嘅事情啊？即系佢会好介意你每一下嘅小动作，每一下嘅微表情嘅变化，多过你嘅一啲可能实际嘅需要，或者系因为男仔好少将实际需要讲出嚟。即系通常男仔唔会突然之间同你讲，喂，我想去边度食嘢咁样噶嘛。通常呢啲好似系女仔一啲嘅 request 噶嘛，变咗佢就女仔系要从一啲你微表情里面或者系一啲佢唔讲出嚟嘅嘢里面，慢慢去探索你今日有啲乜嘢唔同啊。但系呢个问题咧，成日就会出现就系咩咧？嗰、那个叫做理解嘅落差。之前睇过嗰啲文就系好兴噶嘛，即系可能系个女仔喺度话今日嘅日记就系、是，哇，佢今日冇同我讲早晨啊，佢一定系今日有啲乜嘢谂多咗啊，佢今日又点点点啊，佢会唔会系中意咗第二个啊，冇做啊，跟住可能男仔嘅日记就好简单，边边队输咗波，即系佢变咗就会大家有理解上嘅一个偏差啦。

0: 好啦，嚟到呢个男仔真动情同女仔真动情，除咗呢个表达嘅方式同埋关注嘅重点嘅唔同之外咧，时间嘅分配都会可能好唔同啊。话男仔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几忙啊，佢都会挤啲时间出嚟陪你嘅，就唔会话冇时间嚟做藉口。陪嘅时候咧，都唔会敷衍你嘅。
1: 呢、這个我会觉得。又真係未必喎，
0: 未必咩？
1: 有啲人咧好得意噶，佢就算對你真動情都好啦，佢會覺得有好多嘢緊要過
0: 即係個 priority 唔同，即係嗰個叫做排序
1: 上面，即係例如可能佢會覺得工作先至係佢第一嘅，有啲人真係會咁諗，有啲人又會覺得我屋企先至係我嘅第一嘅，係啊，即係如果唔係點會成日話有寶媽咩寶媽，
0: 係我媽寶
1: 媽寶啊呢啲啫，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真係唔同嘅，但係。即總括嚟講，
0: 都會知少少啩，即喺呢一
1: 熱戀咯，熱戀嘅時候就一定會係咯。
0: O、okay、
1: K， 熱戀嘅時候有九成嘅都係咁噶。
0: 你聽唔聽到泳兒嘅熱咯咯？
1: 係佢熱戀幾耐？
0: 呢啲有經歷啊，你
1: 聽朋友講咗。
0: 跟住女仔嘅真動情咧，就真係真動情，我覺得，即唔知係咪個女仔都會咁啊？就話會將即主動啊，將你放喺嗰個時間嘅優先位。
1: 一定啊！哇，呢個反而我就覺得真係啊。
0: 就算佢约咗朋友都好啊，你一出声啊，佢即刻退，
1: 或者有几烈女都好啊，讲到明啊，即系呢个就嗱，呢个真系同男仔调翻转啦，
0: 系嘛？
1: 男仔就你
0: 系
1: 我唯一嚟噶，你系我即系重点嚟噶，我最摆优先嘅位系你啊！
0: 我今日冇时间陪你，但系
1: 系啦，跟住调翻转女仔系点样咧？就话我工作狂嚟噶，你即系唔好以为我真系咁得闲啊！
0: 系
1: 好啊，咁我十分钟后到啦。
0: 嗱，呢啲又系泳儿嗰啲经历嚟嘅。
1: 我听朋友讲咗，真系你有冇发现啊？女仔系咁噶，佢就算对住任何一个人，几咁女强人，几咁强悍，几咁话俾人我有几独立都好，佢只要真系一热恋啫。跟住真係會話俾你聽，
0: 就會對朋友都好獨立啦。
1: 我話俾你聽，真係廿四小時啊！
0: 唔係啊，同埋咧，佢基本上可能係點咧，都冇唔使推添啊。因為佢好多時就會跟住男仔嘅 schedule， 佢可能會前一日問：咦，你聽日點啊？跟住佢就會根據佢個 schedule 去排咯。
1: 係啊，
0: 即係可能
1: 會就噶，就翻曬 schedule 噶。
0: 係啊，
1: 明明可能七點鐘要上堂，突然間就會臨時就老師啊，我肚痛，我可唔可以轉五點鐘？你肚痛關轉五點鐘咩事？唔係咧，我五點鐘上堂，因為我七點要睇醫生。
0: 因為我七點要肚痛啊，係
1: 咪？
0: 即預知自己會有肚痛，或者係點咧？其他佢真係唔會排咯，即叫做咩？點解會有咩等你約我呢件事？就係可能明知佢得閒，但係佢其實未約你㗎，但係你都會急咗個時間出嚟，就係等佢約你咯。係
1: 啊，聽緊收音機嘅男士們，唔該你哋就真係記住啦。女仔點解成日不停問你聽日做啲乜嘢咧？其實女仔真係好細心，
0: 唔係想打探你嘅，
1: 唔係 check 你
0: 啊，
1: 佢真係要就翻自己時間，即係。点解女仔成日同佢闹交咗？你咪讲俾我听咯，我自己时间唔系时间啦，因为佢要就佢嘅时间去你度，你明唔明？
0: 但系男仔又好无辜嘅，佢又唔知道你就咗佢时间噶嘛，咁你嘅时间系谂住真系你嘅时间嚟噶嘛，咁即系对于男仔嚟讲，佢又好似有少少无辜。
1: 男女矛盾啊，
0: 系啦，咁仲有系乜嘢呢？就系、是、未来嘅规划里面啊，话如果男仔真动情嘅时候咧，讲未来嘅时候咧，就会好自然咁讲到我哋啦，或者将你咧纳入去个事业啊、生活啊个蓝图里面嘅，就唔会同你可能有好多模糊嘅边界，即系可能唔会同你讲未来我哋会点啊，会唔会一齐生活啊，即系直接系将你画咗落嚟嘅。
1: 系呢、這个绝对认同啊！呢、這个重要系咧，唔系话佢动心或者动情咁简单，佢系真系已经爱上你，佢先至会做。因为男人反而好少机会咧，系会话画入未来，佢哋反而睇嘅嘢咧。即係覺得就係未來唔會有任何嘅
0: 虛無啲係嘛？
1: 係啦，當佢真係計劃未來嘅時候，就真係佢想同你有未來。
0: 即係佢擔，即係佢叫做要孭起嗰個擔子啦，已經負責任啦，係咪？
1: 係啊，女仔反而調翻轉啦，女仔反而就咁睇現狀。
0: 系咪咧？就系、是、女仔嘅真动情咧，话会喺细节里面去谂同你嘅以后，例如系乜嘢咧？以后我哋层楼点点点，
1: 系啊，
0: 以后我哋
1: 为主，
0: 系啦，以后咧我哋可能星期日咧就可以有啲乜嘢去公园玩啊，即系
1: 我哋生咗 B B 点算？
0: 系啦，即系会同你讲以后咯，直接
1: 谂定啊，坐月嘅时候点？
0: 係啦，以後嘅時候你又點陪我？星期日又點？有小朋友嘅時候咧，都係要去行街街㗎。
1: 買架車七人車定係我哋跑車啊？仲嗰啲咧？
0: 咁所以
1: 都係港字啊。
0: 但係係啦，就係嗰個以後究竟嗰個定義一唔一樣咧？但係即係我覺得總體嚟講，都係會將大家放喺一個未來裡面啦，即係都會諗遠少少啦。咁係一個真動情嘅表現啦。跟住之後咧，講到呢個社交媒體裡面啊，男仔嘅真動情咧就唔會刻意咁去炫耀嘅，但係亦都唔會隱瞞你嘅存在嘅，反而咧可能一啲嘅動態裡面咧會間唔中見到你嘅蹤影啊，或者有時會都見到你嘅痕跡喺裡面嘅。咁但係女仔嘅真動情咧就唔同咯，女仔嘅真動情咧就可能會大方咁 share 你嘅合照啊，會主動咁樣介紹，呢個係我另一半啊，跟住想俾所有人都知。呢一個我又覺得真係睇人，係啦，有啲人係點咧？無論真唔真動情都好咧，佢好中意放閃嘅，
1: 係
0: 有啲唔係嘅，有啲
1: 未 confirm 已經放緊啦，
0: 係啦，即係曖昧已經放緊，係咪？跟住就落馬，
1: 或者唔關自己先放緊，啲人以為你
0: 啊，放人哋閃咁奇怪。跟住有啲係點咧？就算落實咗關係都好，都係比較覺得
1: 收埋啲，低調啲，
0: 又唔係收埋又唔低，即係覺得我哋自己拍拖唔需要話俾咁多人聽，唔需要同人交代，我哋自己開心咪得咯。
1: 呢個我有少少覺得咧，係個人嘅性格啊，佢有冇信心？佢對段關係可能有好有信心，佢就會想快啲放閃。
0: 係咩？
1: 如果冇乜信心嘅話，可能佢已經諗住就係我分手咁點啊？
0: 但係唔係我反而覺得調翻轉
1: 做咯。
0: 係咩？我反而覺得調翻轉就係通常好多我覺得啊放閃嘅人都係為咗要話俾人聽有幾好咯。但係係咪真係咁好咧？
1: 所以
0: 我存疑咯。
1: 佢冇信心咯，
0: 冇信心
1: 就要話俾人聽佢有幾好咯。
0: 係咯，你頭先調翻轉嚟講咪？
1: 都係喎，係喎，係喎。我都會有呢個嘅，即係聽人講嘅一個諗法。
0: 即係兩邊都有嘅，可能
1: 係啦。個低調就係因為佢驚分手要周圍同人講。
0: 都
1: 係
0: 嘅，都係嘅。所以兩樣都可能存在嘅一個問題，就睇下你想唔想嗰件事點諗啦？但係頭先講到就係話，就算唔炫耀都好咧，唔會隱瞞。我覺得你嗰個冇信心咧，就可能人哋問嘅時候，佢都唔夠膽答。即係你係咪拍緊拖啊，或者點嘅時候，都嚇，即係模糊咁地去帶過啊。咁嘅時候，可能就變咗大家都會有個安全感嘅問題存在啦。跟住啦，最後咧就係一啲嘅矛盾嘅處理裡面啊，就係如果係男仔嘅話咧，就係諗住解決咗個問題先。就唔會糾結話嗰啲咩情緒啊、對錯啊、乜嘢事咧，都等個事情平復咗先，即係平息咗先，即係佢幫你解決問題，佢唔係氹你先。但係咧，女仔嘅真動情咧係要情緒安慰咗先噶，即係如果就算錯都好啦，佢都會希望就係話攬下你啊，話俾你聽，我明白你啊。呢個我覺得就係幾唔同嘅存在嚟嘅，即係男仔係處理事情先嘅，女仔咧就係處理情緒先嘅。而我覺得最大嗰個點啊，會有紛爭嘅點就係呢個點啦，即係男仔。在你可能好嬲嘅时候会同你讲道理㗎嘛，跟住女仔就更加嬲㗎嘛，但係女仔呢就会调返转，就係人哋喺度解决緊问题嘅时候呢，佢真係处理你嘅情绪㗎嘛，咁个男仔就話我搞緊嘢，我搞緊啲事情，你等我处理咗先，你唔好搞我情绪住，你唔好理我开唔开心，我做咗嘢先。即係好多时我觉得两个嗰个矛盾嘅位就喺呢一度产生囉。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

0: 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進適宜，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1,940點，升3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1點，升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2.19美元，賣出4,11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几日继续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Hello， 我是

0: 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8至晚上9，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3: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4: 一开始很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绿树，然后池塘里面都有一些小鱼在游水。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开始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轻松节拍嘅新歌作品，先有洪家豪嘅《一不满意》，以及苏雅琳《原地拖手》。

今次揾嚟柯森峰为佢主理呢首全新作品啦，佢系黎展峰带嚟全新个人单曲《闹剧重演》。

两首都是尽情放肆，亦都非常洗脑的两首新歌作品。先有黄淑曼加米野的合作《旋转木马》，再加上 IDG Bubbles， 继续有新歌《夏日狂闪》。既然你对这种夏日气氛，不要让它停了，回到回它音乐轨迹上的第一首歌。

夏天都可以过住一种懒洋洋嘅日子，喺屋企叹住杯冰水，凉住个冷气，一齐共度呢个夏日感觉。先带嚟俾你有 Kev 黄贤嘅第一首歌《如何从夏天活过来》，以及杨千嬅嘅《夏天的故事》。

真系不知不觉啊！最近见到佢公布今年年底咧会再次回到红馆舞台，准备开佢嘅三十周年演唱会，先知原来不知不觉佢嘅音乐陪伴咗大家三十个年头。而今次咧，佢系讲到明啦，因为同上次演唱会有别啦。上次咧系一个专属香港乐迷嘅广东歌专场啊，咁所以系成晚都系只唱广东歌嘅，哪管一啲其实好多香港乐迷都好钟情嘅国语歌作品，好似短发啦，好似啱啱听过呢首咁啦，都系全部因为呢个广东歌之嘢咧，所以系冇唱到嘅。咁但系今次嚟紧呢个三十周年演唱会咧，主持就讲到明啦，只要大家中意嘅，无论咩语言都好，都会送晒俾大家嘅。咁就唔该，私心点定唱得唔得先？我好想听到呢一首，有时候佢系主持梁咏琪。

两把一身一旧都是非常之有个性有感染力的好声音，先带来给你有 Amy Low 的全新歌曲《蓝染》以及 Karen 莫文蔚《呼吸有害》。

今年转咗新唱片公司嘅佢咧，都可以话系状态大勇啊！一年推出多首嘅新作，都话俾大家知道佢嘅强势回归翻今年香港嘅广东歌市场。今年收到佢嘅第三首派台新歌，所讲嘅系曾比特带嚟呢一首，终于嚟翻一首 K 歌，一首好容易唱到入心入肺嘅惨情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良。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4: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3: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7: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五十一人遇难，仍有十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个月十七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道琼斯指数报52153点，升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6美元，卖出4108.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

0: 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二台话你知，知唔知嚟紧8月13至17号喺湾仔会展有咩大型展览举行啊？
7: 你系咪讲由香港贸发局举办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啊？听闻今年内容好丰富，你知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展区啊？
6: 除了大家好熟悉的公众馆之外，今年继续设有汇聚各地优质食品的专柜美食区，由精致主食、特色甜点都一应俱全。另外，场内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馆，带来各具特色的地道美食。
7: 哇，听落好吸引啊！不过如果只是逛美食博览，好像不是很够噃。
6: 重点来了，持有美食博览门票，仲可以参观同期举行的香港国际茶展、美遇见生活博览同埋家电家居博览。而8月15日当日，仲可以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仲有互动活动、抽奖同埋游戏玩。
7: 你都有兴趣嘅话，8月13至17日，我哋一齐去湾仔会展啦！
6: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8: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9: 二台话你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MC Johnny Fu 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艺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啊 ，JFYT 好似好耐冇见佢，五位走未一齐啊？我谂嚟紧应该会一齐兄弟班上红馆去唱呢首歌啊嘛，全新作品 Syndicate。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咧，先带嚟呢一个特务级嘅音乐领域俾你啊！喺头先非常有型有格嘅 JFYT 之后，带嚟有 Fat Boy 加埋姜涛嘅特务肥姜2.0啊！

一连三首作品有新有旧，但全部都是非常有型有格的。先有两位特务啊，是 Phil 林奕康的全新作品《特务詹士康 Matt Well》，以及陈晓东的旧作《特务》，而紧随其后呢一位当然是型到爆炸啦 ，Leon 黎明，招呼你朋友。

嚟紧其实好快脆都会有佢嘅个人音乐会出现啦。所讲嘅系 Sika 带嚟呢一首演唱会前夕推出嘅新歌作品《大团圆结局》。

但愿能够送上最后的祝福，嚟一声嘅珍重嘅道别。先有陈柏宇嘅《别来无恙》，以及刘日英各自安好。

多爱情留下最重大遗憾。先有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以及庄定恩没你在旁的后来。但人越大就总要学习和遗憾相处。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追风的新歌《人间缺陷美》，我们明晚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信通、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冧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报52,131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

0: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0: 二台话你知，
11: 知你鍾意食辣，呢樽係我个印尼姐姐亲手整嘅印尼生辣椒酱，送俾你啊！
12: 多谢啊！我知呢个生辣椒酱呢绝对係印尼菜嘅灵魂，佢唔似好多普通嘅辣椒油、辣椒酱咁样一味得个辣，而係充满层次，有齐酸、甜、咸、香。你知唔知里面咧用咗啲乜嘢材料啊？
11: 我见我姐姐咧就系用咗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同埋青柠汁。首先咧就系将啲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系用手磨碎，唔系用搅拌机噶。
12: 咁咪好攰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11: 姐姐话用手磨先至可以压出辣椒同埋干葱嘅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好多噶，将啲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熱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12: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0: 台话你知，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贯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31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在这个都颇为炎热的仲夏夜呢，是啦，因为已经来到七月的尾，八月的头了。不知道现在坐在收音机或者是透过网上应用程式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你，是不是都觉得已经积压了一整个礼拜的闷热和疲惫，好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现在就诚意邀请你将你身处的空间的灯光调暗一点，冷气又或者风扇开大一点，音量拉高一点。因为岑亮准备了个惊喜给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很惊喜、很兴奋？没错，每季一度、每季一次左右呢，都会为你准备的热唱 K 歌之夜。冇错啦，就系、是、今晚啊，今晚同听晚一连两晚，整整4个小时同你大唱 K 歌，系啦，平时咧去到4点钟先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今明两晚咧就系、是、整整4个小时咧都系热唱 K 歌，咁啊保证咧首首都系经典，实啱你听，啱你唱啊！咁而且原本嘅每一个环节咧，都会融入晒 K 歌嘅元素，咁啊不眠歌单就变成我嘅不眠 K 歌歌单，睡前绵绵情话就变成 K 歌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会变成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啦。咁当然仲有我哋嘅恒常 K 歌时段啦，依恋昨日旧唱片就会变成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嗱呢一个值得期待，阵间同你玩。当然最后仲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已经为你精心准备好1年4小时嘅精选 K 歌，系咪值得捧场先？咁而且每个时段呢，嗱今晚呢每个环节嘅心情密码都系派你啦。咁如果陣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呢，就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摆一啲你嘅 emoji 啦，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每个时段结束呢，我都会点算一下嗰个钟头每一首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每个小时都会有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正式开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夜夜夜夜。

冇错啦，同我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打头阵嘅就梗系有妹姐梅艳芳呢首《梦伴》，系啦，同你一齐发梦嘅有首首 K 歌。

咁见到喺 Facebook 度咧，已经见到阿 Man 兄嘅留言，佢就话：，哇，一开始就有超级银行码，点止一开始啊？今晚一连四小时都系银行码，保证唱到你气咳啊！

嘅节目开始之前咧，已经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阿 Fanny 嘅留言，佢问今晚有冇哥哥嘅歌，就梗系有啦。第二位出场嘅就系哥哥嘅少女心事。呢位少女话：今晚好想唱 K， 好想派你。所以接住落嚟，我仲准备咗小凤姐出场，凤的季节。

哇，我仲见到有嚟自比利时嘅 VVIP 嘅留言啦，佢话哇，头两首咧已经想唱歌同跳舞啦。咁啊，呢位 Lily Lily 就话系第一次留言啊，咁。

仲见到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哇！喺头三首已经有妹姐、哥哥，仲有阿小凤姐啦，我今晚仲要咩符 fit 咧？我啊真系未惊过嘅，大把货啊！我 Backstreet Boys 我都有啊，嚟啦！好耐冇同你唱呢一首《As Long As You Love Me》。

点啊？招唔招架得住？唱咗首英文歌啊！接住落嚟都有英文啊！Julie Taxi。

好啦，唔该晒慧娴老师。接住落嚟有刘美君。

我仲见到 Winnie 嘅留言，佢话今晚大件事啦，四个钟派你又唱 K， 又打机又睇剧，好忙啊！一路唱 K 一路打机我都明白，点样一路又睇剧呢？

0: 即系例如你咁啱睇嗰套剧，男女主角食紧自助餐，咁但系你就一路喺度听紧一张笑脸傻痴痴，咁点搞咧？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咁就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啦。平时系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就有 K 歌绵绵情话。系啦，虽然系 K 歌之夜，咁但系呢一节所有嘅 K 歌咧，都真系甜丝丝心吻着你咁嘅。因为要哄只猫瞓觉，所以即使是 K 歌之夜都要讲下绵绵情话嘅。咁可以讲情话之前，就梗系要先邂逅啦，仲要嚟一场超级无敌嘅华丽邂逅。

系啊，成日都同只猫咧笑笑说说想想，想到唔瞓觉，倾到唔瞓觉，诶，然后一个唔察觉已经日出啦。你有冇咁样嘅经历啊？两个人好好倾，倾到唔愿瞓，倾到天光，都仲要再倾。

活上一段关系就是这样开始了，首先要邂逅，然后同对方不断地交流，笑笑说说想想，然后开始动心。

冇错啦，借住唔同嘅媒介向你表达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冇错啦，就系不断咁样想亲近你。希望可以黐下你多啲，又希望你可以黐下我多啲。一次黐足四晚就差唔多啦。The Carpenters,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唔单止要靠近你，黐住你，仲要你成为唯一。

0: 哇，绝对系一手冧过，咁啊见到大家咧都疯狂派你俾王力宏呢一首唯一啊，咁啊除咗王力宏嘅唯一之外咧，今晚有唔少作品咧喺第一个时段咧已经得到你哋疯狂嘅派你啦，咁啊我哋阵间咧仲会唱多一首，唱多一首之后咧我就会为你公布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这个小时压轴的有周慧敏《天方爱未老》。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0: 好啦，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一众 VVIP 们嘅派礼同爆礼咧，三首热唱 K 歌。呢一个小时啊，系包括有张国荣嘅《少女心事》啦，徐小凤嘅《风的季节》，仲有王力宏嘅《唯一》。咁至于呢一个时段嘅爆礼王咧，就系属于打头阵嘅梅艳芳《梦伴》啦。好啦，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呢个环节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

0: 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2216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75美元，卖出4103.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0: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0: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热唱 K 歌之夜。

系热唱 K 歌之夜，嚟到第二小时啦，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我见到啊 ，Winnie 留言话，佢话喂呀，头一个钟咧已经咁多上过我哋热唱 K 歌榜嘅银行码歌曲，唱到口干啊，要饮啲嘢先。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就要同大家回顾一下，到底派你系点样嚟嘅咧？点解系派你呢？唔知道有冇 V V I P 记得咧？记得嘅话，留言话俾我知啊！阵间为你揭晓翻，系啦，我哋 K 歌时段派你嘅传统系点样嚟嘅咧？

3:11，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有岑亮主场为你带嚟嘅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即系第一晚，听晚我哋仲有。送走了初哥哥之后，就要请这一位忧郁歌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的，我们唱国语版，今晚

好啦，想唱国语歌的女士来啦，准备了一首超级经典，辛晓琪《味道》。

因为有 VVIP 留言就估咧，唔系估嘅，佢话咧，佢话记得啊，因为当年我喉咙痛发唔到声，咁啊有啲听众咧送咗啲邓雪梨，希望我痊愈，咁就系派你嘅由来啦。勇气可嘉，不过估唔中，又或者记错咗啦。仲有冇 VVIP 记得点样开始派你嘅？我哋？

冇错啦，同你一齐听咗又唱咗郑欣宜嘅《女神》。

0: 当人生走过高山低谷，回望那些爱恨交织的岁月，我们最终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用最倔强最无悔的姿态。
1: Yes, it was my way.
0: 向过往致敬，Paul Sinatra, My Way. 咁啊，见到嚟自另一位 VVIP 嘅 Debbie 嘅留言咧，佢就估啦，你喺广东话入面同利歌迷乐迷需要嘅福利发音相近。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派你呢？

我就估咧呢一个派利同为听众嘅福利嗰个利有关咧，未估中啊 ，Debbie。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好啦，喺继续唱 K 同埋为你揭晓到底呢一个派你嘅典故嘅由来之前呢，要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留意到近期亮亮次次为你报天气呢，都系会有狂风雷暴。唔通我真系会为大地带来雨水？气温系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展望周末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好啦，睇到咁多留言。似乎咧系得嚟自加拿大嘅 Cathy 答案系比较相近。其实派你嘅由来咧就系、是、之前咧曾经有一晚喺 K 歌时段咧，因为当晚太多银行码，即系大家太喜欢嘅歌啊，咁喺度讲啦，话大家咧都喺度唱到气咳啊，唱到喉咙痛，唱到声沙啦。咁既然係咁呢，我就话咁、大家呢要煲啲雪梨水飲下，咁需要好多好多嘅梨啦。咁忽发奇想就话不如接住落嚟嗰啲歌呢，如果係会令到你即係好鍾意呀，令到你唱到会喉咙痛声沙嘅话呢，咁留一啲雪梨嘅 emoji 啦，越多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好需要更多嘅你去唱呢一首歌，即系话呢一首歌好受你欢迎咁解，所以呢一个就系我哋派你嘅由来啦。大家越派得多你咧，就代表嗰首歌越受欢迎。好啦，大家科普完呢一个 K 歌时段派你嘅由来，咁大家继续派你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相信大家都会爆你。关淑怡的忘记

当然啦，后来嘅事大家都知道啦。派你之后咧，就演变成仲有爆你啊，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咁仲会同大家一起数下嗰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边啲。咁曾经出现过咧，仲有 bonus K 歌时段嘅。

0: 当其时嘅 bonus K 歌咯时段咧，就系话如果喺正规嘅 K 歌时段，大家派或者爆嘅你去到一定数量嘅门槛咧，咁就会解锁到五点钟嗰个 bonus K 歌时段，同大家唱耐啲。咁当然啦，后来就俾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所取代啦。
1: 情痴总有缺陷。

好，继续将我啲银行码动用出场。我哋仲有林子祥啊，电影《一咬 OK》嘅主题曲《似梦迷离》嘅。

冇错啦，比较少同你 K 歌时段唱嘅再见亦是泪，不过谭校长、哦、大家当系会疯狂派你。接住落嚟呢位仁兄，仲要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冇错啦，好多兄谭 V V I P 都好痴迷嘅黎明，今晚拣咗呢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好啦，脆脆地就同你唱咗第二小时嘅热唱 K 歌，亦都同你打开咗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点啊？啱唔啱唱呢？咁当然啦，亦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哋派咗爆咗好多礼。呢、这个小时嘅三首热唱 K 歌咧，就包括有张智霖嘅《祝君好》。郑欣宜的女神，还有辛晓琪的味道，大家最热烈爆你最多的是黎明的对不起我爱你。

0: 阵间翻嚟继续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

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

0: 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一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里？
7: 你谂住派几多里？上两个小时你哋都派咗唔少里咯。咁嚟到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仲下篇一。就梗系要继续疯狂派你同爆你啦，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继续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或者爆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那首心水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近来摆一到五只，或者更加多的雪梨 emoji 啦。一到五只就是派你，六只或者以上呢就是爆你。不论你是给六只定是109720只，10972只，唉，唔好意思啊，今晚嘅精神状态咧太过亢奋啦，连啲数字都唔系好敏感啊，因为都数咗你哋派嘅礼都两个小时啦，有啲晕晕地，系啦，都系一样嘅，俾几多，即系总之六只以上都系爆你啦。冇错啦，同过去嘅两个小时一样咧，喺呢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呢一个小时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啊定出今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礼王岁数啦。上个小时嘅爆礼王系黎明，第一小时系梅艳芳，咁呢一个小时呢？咁就要问一下呢一、這个小时准备出场嘅歌手们咧，呢、這个小时同我哋打头阵嘅有彭羚，

咁除咗因为太亢奋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声啊，因为其实阿亮亮咧啱啱喺今晚翻嚟主持节目之前咧，先至喺高铁站搭完高铁翻嚟嘅，系啊，因为去咗公干咧，工作非常之忙碌嘅。

歌曲名字叫做《给我爱过的男孩们》。系啦，啱啱去完公干，坐高铁翻嚟，就系为咗赶住翻嚟广播度同你哋主持今晚嘅热场 K 歌之夜。系咪值得你支持去到凌晨六点钟先？

冇错啦，继续同你唱有 Starship 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咁啊 ，VVIP 啊 ，Peter 有个靓 tag，Nothing's Gonna Stop Us 去派你 now 啊。

4:18，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热唱 K 歌之夜。

都是90年代的卡拉 OK 天后梁雁玲，这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好啦，这个小时的国语歌要出场了，有我们的 Andy Lau 刘德华，忘情水。

就算饮醉，就算心碎，你都睇唔到我流泪。哇，刘天王嘅呢一杯忘情水，你有冇饮到如痴如醉？好啦，又系一众孝顺仔孝顺女派你嘅时间，我哋有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好优美好优美嘅旋律，但愿人长久之后，有呢一首应该唔需要多介绍，一听个前奏已经认得嘅《月半小夜曲》。

0: 哇，接住落嚟犀利啦！九十年代中，一首全城热唱嘅 K 歌，睇下有冇人一刀插入你心。
1: 伤了的女人，别走这样

要你亲身试清楚啊！凡事有因果，提醒你千祈唔好做坏事。李慧敏嘅呢一首《你没有好结果》。

0: 好，为你揭晓呢一小时，根据喺 Facebook 上面你哋派同胞嘅你，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李慧敏嘅《你没有好结果》，王菲嘅《暧昧》，仲有 Starship 嘅《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一小时嘅爆李王咧，就属于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阵间仲会同你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顧問團舉行工作午餐，聽取成員就香港五年規劃和今年施政報告以及香港整體發展的意見。特首顧問團廣泛討論三大主題，在香港經濟高質量和持續發展方面，包括如何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同時加快推進北都建設，持續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等。創新和創業方面，包括如何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和投資培育未來產業，全面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區域和環球協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區域合作層次，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0: 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八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塔米埃塔港船隻起火事件有關，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通訊社當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關胡塞武裝襲擊埃及塔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氣船和一艘儲存船舶的傳聞毫無事實根據。報道說，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只針對沙特阿拉伯，有關立場明確、公開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說，紅海航行安全沒有任何理由引發擔憂。埃及石油和礦產資源部當地星期三晚發聲明證實，兩艘船隻在地中海沿岸的達米埃塔港起火，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道琼斯指數報52208點，升6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7點，升1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幣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美元，卖出4104.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

0: 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2: 啊，唔知你有冇试过同一大班朋友唱 K 唱到通宵咧？咁去到清晨时分，例如系5:07呢啲咁嘅时间咧，咁喺唱 K 嘅包厢入面，最疯狂嘅热唱咧已经过去咗啦。咁可能喺呢个时间咧，有啲人已经喺 sofa 上面瞓着咗，剩低仲醒紧嘅人。把声咧有啲沙，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通常都唔会再点嗰啲好腰心腰肺要你唱爆肺嗰啲高音歌，而系会默默咁样喺个点歌机嗰度揾翻嗰啲刻喺岁月里面嘅旧唱片、旧旋律。咁呢啲旧歌咧就好似一本日记咁样，咁当嗰首 K 歌一响起咧。就会将你带翻去，可能系学生时代某一个下昼，又或者系初恋时嘅嗰个街角。清晨5:08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今晚有热唱 K 歌之夜，嚟到呢个时间。都唔例外，我哋有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啊。接住落嚟咧，我会同你分享六首 K 歌，同埋呢六首 K 歌背后嘅一啲小故事。继续向你保证，今晚嘅呢一个环节咧，六首所拣嚟嘅作品都系一啲大热嘅 K 歌之作。咁首先我哋有陈百强呢一首。深爱着你。

咁呢一个时段第一首同你依恋嘅 K 歌系陈百强嘅《深爱着你》，亦都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Danny 仔经典作品之一。

0: 原曲是杜焕润一的《为了谁》，这一首中文版《深爱着你》，作曲林哲思，编曲徐日勤，填词林敏聪。1985年收录了在陈百强《深爱着你》这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好特别嘅呢一首歌咧，睇到一啲资料咧，就话填词嘅林敏聪咧，佢有讲过话呢一首歌咧，原来即系用咗45分钟啊，45分钟即系九个字咧就完成咗啦。佢话喺瞓觉之前用咗半个钟，跟住咧醒咗之后咧就用多15分钟嘅时间就补埋佢。咁啊，虽然用咗咁短时间咧，但系一直都系佢最满意、最偏爱嘅作品之一啦。咁而且佢自己本人咧认为呢一首歌最动人嘅地方咧，就系其实里边嘅词语咧唔艰深嘅，全部都有啲好日常嘅说话。咁啊，将等待啊、听闻啊、旧情人仍然记得自己，即系呢一个意境咧，就表达咗出嚟嘅。其实我有两样嘢都好同意嘅。第一咧就系佢话用咗好短时间咧就写咗一首咁满意嘅作品。咁其实亦都令我谂起咧，因为我作为喺广告界里边作为一个创作嘅人啦吓，咁我都系一个广告佬嚟嘅。咁我自己嘅经历咧就系即系我自己嘅一啲好满意嘅广告作品咧，其实我自己都系用咗一啲比较短嘅时间就完成咗嗰个结构啊、concept 啊、那个概念出嚟。咁反而系一啲雕琢好耐啊，要慢慢喺度磨啊磨好耐嘅作品咧，就通常都未必系最满意嘅。最满意咧就系通常系自己电光火石之间有灵感谂到嗰一啲概念咧，我自己先系最好最中意嘅。咁而且咧，另外一样嘢，我认为佢讲得好准确嘅咧，就系佢话呢一首歌咧用嘅词咧，其实唔系一啲好艰深、好特别嘅词汇咧。咁令到我谂起咧，其实有好多歌咧，即系我哋广东歌咧，就唔少嘅作品咧，都系用咗一啲即系雕琢过啊，又或者系特别系。可能是高深莫测的耐人寻味的一些歌词。当然也都有他们值得欣赏的地方。但是我自己的喜好呢，就是我都是比较喜欢一些一听就明白，一些比较直白但是又是很讲中到你心声的一些歌曲的。咁啊，当然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喜好，有啲人咧可能中意诗意比较重嘅作品。我自己就觉得咧，歌曲最紧要系引起听者嘅共鸣。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

作曲由吕方，编曲杜志慈，填词潘伟源。1991年收录在吕方《地久天长》这张专辑里面。根据资料亦都是吕方他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个人作曲作品，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好好听的歌。当其时他已经是去到第十一张专辑了，他一直俾人嘅印象都系声线好稳定啦，好好听啦，演绎好细腻啦，见称嘅。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标志住佢第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啦。咁而且咧，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尤其是系喺副歌嘅部分咧，用咗好多嘅叠字嘅。咁大家会留意到咧，例如系悠悠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仲有轻轻飘飘，丝丝缘非缘，远远近近，扭扭雾非雾。哇，你睇到呢啲词呢真係好靓啊，写得真係好似一首诗咁样。咁而且你唱 K 嘅时候呢，一路唱緊呢啲字呢，仲会觉得哇，真係觉得自己唱得特别好听咁啊。第三首 K 歌啦，当年推出咧，真系红遍好多嘅 K 场，有呢一首《最佳位置》。

作曲有冯咏琪，编曲 Billy Chan， 填词黄伟文。最佳位置是收录在陈慧琳2002年 Baby Cat 这一张专辑里面。Baby Cat 这一张专辑有四首主打歌，根据资料的显示，第一首主打叫做情毒，第二就是他一定很爱你，第三首叫做躲猫猫。但我自己认为呢，这张专辑里面引起最大回响，亦都是最受 K 场欢迎呢，一定是这一首最佳位置。而且我好记得这一首歌呢，当年呢亦都有同朋友一起唱 K 的时候点啦。咁我记得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呢，就是这一首歌的 MV 里面呢，大家留意到呢，这一首歌最后那首那个歌词呢，就是喜欢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而喺 MV 里面咧，就好巧妙地咧安排咗陈慧琳暗恋嗰位男主角咧，其实佢亦都对住镜头讲咗句，佢就讲喜欢我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就系表达咗咧，其实呢一位被暗恋嘅男士咧，其实佢一直咧都知道各位中意佢暗恋佢嘅女士咧，一直都系摆咗喺心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咁当然啦，嗰个女仔就讲啦，虽然我好中意你，摆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咧，但系就系我知道你未必中意我啦，所以我唔会讲出嚟嘅。咁而嗰个男仔咧，其实亦都知道呢件事，佢都有句心声就话，系啊，冇错，唔好讲啊，我哋大家保持喺呢一个最佳嘅位置嘅距离就最好啦。所以有时听歌我仲好鍾意睇埋呢一首歌嘅 MV， 话唔定呢係会有一啲隐藏咗喺里面嘅故事透过影像表达咗出嚟嘅。

作曲有张敬轩、庄丽艳，编曲庄丽艳，填词黄伟文，收录咗喺张敬轩2014年《青春常驻》呢一张 EP 里面啦。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同我一样啊，都系留意呢一首歌咧，唔系因为呢一张唱片，而系因为喺网上边咧，又或者系现场见到张敬轩喺一个演唱会上嘅演绎，而当中最令人深刻印象咧，就系喺嗰场演唱会咧，佢就揾咗我哋儿童节目嘅 icon 谭玉英姐姐咧去做咗一个独白嘅。咁呢个独白咧系感染咗好多人啦，咁而且即系里边嗰、那个独白嘅嗰段词咧，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心嘅。咁而且大家见到啊，谭玉英姐姐呢一个系我哋大家唔同年代嘅小朋友咧，都系睇住佢长大嘅。咁所以咧即系特别诶，会令到我哋啊一睇到呢个画面咧，就会眼湿湿。我哋都希望咧，我哋所珍爱、珍视嘅事情啦、人啦，都唔好老去。包括谭玉英姐姐咁啊，都好祝福佢啊。

首歌咧系好有好有意思嘅。咁而特别有一啲资料就提到咧，歌词里边咧就讲芳芳同埋嘉嘉咧都可否不要老啊？咁有好多人咧就喺度谂啦，到底里边所讲嘅芳芳同嘉嘉系边个咧？咁有啲传闻咧就话啊，其实可能系萧芳芳啦，又或者系张艾嘉，即系大家心目中嘅影后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应该系梅艳芳。咁唔知你心目中嘅芳芳同嘉嘉又系边个咧？第五首 K 歌咧系卫兰嘅《离家出走》。

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卫兰的《离家出走》收录了在他2006年 Do You Know 这一张专辑里面。关于这一首歌呢，我没有太多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想讲两个字呢，就是动人。不论是旋律、歌词、卫兰的声线

作曲杨其昌，编曲 Randall Lipford， 编词潘元良、周丽谋，歌曲名字《谈情说爱》。

咁喺1996年咧，首先就收录咗喺叶倩文《True》呢一张专辑。咁喺两个月之后咧，郑秀文推出嘅《浓情》咧，亦都收录咗呢一首作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唔系一般一男一女嗰种嘅合唱情歌，而系两位唔同世代、唔同歌唱气质嘅天后，系啦，两位都系天后，唔同年代嘅天后咧，咁啊，彼此交换咗对爱情嘅睇法。咁啊，都想讲下郑秀文《浓情》呢一张专辑，我自己咧系好大嘅感受嘅，因为喺96年嘅时候咧，我就系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好震撼嘅画面咧，就系喺温哥华嘅市中心，即系 downtown 咧，一间好大型有两三层嘅唱片店咧，就喺嗰个橱窗嗰度咧，就挂咗郑秀文《浓情》呢一张专辑嘅 poster。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呢一张专辑咧就系郑秀文咧，佢喺个头顶嗰度咧就有个好大嘅玫瑰花啦，背景咧就系一个香港嘅剪影图啊，咁啊系一个好靓，而且系喺视觉上咧好有趣。

0: 咁啊，对我嚟讲咧，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系印象深刻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由于今晚咧就系夜唱 K 歌之夜啦，咁啊，我哋嘅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咧，咁啊冇叫大家就拣一个最爱。我哋亦都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咧，大家有派你啦，俾唔同嘅作品。咁但系要我自己揀一首歌爆你嘅话呢，我就会揀卫兰嘅离家出走啦。但如果讲专辑嘅话呢，我就会派你或者爆你呢俾郑秀文浓情呢一张专辑，原因呢啱啱同大家分享咗啦。但係呢一个钟嘅 K 歌时段呢就仲未完嘅，咁大家仲可以继续派你俾阵间嘅晨早K 歌超一超啊！5:43，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咁所以出外咧要带大啲嘅一把遮。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都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哇！由今日落雨落到下个星期初啊！希望都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啊！嚟到现时清晨嘅5:44啦，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嘅。系啦，嚟到我哋今晚嘅特集，晨早超歌，晨早 K 歌超一超啊！

首先同我哋一齐超嘅有 BGS Too Much Heaven。今日呢个环节嘅超歌都系大家好喜欢嘅 K 歌之选。

在这个早上瞬间将你带回去初恋那一个时刻，林志美的初恋。

嚟到轻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热唱 K 歌之夜，仲下篇一嘅压轴，有张学友。

你思念。好，同你唱埋张学友呢一首《太阳星辰》，同你揭晓埋呢一个小时三首热唱 K 歌，陈百强嘅《深爱着你》，陈慧琳嘅《最佳位置》，仲有郑秀文加上叶倩文嘅《谈情说爱》。爆你王系属于卫兰嘅《离家出走》。咁同你听同埋唱到呢一度先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廿个钟头之后，我哋会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啊，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關條例為特區政府在皇崗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以及港方口岸區依法實施管轄提供法律基礎。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是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公布。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美方牽頭人、美國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視像通話，雙方圍繞落實好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重要共識，就下一階段中美雙方保持經貿關係穩定、拓展務實合作、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

0: 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1.153，欧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今日系7月31日，农历嘅6月18，有我 Yana 喺度陪住大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嚟到 Happy Friday 啦，大家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道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咧？今朝又忙唔忙碌咧？可能你逼紧地铁依家，或者等紧巴士，甚至系复紧 WhatsApp， 又或者系啱啱起身食紧个靓早餐。有时我哋真系觉得生活好忙碌啊，嗬，冇时间停低。但其实太忙嘅时候，我哋会忽略咗一啲生活上面好美好嘅事情。而呢一啲嘅嘢啦，好多时候都系喺日常嘅细节入面可以睇到出嚟噶。就好似今朝早啊，如果有人喺你面前开门等埋你，或者上车嘅时候司机俾咗个笑容你，甚至等紧马路嘅时候有一阵风好舒服咁样吹埋你，呢一啲都系我哋生活入面送俾大家嘅小确幸嚟噶。有句说话我都非常之中意啊，就系、是。当我哋抱住一颗感恩嘅心，其实呢个世界咧系冇变过噶，但睇呢一个世界嘅眼光咧已经好唔同啦。所以喺呢一个朝头早，可以试下放低部手机，带住一对发现美好嘅眼睛啊，去睇下呢个城市，可能你都会发现香港唔一样嘅温度。而希望呢一个嘅温暖啊，可以喺呢个朝头早陪住你。有时候生活都不是个个都咁忙嘅，有啲时候会好似流水一样咁平淡，咁就更加可以望多啲身边嘅人和事，你个心可能会泛起涟漪添啊。

0: 陈百强的涟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暖的朝头早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候比较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啦，依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啦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会去到今日嘅9点钟。咁啊，喺同大家听下今集嘅新闻之前咧，就系 Coffee Time 啦，亦都会下揭揭报纸噶。
1: 晨光 Coffee Time。

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又有新消息啦，亦都系就快启用。咁啊，当局咧就拟定喺八月底啦，就住新皇岗口岸举行演练，实施咧系最快九月就启用噶啦。有啲咩特别咧，同大家睇下先啦。新皇岗口岸啦，会采用一地两检嘅模式。咁之后咧，我哋香港人啦，由呢一个口岸去到内地，净系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咧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换言之啊，平时我哋过关咧，咪要拎两张证件准备好嘅。过完香港身份证之后，去到内地嗰边又会拎回乡证出嚟。但依家咧唔使咁样做啦，我哋翻去嘅时候就回乡证啦。跟住再返香港呢，就只需要身份证，咁即係换言之变咗一次过就 OK 啦。而呢一个嘅措施啦，或者新皇岗口岸开启之后呢，可以令到喺嗰边过关嘅时间啦，由原本大概30分钟缩短至到5分钟。仲唔使多次转车添喎，哇，听落真係非常之方便。过关之后可以想象啦，我哋就可以直接坐深圳嘅地铁，轻松到达各大嘅商场啦。咁啊，有喺嗰边嘅市民啦，就听完之后咧，都话哇，真系好好喎，因为旧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啊。而新的模式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很多，之后可能会更加经常回到北上深圳消费。有深圳的餐饮业人士都说，开通之后都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流。有记者就去到那边视察一下，发现周边的配套都很齐备的。除了邻近有地铁站之外，也有巴士站和的士站，交通方便了很多。我相信之后呢，大家亦都会使用。

更加多新皇岗口岸翻去玩啊！咁啊，但系就有嗰边嘅职员咧，即系嗰边开紧诊所嘅职员啦，就对呢一个嘅睇法比较审慎。佢就话啊，其实嗰边咧都系住宅为主，消费点啦都系喺福田啊、后海等等嘅大型商场。新口岸商场咧就系即系嗰边冇乜嘢配套设施，而啲人咧好习惯一出关咧就坐车离开噶啦。咁、但系之后系点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不过就可以睇下究竟嚟紧九月份系咪真系可以正式去用啦。咁啊，当然我哋翻去消费啦，或者同屋企人朋友去玩，都系为咗快乐嘅啫。咁有咗新嘅口岸，或者系翻新之后啦，我哋叫做又更加便利，都系件好事嚟噶。

0: 而且确，无论生活几忙都好，我哋都要抱紧眼前人。呢只梅艳芳嘅一首作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 ，Happy Friday！ 咁啊，亦都系七月嘅最后一日，嚟紧听日啦，就八月啦，8月1日，同大家好快睇下几个展览啊！因为之后嘅天气咧，都可能唔系太稳定嘅。咁啊，讲开展览啦，当然好多时候都系湾仔会展入面举行，打头阵嘅就系8月13日开始，1年5日嘅美食博览啊！呢、這个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一定系夏天啦，好多人嘅指定动作啊！而我细细个咧，成日都会跟屋企人入场之前留定个肚，因为试食系一个重点环节啦。食下食下啦，呢度行一个圈，嗰度行一个圈，行下啦，基本上咧都饱三成噶。仲要爸爸妈妈发掘一下一啲全新嘅零食，同埋唔同嘅美味嘅食物带翻屋企，真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可以同屋企人啦、朋友一齐去行下啦。跟住咧就有同样系13日开始嘅家电家居博览。唔好以为咯，净系得师奶啦，或者系屋企帮手凑小朋友嘅屋企人先会去。但其实好似我呢一啲翻工嘅年轻人啦，都好中意，因为佢系灵感天堂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谂点样帮手去令到屋企啊个摆设咧更加优美美化翻。咁啊行一圈咧，好多时候都可以喺呢一啲嘅唔同嘅设计入面咧揾到一啲嘅灵。咁仲要有时候会望到一啲嘅小工具啦，都会哇一声，哇原来呢一啲系可以咁样用噶，咁样放咧系会咁靓噶，咁所以啦，仲有好多嘅优惠套装同埋唔同嘅一啲嘅新摆设，咁大家都可以趁住要装修下屋企或者系重新整理下屋企咧，又可以去望一望啦。咁啊，讲完食同买咧，就去到8月21日科技迷最期待嘅电脑通讯节啦。我都未必会每一年去朝圣。但有时候咧，我会想去寻下宝，譬如啦，买一啲平啲嘅 SD 卡。大家知道啦，依家啲 SD 卡咧好贵噶嘛。我记得我印象当中上一次买咧已经5年前啦，就系喺电脑通讯节，唔系5年前啦，3年前到啦。3年前嗰阵时咧，个价格都仲可以接受嘅，跟住一眨眼，咁啊因为 AI 嘅发展啦，咁啊。SD 卡亦都变得好贵，咁所以我每一次咧都想睇下系真系有优惠嘅时候，我先会走去买。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趁住如果真系落雨，唔可以去 outdoor 去同阳光拥抱嘅话咧，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一啲唔同类型嘅展览。咁即使系冇阳光咧，我哋嘅内心咧都可以想象系有阳光。我哋一切咧喺我哋心入面、脑袋入面去拥抱一下阳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話，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源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

0: 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源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同其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據法令，任何外國人如果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動攻擊阿根廷國家同公民，都將會被拒絕入境或者驅逐出境。但是政治同學術方面的批評言論不受約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咁啊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而家稳阵嘅都系点都有把缩骨遮啦。
2: 系啊，我个袋一定放噶啦。
1: 做人又唔缩骨，咁啊但系要有把缩骨遮傍下身。
2: 遮就要缩人下骨。
1: 系啦，咁就会好啲啦。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我谂有好多朋友咧，有阵时即系食饭或者唔知食咩嘅时候咧，都会食嗰只美式嘅传统炸鸡嘅
2: 吓，
1: 即系香港都有品牌，即系乐湖嗰间啦，咁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呢一间嘅公司啦，咁啊喺外国嘅时候啦，咁啊经过翻外国嘅报道啦，啊都得意。咁喺呢个喺英国嘅，喺英格兰嘅，咁佢咧就话到喺兰开夏郡呢个地方咧，咁啊有一间就呢个美式炸鸡嘅连锁店咧，咁就结业啦咁样。
2: 哦，
1: 好啦，咁结业之后咁点咧？咁佢就一变就变身。是俾邊一啲嘅機構團體去到即係叫做唔知租定係買啦，多數都租噶啦，租咗呢一個嘅鋪位咧咁樣。咁租咗鋪位嘅時候咧，都冇乜特別將佢特別大翻身
2: 嚇、
1: 即係個 logo 都可能都仲喺度，呢、這個我都唔敢講，我都唔敢講。
2: logo 都冇拎翻落嚟。
1: 咁到底係啲咩嚟嘅咧？咁原來就係動物權益組織嚟嘅。
2: 都有啲。
1: 咁佢哋咧就將佢。

0: 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第一座关爱鸡隻博物馆，系啦，
1: 都啱喎、哦，即系用翻个原本嘅名系有关
0: 聯，都几系几系英式幽默吓。咁啊，呢一个嘅博物馆咧，入边就冇即系冇特别详细讲话有啲咩睇，不过其实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組織咧，就好關心，即係動物其實呢個係真嘅，動物犧牲咗佢哋，成就咗人類嘅生命就繼續延續。咁我每一次我都有感恩嘅心喺度嘅，因為即係都見過好多唔同嘅例子啦。有啲就譬如農場咁，有啲人可能即係養咗只豬、養一隻雞好耐嘅，咁突然間要將佢變成食物喎，咁點都有感情噶嘛嚇，咁、所以更加會明白到嗰個叫做循環，即係生命嘅循環其實係點樣咧？咁我哋所以每一餐飯咧，即係自從我頓悟咗呢一個嘅道理之後啦，每餐飯我都唔會再食剩。因為都真係要多謝佢哋嘅，咁以前都仲會喺度諗啊，咁啲肉就食曬先啦。菜最多咪浪費咗啲菜咯咁樣，而家連菜同米都唔敢浪費，因為之前都有個報道咧，又係啲外國，而家咧就唔關英國事啦。外國有啲報道就話到，其實探測到或者係估計得到咧，其實植物其實當然我哋成日都話有生命啦，有生命嘅定義係咩？會成長就係有生命，係啦。咁亦都有啲報道就出嚟就係話其實我哋平時食嗰啲譬如金筍啦、紅蘿蔔啊、薯仔啊咁樣批皮嘅。咁批皮嘅時候一路批咧，原來佢哋嗰啲頻都會改變。
1: 佢哋流緊淚，可能我哋睇唔到、
0: 因為佢哋冇聲帶啦，咁我哋都同佢冇辦法溝通啦。
1: 佢哋都唔識喐啦，唔識掙扎啦。
0: 係啦，咁但係憑住嗰啲腦電波嘅電波圖啦、我哋就會知道其實原來我哋每對佢做一個動作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反應嘅。
1: 哎呀，你講完之後咧，我個腦好似啲 AI 圖片咁樣啦。譬如你想咗紅蘿蔔喺度批緊佢，佢就喺度喊緊，好慘。
0: 不過咧，就我哋都始終都係要食嘢嘅，始終要食嘢嘅。咁所以咧，亦都更加要心存感恩嘅心。就算植物都好，就算米都好啦，
1: 萬物都有生命。
0: 係啊，每一粒咧都要咧就 depth 真啲嚇，咁啊更加咧就唔好浪費咗佢哋，因為佢哋嘅生命就成就。我哋嘅生命咁样，咁所以我就朝头早就想分享一下呢一样嘢，希望大家
1: 好好嘅提醒。
0: 食早餐嘅时候都好，就算嗰啲只通粉都好，未食饭啦，
1: 粟米都好，
0: 粟米都系啦，粟米可能系逐粒逐粒掹佢嘅时候，佢都哎呀咁样嘅，
1: 要咬到干干净净啊！
0: 嗰啲大家唔系有阵时唔系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啦，又唔可以话个个都唔中意食，嗰啲三色豆。三色豆嗰啲
1: 麻麻地啊，真
0: 系三色豆嗰啲，譬如青豆，好多人都唔中意，
1: 所以我唔会嗌嘅，我唔想浪费。
0: 系啦，就唔好嗌。咁但系有阵时俾咗你嘅就可以食就食埋啦，
1: 或者俾你侧边嗰位食啦。
0: 系呢个方法都几好。

近嘅时候，我会想翻你，我会想翻起我由以前嘅环境转变到而家，你哋都一样陪住我，系咪？虽然系辛苦，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已经得到。

0: 一首歌曲嚟自刘德华，《永远记得你》。
1: 晨光百科。
0: 好啦，今日咧晨光百科又嚟到啦。揭下揭下揭下呢一个嘅百科全书咧，都会见到啊，成日都话打风落雨嘅雷暴警告，有一种咧就叫做咧就系、是、叫打风病啊，系咪气候病应该会啱啲？
2: 即系点啊？风湿痛咁啊会？
0: 即系可能你啲耳仔咧会有啲唔舒服啊，有啲朋友可能面对住啲天气嘅时间会出现几个唔同嘅情况嘅，吓、咁都可以叫做气象病。第一就系呢一个内耳失衡，因为气压嘅改变啦，咁啊，所以有阵时耳仔咧会觉得有啲胀胀地啊，好似其实企唔稳啊。有機會有少少耳水不平衡的感覺嘅，嚇暈暈地咁樣。好啦，另外就係偏頭痛，你有冇咧？偏頭痛
2: 我有啊，但我以為我純粹係太大壓力，休息唔夠。
0: 你試下將佢賴咗落呢個氣象嗰度啊，
2: 咁樣我會開心。
0: 就正如尋晚只狗吠一樣，我將佢賴咗做呢個氣象或者係太陽風暴、太陽磁場有關，佢自己個心會舒服啲嘅。
2: 係，同埋動物嘅磁場感應有再強過人類啊嘛。
0: 係啦，咁啊呢一個氣象病咧，咁啊亦都有偏頭痛嘅，咁啊係因為我哋嗰三叉神經咧就被觸發。咁啊，令到我哋嗰个痛感咧就会出嚟，有啲人可能会想呕嘅感觉噶，即系严重起上嚟，即系气象一有改变，佢就会有少少想呕嘅感觉咁样。好啦，仲有啲乜嘢咧？咁样就系话到自己身体有机会都会散热失衡，意思即系话到咧，可能我哋身体会高温啦，湿气重啦，或者有阵时。感覺都唔聚財啦，口乾啦，疲倦啦，呢啲都係有機會咧，就係氣象改變而產生出嚟嘅問題嘅。
2: 我有啊，我有呢個第三點啊，
0: 係嘛？
2: 我好濕氣好重啊。
0: 其實我都係好濕嘅人嚟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好好濕嘅，係啦。
2: 你係點樣體現出嚟咧？你嘅身體話俾你濕。
0: 即系成日听同阿中医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好多症状，基本上就系湿嘅症状。
2: 好好湿，你系寒湿定系？
0: 我热湿
2: 啊，
0: 系啊，我好热，亦都好湿，
2: 又湿又热啊。
0: 所以咧，我唔做运动咧，个身体系好差嘅，
2: 排唔到汗。
0: 系啦，唔好排汗，系我要极度排汗，排完汗之后个人咧就会好爽咁样嘅感觉嘅。好啦，仲有一种咧就系肌肉会绷紧。肌肉绷紧系啦，今日就系个人即系好好攰啦，啲肌肉又好紧晒啦，有阵时作呕啦，甚至乎啲肌肉都会痛啦咁样。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因为气象嘅改变咧，就令到大家身体出现啲情况。咁当然有重有轻嘅，可能你觉得轻轻地咁啊冇所谓，咁就忘记佢啦。重嘅话咧，可能都真系要揾啲医师啊，问一问到底有啲咩办法可以好好地处理，就唔系话我忘记佢咁就算数噶啦。

0: 一首作品，佢系张柏芝《忘了忘不了》。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要留意啦。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有雷暴。但星期二嘅时间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注意啦，雷暴警告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钟，都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我哋今天早上就系香港生意协会总教头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2: 早晨啊，早晨，等我吹一吹干翻件衫先。
0: 哇，你一早就咁样飞上嚟，我哋呢度都叫咩啊？啱啱嚟啊！呢度叫五台山，你知唔知啊？喂，幾十年前你都知啦，呢個叫五台山。
2: 唔係，我都係最近睇翻啲歷史嘅檔案，我
0: 文獻係嘛？
2: 唔係我嘅年代啊，
0: 呢度叫五台山。我日日都行山啊，呢度話俾你聽，唔係知我咁中意行山啦、
2: 啊。係啊，我啲朋友問點解你唔係搭小巴上去？我哎呀，又要行到嗰個站搭小巴。我行等得小巴嚟，我上咗嚟啦，咁樣係有啲寒嘅。
0: 以前喺太極嗰度都學過你啲咩中雲梯輕功啊嘛，
2: 唔係
0: 九樣九樣九樣。
2: 消防就有雲梯啫，我邊有雲梯啊？雲吞我有。
0: 不過真係咧，我哋就上五台山，而家就可以搭小巴啦。但如果我喺海外登山，上星期新年時候講咗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
2: 是，
0: 如果大家喺暑假嘅時候，我哋需要去海外登山，要留意嗰個就係嗰個高原反應嘅問題，就係、是海拔幾大概幾多咧咁樣。咁啊點樣去適應咧？大家聽翻上一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香港，我都有平時都有耐唔耐去行下山嘅喎。咁但係例如

0: 行嗰個山，我喺大埔道我行馬騮山嘅。我又可以行城門水塘，我圍咗一個圈嘅，我都冇乜問題喎。咁、但係有啲人心諗，喂，我喺城門水塘行一圈啫，我點樣去到估計我嗰個身體嘅狀況係適合海外邊條邊條路線 ？A 路線、B 路線、C 路線，我點樣去到好做呢？做一個咁樣嘅評估同埋計劃、我自己香港嘅練習又應該點樣去到做咧？阿 Sir，
1: 首先香港練習咧，你第一件事就要計劃去邊度先啦，係咪？咁你有目標嘛？咁呢個目標咧，都係揾啲專業人士幫下你啦。
0: 係啊，即係你去上五樂嘅，咁去問阿新年上，我上五樂，我應該有啲咩搞啊？咁樣
1: 第一件事要投樂樂先啦。你谂啊，你恶高个头谂下先，我去唔去到？点样知咧？好多时候大家就睇呢个心肺功能啦。其实系行得多咧，系一定系着数嘅。咁但系你记住，我哋香港嘅地形咧，就唔系个个路段都同外国嘅差唔多。
0: 系
1: 举个例，我要去一啲高峰上边啦，系山脊碎石路多嘅。佢本身嗰个国家嘅即系个地形形势都系用即系地震啊、火山啊组成嘅。咁就啲路啊会碎石多嘅。
0: 系。
1: 咁香港嘅就你可以揾下青山啊，
0: 哇碎石多，其實船灣嗰邊碎石都好多喎、
1: 啊。係冇錯，
0: 船灣淡水湖嗰啲碎石多到我直頭，你知唔知我有一次行咧，我試耐用用你嗰只教我嗰只
1: 古行法，哇！你開始真係專業到好多，
0: 真係試耐，所以咧、我就係因為行得多，香港都好多呢啲咁嘅路啊。咁我就慢慢我就冇再用嗰個行山，所以多呢啲要古行法，就戴住個手套試試試，
1: 都得嘅，都得嘅，
0: 慢慢試落去咁樣。
1: 即係其實有個再勁啲嘅名叫 cascading，
0: 叫咩
1: ？cascading，cascading
0: 啊
1: ，cascading，cascading 就係即係試落去咁樣嘅。不過係有支冰斧係做一個brick 咁樣嘅叫 cascading。
0: 哇，好勁喎！你好專業喎、啊，真係專業喎、啊。其實一直以嚟我嘅話，心喺心入邊都咁多年以嚟冇同新年上講。你真係我偶像嚟㗎！
1: 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唉，突然之間，唔好話細細個聽我做節目嗰啲啦，我唔想聽。
0: 我細細個就睇啲登山㗎啦，
1: 冇可能啊！以前冇咁多資訊嘅，喂，我翻轉頭冇扯咁遠啦，冇扯咁遠啦。
0: 係講緊點樣去到練習同埋計劃㗎？點樣去評估啊？呢啲
1: 因為好多時候咧，你香港如果咁計下，你可以一口氣背負重量，大約係十公斤咁上下。你行廿公里係 OK 嘅。
0: 係。
1: 咁呢個就基本啦，
0: 十公斤。
1: 系
0: 唔少嘢嘅喎，十公斤都。
1: 哦、啊，点解我要十公斤啊？平时我行好轻装得啦。嗱，呢、个就大家玩跑山。
0: 我平时都有抱住个苏哈，带住佢周围去到行 shopping 咁啊，得唔得咧？
1: 咁你条腰个苏哈唔同嘅，嗰个条腰个苏哈我都有过，你睇下啦，三个月啊，唔知仔定女。
0: 我呢个半岁噶啦。
1: 我哋唔好喺度互督，我哋唔好互督啊！呢啲
0: 快啲讲先，快啲讲先，
1: 唔好喺度互督。其实你点解咁讲咧？由香港，我行廿 K， 我松容不迫嘅，或者我仲有余力嘅，咁先 OK。点解要背负重量呢？因为我去到海外，我唔系净系讲紧净系水同埋粮，我要带羽绒，我要带保暖衣物，
0: 系高啊嘛，
1: 我要带急救包，
0: 嗯。
1: 甚至乎我要戴头盔、安全带，有啲降一啲有锁扣嗰啲。咁、个重量其实你可能去到六七公斤就唔甩嘅。譬如我哋带队咧，即系最近去嗰次同中学生去咧，
0: 你起码去廿 K 啦，你嗰、那个
1: 我个背囊系十五公斤，即系我孭紧嘅十五公斤，但系佢哋嗰啲真系几公斤，因为所有装备喺我度，
0: 你孭埋佢嗰份，
1: 我条绳啦、扣啦，咁后屘我喂。同學，不如一人孭翻只扣咧，咁即係輕翻幾公斤。咁但係佢哋冇得慳嘅就係水，同埋乾糧、
0: 零食
1: 乾糧嚟嘅。啊，零食就另計嚇。
0: 所以我特登用零食呢個字。
1: 啊，零食就唔好講住，因為我哋講啲乾糧先。行進間要食乾糧嘅，咁所以佢哋啲嘢都重嘅。仲有我要求佢哋自己帶足夠嘅水。嗱，呢個冇得慳㗎嚇。啲海拔高係咪要飲多啲水？係嘅，即係你揮發更加多啊嘛，乾啊，乾燥揮發更加多水。翻轉頭啦，香港你話，喂，我孭住大約十零公斤嘅嘢，我行到十五到二十公K， OK 喎，咁你連續兩日咧，三日咧，咁你要衡量翻自己嘅能力得唔得？咁我咪呢個為之目標咧，你當基本嘅操練
0: 係
1: 啊，最緊要個心態，
0: 唔
1: 得嘅就翻轉頭。
0: 係咁香港好多山路，我頭先講過城門水塘啦。假如我真係孭住十 K 可以行城門水塘咁樣啦，咁又有一定嘅距離啦。咁但係我上山嗰樣嘢，我仲諗哇，人哋嗰個可能譬如三四千嘅咁樣，咁我香港又點樣可以揾到即係評估到我

0: 自己可唔可以行斜斜上斜落咁样咧？
1: 咁你可以试下香港啲斜嘅山头。香港有样嘢好特别嘅地方，你要乜嘢地形都有。
0: 嗯，
1: 你要陡峭嘅、斜嘅、泥路嘅、石头多嘅都有。
0: 系，竹林都有喎、啊，香港。
1: 系乜嘢都有，所以又有人家咯。竹林深处有人家，即系香港地形乜都有。
0: 嗯，
1: 唯独是系个海拔，我哋冇得操啫。咁你喂，我冇得操海拔，咁点算啊？就要将个心态 control 到自己，控制到自己系要慢、
0: 我知啦，我见有啲朋友戴口罩行山，
1: 啊咁样系练唔到嘅。
0: 我练唔到啊？
1: 系唔关事噶，呢、這个唔系叫做缺氧，冇咁谂，千祈冇咁谂，唔关事噶吓。即系反而仲影响咗自己嘅心肺，因为你不断我哋想呼翻啲二氧化碳排走佢嘅、到时你就吸翻即系二氧化碳含量较高嘅、即系第二啖，
0: 就容易头晕啦咁样就，
1: 唔系几好嘅，对个心肺冇乜着数嘅。我哋练心肺功能系大家唔使戴口罩噶吓，即系呢个可能喺高即系啲高手分析话唔同咧，咁我哋暂时就唔讲住。但系我觉得咧喺香港你要练习一样嘢系行得慢，矮烂咁样，即系大家香港人好急噶，
0: 系啊，
1: 即系你睇
0: 追时间啊嘛，
1: 地铁站同地铁站之间嗰啲咧，哇好赶嘅，我哋行山就不能够咁样，尤其是喺高海拔，又一起步去到其实我哋人去到2500公尺左右咧。就有高山反應機會就比較多嘅，咁我哋慢慢適應，又慢慢開始下面行，即係好似翹埋雙手慢慢踏步咁樣，咁你就可以俾身體慢慢去適應，千祈唔好喘氣。
0: 哦，咁呢啲就竅門啦嚇，咁大家如果去海外登山嘅話，就多加留意啦。唔該曬 Cindy Sir， 拜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咁啊分开咗之后啦，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之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

0: 土，七月份以嚟，戰區部隊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周邊海空域巡邏警戒，有力有效應對各類侵權挑釁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定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话，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和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在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7: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8: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9: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3: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1: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15: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16: 一开始很难得出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时候啦，27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4: 有欣娜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啦。咁啊，雷暴警告啊，会唔会令到出边个交通情况都有啲特别咧？
5: 嗯，咁啊，今朝早咧，暂时啊，都系所有嘅隧道啦，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
3: 太好啦！
5: 系啊，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咧，啲普通嘅紧急维修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啦同埋忠孝街之间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就系咁啦。
3: 嗯，哦，今日打开地图都好干净。
5: 系啊，暂时。
3: 系咯，绿油油咁样、
5: 啊。我哋最中意见到嘅颜色，
3: 系啊，
5: 绿色。
3: 即係就算獅山隧道都、都冇乜嘢咁
5: 樣，暫時啦、
3: 啊，暫時係啦、
5: 啊，希望大家咧都係我哋衷心嘅祝福啦，路路暢通，
3: 係
4: 係啦，
5: 平平安安，
3: 冇錯。咁啊，安全駕駛就係一個最快嘅方法，係
5: 啊，
3: 千祈唔好急嚇、啊。如果急嘅話咧，都係因為你遲咗出門口。
5: 系，
3: 咁、就下次就早翻啦，咁、就 OK 噶啦。
5: 自己預翻時間啦，
3: 系啊，自己預翻時間啦。早啲去到目的地先食早餐咯，我都係用呢啲方法嘅。
5: 主要我就預到好鬆嘅，不嬲都。
3: 係啊，
5: 就算搭飛機又好，翻工又好啦，因為有時你預得太慢咧，好危險
3: 啊。係啊，一個唔覺意啲突發嘢嘅時候。
5: 冇人知嘅，
3: 令到你手足無措。
5: 係啊，咩叫突發事件啫？係咪突然發生㗎？係
3: 啦
5: 係
3: 啦，譬如你搭飛機啊，無端端原來塞車咁樣，哎呀，飛機都上唔到啊！原本一個快樂嘅旅程，就因為自己咁問，搞到唉何必呢？
5: 係啊，所以最好就係搭飛機之前咧，有得聽交通就聽啦。
3: 梗係啦，
5: 如果冇就自己留意下個地圖，睇下會唔會啊係綠油油啊定係紅撳撳咁咯。如果紅撳撳真係唔好搭，因為始終你都係出，因為你始終幾分鐘，其實咧交通真係順。
3: 藍色係咩咧？
5: 蓝色就暂时未有显示。
3: 啊，唔系蓝嗰个碟字系咩咧？黄有黄，黄镜镜，橙晴晴，好似系咁样噶嘛？
4: 系嘅，
3: 蓝啊，突然间醒唔起，有嘅有嘅，
4: 蓝癫癫，蓝癫癫，
3: 系嘛？
4: 金字边跟住一个定字，除非我读错。
3: 哦，
5: 唔紧要啊。
3: 好，我哋再翻睇下，
5: 几
3: 有趣，
5: 几
3: 有趣，系同听众一齐长知识啊嘛。
5: 冇错，其实咧，朝早我哋啦，都成日提啊，揸车朋友啊，揸车朋友小心驾驶
3: 啊。系啊系啊，
5: 但今次咧，我就想讲一讲咧，搭车人嘅德行。
3: 哦，
5: 系啊，
3: 喂，我都系搭车嘅人嚟嘅。
5: 你少啦系嘛？
3: 我唔系啊，
5: 我成日觉得你成日揸车。
3: 唔系噶，有阵时我都中意搭车嘅。
5: 系咪？可能我另外一半咧，佢揸惯车又好少搭车。
3: 因为搭车，我成日都话搭车咧，我可以做自己嘢。
5: 哦，系啊，好舒服。
3: 睇下电话又好，睇下书又好，听下歌又好，发呆都好啦。
5: 系咪啊？
3: 系啊，我咩都唔使做。
5: 系啊，因为你揸车咧，哇，真系要好集中精神咧。
3: 系咯。
5: 系啊，所以比较不过个人喜好啦，每个人选择都唔同啦。咁我今朝咧就想讲啦，嗱，就系巴士夫妇咧，就系咧两个人咧就八四个位，连只鞋啦，大两
3: 个人，两个人八四个位，
5: 踩上去张凳点啊？你咪知道巴士咪有对头位
3: 嘅，即系车碌嗰啲位嘛。
5: 系啦，我就最怕坐嗰啲啊，对住三唔识七对住。
3: 先讲咗一句先。我坐嗰个巴士咧，上楼上啦，有两层嗰啲啦，上楼上嘅时候咧，我都见到楼上啱啱转咗上去楼梯之后嗰个位，通常阔啲噶嘛，佢就变咗咧。就係、
5: 是、四個位，
3: 係啊，四個位
5: 打對面有啲係、
3: 啊，我有見過呢一隻啊，係啊，
5: 有一隻新出，我就唔中意坐呢啲位。
3: 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咪啱咯，
5: 即係
3: 例如我一家四口嘅，咁見到呢個位梗係扭水啦。
4: 但係好多時候都已經俾人坐咗一兩個㗎啦，
3: 係啊，
4: 所以都
3: 一家人又冇得坐，又係要分開。
5: 咁你好希望係遇到呢啲巴士係咪？有嘅，我都見到有。系啊，而家可能啲新款嗰啲咧，
3: 系咯，
5: 方便下，好似你咁咯，方便一家四口咯。
3: 系啦，再以前嘅时候咧，要问 Didi 啦，记唔记得
5: 热狗？
3: 你应该睇个文献嘅时候。
5: 啊，冇错啦，讲清楚啲。
3: 嗰啲热狗巴士嗰啲排位咧，有一只咧，佢系一入咗入去之后咧，佢就两
4: 打埋墙，
3: 打横系啦，
5: 系记得，
3: 即系个背脊就向住个窗嘅，
4: 系啊，
3: 系啦，跟住又系打望住前面打横嗰行，即系喺个车辘嗰度就两边就打横咁样摆喺度咯， 即係我以前成日都坐嘅嗰只。
5: 係啊，其實你哇，但係你諗下都唔係咁舒服。而家嗰啲車又新又靚又舒服，
3: 而家嗰啲梗
5: 係
3: 啦。
5: 所以真係時代進步令到咧，我哋咧非常之舒服。係
3: 啊，
5: 係咪
3: 以前多啲戴帽添啊、嗯，如果搭巴士嘅時候。
5: 點解啊？驚吹到。
3: 吹到亂曬。
5: 亂曬。係咩？但係搭電車就驚啲咯。你驚就冇啊？唔係喎，搭電車上面咧，咪都有開窗噶嘛？
3: 有係啊，有
5: 開
3: 窗啊，係啊。
5: 驚吹咗出嚟
3: 啦，
5: 冇、啊。
3: 唔驚嘅，甩得緊啲咯。同埋副眼鏡，我有時會除眼鏡搭巴士。
4: 咁大風啊！你的巴士，
3: 因為唔係啊，佢唔係吹甩我眼鏡，佢係吹曬沙塵咧、啊，令到副眼鏡花曬。
4: 哦，咁啊可以保護你對眼睛咯，反而個眼鏡。
5: 佢唔戴眼鏡啫嘛，但佢戴太陽眼鏡嘛，
4: 都得都得，咁啊轉翻副黑照眼鏡。
3: 都冇，我係純粹唔想咁快換眼鏡，咁、啊、咪收埋副眼鏡佢咯。
5: 哇、哦，咁乖啊，保養得咁好啊。
3: 係、嗯、啊，係
5: 啊，
3: 風塵好犀利啊，因為係啊、嗯，所以而家真係改進咗好多啊嚇。
5: 係
3: 啊，你快啲到講翻你嗰個先。
5: 係咪仲有少少時間講唔講？
3: 講講埋啦，講埋啦。
5: 都係咧，即係講佢哋咧，即係因為咧，其實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應該注意你的言行啦，因為咧以免影響其他乘客啊嘛。咁早前咧就喺社交網度瘋傳啦，就話咧有對夫婦啦，佢就坐咗個對面嘅四人座位啦，兩個人咧就先將呢個大袋嘅物件咧就放咗喺對面位，咁、啊、其中一位女士咧就連鞋帶腳搭埋上斜對面嘅位，即係除埋對鞋。呢樣係我想講嘅嘢嚟㗎，係你除埋對鞋搭上咗上上邊咯。咁
3: 佢可能覺得自己都好有公德心嘅，因為
4: 除咗鞋啊已經
5: 哇，真係非常之唔衞生
3: 啦。
5: 啲乘客都係見到，都係其實都用好唔友善眼光望佢。當然啦，佢哋都冇去你即係冇收斂到咁，覺得肉酸又冇放翻落嚟，咁所以啲人咪擺咗上去網度評論咯。咁、其實咧，我想問下你哋兩位啦，有幾種行為咧，邊一種係踩你哋嘅底線咧？嗱、
4: 啊，
5: 第一就係唔戴耳機。我試過好尷尬，你知唔知啊？我搭港鐵，喺一早咧聽到咧啲人播鹹濕歌，
3: 嚇、啊！
5: 我真係心諗有冇人阻止喎、啊？哇，幾核突啊！真係啊，真係唔係笑話嚟噶，係 啊！我朝頭早翻搭港鐵，我心諗哇，會唔會再遇到嗰個人咧？佢好大聲放，但係冇人阻止喎，有男有女喺度噶嘛，幾尷尬、
3: 啊。
5: 直情係不知所謂啦。
4: 係、啊、小朋友聽到都唔知點。係
5: 啊，所以我其實我喺度諗緊，嗯，應該有人阻止啊，咦？但係都冇、啊嗯，但係因為我覺得嗰個人嘅行為有少少怪怪。所以我都冇阻止。平時我會㗎、我平時會，但所以都算啦，費事多事不如少事。
3: 仲有啲咩情景？
5: 好啦，仲有第一個就唔戴耳機啦，第二個就悶腎。即係有啲乘客咧、一上車咧就中意點啊，塞住個車門口，我就好怕，咁死都唔肯行入車廂中間啦。咁後面嘅人就上唔到啦，所以咧搞到咧
3: 呢、這個我都唔中意，
5: 係啦，因為悶腎化身啊。好啦，跟住未落先夾硬上。即係咁，你知啦，搭鐵路啊，搭巴士啊，架車開門咧，入邊啲人咧未落咧，哇！外邊啲人咧就好似咧搶限時優惠咁樣，衝曬入去，
4: 好心急。
5: 係啊，咁啊，大家就
3: 俾人落咗，自己咪上就咁簡單。
5: 第四個人護理喺個車廂裏邊做咩咧？
4: 做啲咩先？
3: 剪指甲，
5: 剪指甲。
4: 哎呀，
3: 我估啱咗啊！剪指甲，
4: 呢個真係搞唔掂啊！
5: 哇，大佬你啲指甲可能會飛到過嚟㗎嘛？係
4: 啦，點解要喺巴士剪指甲？
5: 有啊，
4: 我
5: 亦都見過，喺鐵路都見。
3: 因為佢哋。覺得咧可能公共地方唔使執，係啦，唔使執唔使清理
4: 咁
3: 樣。
4: 咁你可以喺公園剪啦、樓下剪啦，點解要喺巴士？
5: 你係明智嘅選，你啲係明智人先講呢啲。
4: 我首先我唔喺公園剪啦，我一定喺屋企，
3: 屋企啦。
4: 但係如果你有得揀咧，頭先話公共地方嘛，公共地方有好多地方啦，你唔執，哇！得地鐵上面有冇？除非我諗一個原因。佢好想大家一齊觀摩佢啲腳趾，
5: 呢啲真係好肉酸，
3: 我
5: 覺得。
3: 我就覺得
5: 係
3: 因為懶咯，因為懶唔想清潔咯，成日覺得。
5: 嗱，你講得啱啊！就算我屋企咧，我另外一半指甲咧，我都好嚴謹嘅。我你唔好就咁剪，唔該你鋪咗張嘢喺地下度，
4: 好彈走曬。係
5: 啦，你鋪張大嘅報紙又好，或者鋪垃圾膠袋都好，總之你就唔好彈到真係都係。咁啊，所以佢都要聽。
3: 呢個都係好乞人憎。
5: 係啊，聽我尊重。跟住好啦，第五啦，人肉。行李霸位即係頭先講啦，將自己嘅手袋啊、背囊啊或者行李咧就放喺隔離嗰個位，當正自己咧就買咗雙人飛咁樣啦。咁、就算架車已經爆曬棚，有老人家企喺度咧，都依然咧視若無睹。咁上面呢幾種啦，頭先講咗啦，唔戴耳機啊、門神化身啊、未落先隔硬上啊、個人護理啊、人肉行李霸位啊，邊一種踩你哋兩位嘅底線？
3: 其實每一種都踩到添，
4: 揀唔到啊 ！Sorry，
5: 揀兩個都揀唔到，
4: 揀兩個
5: 真係揀到呢五樣行為，真係大家都好恨憎。
3: 人神共憤啊！呢啲位係啊，人神共憤。

0: 咧，我哋除咗成日叫人哋揸车朋友小心驾驶，同前车保持距离之外，呢五样嘢真系希望大家唔好做咯。
1: 行车礼仪啊嘛，
0: 系咪先？
1: 行车礼仪。
0: 唉，你真系大人大姐，你要人哋点样咧？即系你无谓为咗呢啲嘢同你冲突，有咩意思咧？
2: 啱啊！如果你一有啲冲突啊，或者又影响到啲咩嘅话咧，咁其实最终都系要车长去解决嘅。咁、车长嘅责任咧就系、是、揸好嗰成车。
1: 系啊。
2: 系啦，咁当然车长我相信绝对有权力咧，就去到即系控制翻车上面嘅秩序各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下下都骚扰到佢嘅，咁佢啊即系揸车又唔得安宁，咁啊何苦咧？所以呢啲嘅即系叫缺德行为啊，自己都要即系谨慎啲先得啦。
0: 嗱、我哋除咗咧讲完呢啲嘢之后，讲样重要嘢先。啱啱收到同事嘅消息咧，就系、是、牛头角道嘅爆水管，咦，终于清场咯。
2: 太好啦！
0: 就系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完成咗啦，去黄大仙方向。咁而家近住振华道咧，快线咧就已经重开啦，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嘅。OK。
2: OK， 唔该晒 Didi，
1: 唔该晒 Didi。
2: 缺德嘅行为千祈唔好做啊！
1: 我觉得有时候头先小白都讲得好啱，令到影響車長之餘咧，最後可能 suffer 嗰個都係你自己。
2: 冇錯，係啊，咁啊，大家一齊即係等咯，嘥曬時間咯，
1: 係
2: 啦。好，咁啊，睇睇天氣先啦嚇。咁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噶。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以及咧亦都係有雷暴噶。星期二咁啊，仍然都係有幾陣驟雨。而家係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9%啦。嗱，見到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咧就去到早上嘅9点钟嘅，今日天文台嘅九天天气方面咧，其实就基本上都系落雨噶啦。不过啊，去到下个星期二开始咧，太阳伯伯又出翻嚟少少，但系都有啲密云嘅。咁啊，最紧要就系而家每一日咧都准备定啲雨具，就好似比较上稳阵啲啦。系啦，
1: 因为大姐出街
2: 系啊，因为一落雨落得好大噶吓，
1: 避无可避，毛都湿晒。
2: 系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19分，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2: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家家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2: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黄大仙。啊，黄大仙咧就唔系即系乐富黄大仙捉完嗰个黄大仙啦，就唔系喎。咁啊，我记得我细个咧就住美孚嘅。咁啊住美孚啦，跟住咧就翻学嘅时候咧就会经农场道嗰度啊。咁啊，龙翔道一路行嘅时候咧，细细个就一路咁冇嘢做，睇风景啦。细个冇手机玩啊嘛，咁啊又见到，当然又有啲有啲坟场啦。跟住又见到咧就系一个黄大仙祠喺度噶。咁啊，到而家人大咗啦，咁啊即系有阵时跑步又好，或者即系搭车揸车咩都好，都会经过嘅。成日都有一个迷思，黄大仙咧，即系以前街哥就讲过啦。就係、是、最初嘅位置就唔喺而家黃大仙呢個位置，就後屘再搬最後金手指一點，就話呢個位啦咁樣嘅，先去到而家呢個黃大仙祠噶嘛。好啦，咁但係何解喺農場道嗰度零零舍舍有一個又挨住山邊，又喺馬騮山隔離咁樣，咁係到底係真嘅黃大仙祠啊，定還是係其他有唔同嘅故事又會喺呢一度發生嘅咧？阿介哥。
4: 诶，咁啊，梗系有另一个古仔啦。嗱，其实咧，呢一间黄大仙祠咧，咁啊叫元清阁。
2: 哦，有名嘅元清阁系。
4: 系有叫元清阁。咁其实嗰个山，嗰个山一个山坑位嚟嘅。咁啊，其实有三间庙，其中一间中间嗰间就系元清阁啦。好啦，咁元清阁其实佢个香火咧，根据佢哋嘅记录咧，其实都系嚟自黄大仙，即系头先你所讲竹园嗰个黄大仙祠。
2: 一样嘅。
4: 咁啊，几时系啦？咁啊，點解會無端端即係會分咗個香過嚟喺呢一度，即係喺一個農場道呢個山呢、這個咁高嘅山上邊咧咁樣？咁佢哋據聞啦嚇，就係話咧，佢哋有一班潮以前係潮州嘅潮州人嚟嘅。咁咧佢哋咧都好相信黃大仙嘅。咁但係因為咧日本侵略香港嘅時候咧，即係你知啦，好驚四圍去噶嘛，唔方便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哋但係咧，佢哋又好虔誠。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問準，即係我唔知係問杯又好啊，或者係扶機又好啊，嗰個年代啊，就問準，就請咗阿黃大仙嘅香火分香，
2: 哦，分鄉啊，
4: 就過嚟佢哋深水埗，即係長沙灣呢邊。
2: 係，
4: 咁佢哋就揾地方就去安放呢個香火，方便佢哋自己拜，就唔使行嚟行去啦。喺嗰啲環嗰時嘅環境咁惡劣，
2: 即係人身安全問題喎。其實真係其實
4: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揀咗半山上邊呢個位。你知嗰年代未有龍翔道噶嘛？
2: 啊，係喎，阿李啊，嗰陣時未有龍翔道
4: 啊嘛。係啊，由李鄭屋

0: 即係由而家唔係李仁哥話，而家嗰邊應該喺邊度咧？應該係
1: 松
0: 山環尾啦。
1: 嚇，
0: 係啦，荔枝角嗰邊咁樣行上去噶嘛。
1: 嚇嚇嚇，
0: 一下一行上去咁樣啦，咁啊嗰啲地方咁樣咪安全啲咯，咁樣方便佢哋拜咯。即係咁就由咁樣開始打咗個根底，而慢慢發展喺而家咁有規模。
1: 哦，咁呢個咧就係你頭先提到就係元清閣啦。咁其他嗰啲仲有啲係咪有供奉唔同嘅神明噶？
0: 冇錯。嗱，佢嗰度咧，當年咧，咁啊，除咗有呢班潮州人喺度揾咗呢個福祉，起咗呢間元清閣之外咧，其實側邊兩邊咧都係有啲學佬同埋潮州人咧喺度起廟嘅。咁其中一間咧就由係一班海陸豐人學佬人。咁咧佢哋咧就都係一班喺大陸內地打仗啊，咁啊走難落嚟香港。在香港咧就寄居，初頭咁就喺度寄居嘅啫。係咁嘅一班海陸豐人嚟嘅。咁佢哋咧就喺鄉下咧就拜開咩咧？就拜開齊天大聖孫悟空。咁咧落到嚟之後咧，咁啊翻唔到鄉下啦。咁啊不如就喺香港就起間廟嚟維持佢哋鄉下嘅信仰啦咁樣嘅。於是乎咧，佢就起咗一間叫做紫陽洞。
1: 紫陽洞
0: 係啦，因為紫陽洞呢個紫色嘅紫，陽咧就陽光嘅陽。
1: 紫陽洞係。
0: 係啊。系啦，咁咧就我哋就嚟延续佢哋喺乡下嗰个信仰。咁其实主要系供奉三个神灵嘅啫。
1: 系
0: 中间就系观音，左手边即系我望出去嘅左手边啦。啊，我左手边咧就系齐天大圣孙悟空。
1: 系
0: 右手边咧就有一个叫做开山八公嘅神灵咁样咯。咁啊供奉呢三个，咁啊佢哋都系自己一个圈子，一班学老人拜嘅啫。平日你我哋啲广府人唔会走去嗰度拜嘅。
1: 哦，
0: 好啦。另外就有一間咧，呢間嘅規模咧就仲大過元清閣嘅，
1: 係
0: 就係供奉咩咧？就係供奉咧福德白公，即係土地啊！
1: 哦，土地
0: 係由一班係啦，係由長沙灣嘅一班嗰啲潮州人啊，嗰啲做生意嗰啲潮州人咧，咁咧就咧就喺嗰度起嘅呢間廟，
1: 係
0: 咁呢間廟咧就同當地啊，同而家長沙灣嘅盂蘭聖會咧就關係好密切啦，因為點解咧？盂蘭聖會長沙灣嘅盂蘭聖會裏面咧，嗰、那個中間嘅神位都係供奉白公噶嘛。呢、這個白公就係由呢一間廟，即係喺元清閣隔離嘅一間福德白公廟咧，喺度請香火落去坐咧嚟主持，即係嚟睇嗰個盂蘭聖會咁樣嘅。
1: 咁佢哋多唔多唔同嘅日子都會有活動咁樣噶？
0: 活動咁啦，因為佢哋供奉嘅都係不同神靈啊嘛，咁所以起碼啦嚇，佢哋嗰個神誕咁啊個個精彩啦。譬如話元清閣咁，佢會梗係會做黃大仙誕啦，係嘛？好啦，咁啊福德八公嘅，咁佢梗係會做福德八公誕啦。而同時，因為佢個地方大咧，佢哋仲有幾個建築物咧，供奉咗唔同嘅神靈嘅。譬如佢哋會做埋呢個佢哋潮州人好信奉嘅一個宋朝嘅和尚，叫做宋大豐祖師，咁就會送宋大豐祖師誕啦。咁佢又會拜祭公嘅喎。咁於是乎佢哋又會做祭公誕啦，
1: 哇，都幾多嘢嘅喎，其實即係估唔到呢個位，
0: 係啊，好多嘢噶。咁仲有盂蘭咧，盂蘭咧，佢哋除咗會請香火落去下面嗰個球場嗰度做之外咧，佢哋自己嗰個廟入面都會請僧人嚟做嘅，就自己做為即係用間廟嗰個作為主角去做嘅。咁又會有做盂蘭咁樣嘅喎。咁元清閣咧又會做類似係盂蘭嘅角色，不過佢叫做秋祭。
1: 秋祭系即系好似系咪农作物嗰啲感恩嗰啲咁样？
0: 即系秋天系啦，秋我哋以前逢系我哋民间儒家嚟讲都即系儒家思想咧，要春秋二祭噶嘛。咁啊，佢秋天则咁啊，佢咧就喺农历八月咧就会有个秋祭嘅。咁佢个秋祭其实都类似好似我哋做盂兰咁样嘅，即系话佢哋会超度孤魂啊，烧好多衣纸俾啲孤魂啊咁样咯，会咁样嘅咯。啊，咁啊，至于。紫陽洞嘅咁啊，主要都係做呢一個盂蘭，做盂蘭喺農曆七月底，佢哋會做一個盂蘭法會嘅咁樣咯。咁齊天大聖誕就較為簡單啲。係講真喎，講緊齊天大聖誕咧，依間紫陽洞嗰度咧就真係好應景嘅喎。
1: 嚇點解？即係
0: 有乜應景咧？
1: 盤絲洞咁樣有個名係都有個洞啊？
0: 唔係啊，係因為嗰度呢度咧附近個半個山後邊就
1: 有
0: 一大蛇啊，
1: 馬騮
0: 好多馬騮走落嚟揾飯食㗎。係
1: 咩？
0: 我而家成山都馬騮啊！你試下擺啲生果喺度啊，幾嘢就俾啲馬騮搶走曬。
1: 咁啊，梗係啦，即係馬騮山。我細個叫馬騮山，嗰度大埔道嗰度我叫佢花果山㗎。
0: 呀，嗰啲馬騮直成過曬嚟落到去下邊醫院嗰邊都咁死㗎，啲馬騮。

0: 好笑噶，
1: 好狼嘅啲马骝。
0: 哎呀，冇错啊！
1: 即系嗱，讲开马骝先，讲多一两句同阿佳哥分享。嗰啲马骝族群咧，我哋平时见嗰啲有啲啡色噶嘛。嗰度啲马骝咧，其实有部分嘅族群咧，其实佢哋金色毛噶，金猴嚟，系啊，金猴嚟噶。我有同啲金猴，唔、哦、即系我唔系同佢一齐 selfie 啦。但系我有、啊、即系有阵时佢行山会攞啲相机去影噶嘛。我有影过佢哋噶，系啊，真系全身金色噶，几、哦、靓。
0: 因为香港好似有两种马骝噶嘛。香港有两种马骝，一种印度狸猴，一种唔记得咩猴啦，总之系两种马骝嚟嘅。我又分唔到
1: 边个。呢、這个我都唔敢肯定呢、這个。
0: 咁我去親嗰度咧，去做考察咧，咁啊過要即係由下邊醫院嗰度啦，明愛醫院啊，行條天橋過去噶嘛，咁啊見到啲馬騮喺個天橋度行嚟行去，咁啊跟住咧，你稍微喺間廟裏邊有啲動靜咧，佢就喺邊及住你睇下有冇擠啲嘢出嚟咁樣嘅，好得意嘅。
1: 哇！啲馬騮喺呢個齊天大聖個廟嗰度嚇，又一齊安居樂業啦，佢哋喺嗰度嚇，係啦，咁啊喺嗰度供奉嘅就唔算係咩，唔算係即系喂饲野生动物噶咯，因为佢哋自己过嚟抢嘅啫。
0: 佢只系抢嘅咋，系啦。咁啊，佢当然啦，那个地方其实揾食系啱嘅，咁鬼有灵气嘅地方。因为嗰个地方个三间庙咧，佢哋嗰啲前人咧都系花咗学睇得到嘅，一个烂山头。但系到今时今日，你上到去咧，自成即系一个好有灵气嘅地方，自成一个好有灵气噶。里边咧亭台楼阁已经砌得好靓噶啦。前幾年仲整咗個好大嘅祭公像喺度啊！
1: 一般人
0: 揸車你會經過有祭公像，
1: 有啊，
0: 祭公像咪就係福德廟嘅咯，係
1: 啊係啊，
0: 就係福德廟嘅咯。
1: 一般人可唔可以入去咁樣嘅？其實嗰個位
0: 哦，咁當然歡迎啦，呢個四方廟嚟噶嘛，歡迎你大家去參觀啊、上香嘅嗰度。
1: 係啊，所以
0: 間間廟都係
1: 真係估唔到，即係龍翔道中間咁。當然如果你入嘅話，其實可以喺譬如頭先交嗰個荔枝角蘇村嗰邊咁上啦，又或者係。是大埔道嗰度咁有個位咧，其實樓梯都可以落翻落去嘅，咁都幾特別啊嚇！即係由喺個咁嘅依山而建，相當有趣。咁都係啲民間風俗。
0: 嗰度啊，搭車去唔到嘅，不過上去啊，因住天氣啊，熱得滯啊，自己量力而為。
1: 係啊，啱啱啱啱啱。好，唔該曬，佳哥，傾咗咁多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食环署话，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之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只和假天花有个窿。另外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单止令鼠只容易进出，更加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话，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个月6号之前必须要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以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到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水管急收咧已经完成咗，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 ，B 路乍街咧由于系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二台话你知，
7: 知你鍾意食啦，呢樽係我个印尼姐姐亲手整嘅印尼生辣椒酱，送俾你啊。
8: 多谢啊，我知呢个生辣椒酱呢绝对係印尼菜嘅灵魂，佢唔似好多普通嘅辣椒油辣椒酱咁样一味得个辣，而係充满层次，有齐酸甜咸香。你知唔知里面用咗啲乜嘢材料啊？
7: 我见我姐姐咧就系用咗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同埋青柠汁。首先咧就系将啲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系用手磨碎，唔系用搅拌机噶。
8: 咁咪好攰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7: 姐姐话用手磨先至可以压出辣椒同埋干葱嘅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好多噶，将啲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熱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8: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7: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6: 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啦，7:38，星期五嘅早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早晨，小华。
2: 早晨啊，
1: 喂，有冇睇睇曼城三子快闪快闪尖东啊？1500嘅球迷咧就守候阿菲尔科顿啊，咁啊，菲尔科顿哇！我快閃你都有1500人，如果我慢閃嘅話，咪15000人咁樣。
2: 係啦，
1: 咁啊實有15000人咧，到時入啟德嘅一定
2: 有
1: 一定齊人啦，
2: 一定有15000啦。
1: 嗱，英超嘅豪門啦，咁啊曼城啦，即將會喺禮拜六即係1號啦，同意甲嘅班霸國際米蘭咧就喺啟德主場館交手啦。咁啊，率先抵港嘅藍月亮啦，咁啊派出咧烏茲別克嘅後衞啊，咁啊即係胡薩洛夫啦，同埋咧英格蘭中場咧菲科頓啦，仲有。啦，逆风啦，麦艾杜啦，咁啊喺尖东嘅海滨长廊啊，举行咩咧？喂，新波衫发布啊！哇，曼城咧都识 sell 吓，即系做埋呢个波衫发布，
2: 梗系啦，
1: 趁呢个时间
2: 即刻有得卖，咁佢就拎住嗰件衫，咁啊先啊有生意啊嘛。
1: 系啊，咁啊即系主场同作客都有啦，咁啊即系。原来咧，今次发布会咧系私人活动嚟嘅，超过咧1500名嘅球迷咧喺活动开始之前咧15分钟咧已经喺现场守候啦，咁样咁啊，即系
2: 淋晒雨噶，大家都淋晒雨噶，
1: 系啊，估唔到落雨啦，都真系啊吓，即系令到大家都不减热情啊，
2: 系啊，
1: 啊真系啊吓，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啊，连续就有足球盛会啦，啱睇完国米啊，跟住睇啊曼城有车仔咁样逐队嚟踢噶咯，咁维拉亦都有啦，系咪？
2: 系啊，维拉就拜仁啦，拜仁都会嚟啦，咁啊见到佢哋当然亦都有嗱，当然你话如果系世界杯有份量上系球星嘅话咧，咁啊因为 FIFA 嘅规矩啦，咁啊有部分球星的而且确冇办法嚟嘅，即系最直接就譬如哈兰特咁样啦，咁因为都未够21啦，咁啊亦都要即系睇翻嗰个即系尊重翻。大会嘅
1: 系
2: 尊重翻 FIFA 啦，
1: 咁啊罗局长都有讲话，喂，咁如果嚟到咁唔落场咁样，就系饮罐凉茶咁样，好似又唔系咁妥帖啊，系咪啊？咁都明白嘅，其实即系我估做球迷有多 regulation， 即系大家都系守规矩嘅。咁当然想嘅，想全队曼城齐齐齐嚟晒啦，系咪先？即系每一个外队访港，你都想啊，每一个球星落到场，跟住签到名，跟住影到相咁样。咁但系唔系下下都咁理想化做得到嘅。
2: 系啦，
1: 有波睇其实已经好 happy 啦。
2: 系啊，咁啊，仲有啲球员都可以离远嗰度先离远望一望先嘅。咁如果你有去到尖东嗰度睇嘅，咁可能你都见过佢哋啦。咁佢哋寻日其实亦都咧就喺启德青年运动场，即系边度咧？就喺启德主场馆隔篱啊，隔篱有一个运动场，足球场嚟嘅。咁亦都有田径嘅跑道嘅。咁喺嗰度咧就有练波啦。菲科顿都喺嗰度咧就操练嘅，咁啊见到佢操练得都相当之认真啊吓，咁啊另外咧就系见到曼城咧喺31号啊，曼城31号嘅时间咧，咁啊即系今日焦点嘅行程，
1: 去边度喂？去边度喂？
2: 早上10:15至到11:15，咁啊有一个曼城名宿见面会
1: 哦。边位曼城嘅名宿会一齐见噶？
2: 先讲地点先，地点喺零售馆嗰度嘅。啊，咁啊出席嘅人员亦都有胡礼菲纳斯啦
1: ，OK，
2: 史盖卡神啦，系啦，咁啊都系有出席嘅。好啦，去到今日嘅下午5:00至到晚上8:30嘅时间咧，咁啊曼城赛前训练以及咧就记者会，咁呢个咧就喺翻主场馆啦，
1: 系
2: 启德主场馆嗰度嘅。咁啊出席嘅人员咧。八唔到啊，待定啊，
1: 应该有好多嘅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呢啲见面会或者睇练习操练咧，其实都要凭票入座嘅咁样。咁我知道好多相关嘅学校啦，其实都有啲叫小球迷啊。

0: 噶，总之派第二梯队去踢嘅，即系譬如亚运会咁样。我估你有印象啦，小白系咪先？
1: 系啦，
0: 系啊。咁啊，嚟紧名古屋亚运都有呢、這个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啲后起之秀。咁但系即系今次曼城有冇机会派好多新人上阵呢？因为依家其实喺澳洲踢紧咧，就踢紧热刺嘅，热刺就喺澳洲嗰度咧，就同 FC 悉尼啊，其他嗰几队澳职联嘅球队又踢紧。咁我见热刺其实除咗啲查理神之外咧，其实都全副选手，甚至全部都是叫做 B 队啊上阵咁样咯。咁今次曼城嚟到香港，究竟有几多个正选球员会落到场咧？咁啊，菲尔科顿一定会落场噶，落几耐场咧？呢、這个又考虑。
1: 曼城咧就亚洲之行中有28人嘅名单咧，咁其实大家揿个掣望上面都应该唔难揾得到噶啦。咁啊，28个人入边，咁啊踢波得11个啫，咁啊都应该会系不断系咁轮替噶啦。
0: 佢好似可以表演赛无限换噶嘛，系嘛？
1: 系咪无限？我真系唔知。起码就
0: 换七至八个名额咯，
1: 咁少啦，
0: 七至八个名额咯。
1: 咁你睇翻咧，其实佢哋曼城之行咧，即系季前热身赛啦。咁啊，其实除咗喺香港，亦都会对国际米兰啦。咁啊，亦都8月1号，即系听晚就会上演啦。咁另外亦都会喺8月5号嘅时间啦，同8月9号佢哋都会去其他地方咯，就系去韩国啦。咁啊，会去韩国首尔嘅。咁啊，分别5号嘅时间咧，就会对呢个韩职全明星队
0: 啊。
1: 咁呢场明星队咧，我就觉得就曼城就应该会更加稳阵，因为明星队咧通常都系即系即刻夹嘅，
0: 系
1: 啦，就冇乜点样练波练战术嘅，吓都系靠嗰啲神来之笔嘅。咁啊，八月九号嗰场咧，咁所以佢哋喺韩国时间都耐啊，即系逗留嘅时间会耐啲啊。咁啊喺都系首尔啊，对马德里体育会喺韩国噶吓。
0: 马体会有个新嘅男篮球员转咗过去，我印象之中要帮大家揾翻嘅，咁啊真系可以着起七号嘅波衫啊，即系基沙文咧都有喺呢位南韩嘅球员嗰个出个IG post 下边咧都有俾个心心嘅，即系确定咗我而家马体会名宿基沙文，我都落咗一个汗喺你呢位南韩嘅球员嗰度，希望咧你可以踢好啲马体会啊咁样咯，系啊，
1: 系啦，咁啊你亦都可以喺阵中入边咧，就曼城嘅阵中见到几位咧有份踢世界杯嘅球员，其实佢哋都有随队嘅，咁啊有啲听众就问啦，喂又话冇世界杯嘅，你话有一日嘅咁。就因為呢幾位都早就出咗局啦，咁其他時間咧，佢哋就可以啦。譬如你話夏蘭特嗰啲，咁佢入埋八強，咁啊梗係唔得啦，咁啊梗係嚟唔到啦。
0: 嗱，回應翻啦，即係即刻揾翻啊，南韓中場咧，李光仁啊，3500万欧咧就加盟咗馬體會啊，咁啊披起呢個傳奇嘅七號球衣咁樣。李光仁啊，希望有好成績啦，啊踢呢一個叫做馬體會嘅時候，咁啊有啲媒體亦做李康仁啦，咁睇下你讀李康仁定李光仁，其实大家都系讲緊同一个人嘅咁嘅意思。咁应该大家有啲 network， 咁所以就南韩方面又揿到个人过去囉。其实无论南韩球坛以至日本球坛都系咁㗎。即系譬如当年大家会睇到喂点解巴塞会去咗呢、這个神户踢嘅，咁因为呢另一位小白
1: 系
0: 恩尼斯达
1: 啦，咁啊
0: 嗰阵时踢神户胜利船啦，咁啊所以你有偈倾，咁啊过去你嗰度有踢下，又倾下咯，有倾有讲嘅啫。其实友谊赛呢家嘢，
1: 你一讲呢一场波咧，我亦都谂翻起，其实有阵时即系佢哋嘅球会都安排得都麻麻地嘅，即系神户胜利船佢哋自己都有自己主场噶嘛。咁啊，但系当其时一啲表演赛咧，就特登要喺神户嘅时候咧，就去到呢个横滨嘅竞技场嗰度踢嘅，
0: 喺横滨嘅
1: 系啦。咁啊，神户嗰啲球员自己又要嘥钱，又要坐火车，又成咁样，咁啊，梗系唔开心啦。
0: 同埋中意睇 J 呢啲朋友仔咧，我都有朋友系有讲过，其实佢哋个感觉上咧都几本土噶，即系我神户打你横滨水手，我哋好热闹咯。但系对外队咧，其实又唔系吸引得咁紧要噶，即系可能突然间同你讲，我川崎前锋对呢一个神户胜利船咧个入座人数咧，有机会比呢啲表演赛咧
1: 系
0: 多好多，热闹好多。
1: 就算系国际马物啦，之前嚟香港嘅时候，虽然有啲小风波啦，咁但系佢哋亦都之后亦都有转战日本。有踢友谊赛，喺日本嘅友谊赛其实人数都唔系话好飙车嘅啫，麻麻地嘅啫，
0: 即系每个地方
1: 好多吉凳嘅，其实影上去
0: 啲文化都好唔同啊！嗬，嗱，主要角度同小白咧讲埋呢一个啦，咁啊 ，Rugby Seven 香港嘅七男咧，明年四月咧又再翻嚟启德啦，咁啊呢个赛事咧就成为咗咧洛杉矶奥运嘅资格赛嘅首站，咁啊预料咧嚟到香港观摩嘅游客咧就。比過往嗰年咧就再提升啲啊，因為睇翻咧2027年啊4月9号至11号咧就會啊。

0: 在啟德主場館嗰度作賽啦，講緊就係香港嘅 Rugby Seven 啦，咁亦都係2026年咧洛杉磯奧運資格賽嘅第一站啊，連同咧隨後嘅呢個華拉道列站啦，同埋波爾多站咧三站嘅錦標賽之後咧，總排名前四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咧就會鎖定啊奧運嘅資格賽啦咁樣，嗯、哇係二八年。又系翻 L.A. 嗰度咧，就奧運，即系你世界盃先系美加墨，跟住玩一兩玩，幾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又係去翻洛杉磯喎，
1: 又揾錢錢啊！佢哋可以
0: 係啦，佢哋揾錢錢啦，我哋要搞個簽證先過得到去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考量之列咁啊！喜歡運動競技項目嘅你可以觀察一下。
1: 喂，仲有呢個咧，就點都可以 round up 一下啦！一年九日嘅劍擊世界錦標賽啦，咁啊喺尋日嘅時間咧，亞洲博覽館咧就殺科啦。咁啊，中國香港代表隊咧，亦都喺大批現場嘅主隊觀眾打氣底下啦，咁啊表現其實都真係有驚喜嘅嚇。咁你？见到整项嘅赛事安排咧，其实都即系有唔少嘅朋友咧，都觉得系即系几好的安排得。咁啊，其中咧就要讲翻啦，张家朗啦，加埋蔡俊贤领衔嘅领导嘅一个香港男子花剑队啊，咁啊得到呢个银牌啦。虽然我哋一剑饮恨，但我哋就唔好净系挂住饮恨嗰下，我哋都记住嘅，我哋都攞银牌。
0: 我哋系一 team 人嚟嘅，
1: 咁亦都攞咗呢一个即系我哋团体赛嘅最高嘅一个成绩啦。咁啊，系啦，男子团体赛花剑嚟讲银牌咧，暂时嚟讲系最好嘅成绩嘅。咁其中有一位嘅选手咧，咁当然系几值得大家嚟紧去关注嘅。咁就系呢、這个今次喺团体赛入边有份出战嘅17岁嘅小将啊，韩成谦啦。咁啊，佢其实表现得都非常之好。佢有份出戰呢一場嘅劍擊賽咧，其實佢係贏嘅。咁啊，佢自己本身亦都喺即係青年組級別啦，係世界冠軍嚟嘅。啊，咁所以佢今次嘅表現咧，亦都係非常之令人哋讚歎嘅。嚇，咁啊，亦都係可以話前途無可限量啦。佢自己。我听闻啦，佢自己都系先绝学，咁啊继续将个专注力放喺花剑呢一度。
0: 原来咧打剑咧，依家今时今日嘅剑神啦，或者剑后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停一停个学习，跟住就专心打剑。
1: 桌球嘅吴安仪都系啦，
0: 系咯系咯系。
1: 系啊，
0: 但系我哋成长年代都系啲篮球、足球嗰啲先会
1: 敢。篮球、足球都唔敢啊，以前
0: 都唔敢啦，系啊，
1: 要过到阿妈嗰关啊嘛，以前。
0: 系咁，依家唔同嘅，啲妈咪都好开通，同埋知道打剑可以打出个未来啊，或者打到层楼翻嚟啊！咁最紧要，其实我估做父母都系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嚟紧生活有保障，
1: 同埋最紧要父母咧，我谂都会觉得就系小朋友第一可以试咗佢一个好专长嘅嘢，同埋运动员嘅生命咧系好有限嘅，咁啊可以俾佢试咗喺出边喺世界闯荡一下，兜咗个圈，参加唔同嘅比赛，个人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咧，跟住先再拎翻喺个书本咧，可能个成效会更加好啊！

0: 近排好喜欢呢一首作品 ，J 风冯允谦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呢、這个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去旅行啦 ，miss 咗班机嘅经历，
0: 都惨痛回忆啊！五分钟讲唔讲得晒噶？
2: 尽快快讲，
0: 唔系讲唔晒，你咪留个 part two 咯。我上次都 miss 咗一班飞机，我有同小白，我都有讲过啦，系啊，戴住个降噪耳机。一路戴住降噪耳機 ，miss 咗班飛嘅，係啊，真係 miss 咗。
2: 但你入咗去未㗎？即係
0: 入咗啦，喺閘口㗎啦，喺19號閘口咯，係啊，跟住出翻去離境嗰度買嗰張機票再入境。
2: 哇、哦，咁你聽咗好耐喎，因為排隊排好耐㗎嘛啲人。係
0: 啊，我太入神啦，嗰首作品。至於係邊首作品，我係唔會話你聽嘅。嗱，呢個我嘅故事啦。嗱，你講唔曬唔緊要，你留條伏筆，一陣我開多一個位俾你講、
2: 啊，
0: 你慢慢講完啦。
2: 其實頭先咧，小白同埋 Didi 傾嘅時候都話啊，我哋咧如果去旅行一定要預鬆時間。我啱先就係啊係啊，我完全係明噶。大家之後咧一定要預鬆時間。咁發生咩事呢？我就去英國嘅，然後翻香港啦。咁就搭咗 Piccadilly Line 啦。咁就直接。就去機場落車，咁大家知道咧，如果 Heathrow Airport 咧係會有五個嘅客運大樓嘅，咁我就要去 L 5、而佢咧係分咗兩種嘅，一係咧就 L 1 2 3同 5， 一係咧就 L 1 2 3同 L 4。
0: 你係咪講緊希斯路機場啊？
2: 冇錯、，Heathrow 嗰邊。咁點知咧？我其實我上車前已經望清楚，一定係去 L 5噶，我就上車，點、知上咗個 Underground 之後咧？佢最後冇去到 L 5、然後翻轉頭，隔咗一排，我先知道原來已經 miss 咗。
0: 咁、你去到櫃台嘅時候，佢就 close 咗啦。
2: 其實未 close 嘅，佢算唔算 close 咧？佢係一我去到嘅就係仲有一個鐘頭三分鐘。
0: 咦？仲可以趕到？
2: 聽落
0: 係
2: OK 噶嘛？
0: 係
2: 咪？
0: 趕嘅喎，有機會係有機會啊！
2: 佢就話：sorry， 真係幫唔到你，因為咧你仲要轉入去之後啦，個閘口比較遠啦，個機比較遠，你仲要再搭多程 tram，我哋做唔到。咁然後就係咁。我就 miss 咗班機啦！我真係好心痛。
3: 咁又係要自己攞錢再買咯喎。
2: 係，因為我真係好想翻香港啦。嗰一刻我就同自己講：好啦，我真係要即刻再買多班機。
0: 通常都係咁嘅，你會即刻再買嘅。其實咧，即刻再買咧係好衝動嘅消費嚟。通常都呢個 decision 咧未必係最好嘅，但係你個當下就覺得哦，我冇咗。即能力所及啦，當然你能力所及，唉，碌卡又好，點都好，你即刻再買，做咩你想喊啊？遠啦，
2: 想咳啫，
0: 嚇死我！
3: 咁如果
0: 去啦，
3: 唔即刻再買嘅，咁仲有啲咩策略咧？即係 hold 住先，
0: 唔係真係喺
3: 機場嗰度
0: 坐翻半個鐘，
2: 我有坐
0: 㗎，你真係食少少嘢，你定翻
3: 冷靜下佢，飲杯凍水，
0: 你再
3: 冷靜咗先。
0: 喺嗰啲格價網站你就揾咯，即係究竟係喺倫敦留多一晚，因為你根本冇入過境㗎嘛，即係冇出過境㗎嘛，咁你咪喺倫敦留多一晚，可能租個即係當地嗰啲住宅。

0: 咁樣，跟住再諗盤算咯。可能兩日之後有張平啲嘅機票，可能3000蚊飛翻嚟香港，我亂噏下，咁你未可以諗下咯。我唔知係咪咁啊？
1: 我有考慮過嘅，咁但係因為我有工作，咁我唔可以 miss 工作啦。哦、再加埋咧，好多時候你問航空公司 miss 咗班機咧，你問下佢可唔可以即刻再補少少錢啊，買下班機。我係即刻問咗嘅，而嗰間航空公司咧就話：啊，咁你要俾1000磅。咁我心谂咁贵，仲贵过我揾第二间公司，咁我就索性唔考虑佢嗰间，仲要系第二日，跟住揾咗当日。而当日买完之后咧，又有件事发生啦。咁我就去杜拜转机啦，跟住就再飞香港。点知咧飞杜拜嗰阵时班机咧 delay 咗 ，delay 咗成个钟。咁当我真系好辛苦去到杜拜之后，心啊可以翻香港啦，佢应该会等埋我嘅。点知班机飞走咗。
2: 哎呀！
1: 飞走了，
2: 你
1: 系
2: double 飞走，
1: 跟住我就要留一晚喺杜拜啦。咁、哦、当然间航空公司咧都有 cover 翻酒店钱嘅，咁、但系我又要 extra 时间，又要一个人喺杜拜多咗少少时间咧，就变咗一个旅程咧，又去多一个地方。
0: 几好啊！我有 send 一间车胎人美食俾佢噶，跟住佢话我唔想啦，我想喺楼下。唔知食杯雪糕就走啦，咁样
1: 去咗睇哈尔塔啦，系嘛？哈尔接触最高嗰栋建筑物，系我真系嬲，同埋嘥咗好多钱啊嘛！买张机票又俾咗差唔多成万蚊，所以呢一个咧真系教训，大家都要醒觉下。如果去旅行咧，最好啦，如果长途线咧，起码都要2.5个钟啊！我下次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再 miss 班机。
0: 知道 Anna 姐有啲怒火，
2: 系啊，
0: 过咗去啦，算啦，
2: 愤怒啊，
1: 系啊，
0: 钱搵得翻，人冇事就得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系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扑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日，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